0: 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46， 日元 156.19， 瑞士法郎 0.825， 加元 1.399， 人民币 6.708， 人民币离岸价 6.704， 英镑对美元 1.336， 欧元对美元 1.148， 澳元对美元 0.712，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73，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346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屯门公路往元朗的方向进深井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车多。屯门公路往九龙进深井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路尾在好景花园。隧道的情况，坚拿道天桥过海进里顿道车多，路尾在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香港仔隧道往香港仔车多，路尾在皇后大道东。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路尾在康庄道桥面。东隧九龙入口，路尾在启田道回旋处。路面的情况，港岛玉多利道往薄扶林道进薄扶林消防局车多，龙尾在数码港道。九龙青沙公路往西九龙公路进海达村车多，龙尾在海利村。新界大埔公路往九龙进丽园村车多，龙尾在吐鲁港公路进天富海湾。另外呢，法律援助署要提醒你，遇到工伤或者意外要索偿，可以自己申请法援，不需要中介帮你找律师，详情可以浏览法律援助署网页。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谱出生活精彩。
1: 星期六的早晨，用好歌来开启。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星期六上午七点到九点，六二一金曲专门店，晚家用音乐开启美好的周六时光。
0: 那些经典的印象，那些怀念的模样，怀念不一般的好听，不一样的好样。周一至五早七点，我与播；周六周日下午两点，小飞和妹妹。好样音乐，经典好样。
1: 经典歌，
0: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星期一至五早七点，
1: 与播
0: 好样音乐。

重温好歌的样子，尤其是在八点档，8:08，18秒准时回来。好样音乐，粤语播，重温精彩的广东好歌，固定在这个时段。昨天呢，为大家回味1989年度的精彩广东作品。今天年份还是同一个，我觉得1989年度呢实在是太过精彩了。当然也是属于自己刚刚开始去关注。

粤语乐坛的这个年份，所以很多的曲目，那些名字，那些歌手，那些前奏，只要第一粒音符响起，就完全沉醉进去了。那些好样的画面啊，我们再一次来到1989，作为关淑怡起步的歌曲。

一首温馨的浪漫情歌。当时还是新人的关淑怡，这首歌的同名专辑发行之后，就有了50,000张销量而获得白金唱片，也获得了10大金歌金曲奖、最受欢迎新人奖等等。这首歌的作曲卢东尼也获得了香港作曲家和作词家协会 CASH 的最佳中文流行歌曲奖。听过有关淑怡，难得有情人，继续我们这一种醉人的浪漫。重点就在一个醉字。

0: 涛哥最人的旋律、啊、好一份最新的歌词、啊、夕阳醉了夕阳醉了，谁填词的呢？接着下来那首的歌曲呢，填词人呢也是同一位啊，
1: 好样的。

那么就把这位填词人的在1989年度创作的两首经典的作品先后播放。哦，大家有答案了啊，填词人小美。一份夕阳最亮，一份真的爱你最心

有青春的迷惘，有对音乐的热爱，也有对母亲的感恩和祝福，走过了超过30个年头，就快40年了。也熟悉而经典的旋律和歌词，听过有 Beyond 真的爱你，好洋音乐粤语播。轮到他，

0: 依然清晰的依然。1989年林忆莲呢的作品呢呈现出不一样的成熟风格，也积累了非常非常多的舞台经验呢。之前一直都在做轻快歌曲，而1989年呢与伦永亮的首次合作啊，依然作为专辑主打歌曲，不一样的情感表现。听过1989年度精彩粤语歌。
1: 缠住了心思千遍，由零开始偷偷想到落泪，由零想起当天一切落与泪，总挥不去，仍无悔，只知继续进取。人海中能共你相遇相对，人离不开种种欢笑或顾虑，人离不开只因真挚未变异，坦率相对，全凭有你祝福万句千句。

0: 再度相见，仍是旧日动人笑面，给我红颜难忘一片。
1: 1989，他说要隐退，他说要由零开始，那份经典从未消失。张国荣，由零开始，好样音乐。
2: 经济行情报道。

0: 早上八点半，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46， 日元 156.22， 瑞士法郎 0.825， 加元 1.399， 人民币 6.708， 人民币离岸价 6.701， 英镑对美元 1.336， 欧元对美元 1.148， 澳元对美元 0.711，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73，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357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较早前屯门公路往九龙进深井的交通意外已清理，龙尾呢现在是在嘉龙村。较早前屯门公路往元朗进深井的坏车已经拖走，一带拥堵。较早前元朗公路往屯门进福亨村的交通意外已清理，龙尾在泥围。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坚拿道天桥过海进里敦道拥堵，龙尾在黄竹坑道进黄竹坑医院。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土木工程拓展署。路面的情况，港岛裕多利道往薄扶林道方向车多，龙尾在华翠街。九龙卧倒老道往沙田进九龙塘绿轮街拥堵，龙尾在界限街。新界荃湾路往九龙进晋升工厂大厦车多，龙尾在有线电视大厦。另外呢，法律援助署要提提你，遇到工伤或者意外要索偿，可以自己申请法援，不需要中介帮你找律师，详情可以浏览法律援助署网页。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101，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生活精彩。经典歌，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
1: 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
0: 星期一至五早七点，
1: 雨波，
0: 好样，音乐。那些年轻的气场，
2: 我有我的真心，收集所有快乐，年轻歌曲享受歌。
0: 那些青春的模样，周一至五早七点，我雨波；周六周日下午两点，小飞和妹妹。好样音乐，青春好样。
1: 经典歌，
0: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星期一至五早七点，
1: 雨波，
0: 温故知新，好样。好样

之前我们温了故，现在我们来知知心啊。2026新歌，华语新精彩作品，也在好样音乐，我是玉波。早8:34呢，周深《浮生若梦》。

唯美让人心醉的浮生若梦啊。当年张国荣在武林世家当中也唱过一曲主题曲，叫做浮生若梦。如今呢，周深呢再一次把这个唯美的词用他的方式来呈现给大家。2026年的全新呢浮生若梦啊。人生是否就是短暂而虚幻的梦境？时光易逝，多少名利，多少乐趣，在浮生若梦之中寻求平静，演好自己的这出戏。知心又温故，

0: 听过许茹芸的独角戏，人生一出戏，戏台上正要展示
1: 青石板风泥土深了坑，若知乾坤之此方寸，乱世风沙何

那些唱过的，那些演绎过的，那些有底子的、有经验的，都不会陌生啊。曾舜晞的《野草》，治老狗，唱出人生的戏和故事。久违的一曲了。

0: 身骑白马，郝平川，王宝钏的故事，徐佳莹的演绎。
1: 困在方寸之地，联络做成你
0: 文故之后又知心，
1: 冷眼嘲讽你。

也是剧中之曲《乔楚》的主题曲《执棋》，来自张靓颖的演绎。8:54呢，我是余波，好样音乐，好心的样子，好歌会被不断的发掘，挖掘它的精彩呀，被驯服的像啊。Live 演绎版本呢，窦靖童和欧阳娜娜。

0: 经典歌，
1: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星期一至五早7点，
0: 雨波，
1: 好样，
0: 好样，
1: 音乐。

周一至五早七点有雨波，还有周六日下午两点的小飞和明明的好样音乐周六日版，一起继续音乐共享。

0: 上午九点，香港电台有晚家为您播报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的优势是在于国际化，政府致力维持香港国际化枢纽的地位。自他上任以来，已先后访问东盟、中东及中亚，强调重视拓展国际网络，提升香港的国际形象。香港首份五年规划提到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李家超在本台英文台节目说，北都可以让本港无论在居住环境以至整体发展都实现升级，又说把北都发展列入五年规划，希望能够充分利用国家提供的机遇，同时保持与国际社会的联系，确保实现升级转型。有听众致电节目询问有关人工智能的应用，李家超说，在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当中已经明确指出推广使用人工智能，本港在许多领域正在应用相关的技术，但是他提到在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及普及应用的同时，也必须让公众了解到其潜在风险，尤其呢是年轻人在使用人工智能时没有考虑太多。运输署表示，配合警方的交通管制措施，所有车辆于星期日上午九点至上午十一点期间将临时禁止由渣华道右转入英皇道西行。另外呢，当局将于明天下午两点至星期日晚上十点的期间临时封闭部分位于鲗鱼涌的路旁收费表停车位及泊车位，包括位于健康东街近北角消防局的所有收费表停车位及电单车泊车位，位于健康东街近英皇道的两个收费表停车位及一个残疾人士泊车位，及位于海泽街的所有收费表停车位、残疾人士泊车位及电单车泊车位。有关地点呢，将会设置适当的交通标志，指导驾驶人士。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双方着重就两国高层交往进行深入讨论。王毅就表示，一段时间以来，中美关系总体呢是沿着两国元首确定的建设性战略稳定轨道前行，有利于回应国际社会的期待。王毅还强调说，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双方要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筹备好下阶段的高层交往，加强沟通，推进合作，管控分歧，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发出中美致力于推进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促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正面信息。双方又就中东局势等问题交换了意见。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到广东沿岸，该区天色大致良好。本港今天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及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偶尔清静。展望明日天晴干燥，日间酷热，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时录得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46，英镑10.487，瑞士法郎9.52，澳元5.585。

0: 加元5.61，新西兰元4.49，欧元9.0089，每百日元对港元5.02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49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离岸价85.41。日经平均指数报64684点，升548点，上升0.85%。港金报40720元，比上日收市升365元。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364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一起关注到目前的交通事故，龙翔大往荃湾进观景台的慢线有坏车，一带车多。另外，元朗公路往屯门通往青山公路岭南段的支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呢，现在是在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隧道的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爱民村；七贤道北过海，龙尾在新柳街；嘉士居道过海，龙尾在渡船街天桥进果栏。

再关注到路面的情况，港岛下雀道往上环左转湖面路拥堵，龙尾在告示打道景中环广场，九龙观塘绕道往旺角落起伏道车多，龙尾是在俊业街，将军澳道下行往观塘道的支路经观塘裁判法院拥堵，龙尾呢是在康华院。

另外呢，新界大埔公路往九龙进丽园村车多，龙尾在沙田污水处理厂。屯门龙富路往屯市隧道进回旋处慢车，龙尾在屯门奇数学校。荃湾路往九龙进晋升工厂大厦慢车，龙尾在启德尊新村。全景公路往全景交汇处拥堵，龙尾呢接近朗逸峰。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谱出生活精彩。
0: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3: 跑步原来可以这么好玩，
1: 跑友的故事也可能就是触发你出街跑的原动力。
3: 变变变，跑跑香港人。
4: 当时刚刚识到个跑步的朋友，他就介绍我玩一个田总十公里比赛，原来比赛令到人哋可以快好多噶，同埋好有气氛。咁之后系咁比赛啦。
5: 更多香港跑者的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变变变跑跑香港人》，
1: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0: 一，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活出生活精彩。
2: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3: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制定施政重点。
2: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3: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出发展创机遇，惠民生，向未来。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4: 新一代厨师与老一辈厨师学艺的环境与文化，其实出现了很大的变化。香港中厨师协会副会长杨元义师傅对这些改变感受颇深，一起来听听他的叙述。
5: 现在都很难找一个地方去坐下来去学习一下，反而现在我们觉得年轻一代他有两个平台去令到他们可以进修的，就是好像现在 IFI 中华厨艺
6: 是
5: 这个是正规，给他们去在这个行业工作一段时间以后再去进修的两个地方。以前我们这个行业没有这些，
7: 嗯，
5: 我们就是看师傅的工作，
6: 嗯，
5: 去偷师学艺。
6: 对，
5: 这个改变呢，我的感觉是更深了。
0: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1: 我是杨紫荆，
7: 我是麦尚中。
0: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8: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0: 本港报章摘要，
1: 阅览最新消息及社评，
0: 环球焦点关注，
1: 纵览世界新闻焦点，
0: 港股开市直击，
1: 专家解析市场动向。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星期一至五上午9点，
0: 孟凡旭晚家
8: 六二一新闻财经，带给你丰沛的资讯能量。

0: 六二一新闻财经。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2026年9月18日的六二一新闻财经，我是婉佳。早间的9点12分，首先由婉佳来为大家一起关注今天香港各大报章头条。大公洪水桥大学城三幅地招标年底截止。文汇报洪水桥大学城推三用地拼制造育人才2亿并举。南华早报无需贷款院校有力争取洪水桥大学城用地。商报加力抢 AI 人才推 AI 全民教育。星岛的头条政府收回25土地重建沙头角口岸。明报 AI 代劳2028年人力短缺减5万。东方日报港人叹看不见将来拒生育免害下一代。信报本港不跟加息按揭恐怕减现金回赠。经济数据中心传加价2成美国通胀威胁未除。

早间的9:14，一起来关注到详细报道。首先是来自于《星岛日报》的独家新闻：采取全新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模式的新皇岗口岸，港方的口岸区从今年7月31日零时移交香港特区管辖之后，政府呢也展开了多次的演习，检视不同设施和进行压力测试。

0: 不过呢，正式开通的日期尚待公布。星岛日报呢截获独家的消息表示呢，当局目标是在10月12日正式开通口岸，而选择当天是经过了慎重考虑。首先呢是避开了11黄金周的出入境高峰期，以免两地人员因为尚未完全适应工作程序、环境和设施等原因而影响了通关效率。其次呢是避免了周五至周日人流较多的日子，让人员在人流减少的星期一投入新的工作，有助于减少混乱情况的出现。这是来自于星岛日报的新闻。
1: 9:15，由小梦带各位关注大公报。香港首个五年规划提出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港深两地将会以跨河建形式重建沙头角口岸，并引入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新型便利通关模式。地政总署昨天张贴收回土地公告，宣布收回沙头角25幅的私人土地，涉及合共约10,510平方米的用地，进行沙头角口岸的重建以及相关的工程。地区人士表示，利于相关的用地现为荒废的农地，村民普遍支持收地，也希望口岸能够尽快完成重建，带动地区的经济发展。这是大公的新闻。
0: 明报的新闻，政府呢将会在洪水桥、新田、达武岭建立大学城。昨天正式推出洪水桥共 26.2 公顷的3幅校园用地，接受资助或自资专上院校申请，预料是在明年初公布结果。招标文件呢首次交代政府100亿贷款的申请条件，包括贷款上限为预计总建设成本的 50%， 还款期最长20年。教育局长蔡若莲昨天表示，院校如果不需要借贷可以获得优先的考虑。政务司长陈国基则强调，贷款与否并非是唯一的准则，如果说建议书好申请贷款，当局也会批。这是来自于明报的新闻。
1: 再来关注信报，洪水桥大学城的面积广达26公顷，位于北部都会区未来的三线汇聚的中心，包括屯马线跨境的港深西部铁路以及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预料日后交通方便。比较洪水桥大学城的三个区域用地，第一和第二个区域的交通配套属于最好。这是来自信报的新闻。
0: 再关注到的是文汇报的新闻，北部都会区呢将是香港土地供应的重要粮仓。发展局就预测，由明年起计的未来10年，未包括交椅洲填海项目，熟地供应量总体大约是2500公顷，当中有70%来自北部都会区。而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当中约束性指标包括在北都区有900公顷的熟地供应。发展局局长宁汉豪昨天表示，其中400公顷是产业用地，比例超过40%，凸显了产业发展在北都的重要性。另外有200公顷是住宅用地，余下大约300公顷则是基建设施、政府机构与社区设施的用地。这是文汇报的新闻。
1: 东方日报，新一份的施政报告提出推动使用 AI 的措施，不少议员在昨天立法会交流答会上均关注相关的议题。教育界议员邓飞指，以美国为首的国家均在赶课，问香港如何把握时机吸引世界各地的高端人才到北都大学城，甚至落户香港。政府回应指，全球各地都在抢 AI 人才，劳工及福利局稍后将会公布人力推算结果，承认本港的 AI 人才不足，因此必须加大力度进行抢夺。这是来自东方日报的新闻。
0: 明报的新闻，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呢提出还要设立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目标是在28年首季完成首阶段的建设，以政府云为系统底座及保安局、紧急事故监察及支援中心为应用场景，将各个相关部门的数码基建接入到系统，预料呢首阶段成本大约是2亿元。特首李家超昨天透露，将会以香港仔为试点，如果说试验成功，总结经验之后会在下个地方应用。警方的瑞眼计划闭路电视将接入系统，被问到会否用作全程监控，政务司长陈国基澄清表示，整个设计并不是用作监控，不会用来捉贼。

0: 这是来自《明报》的新闻。
1: 再来关注《商报》，行政长官李家超昨天到立法会出席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互动交流答问会，共有16位议员发问以及提出意见，其关注议题涵盖经济、房屋、人才引进、人工智能应用与教育等多个范畴，其中不少议员聚焦 AI 的发展和它的影响。李家超回应议员提问时强调，香港要加大力度吸引人才，又指香港同时拥有国家机遇和国际机遇，具备吸引人才的优势。他也表示 AI 的全民教育与学校教育同时重要。这是来自商报的关注。
0: 再关注到的是文汇报的新闻，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公众号昨天上载新华社的视频，视频表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的问世是香港迈入由治及兴新阶段的关键举措，也是新时代一国两制实践的重要成果。这份纲领性文件立足新的历史方位，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系统谋划香港经济社会发展长远蓝图，为推动香港由治及兴实现高质量发展描绘了清晰路径。这是来自于文汇报的新闻。
1: 继续关注星岛日报，警员朱振国2005年执勤期间遭到持刀青年割伤颈部，因失血过多导致脑部缺氧，此后全身瘫痪。他前天因为器官衰竭离世，终年52岁。21年来细心照顾爱儿的朱母表示，目睹爱儿饱受折磨，感叹他的离去也算是一种解决，哽咽地说，这是受苦，希望他下一世好一些。警察队员左及协会指正在争取替郑国举办警队荣誉葬礼以及下葬号源。警方表示，警队支系朱振国离世，向其家人致以深切慰问，并将提供一切的世界协助。这是星岛的报道。
0: 再关注到的是来自于信报的新闻，美国周三宣布加息 0.25 厘，本港三间发钞银行汇丰、中银香港及渣打银行昨天宣布维持最优惠利率 P 不变。金管局总裁岳文表示，联储局加息 0.25 厘，预期港美息差进一步的扩阔，有机会出现套息交易，可能会将港元推向弱方。他又说，未来美国息率变化依然存在不少的不确定性，将取决于通胀走势、就业市场及不同的经济数据，对香港利率环境也会有影响。呼吁在做出置业、投资、借贷的决定时，一定要充分的考虑及管理好利率风险。这是信报的新闻。
1: 来关注大公报，特区政府昨天强烈反对美国国会以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内的政客公然与反中乱港分子勾结，就黎智英干犯危害国家安全罪行一案举行所谓的听证会，并作出事实言论以及污蔑抹黑，以及再次提出所谓的法案以及制裁，妄图恐吓维护国家安全的有关特区人员，特区政府予以强烈的谴责。这是大公报的新闻。
0: 经济日报的新闻，国泰航空集团公布八月份客货运量数据，国泰航空及香港快运载客量合共超过360万人次，创下新高，也较去年同期增长了4%。相关的负责人表示，纵使面对航空燃油价格高企，集团于八月份客货运业务继续录得良好的表现。这是来自经济日报的新闻。以上就是今天香港各大报章的全部新闻部分，稍后关注到社评社论部分。
2: 香港报章摘要。

0: 早间的9:24，一起来关注到社评社论。首先是大公报的社评，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出台，社评就表示，五年规划绝不仅仅是特首和政府的事，而是属于全香港和每一位市民的共同蓝图。社会各界既是宏伟蓝图的受益者，更加应该成为推动规划落实的建设者、监督者。正如李家超所说，五年规划落实就好比划龙舟，船上的每一个人都是同舟人，大家齐心合力的划桨，香港号才能够乘风破浪，在由至及新的新征程上不断向前。这是大公报的社评。
1: 再来关注文汇报的社评，以经济促民生，以民生聚人心，是惠民生创未来的根本之道。发展的最终目的是增进民生福祉，让广大市民共享发展成果。透过确保经济的蛋糕越做越大，越做越好，政府有足够的资源和底气去分配好蛋糕，从而形成经济民生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正如李家超指出，五年规划最终的目标是提升民生福祉，经济发展得更好，市民可以共享经济福利。这是来自文汇报的关注。
0: 再关注到的是明报的社评，大学城市北都走出传统新市镇模式，以教育带动知识型经济新区建设的重要尝试，最重要的就是要确保发展对焦。当局呢也鼓励院校发展可以和其他的专上院校共用的设施，为了配合创科发展宏图，都是合理的要求。不过呢，在财政方面，当局强调北都院校进驻以自资为主，虽然政府预留100亿的贷款可以支援进驻院校发展大学城，不过呢，官员同时又表示，务需贷款或贷款规模较小的申请方案将会获得优先考虑。社评说，这种情况难免令人关注，当局考虑申请的时候，会不会将寻求政府贷款的因素看得太重？大学城已成为北都发展的重中之重，当局应为院校提供更多的政策以至财务支援。这是明报的社评。
1: 经济日报的观点，港府公布15规划以及市政报告之后，特首马不停蹄的宣传两份文件的宏图愿景，规划以北都为主轴的发展方向清晰，政策目标及落实需要与社会有充分沟通以及争取认同，才能将宏大蓝图落实为民生改善，增强获得感和幸福感。特首在立法会出席行政长官互动交流答问会时强调，五年规划与市政报告是一脉相承，民生专章的篇幅是最长，施政的最终目标是改善民生，希望行政立法共同努力，确保规划落地，令到香港经济取得突破，市民有更多的机遇生活更好。这是来自经济日报的观点。
0: 再关注到星报的社评，为了应对持续多年的通胀问题，美国从2023年以来首次加息，联储局议息后宣布加息 0.25 厘。社评就表示，联储局转向鹰派反映了主席沃什有意维持央行决策的独立性，可是众所周知，特朗普的作风就是独断专行，不按照常理出牌，就算联储局抵得住总统敦促减息的压力，恐怕沃什利用加息抗通胀的板斧也随时失灵，因为整体而言，美国的财政纪律令人产生了疑虑。社评就表示，联储局的独立性非常重要，如果受到政策决策的人为干预，有机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这是来自于信报的社评。
1: 来关注信岛日报的社论，现实总是残酷的，地缘政治的风险难以迅速消散。华尔街日报日前甚至是爆料，白宫官员担忧美伊战事或者持续到2029年1月特朗普任期结束之时，能源价格高企的概率不低。在此背景之下，市场的预期被打乱，风险资产的波动加大，全球复苏似乎难获看好。未来数月的经济数据与地缘事态将会决定这次加息究竟是短暂调整还是漫长紧缩的开始。各国的政策制定者必须提前做好应对的准备，审慎平衡增长与稳定，避免连锁反应扩大。这是星岛的社论。
0: 以上就是今天香港各大报章的全部内容。

0: 内容，稍后关注到环球各大媒体新闻。
1: 环球焦点关注，
0: 首先是来自于内地新华网的新闻。昨天呢是世界患者安全日，今年的活动主题为为非传染性疾病患者提供安全的医疗照顾。非传染性疾病呢主要是包括心血管疾病、癌症、糖尿病、慢性呼吸系统疾病等。国家卫生健康委最新的数据显示，这四大系统性的疾病为代表的重大慢性病已经成为威胁我国居民健康的最主要疾病。慢性病死亡人数占总死亡人数的比例超过 80%， 60岁及以上老年人慢性病患病率超过 78%。 国家卫生健康委相关负责人表示，近年来我国持续推进分级诊疗和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越来越多的慢性病患者可以在家门口获得连续性安全性的照护服务。这是来自内地新华网的新闻。
2: 南方报业，南方网，买房加杠杆的购房者正在变少。据广州市房地产中介协会近期发布的数据，今年6月以来，广州二手房按揭付款的比例逐渐降低，这意味着广州的二手房购房者选择全款付款的比例正在上升。与广州情况类似的还有深圳，购房者更倾向于选择全款买房。一方面是当前房地产市场的成交以低总价段的房源为主，购房者的支付能力足够覆盖这类房源的总价，而另外一方面是当前购房者更加理性，多数的购房者出于自住的需求，因此也降低了杠杆的使用比例。这是来自南方报业南方网的新闻。
0: 再关注到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伊朗战争已经进入到关键阶段，他正在权衡是否重新发动大规模打击以结束这场冲突。特朗普星期四接受专访时说，我有一个重大的决定要做，我是要彻底消灭他们还是不这么做，这是一个重大抉择，我可能做出任何决定。尽管特朗普此前也曾经发出类似的威胁，但是呢，这次表态的时机颇为微妙。下周二联合国大会在纽约召开期间，特朗普将会与沙特、阿拉伯等六国首脑举行会晤，这次会晤可能影响对伊战争下一阶段的走向。这是来自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新闻。以上就是今天621新闻财经的全部新闻部分，稍后我们将会关注到的是港股开市之机。

0: FM 106.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FM 106.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生活精彩。港股开市直击。
2: OK， 早间的9:37，这里是六二一新闻财经，我是小孟。9月18号星期五，关注早盘港股。恒生指数24812点，升208点，升幅是0.83%。截至目前的成交金额是204亿。星期五的早间电话接通富途证券机构及私人财富部执行董事余时林啊，周，早上好，余生。
3: 大家早上好。
2: 这周终于有加息结果了，余生，大家之前猜呀，这个蒙啊、估啊，然后阴谋论呐、啊，然后各种各样的可能性啊，反正全都已经判断成了。之前我们跟余生还聊哈，你说会不会卧室他这边一边放着鹰啊，然后数据这边一边导向不加息，然后最终依然是加不了息，因为我们老是对一个事儿觉得这个不可抗力或者这个叫做什么看不见的手影响特别大，就是 Donald Trump 的一些决定和影响。我反正这次加息结果出来以后他又说话了嘛，包括白宫的这个办公室也发言了，反正就不太支持这次的加息，感到非常的失望。而且特朗普也说美国应该就是全世界最低息口的地方啊，永远。想问问您了，这个加息结果出来然后如您预期吗？然后而且如不如您预期呢，也不知道是不是如您意了哈，因为接下来的事情呢可能年内还有一次加息的可能哈，这就是目前整体的一个机会和可能性。您怎么看美联储的决定是加息以及接下来所发生的事情的预期？
3: 加息的话呢，就是如果把这个时间点后移到一个月之前呢，这市场其实并不这么预期它的一个加息的一个确定性的。可是呢，就是这个 PCE 跟 CPI 出来了以后呢，基本上市场的共识呢都是认为它是加息。我们也看到就是 CPI 数据、PPI 的数据以后呢，都是这么觉得啊。所以呢，其实这个数据大概就一周左右，它就有一个比较确认的。那现在大家讨论的。

0: 这个后续的一个是不是一个连续加息的一个状态。其实从现在整个市场来判断的话呢，加息两次是一个比较合理的一个基准吧。大概大家无论是卖方也好，就是我们做策略也好，大概还是看到十二月再加息一次啊。那所以呢，为什么就是说这个 CPI 出来了以后，或者昨天啊这个加息落地了以后，其实市场反而是反弹的。因为其实大家看到在这个 CPI 的一个数据的一个项目里面呢，有很多数很多因素都是非长久的，都是一次性的。这其实判断就是明年一季度时候呢，这个通胀呢，就其实它的一个环比增速呢，就是不是特别的有效啊，所以这个加息更多理解其实是一个前置式的，或者是预防式的加息。这市场其实，特别是我们看到啊，就是这个美债的一个利率有一个回落，是昨天是吧？而且伴随着就是油价也有回落，所以呢，市场就还是相对乐观。所以呢，就是一个连续性的长期加息的那些因子并不成立啊。说我总体上来说，它是一个可能就今年加息。还有这十二月的一次，那明年可能就不会有了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预期。
1: 明白，明白。接下来的事情呢，可能大家通过这样一次联储局的一些会议，包括会后声明，包括官员的讲话，得出的一个预判就是。这个加息没结束，2026年可能还有一次加息的结果。当然大家可能会觉得越接近十一月还是那个话越影响中期选举的结果。不过沃什这一次得出的这样的一个结论，至少让我们得到了一个确定的答案，就是联储局依然保持了一个独立性。鲍威尔大家在之前4×0.75的那样的一个疫情期间哈，疯狂加息的时候，大家就非常非常的惊讶，坊间的声音也特别大。包括来到今年年初的时候，特朗普的压力越来越大的时候，包括鲍威尔的任期还没剩下多久的时候，大家依然会看得到这样的一个保持联储局的这样的一个独立性的动作，就是经济导向，就是白纸黑字写着。那么挺想问您了，因为接下来大家还会觉得油价方面看不到向下的一个特别明确的一个能去到80-90的位置，当然现在距离110又回来了一些哈，100左右的这样的一个位置。但是只要这场战役依然在进行当中的话，大家就会觉得这个事情不会完全能够往下走得很大。因为我看了一个社评里面也提，就是说白宫的官员现在有点怕哈，这个美伊的战事可能会持续到2029年1月。2029年1月是什么时候呢？就是特朗普的任期结束的时候，这个战争才结束。包括我看特朗普也表示说，现在伊朗的战争已经去到了一个关键的阶段，他说权衡是不是重新发动一个大规模的打击去结束这场冲突，就是以一个更大规模的打击结束现在这样的一个小打小闹。您怎么看这样的一个事情，对于接下来的不光是联储局的决定了，包括对于大家的这样的一个关注？
0: 我觉得是有可能就是这样的，只不过呢，这个可能性会在中期选举的一个结果出来了以后啊。就是如果这个中期选举的一个它还是出来，还是相对来说是有摇摆的，我觉得这个事情呢可能是不会发生，就是那个这个再次发起这个大型的打击是吧？那反而就是如果出来的这个结果呢是共和党是落败比较明显的话呢，那我觉得这个打击会真的出现啊，因为其实这个结果或者是最坏的一个情况出来了，那可能拖是最更坏的情况，对吧？
1: 是。
0: 那柳结战事可能是最好的，那就要速战速决。那有一个是肯定是不好的，有一个还有翻身的机会，那可能更大可能是再次一个重大的打击，然后看能不能聊这个协议啊，那不能就继续哈。我是这么看这个事情。
1: 明白。另外一个事情呢也是迫在眉睫，或者说九月就在发生中的，就是中美两国元首的会面。上一次会面余生我们还记得，当时是因为算是这个美伊战争刚开始的阶段，然后没打明白，然后结束不了，然后那个时间还推迟了一下，包括特朗普还在喊话说中方要利用你们的影响力让这场战争停下来。结果这一次又是会面之前，整个的所谓的这样的一个战争又出现了一个新的阶段，我们本来以为会结束的一个美伊的这样的一个局势又复杂多变了起来。您觉得这样的一个特朗普的决定和他和习主席的这样的一个会面有关系吗？那么上一次在谈判桌上不多的砝码，不多的筹码，不多去谈的所谓交换的这样的一个标的，这一次的九月的美国主场的时候

0: 后会有不同吗？然后您怎么解读这一场如果会在九月底出现的习主席和特朗普的会谈？我看网上很多的新闻也说这一次习主席可能会带上小米啊，带上很多这种中国的公司去到美国去，像上一次同样哈，上一次特朗普也带了一个访京团嘛，也基本上都是这个各种各样的这种大公司哈，这个不光是两国元首的会面，还有很多这种经济层面的这样的一个互相的沟通和交流。你怎么看九月底将会发生的这一场中美两国元首的会面？
1: 嗯，我觉得大概率这种大型企业肯定是有的，因为还是要展示一下就是中国产业链优势啊，就是或者一些头部竞争企业，一方面就是大家签一些就是合作协议嘛。
0: 嗯，
1: 可是呢我更看重的是什么呢，就是关于这个科技前沿、人工智能这一块，特别大模型方面的一个转蒸馏的这样的一个美国的这样的一个叙事，是吧？
0: 对，
1: 那其实这个是不可调和的，对吧？就是国内的一个大模型，肯定技术追赶的一个最好的一个手段，就是蒸馏对家的这个模型，是吧？
0: 嗯。
1: 然后，其实这个我觉得，从这一块来说的话，我看到的大多数的其实还是一些限制，是吧？
0: 嗯。
1: 那可能就是能够聊成的，主要还是传统产业或者以往就有交易的，像什么飞机啊，或者一些美国优势的产业，可是从前沿产业这一块呢，我觉得是一个突破不了的这个矛盾吧。
0: 嗯，明白。嗯，这是美国的消息啊。在美股方面，美股也是反弹了接近1%啊。这个包括结束了三连跌，油价回落，美债孳息率下跌啊，这是大家关注的。包括美国的就业数据哈、啊，这个也是最新关注到的一个消息，算是比较强劲啊，支持到股市的回升。上月新申领失业救济人数哈、啊，出乎意料的减少了10,000人，原本预期是20.8，现在是19.6万人哈、啊。包括美国八月份的二手楼临时买卖合约指数也是意外的上升啊，这是在美国方面。美股道指是升了0.6%，标普升1.1%，纳指升了1.7%。不过想问问余生啊。VGX 指数是急跌了近13%，两周新低，这个意味着什么？您觉得恐慌指数？
1: 嗯，对，
0: 嗯，
1: 恐慌指数呢，它是这样，就是过去就是我们复盘过去一些大选或者一些中期选举呢，它的一个在选举前的大概45天呢，大概就在10月或者9月下旬这个位置呢。按道理它是应该冲高的，因为这个时间点呢是有部分资金呢进行一些对冲啊、避险啊，因为大家都不知道在选举过程中呢，就是无论是两党还是这个领导人会说一些比较有冲击力的一些论述啊，那个时候肯定是波动率比较大啊，然后那个如果从期权的角度呢，这个 IV 是比较高的，所以呢。大概率吧，就是我觉得在这个十月的时候它还是会冲高啊，因为部分资金要避险。那现在下来的原因主要还是因为这个对于这个昨晚就是这个利率的一个靴子落地了以后呢，大家释放了一些风险啊。
0: 嗯
1: 啊，那其实如果从数据上来说呢，大部分时间它还是会去到一个20多这样的一个位置啊，然后在选举日就是那个点票，就是11月那个第一周的周二的时候出来结果的以后呢，它基本上就是有一个回落到15以下，大概去到13、12这样的样子。
0: 明白。
1: 所以呢，我们判断 VIX 指数呢，就是现在是一个前低10月份走高，11月重新走低这样的一个态势。
0: 嗯。港股方面，回到港股的主题里边，第一个肯定要聊的事儿是主板成交金额了。这个星期呢，余生我们整体看到港股就是1800、1900的成交金额，一直去不到2000的这样的一个位置。你从今天这个市况来看，300多亿到目前为止的成交金额，好像今天又奔着这个方向走了哈。昨天跌0.4%，跌了109点。最近港股的气氛您是怎么看的？24600在这样的一个位置，今天早盘回到24800。左右的这样的一个位置，
1: 港股最近呢，其实还是一个震荡偏弱的一个态势吧，因为大家对于一些这个科技主题或者一个创新药啊，或者其他的主题，其实就是它是结构性的，也不是普涨的。然后， 对于国内的一个消费啊，或者是整体的一个复苏的一个情况，或者是。

0: 希望这些国策方面的刺激其实没有看到，那看到的就是国家还是把资源都砸在科技上，砸在科技上，民生跟消费方面呢，其实可能是需要缓一缓，就整个市场的一个经济动能不是特别足够。港股方面呢，还有一个压制呢，就来自外国，这个是流动性方面的。如果美国那边加息，或者就是那边可能就是对于油价的一个波动，其实是阶段性的一个风险释放的话呢，其实自己不会大幅流进港股的。所以呢，两重的一个压力吧，一个是国内基本面，第二是海外的一个流动性。那至于这个成交没有上来的，还有一个因素就是北水方面呢。他是看到一个相对的一个低点，他才会捞底，而不是像这个上涨周期一样，每天不是在加仓啊，他更多的就是一个稳定的一个作用啊。这几个方面呢，对港股来说不算是有利啊，反正就是有部分是需要谨慎的。那中期的判断的话呢，可能直到这个中期选举以后吧，我觉得才会跟随这个美股的一个大势会有些起伏。
1: 明白，加息以后，大家可能会关注地产股。昨天也算是，给出了一个明确的反应啊，整个的地产股都向下打，深度不算很大，但是是确确实实向下。一些息口相关敏感的行业，最近您觉得这波影响会有多少？
0: 我觉得就是就是像港股吧，就是其实我们最近如果有去看房子的朋友都看到，就是基本上都比今年就是5、6月份高位的时候，房子下探大概有3%左右，就是跟今年的一个最高的一个成交价
1: 您
0: 啊，
1: 说
0: 就
1: 香
0: 是
1: 港吗
0: 香港
1: ？OK，
0: 普遍的大型的屋啊，是吧？那其实说明市场其实已经提早发现了这个事情，就是业主方面其实也有这样的一个是吧预判啊。所以我觉得就是，如果对息口敏感的地产股来说，我觉得这
1: 是，
0: 个调整已经到位了啊，好，已经到位。那至于其他的，可能就是，跟利差相关的啊，就是像银行啊或者其他的保险啊那些有一些窗口的行业的话，我觉得影响不大，因为毕竟其实不是一个连续这个利率上涨这样一个判断的，
1: 明白。您说到香港楼呢，我也看到内地楼昨天有一个南方报业这边的一个新闻，就是说整个的广州啊，现在全款买房的人越来越多，大家不愿意贷款了啊，这个二手房的按揭比例是一直在降低，6、7、8、9连跌了3到4个月。这是大家越来越有钱了，还是越来不愿意背贷款了？您觉得这个看到内地地产的一个什么样的方向呢？杠杆降低啊。
0: 对，第一呢，就是大家都不愿意这个贷款啊，就是
1: 背债。
0: 如果这个资金闲余的资金有其他的投资途径，是吧？或者就是他要有一个更好的一个消费冲动的话呢，大家呢可能会或者又对后续的一个收入有一个更好的预期的话呢，那大家愿意借贷嘛，是吧？那就是说这个资金也好，或者就是从这个个人发展的角度也好，可能他是看到一些瓶颈或者一些限制的话呢，那更建议就是全款买房。那另外一个呢，就我觉得就是，我觉得这是不是一个普遍中国的情况吧？还是在一线城市，就是某些阶层他能够做到啊？我觉得并不是一个普遍的一个情况吧。
1: 明白。另外，在板块方面，大家也关注，比如说焦点的 AI 行业，这个智普这个星期的波幅真的挺猛哈。今天早盘又是加了19块，昨天的，有一个新闻就是上调了今年底的年度的 AR 啊，这叫做年度经常性收入指引啊，股价升了有6%左右。前段时间是向下打的也蛮多，AI 相关怎么看？
0: 就智普呢，就是就是他有一他之前在这个昨天之前有一个电话会啊，那电话会呢，就是他给了一些指引，那些指引呢，就是对市场来说是一个激励吧。另外一个呢，我觉得主要是价格是下探的一个幅度也比较猛啊，是吧？就是有之前的，就是在2900块这个位置下来啊，它是个回撤的幅度也是蛮大哈。之前主要就是要定价的，就是说本身的美，就是本身的这个海外的模型呢，必须跟随就是一些反中流的一些政策，但包括就是本身 就是它的一个估值方面也相当高，然后呢。

0: 0.8%左右吧。嗯，就今天这个位置可能已经差不多今天的高位。
1: 明白，祝大家周末愉快，此刻可以下班，因为已经是这个波幅了。开玩笑，祝大家星期五都能够开心的投资哈，都能够有一个愉快的星期五。再次感谢余生做的精彩点评，我们下周再聊，拜拜。
0: 好，拜拜。
1: OK， 9:55，以上就是本周节目的全部内容，下周一见。
2: 621新闻财经。

会把夜空摧染。

0: 上午十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孟凡旭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的优势在于国际化，政府致力维持香港国际化枢纽的地位。自他上任以来，已经先后访问东盟、中亚以及中东，强调重视拓展国际网络，提升香港的国际形象。香港首份五年规划提到加快北部都会区的建设，李家超在本台英文台节目说，北都可以让本港无论在居住环境以及整体发展实现升级，又说把北都发展列入五年规划，希望能够充分利用国家提供的机遇，同时保持与国际社会的联系，确保实现升级转型。有听众致电节目询问有关人工智能的应用，李家超说，在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已经明确指出推广使用人工智能，本港在许多领域正在应用相关的技术，但他提到在推动人工智能发展以及普及应用的同时，也必须让公众了解其潜在风险，尤其是年轻人在使用人工智能时没有考虑太多。运输署表示，配合警方的交通管制措施，所有车辆于星期日上午九点到上午十一点期间将临时禁止由渣华道右转入英皇道。另外，当局将于明天下午两点到星期日晚上十点期间临时封闭部分位于泽渝涌的路边收费表停车位以及泊车位，包括位于健康东街近北角消防局的所有收费表停车位以及电单车停车位，位于健康东街近英皇道的两个收费表停车位以及一个残疾人的停车位，以及位于海泽街的所有收费表停车位、残疾人的停车位以及电单车的停车位。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关于是否重启大规模攻击以结束伊朗战争，他正在面临做出重大决定的关键时刻。天气，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及炎热，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偶尔清静。展望明天天晴干燥，日间酷热，随后两三天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0%。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24833点，升228点，升幅0.93%，成交金额499亿。上证综指3908点，升32点，升幅0.83%。2800盈富基金25.48块，升2.6毛。2513智普764.5块，升24块。9988阿里巴巴109.1块，升4块。6869长飞光纤光缆184.6块，升1毛。700腾讯427.6块，升1.6块。100 Minimax 275块，升20.4块。981中芯国际63.45块，升1.1块。992联想35.7块，升1.3块。1888建滔基层板46块，跌6.2毛。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349美元。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3: 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谱出生活精彩。精彩。
4: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
5: 每个年代都有属于它的代表作。

0: 港电台普通话台星期天上午7点到9点半，六二一金曲专门店，由我敏儿带你回味不同年代的经典之作。
1: 掌握衣食住行，紧贴都市潮流，
2: 网罗环球风尚，精彩面面俱到。
1: 星期一至五上

0: 好，来到上午的10:05了，大家早上好，走散走散，欢迎大家收听星期五小周末的新紫荆广场。阿中早上好。
1: 紫荆早安，大家早安，走散走散
0: 走散啊。今天9月18日哈，918事件的纪念日
1: 是
0: 啊，我们是要牢记历史哈，就我辈自强。那这个故事呢，经历哈，当年日本在1931年9月18日爆发的918事件，就设立的纪念日嘛。
1: 嗯，
0: 那这一天呢，也被视为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一个起点，
1: 对，
0: 也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那每年的9月18日，其实在我们全国各地都会举行形式多样的纪念的活动了，
1: 嗯，
0: 也警示民众要铭记历史和勿忘国耻。好，那有一个纪念性的标志，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到，就是叫残立碑。
1: 嗯，残立碑是的。
0: 残立碑哈，如果呢你要去这个旅行的时候啊，尤其呢去在去到东北沈阳市旅行的时候呢，嗯，是会有可以去，就是这个残立碑那里去看看这个历史的
1: 看看，嗯，
0: 当初的历史哈，它留下了什么样的这个残影在这里的。那当沈阳市政府呢是在事发当地的这个柳条湖原址啊，那个旁边建立了918的历史博物馆，
1: 是，嗯，
0: 这是一个标志性的建筑，就是残立碑。
1: 嗯，可以看到这个的外观上面哈，就其实
0: 它就是个巨大的一个残缺的一个日历。
1: 对，
0: 其实我没有真正去过沈阳。
1: 嗯，
0: 东北嘛，我当那不是大连，在哪里？哎呦，我去过哪？我去过东北的什么地方呢？好，这个就不说了哈。我去过长春，
1: 嗯，
0: 但我没去过沈阳。好，那残立碑的它的这个造型呢，就像一本巨大而残旧的那个日历，
1: 是
0: 高18米，这个阔有30米。它右侧呢是这个刻印了那个令我们中国人的刻骨铭心的日子，
1: 嗯，
0: 就是1931年9月18日星期五，农历辛末年8月初713秋分。那碑上呢也密密麻麻的是千疮百孔的那个累累的弹痕，
1: 嗯，
0: 那形成了一组组隐约可见的骷髅群，震撼着每一位凝视者的心灵。
1: 是，
0: 我觉得如果你去沈阳的话呢，非常值得去这个地方，去那里沾染一下，
1: 嗯，
0: 哈，去牢记历史，
1: 历史
0: 要铭记历史哈，我辈自强。好，当然了，还有就是鸣钟到撞钟了，鸣警了，这是仪式的一个演变了。
1: 对，
0: 啊，这个仪式呢，918鸣警呢是1995年沈阳的一位70多岁的退休干部，他呢是叫郝松青，他致信给市政府，
1: 嗯，
0: 就建议将秋季的防空警报的这样的一个
1: 市民
0: 啊，哦，嗯，就改在每年的9月18日晚上的10:20，
1: 是
0: 就警示后人勿忘国耻。
1: 嗯，
0: 那这个建议呢迅速就被得到了采纳，所以从1995年9月18日晚上10:20开，嗯，就从95年开始，
1: 对，
0: 好，那这个气力的这个防空警报首次划破沈阳的夜空，
1: 嗯，
0: 车辆全部都停驶鸣笛。
1: 没错哈，因为就是纪念着在当年的这个9月18日晚上的10:20，就是日本就是对中国进行了侵略的这个行为了，就是在当年的这个时间。
0: 那好了，那这个其实还有其他的一些的仪式哈，
1: 嗯，
0: 比如说有刚才说有鸣警啦，鸣笛啦，还有一些撞钟的仪式了哈，比如南京啊，这些肯定都会有这些仪式了。
1: 是，
0: 全国100余座的城市吧，同时都会在今天也是在上午的9:18呢，
1: 嗯，
0: 刚刚过去了，9:18哈，全国百余座的城市呢，同时都会拉紧这个防空警报，火车、轮船还有汽车都鸣笛。
1: 嗯，是的，那所以
0: 我们都希望呢可以通过对这个，因为这是苦难的历史，
1: 对，
0: 通过对这一段苦

0: 苦难历史的追思，更加呢，我们要思考年轻人说，很多人都说我们现在要去哦，这个这么长以来这个历史，那对我们的为什么要铭记它？就是要居安思危，
1: 嗯，
0: 好，发愤图强，这是一个深刻的一个警醒了。
1: 是的哈，那希望大家都牢记这一天，
0: 嗯，
1: 历史背后的故事究竟发生了什么，我们都需要去知道和了解。好，那我们看看今天我们新紫荆广场节目方面的安排哈。9月18号在10点半过后呢，今天我们会有广场观光客啊。今天呢继续跟着专栏作家啊刘永琪 Vicky 呢哈，今天是深入这个毒穴哈，看看加拿大的毒品问题哈，从游人的眼光去看看那边究竟发生什么事情了。11点钟过后呢，今天紫荆私房菜今天有德哥的出现，请来是雅珠妈私房菜老板娘兼主厨何小维女士哈，啊，听听她怎么样靠着秘制窑鸡重获生命的意义啊，来听一听她的这个啊生命故事的分享哈。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新紫荆广场节目，会去到中午的12点钟。

0: 会
1: 热话，
0: 新紫金广场社会热点话题。
2: 好，亚运会呢马上在即哈，第20届亚运亚洲运动会了，将会在明天到10月4号这个期间举行。那今年呢是在这个名古举行哈，在日本爱知县还有这个名古屋市就登场了。这届是这个大家可能名古屋就是在早在10年前他拿下了这个主办权的时候，也没想到他们今天的政府呢如此之贫穷啊，这个很多的支出呢都原来没法达成的。那这届呢是在省钱下就开锣，他在省钱这个节省开支呢就不设这个选手村了，将选手村呢就安置在邮轮上临时木屋木质的这个货柜屋还有这个饭店，
3: 是
2: 但房间呢是严重的短缺的，还在征收咗一啲啦，系嘛？即系其他嗰啲，
3: 好像乱来，感觉就是哪里有地方你
2: 就
3: 塞
2: 到
3: 哪
2: 里去了，
3: 对吧？
2: 对，还菲律宾队呢就被转向呢，仲要系嗰啲
3: 自己订房，
2: 对自己订房民宿在民宿来住。南韩队呢就抱怨呢货柜的这个船板不够长，还有呢漏水的问题，很批经济呢住宿呢是历来最差。就通常都会有选手村嘛，
3: 对对对，
2: 不管怎么样都会有选手村的，因为这样子选手呢他们可以有这个统一的一个管理，
3: 是
2: 好。那第二呢还有餐饮方面，我还记得我们的嘉宾主持 Linda 他在讲呢，就是香港也举办过也这个比如说
3: 东亚运动会
2: 啊其中的一个场地了哈。他说那个饮食方面呢是非常的严格的，就是要统一，很多东西都要经过验查之后才可以给这个选手来吃，否则的话呢我也不知道会吃出像不像这个最近的 Harris 的这个情况来啊。
3: 食物安全对吧哈，对于选手来说，
2: 但是如果你没有这个运动村的话呢你就很难做到食物的安全了，
3: 对，很难，也很难做到统一管理哈。因为我们你们看我们国家在举办这些大型活动的时候都是统一的，比如说你要确保那个选手他去参与比赛的时候他不会有任何延误延迟耽误，对吧？
2: 对、
3: 你现在到处都游轮也有，然后民宿也有，
2: 对啊，当时候他们来的时候他们交通怎么安排？
3: 对啊，可能
2: 是，而且你比赛完了赶紧走啊，因为还有下一波的这个要进来啊，继续哈。说南韩篮球协会副会长就郑在勇就投诉说，床板太短了，身高超过2米的篮球选手呢，甚至呢没有办法在床上呢把腿伸直，这个也太不合理了，所以他说呢他也觉得这是有史以来最糟糕的一次了。
3: 嗯，还是没有吸取到的这个举办奥运会的经验啊，因为我记得21年的这个东京奥运会的时候他们就已经是哇用纸板床等等，
2: 没钱
3: 啊，没钱，
2: 关键是没有钱啊，
3: 没资源。
2: 所以其实很多以前呢大家都说呢要举办一次的这个奥运会，第一呢是彰显国力，那第二呢就是这个能够打开这个运动经济，
3: 是
2: 哈，可以吸引更多的人的过来哈，可以参与，然后大旺旅游啊，那这是举办运动会的其中的一个意义了哈。但现在呢就是因为，但是呢你很多的硬件你都要先要率先要搞好嘛，
3: 对，
2: 就好像其实我们都知道了运动的场地，那你还要拨款先把这个场地给搞好，然后呢才会能够这个令运动会顺利的举行，而不是说你来参加我们的运动会然后呢就带来经济，但是呢有可能会出现公关危机的，会出现差评的，
3: 是哈。所以我看到之前有一个数据哈，就是说我们2008年的奥运会是这么多，就最近20年以来这么多届奥运会里面唯一赚钱的一届。
2: 对，2008年嘛，我们大家都知道，光是那个开幕式啊，已经是前无古人了，后有没有来者的话呢，不知道啊，
3: 不知道。
2: 但是呢，已经很震撼了那一次。

0: 的那个张艺谋来导演的这一次的那个开幕式，
1: 是
0: 哈，哇，真的比电影重要，电影啊，那个非常的厉害了哈。好，那也是留下了大家很深刻的一个印象了。好，我们看看了，就是还有他，当然了，有很多的这个因为现在陆陆续续呢，已经有运动员呢开始过去名古屋了，
1: 是
0: 说在机场呢也逗留了好几个小时，还要中国运动员张博恒他就说呢，他就被滞留机场有六小时，被迫自费住了酒店。而且呢还有些资料也不准确，我昨天看到说他有些呢说这个资料也不准确，就没有资料。我们中国的乒乓球队还是哪个球队21个人过去，结果只有两个人有资料的
1: 啊，
0: 其他的都没有，都不完整的资料，也不完整的，所以也不知道他的究竟
1: 有何居心，
0: 对发生什么事情啊，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
1: 是
0: 那这些呢都是希望呢他们在这次呢能够不知道在这这么多天的运动会期间还会发生什么样其他的事情了。
1: 马虎的事情哈、希望能够顺利举行下去。
0: 对。
2: 社会
3: 热话，
2: 新紫金广场社会热点话题。
0: 好，想起呢要旅游啊，那小周末星期五嘛，我们的是旅游啦，还有这个吃喝玩乐哈，我们来享受人生哈。不过呢去旅游要留意了，尤其去广州旅游啊。那广州市呢是立法，就拟立法是防治噪音污染。它的这个噪音污染是包括了在地铁、巴士等公共交通运输工具上呢外放声音。可以处罚最高1000元。啊，车辆所有人、管理人或者使用者，应当呢都是规范的安装、合理使用这个防盗报警的装置。
1: 是，
0: 好，那他那
1: 和所有和噪音有关的，
0: 和噪音有关的，
1: 是
0: 但是呢，他开个是他外放声音，
1: 嗯，
0: 这个那也引不起那个鸣笛啊，对吧？
1: 哦、我看到应该是这样子的，就比如说，一来就是外放装置，你在公共地
0: 吵架算不算？
1: 吵架，如果我觉得你
0: 造成
1: 分贝够大，我觉得你也会是受到这个条款的约束哈，因为他现在你立法嘛哈。那比如说刚刚说的那个合理使用防盗报警装置，就比如说我们一些车辆啊。你比如说被别人碰了一下，他就会哔补哔补这样子。他说的是这个。那另外，在公交内使用电子设备外放声音，如果经过劝阻你仍不改正的话呢，将会由公安机关介入了。
0: 就说使用这个
1: 外放
0: 手机，
1: 对
0: 手机，如果你不用你的耳机、不用耳机来收听你的这个电话里边的视频，
1: 是。
0: 那就要被罚款了。
1: 被罚款了啊！如果
0: 那谁去告他们呢？
1: 他劝你啊，他劝你，你都不改正的话，
0: 谁劝他？
1: 就是啊，
0: 我劝他可以吗？
1: 就是比如说地铁上的这个，比如说你先劝他，他不听 ，OK， 然后你就找地铁的工作人员劝他 ，OK， 他不听。OK， 接下来就是公安介入，公安把他罚款。
0: 去哪里找个地铁工作人员？
1: 我们现在在深圳看到他们都是有巡逻的嘛，就是有一些的地铁的工作人员，他们
0: 有
1: 警棍，
0: 对，
1: 有那些巡逻员。
0: 对，我们香港就没有了，
1: 香港没有，对，
0: 香港就没
1: 有
0: 了哈。
1: 香港就找黄衣服了，黄衣服的工作人员。
0: 不过现在我发现呢，还是能够劝得了的，还是不错的哈。
1: 是，
0: 我那个。对的，我昨天就去坐，我昨天去了，我昨天坐那个港铁啊，就去深圳，
1: 是
0: 去罗湖。那旁边呢有位女士呢，她就在我们香港这边的，她就打开她的这个视频在看，她的声音不大，但是她开放了她的那个视频
1: 外放
0: 。对呀、我就说你能不能戴耳机？她说好，然后呢，她就不听了。对，
1: 很听劝，OK 的。
0: 就起码没有说就打起来嘛。
1: 对啊，他们挂里面洗这个嘛，没有这样子。
0: 你知道现在不知道为什么是不是这个赤马红羊动辄就会挂里面洗就打起来了。
1: 对，就打起来。
0: 但他如果问我挂里面洗，我关我写的丑剧毛。
1: 因为刚刚我昨天也看到这个社交平台有个 post 啊，他就说有一个老人家他在这个巴士的二楼在外放声音，就看视频看得很大声。他坐在他旁边那位年轻人呢，就叫他可不可以 关小声一点，或是你戴耳机。
0: 嗯，
1: 但是那位。

0: 位老人家他不听劝，
1: 嗯，
0: 然后那个年轻人他怎么做呢？他就站起来，
1: 嗯，
0: 他问整个二层的那个巴士的那些乘客，
1: 好，
0: 我想问一下大家是不是都觉得没有问题？
1: 嗯，
0: 他问了这句是不是没有问题，大家都低头不理他，
1: 嗯，
0: 然后这位年轻人呢就打开自己的手机，
1: 好，
0: 外放了一个比他更吵的那个声音，
1: 哎，这个好，
0: 然后呢
1: 以吵对吵
0: 以吵对吵，
1: 以吵攻吵，
0: 他旁边那位开外放的那位老人家呢他就下去下面了，
1: 嗯，
0: 他就关掉自己手机下去下面，就不和他闹了，
1: 嗯，对，
0: 这个其实也是一个，
1: 这是没有办法中的办法，
0: 啊，
1: 大家都同意了吗？是吗？
0: 对啊，你大家都不出声，
1: 学到了，对呀，
0: 啊。那我
1: 也
0: 是这样，
1: 有时候还得让我觉得这是一个办法，而且还是一个挺好的一个办法。
0: 对，
1: 哈，这所以大家都要自觉了，因为现在我们希望呢，我们要真的要文明嘛，
0: 嗯，
1: 哈，要文明出行，要有公德心，也不要妨碍到别人，
0: 是，
1: 这真的是很重要哈。当你我们经常讲以前都比较浮躁的时候，就是刚刚开始。发展的时候，
0: 嗯，
1: 大家都忙着要挣钱，所以很多可能在文明方面呢就欠缺了嘛。
0: 是是。
1: 那现在呢，我们要说我们强国嘛，我们要自己沉淀下来，
0: 嗯，
1: 然后呢要真的有这个风范，这就是你风范的一种哈，你不要妨碍别人，这就是国家的这个文明的体现。
0: 嗯，
1: 我们要做一个受欢迎的游人，不管你在自己的地方还是到外面去旅行，
0: 嗯，
1: 都要成为一个受欢迎的这个旅游者，
0: 对
1: 啊，那这也是我们自己
0: 公民，公民，
1: 公民的，因为你会，你，人家会说哦，你这个是我们中国人，
0: 嗯，
1: 这是这个英国人，还是这个是美国人，
0: 嗯，
1: 人家会给你带上这样的一个。标签在上面的，
0: 对，一个标签，
1: 所以呢，
0: 嗯，
1: 我们要为自己长脸，对不对啊？
0: 嗯，
1: 我们说，哎，中国人就是很文明，
0: 嗯，
1: 非常受欢迎，嗯，那我们就。
0: 我们就赢得大家的掌声，
1: 我们就
0: 受世界各地的欢迎了，
1: 啊，我们受欢迎了，
0: 对
1: 吧？对
0: 啊，不是说哎啊，他是中国人，他是这样子的啦，我们不希望是这样子了，不希望给别人的印象，
1: 嗯，
0: 是
1: 我要把
0: 一
1: 些的不好的印象呢，我们要把它改过来，
0: 没错哈，要跟得上哈，我们的公德心要跟得上了。
2: 社会热话，新紫金广场，社会热点话题。

0: 讲起运动的话呢，最近大家关注的就是 Haros 的这个风波了、
1: 嗯、
0: 啊。那这是一项的这个体能耐力的赛事，刚刚是在北京举行。那这个不知道的，我收音机旁边的朋友有没有留意到哈？就说澳洲的女选手呢，在因为她在比赛的时候大便失禁，但是她仍然是完成了她全程的这个比赛，最终还夺冠了、
1: 嗯。
0: 但这个呢，就是另起了大家很大的这个讨论，因为呢，你知道一项比赛，他的比赛呢是一个连接性的，他坚持比赛，但是呢，他的排泄污垢物呢是污染了赛道，因为后面还有很多的这个比赛的人士的嘛，还有器械
1: 是
0: 哈，影响了其他的选手。不过呢，他还是被就最后他还是夺到了冠军、
1: 嗯。
0: 那这个就引起了很大的争议了。
1: 对啊，整个的这个比赛的赛制方面、啊
0: 嗯、
1: 也是现在说也是要更改一下了。
0: 其实他是有的，比如说呢，你略好说呀，吐口水这个不行啦，然后你还有呕吐也不行啦。
1: 那
0: 你如果觉得吐口水不行，是因为他主动吐口水不行，但呕吐不是主动的吧？
1: 呕吐是被
0: 对
1: 呀、
0: 啊，但呕吐也不行了，那为什么这个便便就可以呢？
1: 是的，
0: 好，那现在已经改了一个名字了，
1: 嗯，
0: 好，因为那就不方便讲了，
1: 对，
0: 大家可以去
1: 因为可以在网上看看，
0: 对，因为他的这次的比赛，当然了，现在呢，这一位运动员呢、嗯、已经道歉了，
1: 对，
0: 他之前他是不愿意道歉的，不过呢，他现在已经是为其他的选手也，就是他这次的这个行为他已经道歉了，
1: 是哈。
2: 经济行情报道。
3: 上午10:30，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孟凡旭报道经济行情。恒指24780点，升177点，升幅0.7%，成交金额667亿。

0: 正3905点，升25点，升幅0.75%。2800负7.25块4毛，二升2毛。2513智普764块5，升24块5。9988阿里巴巴108块4，升3块3。700腾讯425块8，跌2毛。3033南方升科技4块2毛6，升5分。6869长飞光纤光缆183块2，跌1块2。992联想36块04分，升1块7。100 Minimax276块8，升22块。1888建滔基层版46块8，升1毛8。伦敦金美元是卖出价4355美元，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69%。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法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世化、专业化、产业化。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3: 家中老人日常走路形态的细微变化，是否疾病的先兆？我们未必能够立刻判断。借助 AI 科技监测老人步态变化，则能及早做出分析与提醒。来听听岭大数据科学学院人工智能学部教学助理教授于丽莎教授的分享。
4: 步态我们可能会觉得，比如家里的老人家他一直在走路，今天明天大家可能肉眼见的变化不多，但是他其实是从一些数据端他是有些细微的变化的。根据一些国际上的研究会表明，其实这种步态的微弱变化很有可能是帕金森或者是早期中风的一个现象，所以我们也是希望能够通过这种，比如自己可以在家或者是在一个社区能够使用的这样一个人工智能小工具，能够帮助大家在一些重大的一些疾病发生之前，我们能够给到一些前期性的预警，那么帮助大家更好的去面对突然间发生的一些疾病或者不可控的因素。
1: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5: 我是杨紫荆，
6: 我是麦尚中，
1: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2: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1: 掌握衣食住行，紧贴都市潮流，
2: 网罗环球风尚，精彩面面俱到。
1: 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
2: 新紫荆广场，
1: 一本听得到的充实
2: 清新
1: 生活杂志，
2: 主持杨紫荆、麦尚中。
5: 上午的10点33分，收听的是新紫荆广场啊，中国紫荆和你一起来关注今天天气预测。今天大致天晴，白天干燥以及炎热，吹和缓的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偶尔清静。展望呢，明日天晴干燥，日间酷热，随后两三天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的骤雨。现实温度29度，相对湿度69%。
6: 今天最低温度会去到27度，最高气温会去到32度哈。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中等，紫外线指数是5中等。本港地区天气预报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在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请各位留意天气的变化。

0: 场，
1: 广场 Go Go Go。
2: 好，这里要提醒我们的同学们哈，因为呢经常会发现呢，目前为止呢还是有这个大学生，尤其来自这个其他地方的一些学生呢，还是会被这个堕入一些的这个汇款陷阱啊。还有呢一个就是当然也会因为其他的问题哈，不知道是有些金钱上的服务了等等这些哈，而被骗钱的，
3: 堕入电骗哈。
2: 对，这个电骗还是蛮多的。那香港海关呢在今年五月到九月呢，是先后走访了全港九间的这个大专院校，包括港大、中大、都会、浸会、树人、成大、科技、恒生大学、珠海，举办了一系列的这个专题讲座，
3: 是，
2: 而且呢，还有这个在校园里边还有摆摊，
3: 对，
2: 有摆摊活动。和学生们呢面对面的进行一个交流。
3: 那也是说今年也特别准备了这个为来港升学的境外学生增设一个叫入境前的网上讲座。
2: 应该了，要有了。
3: 让他们出发之前也可以聊。

0: 了解相关的一些防骗的资讯哈，
1: 是
0: 安心启程来香港。
1: 是，那香港海关就提醒了，无论你是随身携带、机舱托运，或者呢是透过网购寄到香港的，还有输入这个境运受管制物品同属违法。如果出发前出发来香港，或者是日后外游返港的时候呢，都不要带任何的违禁品，
0: 是
1: 违禁物品啊入港哈、否则的话呢，这个呢都是其实在哪里都会受到惩罚的啦。
0: 对对，没错哈。而且还有一些的跨境的汇款陷阱哈，在这次也是有提及到我。前一个星期呢，就去内地办一个内地的户口哈。那他那个银行的职员呢，也告诉我，你在香港汇款千万不要用找换店。那所以呢，其实也要提醒大家，你在香港如果你要汇款去回内地，可能家人也好，什么也好，就不要经过找换店去汇款哈，因为有可能会导致你的这个户口失效。因为当天呢，在那个银行呢，在银行那个地方呢，看到很多是来自香港的一些市民就过来，哎，我的户口被锁住啦，我汇不了款。然后那个职员就问他，哎，你有没有用过这个找换店去汇款？啊，我有，我有。那可能就是因为找换店的这个账户的问题导致这样的情况。
1: 是的，另外呢，也要提醒大家要小心，有骗徒呢会用一些虚假的网站的伪冒成为连这个。这个学校的电子的服务平台
0: 是
1: 好，然后呢叫什么？就职学互通是吧？
0: 职学互。
1: 互通
0: 对
1: 啊，职业职学互通
0: 是
1: 对啊哈，职学互通，企图呢是盗窃个人的资料。
0: 对，
1: 那这个你在用这个网站，如果要用的话呢，真的要特别的留意它的真伪。
0: 对哈、看清楚是不是哈、政府设立的一个网站了、因为肯定是。政府设立的网站最后就是 .gov.hk 嘛、但这次呢就是它后面是、
1: 它中间可能对呀、它中间可能会有一点点的这个 不一样，
0: 对，
1: 或者是这个后面会有一些的不一样，那这个大家要分辨清楚啊。
0: 没错哈，因为这个刚刚子金说到这个职学互通呢，就是是在职家庭及学生资助事务处的一个网站来的。就比如说因为开学了嘛，很多一些的你要去申请一些的学生的资助等等、都是在开学的这一段时间你要去申请。
1: 好，
0: 那所以如果你是在 G 字头那个搜索引擎打的时候呢、你要看清楚后缀的网名是不是到。
1: 哎，是不是通常第一个跑出来的通常都是假冒的？
0: 有可能，因为他可能买广告把他那个排名排到最高嘛。
1: 对呀、那这个要看清楚了，看清楚他网站、我们最后是 gov.hk。
0: 对哈，家长们、
1: 这个应该是伪造不了的吧。
0: 伪造不了哈，因为这个域名是一定是 .gov.hk，
1: 对、
0: 它怎么仿都仿不了，它只能仿前面。对，好，那所以大家一定要小心这一方面的情况
1: 了。好，那等一下呢跟 Vicky 去旅行啊，今天呢去加拿大，他去这个深入读穴啊，中说他去到了这加拿大的某一个州
0: 某一个城市
1: 吧哈，在那里呢看到了很多因为吸毒的之后的这个这个光怪陆其实古灵精怪的这个现象。
0: 对，
1: 好，让他来给我们来分享一下。

0: 新紫荆广场，广场观光客。
1: 小周末星期五又到了新紫荆广场，广场观光客，这里有杨紫荆，有麦尚中，还有我们的嘉宾专栏作家刘永琪 Vicky。 Hello Vicky， 你好。
2: Vicky 你好，
3: 早安。
2: Hello
3: Joyce 你
1: 好。
3: 好，
1: 那 Vicky 呢就去了一个多月的加拿大旅行，所以呢特意请 Vicky 来继续跟我们做分享哈。这个时间去的长的旅行呢就可以看得更加仔细。不过这里呢我想问 Vicky 啊，就是加拿大呢是大麻有合法化、还有芬太尼也这个就是
2: 就也不管，
1: 对啊，对药物，这药物危机其实他们也不管哈。还有最近呢还有近期说部分省份的毒品呢还非刑事化试验的终结，一些的核心议题也在讨论当中哈。那你有没有看到一些毒友啊，那些在叫做那些叫什么
2: 道友
1: 对，现在还叫道友吗？我以为大我以为叫白粉的才叫道友，这些我都不知道他们叫什么友了。有没有满街都看到
2: 毒友
1: 啊？真的是毒友啊。
3: 他们就是我的朋友也特别带我去看看了加拿大的一个另外的一面。就是在downtown里面呢有一个地方就是 Hastings Streets。那个地方呢其实蛮近那个唐人街的。所以但是呢那个 Hastings Street 呢它的细分呢就真是很恐，我觉得很蛮恐怖的。因为你可以在我在坐在车子里面，但是看到外面呢就是很多不同的年纪的人呢，有老人家，有年轻人，他们都是全部都是一个动作，就是好像丧尸一样站在不动的
1: 丧尸
3: 不动的。他们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全都吃了那个芬太尼。因为芬太尼对他们来说一颗呢就可以嗨几天了。
1: 一刻
3: 哈，这可以嗨很久啊。所以他们全部都是不动的在站在这里。我觉得那个气氛很恐怖。但是我的朋友说你其实你下车跟他走着没也很安全的。问了我
1: 因
3: 为
1: 他都不动。
3: 因为他们不动啊，你可以拿个手指垫一垫他，他们
1: 就
3: 瘫在地上的。
2: 就倒了。
3: 就倒了。所以对你来讲是没有影响，他们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1: 他们是在马路中间。
3: 有啊，也有些在吃完之后走到马路中间的不动了已经。那怎么办呢？都是如果你是车子你咬过他走了。但是有一些警察了，他们马上把他带到行人道上边，
1: 搬他
2: 带回他。

0: 回
1: 他带不动了，要搬了，
2: 搬他过去，
0: 搬他过去到行人道你下面，然后他们就走了，
2: 嗯，
0: 警察不会拉他们的，
1: 嗯，
0: 所以因为为什么呢？其实对我们一个游客来说的，觉得很奇怪的，因为这样的对一个地方的感觉也不太好了嘛，对，
1: 嗯，
0: 但是呢，加拿大是一个非常讲究人权的一个地方，
1: 嗯，
0: 他们觉得他们虽然是吸毒，但是他们有他们的人权，他们的选择就是怎样，嗯，所以政府呢就不为马上禁止他们不吸毒啊，要马上戒掉这一个习惯呢，他们不是这样的，
1: 嗯，
0: 他们提供地方给他们吸毒，
2: 嗯，
0: 然后就是提供地方给他们吃饭，
2: 嗯，
0: 啊，睡觉，如果你睡在这个街上面，我们不会打扰你的，所以对纳税人来说，他们缴的税就是有部分呢就照顾他们，
2: 嗯，
0: 所以加拿大政府就非常穷的，就是因为他也照顾的人太多，太说人权，
1: 嗯，
0: 就是让我看到呢，就是一个不是加拿大的一个特别的一个地方，你可以说特别了。
1: 是的，是的。事实上呢，在卑诗省啊，它有这个毒品非刑事化的一个试验。
0: 嗯，
1: 就说他在不过一次说一月三十一号终结了。他当时呢，就是刚才说卑诗省了 ，BC 省了，
0: 嗯，
1: 哈，就是在2023年起推出了一项为期3年的叫试验计划，
2: 嗯，
1: 就允许呢18岁以上的成人合法持有2.5克以下的微量的硬性毒品，包括有海洛因、吗啡，还有这个芬太尼等等这些，
2: 嗯嗯，
1: 就希望呢就减少吸毒者的被捕恐惧，因为他们有吸毒的人权。
0: 对啊，
1: 对
0: 呀，
1: 啊，你吓着他了，他不能安心的吸毒，
0: 所
1: 以呢，所
0: 以提供地方给他们吸毒。
1: 是的，但是呢，就是也希望他们能够意识到这个身体是他的嘛，哈，
0: 嗯，
1: 意识到侵害，然后呢，他就去求助，结果呢，因为大量的这个，因为这个政策嘛，
0: 嗯，
1: 就导致了温哥华等大街头的这个街头都公开吸毒，
0: 对，
1: 因为
0: 你不管
1: 你不能还不能管，
2: 对
1: 吧？
0: 对，
1: 啊，那不能吓着他，
2: 对，
1: 所以呢，治安失控，以及呢药物过量，死亡人数也激增，
2: 嗯，
1: 所以社会反弹非常的激烈。
0: 嗯，
1: 那这项豁免呢，这个豁免呢，在今年的1月31号到期，那政府呢就明确宣布不再延期了，
2: 嗯，
1: 所以就意味着呢，该省的微量持毒豁免正式画上了句号。据说呢，现在真的可以拉你的了，哈，
0: 嗯，
1: 你没意外就带毒品就没事了哈。反正他们政策也在改变嘛，
0: 嗯，他们政策常常都有新的改变，但是我找之前大概是6、7月份到去看那 Hastings Street 的时候的，
1: 嗯，
0: 都是一样的
1: 僵尸之城，
0: 当像很多，
2: 嗯，
0: 很多站住的僵尸在路面上，
1: 嗯，
0: 所以对我来说的印象是非常深刻的，
1: 嗯，
0: 也觉得跟我们香港政府做的一个很不一样。
1: 是的，
2: 嗯，
1: 而且他现在事实上他持续严重的这个芬太尼还有大麻危机了，大家都知道他大麻是全面合法化的、
2: 啊，
1: 哈，
2: 嗯，
1: 那这个还有呢芬太尼黑市还有超级实验室等等这些，事实上呢对他整个的治安都造成这个冲击。但是呢我们之前呢刚刚在今年哈有一个就是在机场发生的一个运毒新手法，
2: 是
1: 这个
2: 可报道
1: 哈。那么我还阿忠，你简单说一说当时的情况哈，我们简单先交代一下哈。
2: 当时就是有一位旅客意外的卷入了运毒的案件，说他的行李里面是有收藏有45磅的这个的毒品，
1: 嗯，
2: 差一点呢是面临严重的刑责哈，那有凸显这个托运行李的风险，但原来的那个的行李的标签是成为了犯罪的关键哈，因为
1: 对
2: 运毒者和机场里面的员工就有一个合作，
1: 他是把一个正常旅客的行李上的标签贴到了一个装有毒品的包裹上，
2: 是，
1: 那么呢那个正常的游客因为那个标签是那个游客的嘛，
2: 是，
1: 所以呢他一出机场就被逮捕了，
0: 嗯，
1: 因为他的那个不是他的行李被贴上了他的标签，
0: 对，
1: 他的行李标签，所以呢这个事情引起大家的这个恐慌，
2: 嗯，
1: 就说呢你在托运行李之前你务必要录影
2: 看清楚
1: 拍照，留存你的行李的外观，
2: 就是你的名字，
1: 你看那个都不是我的包，对吧？

0: 的照片啊，特别是有你名字的那个条码的，嗯、因为可以放大的嘛，那可以趴那个。图片，然后才寄运那个、嗯、行李啊、因为如果到多伦多的时候发现有什么问题的时候，我也可以拿出证据证明这一个才是我的行李。
1: 对对对、嗯、对，他们就一想要求，其实呢，我们看到旅游 tips 都提醒你，
0: 对，
1: 一定要这么做。
0: 这
1: 起码给自己一个
0: 对非常重要，特别是我的加拿大的朋友，他们也特别的提醒我们要做这一个动作，嗯、
1: 是的
0: 啊，因为他们自己也害怕，所以他们要提醒我们，特别是游客，你一定要做这一个
1: 没错
0: 怕叫的一个事情，才可以安心一点。
1: 对，
0: 但是你出警的时候就非常方便了，因为你是内陆机嘛，你可不用去做那个、过关的手续，
1: 对
0: 哈。
1: 对
0: 就是拿行李就走了，很方便。
1: 他有人现在甚至呢会使用那个 AirTag 嘛、
2: 嗯、
1: 啊，就是要追踪器放在行李里边，
0: 行李对
1: 对呀、啊，以防呢就不知情情况下呢就成为这个贩毒集团的替罪羔羊。
0: 嗯、
1: 希望而且自己还能够马上找到，你看我的行李不知道给扔到哪里去了，还在那个机场那里边。好，那所以我们去旅行真的要特别小心了，
2: 嗯，
1: 好，要保护好财物之
2: 余，被人栽赃嫁祸，
1: 对，哎呀，也不要带别人的行李，千万不要带，
0: 千万不要，
2: 不要帮忙，
0: 千万不要帮忙，不要做，可能如果你的好心就是很容易给人利用的，
1: 没错，
0: 所以不要做这一些事情，因为我也看到一些的，刚才我们说毒品呢，但是可能有加拿大的时候，我们在downtown 啊，可能有不同的地方的很多店铺的，但是有些店呢里面的写外面可能有一个字就是 cannabis、之前我去哎为什么这样但是你看到那个很大的一个字写在那个店外面，但是你看不穿店里是卖什么东西的、因为全部都是密的，就是门啊，你看不到里面，我觉得很奇怪，为什么看不到什么东西产品放在橱窗下面、原来就是大麻店、大麻店不会给你看穿里面是什么东西，你一定要自己走进去，你是18岁以上你可以走进去，就走进去之后你可以发现啊，它代码就是一个商品、有很多不同的年份啊产地啊，你可以选择跟你买红酒啊白酒
1: 的
0: 差不多，所以这一个也比较特别比较新奇的，对我们游客来说
1: 它还有写 THC 的，那这个也都是
0: 那
1: 都是还有 CBD 啊，这些 THC 啊，
0: 但是他们
1: 的
0: 包装啊 ，marketing 啊，好像是普通一个糖果啊，商品一样，你不会觉得说有什么问题。但是实事在香港的大麻是不是是毒品啊？
2: 对，
1: 肯定
2: 是
1: 毒品。对，
0: 但是在加拿大呢，就你就可能看到很多人，很多年轻人，就甚至你在当趟的街上呢，你可能走在上面你可以闻到一阵大麻的味道，很多 草的味道，就知道前面的人在吸那个大麻了，
1: 对、
0: 所以就去旅游的时候有时发觉就是你可以看到很多跟你自己人生地方不一样的风景，
1: 对
0: 啊，也是蛮可特别的。
1: 你在车上你的有没有旅客在吸大麻？没有的，
0: 没有，我们车上没有，我的朋友不吸大麻的。
1: 很好很好。
0: 他们也不吸烟啊，所以非常空气很清，湿气很好。
1: 对对对。好的，谢谢 Vicky 给我们的分享啊，我们下周再见。
0: 下周见，
1: 拜
0: 拜。
1: 拜
0: 拜。

上午11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孟凡旭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的优势在于国际化，政府致力维持香港国际化枢纽的地位。自他上任以来，已经先后访问东盟、中东和中亚，强调重视拓展国际网络，提升香港的国际形象。香港首份5年规划提到加快北都建设，李家超在本台英文台节目说，北都可以让本港无论在居住环境以至整体发展实现升级，又说把北都发展力

0: 列入五年规划，希望能够充分利用国家提供的机遇，同时保持与国际社会的联系，确保实现升级转型。有听众致电节目询问有关人工智能的应用，李家超说，在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已经明确指出，推广使用人工智能，本港在许多领域正在应用相关的技术。但他提到，在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普及应用的同时，也必须让公众了解其潜在风险，尤其是年轻人在使用人工智能时没有考虑太多。行政长官李家超说，香港的首份五年规划提到强化香港作为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的功能。他在本台英文台节目说，现时有 75%-85% 的离岸人民币交易都在香港进行，但认为可以做得更好，例如允许投资者以人民币购买债券等。他又说，政府会研究与内地的一些合约或交易时使用人民币，例如公务员到内地机构培训，研究使用人民币缴付部分款项等。本港首份的五年规划提出，到2030年北部都会区熟地产出量达到了900公顷。发展局长宁汉豪表示，目前的进展良好，对此有信心，否则不敢订立约束性的指标。全国政协前副主席、香港特区首两任行政长官董建华本月8日离世，享年89岁。民政事务总署今天起一连三天设置三个悼念处，供市民签署表达悼念。天气，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及炎热，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偶尔清静。展望明天天晴干燥，日间酷热，随后两三天部分时间有阳光，尤其阵骤雨。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67%。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指24766点，升161点，升幅0.6%，成交金额832亿。上证3908点，升33点，升幅0.85%。2800盈富基金25.4块，升1.8毛。2513智普781块，升40块。9988阿里巴巴108.5块，升3.4块。3033南方生科技4.29块，升7分。700腾讯426块，没升跌。6869长飞光纤光缆183.2块，跌1.2块。100 Minimax 285块，升30块。992联想36.4块，升2.1块。981中芯国际64.4块，升2块。伦敦金美元是卖出价4348美元。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2: 幼稚园教育计划规定，家长必须使用幼稚园入学注册证办理注册手续。如果你的子女在2024年12月31号或之前出生，并准备在2027至28学年入读幼稚园幼儿班，就必须在9月至11月期间提交申请。你可以在教育局网页或智方便提交申请，也可以到民政事务处或教育局索取纸本申请表。
3: 声音导航，语音资讯，带你走访11个大湾区城市，感受各城的人文风景。
4: 大湾区风物志，
5: 岭南文化咧，主要系广东到广西一带，而大湾区系兼有广府同埋客家。岭南文化咧，佢除咗语言之外咧，佢成个文化表现都唔同嘅，譬如佢唱嘅粤剧啦，然后咧再嚟一个分野咧，就系饮食习惯啊、衣着啊等等等等。
6: 更多大湾区城市文化特色的资讯，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大湾区风物志》，
3: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3: 星期六的早晨，用好歌来开启。
7: 每次走过这间咖啡屋，忍不住慢下了脚步。
3: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星期六上午7点到9点，六二一金曲专门店，晚家用音乐开启美好的周六时光。
1: 掌握衣食住行，紧贴都市潮流，
2: 网罗环球风尚，精彩面面俱到。
1: 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新紫金广场。 一本听得到的充实
2: 清新
1: 生活杂志。

0: 私房菜
1: 上菜。哎，来到新紫金广场的每逢小周末星期五有紫金私房菜哈、啊。那除了阿忠和紫金，今天呢，当然了，每次都有我们的群山饮食技术人员协会理事长、百乐潮州集团行政总厨徐美德大师。德哥你好，
2: 杨小姐好，大家好
3: ，Hello，
2: 大家好，
4: 早上
2: 好
4: 啊，
5: 大家好，
1: 哎，民以食为天。那今天呢、我们请来了这一位嘉宾的话呢，这城中热话
2: 是，
1: 而且呢，在我的这个感觉当中哈，我觉得。作为一位抗癌斗士，然后呢又置于死地而后生哈，在我来说哈，我觉得简直就是对自己的一个拯救
2: 啊，
1: 通过美食拯救自己
2: 啊，
1: 所以呢，在我心目中他是这个英雄啊，
2: 英雄有故事的人，
1: 有故事的人
2: 对
1: 哈、今天呢为大家请来了雅猪妈私房老板娘兼主厨哈，雅猪妈何小维小姐啊，
5: 大家好，
1: 小维你
5: 好，大家好，我是阿猪妈，
3: 早晨，
2: 阿猪妈好，
5: 早晨早晨，大家好。
1: 哎，很想知道你为什么改这个雅猪妈这个名字，这个称号呢？
5: 当时就是。

0: 我们从最初开始只是一个美食的群呐、都是疫情的时候就拉了一个群，就是想去做一些美食，然后也就随口问一下我的闺女，觉得叫什么名字好呢？然后因为我的女儿有个小名叫猪猪，所以她就随口一说，她说妈妈你就叫雅猪妈，就叫阿猪妈得了，怎么样？对，所以就叫了雅猪妈，一开始就是雅猪妈美食群啊，这样起来的。
1: 所以呢，最后也就成了自己的品牌了哈。
0: 是的，是的。
1: 那大家都认识雅猪妈，因为呢，我们从不同的包装都可以看到元朗的人气私房菜嘛。然后呢，这个巧手小菜哈，非常的有口碑，而且呢，就是好像说排队要排很长时间啊。所以那么忙碌呢，今天还可以雅猪妈来到这里做分享啊，也是我们的荣幸了哈。
2: 感谢感谢。
1: 所以我特别的尊重很多的这个厨师，他们有自己的风格，菜式有自己的风格。我们现在说饮食不景气，但是呢，也有很多的这个打造自己品牌的一些的这个小菜，巧手小菜呢，也还这特色的特色小菜，也真的能够得到市场的认可，也非常的不简单哈。
2: 对呀。
1: 但雅猪妈是有故事的人的，知道就是2018年的时候呢，你那时候已经被确诊了是癌症的第三期。
0: 是的，是的。
1: 故事还得从你确诊书那一刻开始讲起哈。哎，你那时候你自己是身体也很虚弱了。当时是不是你是什么驱使你就痛第三期了已经是哈？而且呢，你还不肯接受化疗，
0: 是的。
1: 是什么原因呢？能不能给我们讲讲当时的情况？这说起来已经是8年前的故事了。好。
0: 对。8年前了，好不容易的，
1: 对，
0: 现在已经活过了第8年，非常感恩。然后28年我是那个5月份发现的这个肠癌，已经是3期，属于 B 了，属于中晚期。然后当时的环境就是生活呀，经济的环境也比较差。也没有工作，因为孩子小啊，需要照顾，需要陪伴。然后呢，当时发现癌症的时候，其实现在回头看也不知道是怎么过来的。我是不愿意接受，然后恐惧，绝望，害怕，然后更多的是担心我的女儿。最担心的是反而是担心她这么年幼的一个女孩，没有了妈妈怎么办？谁去照顾他？对，当时看着那个
1: 肯定非常揪心，
0: 天空的那个蓝天白云，心中就在想，我才45岁，为什么这个事情会降临在我的身上？我明天还能看见这样的太阳跟蓝天吗？对，非常非常的绝望。有个3天吧，有个3天左右，我是吃不下，睡不着，然后锁着房门自己哭。但是呢，哭着哭着，我从第4天开始，这是我一个真实的一个心理的感受。
1: 好。
0: 对，我没有再害怕了，我反而会感恩了。
1: 为什么
0: 我
1: 呢？
0: 从第4天开始，我就突然像醍醐灌顶那种感觉。我突然间很感恩，为什么？我感谢上天把这个疾病给了我，而不是给了我的孩子，不是给了我的母亲。不是给了我的爱人，就我感谢上天，让我来承受这个磨难。然后我从第4天开始，我就很正确的去面对这个疾病。但是因为当时的经济自己环境也不是太好，也没有说有那个能力去那个私家医院去做手术。那么也只能去屯门医院去排期吧。就排到了当年2018年的11月初去做的手术。但是其实手术完以后呢，更巨大的痛苦是在往后的1年多，这个跨度是整整跨了一个19年的整整全年，这个痛苦是一般人是无法承受的。现在回想，回头去看一下，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熬过来的。因为我整整这个19年， 经历了

0: 20多次的残梗阻，进了20多次的医院，然后那种痛是常人无法忍受的痛，就是但是，无数次我是痛的在医院的走廊里面，整个人是缩成一团的，但是我跟自己说，反复的说一句话，就是小薇，你可以的，你可以熬过去的，然后告诉自己，小薇，你不能让你的孩子没有了妈妈，
1: 是，
0: 对，
1: 是，孩子是你的精神支柱，
0: 是的，
1: 也是为了孩子活了下来，
0: 是的，是的。
1: 好，那小薇呢有这么一句话说，生命闻我以痛啊，我报之以佳肴。那这个什么时候就开始呢想到要走进厨房了呢？
0: 其实这个时间也很短呐。我19年年底的时候，就是发现了这个残梗阻的原因，就是因为我切完一节大肠以后，又切了一节小肠，然后整整一个19年进了20多回医院了。就是那个小肠切除以后，那个接口它在收缩，然后它那个接口只有一个筷子头那么小的一个面积，所以我不能吃任何的食物，整整一年我都是要喝流汁啊、喝汤啊、喝粥水，这么熬过来的。直到那个19年的12月份，我再去复检的时候发现了这个问题，然后我的医生就是用了一个做支架的原理，送了一个气球进去我的小肠里面，把它崩开了1.2公分的一个位置。然后我19年12月4号做完这个小手术以后呢，我就开始可以吃固体的食物了。然后在2个月之间，我的体重又回来了20多斤。
1: 对，我知道你最瘦的时候其实才只有40多公斤。
0: 对，40多公斤。就是一个3号风可能都已经可以把我吹走了。对对对。非常的虚弱。
2: 虚弱。
0: 对，当时19年初的时候，也是我切除小肠做小肠手术的时候，1月初吧。做完手术以后，我整个人是很虚弱。然后我的医生告诉我，他说小薇，你要做化疗了。我当时呢，我也没有跟任何人去商量，我就拒绝了。拒绝。
1: 为什么呢？
0: 第一，我自己从这我非常喜欢一些自然的一些东西，就包括养生啊、自然的。然后我很抗拒一些中西药啊、抗生素之类的一些治疗的一些就是杀伤免疫力的一些方法，我是个人比较抗拒的。也下意识的去拒绝。然后最大的原因呢，就是那时候我的整个人的精神呢，就是有一种抑郁的状态吧。就是因为以往那段婚姻很不如意。就是这段婚姻让我很失望。甚至是绝望，就是感觉爱了很多年的人，就是始终有那种感觉爱而不得。然后就是跟一座冰山在一起，然后觉得就是我感觉我要死了我才能忘记这个人。所以当时我无所畏惧，我说我不做化疗。
1: 万念俱灰。
0: 对，万念俱灰。我就觉得不用做的，我听上天安排，我的命运交给上天。所以想都没有去想，我就拒绝了。对，也就是这样子活下来了，活到8年了。
1: 上天不收你，你看。
0: 是的，是的。
1: 因为你还有更好的使命，
0: 是的，
1: 你要把这个佳肴要献给我们的大家，让我们去品尝哈，而且呢，用你的故事去鼓励很多人，对啊，还有女儿，女儿是你的精神支柱，也是鼓励你哈，鼓励这个雅猪妈哈，这个猪妈要好好的，对，你要珍惜好你的生命，其实真的很难，因为当时呢，已经曾经呢，那个不堪回首的岁月，是你还曾经被是个临终关怀科已经
0: 是的，
1: 已经送进去了。对啊，就但是我觉得意志力真的很重要，
0: 是意志力很
1: 捡回了你的
0: 很
1: 意志力，
0: 超乎常人，因为那种疼痛。
1: 好，
0: 医生经常有问我，那姑娘就是护士，
1: 是
0: 有问我，她说，您现在的痛，如果我们有个10级来区分的话，您觉得这个痛您是多少级？我说12级，
1: 是
0: 就是打止痛针，然后加止痛药都无法止住的。

0: 那种痛，真的痛的是整个人头发湿透，衣服湿透，痛的是已经发不出声音的那种，真的无数无数次，然后
1: 我听见都痛，
0: 自己想这就是不知道怎么走过来，但是女儿是给予了我很大的鼓励，然后这个女儿她很聪明，然后她很乐观，书上不常说吗？现实当中也有，就是说。一个癌症可以足以毁灭一个家庭，但是在我的家庭是很奇怪，没有半丁点的影响，女儿一样的自信，生活一样的正常，当然就是自己在背后里默默承受了很多痛苦啊、痛楚啊、泪水。
1: 是，其实雅珠妈，你也给女儿树立了一个永不言败的母亲的这样的一个榜样。对，你将会是，她肯定以后也会勇敢的前行的。
0: 这就是我现在，
1: 妈妈都不认输，对吧？
0: 是的，这就是我现在每天这么努力。
1: 对，
0: 遇见所有的困难，我永不言败。这就是我要传导给女儿的一个精神，
1: 不要向命运低头。
2: 对，
1: 那是什么时候就用厨艺又去这个逆转命运？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又怎样会令你就想用这个方法去重新开始你的这个生活的呢？
0: 最初也就是很简单的一个原因啦。我在2020年创立了这个雅珠妈，刚开始我们也就是做窑鸡。当时的想法也是很简单，因为生病的过程之中，我们就是没有任何的那种，就是连想吃一个贵的或者说补身体的一个补品的能力都没有。也就是普通的饮食。然后当我19年以后复检以后，然后体重回来20多斤以后，我就在2020年中我就决定我要做一点事情啊。那么孩子也小，我也没办法说不去陪伴啊，不去照顾。那么就是在照顾孩子之余吧，我觉得我可以做啊，我要创造一个美食。然后香港是没有的，也不是那么容易做到的。
1: 好，
0: 就是我当时的这个想法也是很简单。我希望我将来真的或者身体再出现问题的时候，我能有钱第一时间接受治疗。能有钱去做手术。就是刚开始就这种想法。我要赚钱，我将来的身体有问题的时候，我要有钱治病。对，所以我重新选择
1: 自己照顾好自己。
0: 对，我重新去走下了这个厨房。
1: 好，真是不容易啊，因为你刚刚开始又重新，而且那时候刚刚是疫情。
0: 是的，
1: 对吧？你大家还记得吗？
2: 2020年
1: 的时候，
2: 2020年
0: 是疫情，
2: 是
1: 3年
2: 疫
1: 情。
2: 对，
1: 这是餐厅。也都没正常的餐厅都
3: 没
1: 法生下去，都没
3: 生意。
1: 那你这个时候还逆境就开市了，
2: 是
1: 啊呀，那是不是困难特别大？
0: 有困难的，也有一些
1: 有商机。
0: 也有，我这种人呢，我是特别拧的那种，特别倔强的那种人，就是包括在孩子上学的过程，或者是我在跟这个疾病斗争的一个过程，我永远都是会告诉我自己。你可以的，你行的，你做得到的。
1: 是的，
0: 对，有困难我们就去克服它。
1: 对，
0: 当时是确实，因为我单纯的做这个窑鸡的话，整个香港其实没什么人做。然后市面上大家也看见了，什么鸡都有的卖的，就是这个窑鸡没人卖。因为真正要把一个窑鸡做得出色呢，它首先有两点很关键的。第一，它所需的时间它很费时，它真的要4-5个小时才能做出来。第二，这个窑鸡其实严格来说它是不允许隔夜的。对，一隔夜的话你就看得出来，然后卖相啊各方面口感都很差。
1: 就说要现做现吃，
0: 对，当天做当天吃。对。 所以我就选择去挑战这个姚记。
1: 嗯，
0: 结果
1: 跟你是客家人有关系。哎，
0: 对，跟我是客家人有关系。然后我
1: 姚记是客家特色。
0: 是的，我在研发这个配方的过程，其实也浪费了好几百只鸡啊。
1: 哦，
0: 对，我一天有时候在家里叮叮当当那个安利的那个什么多少层那个不锈钢锅，
1: 哦，
0: 我刚开始是拿它来烤的，
1: 哦，
0: 后来我才延伸去用炭火，是吧？
1: 嗯，
0: 一直在。

0: 在进步，一直在改进，一直在优化，
1: 改良，
0: 对，改良，
2: 不断尝试。
0: 对，刚开始在家里就是不停的买这种锅，一只锅去摇一只鸡，然后腌制啊，配方啊，就是糖啊、盐啊或者很多酱料，其实它精准到那个这个比例是到多少克的，最终到了接近半年的时候，接近真的是接近完美了。
3: 哎，当时你是想这个味道最后是什么味道你才满意的呢？
0: 其实我当时我自己个人对吃对出品这方面我要求比特别的高，然后我那阵子我经常请朋友吃鸡啊，请邻居，哎，我说今天有报废鸡，然后他们告我听，他说很好吃啊，怎么叫报废鸡？我说不行，还没达到要求，因为我就做餐饮，我很奇怪，就是除了这个热爱哈，人就是有这个天分呐，我这个舌头，我这舌头还有这个味觉、嗅觉，我是特别灵敏。就一个菜我吃下去我就觉得它缺了什么东西，所以我一直反复的去调试直到半年以后这个味道基本上稳定了，就我们的配方就固定，就到现在都没有改变过了。对，它长达四个半小时，当时是也算可以，有很多客人港岛啊、九龙跑过来我们这个小景田来订鸡，然后这个一烤鸡的时候，这个香味是飘到这个西铁站去了，然后据说也惊动了议员了，就是太多人聚集了，
2: 一下车就闻到，
0: 哎，对对，太多人聚集了，
1: 多少的温度四个半小时了。
0: 温度的话，其实我们要严格来说，要达到380度到400度之间。然后它很多一个窍门，就是这个也是经验呐。冬天跟夏天也不一样，鸡的大小也不一样。
3: 是的。
0: 冬天我们它因为很冷呐、这个鸡里面的肉都是冷的。然后可能我们需要加湿。那夏天的时候热，我们要需要减湿。所以到现在我的徒弟们都其实。这一块都是拿捏不准，
3: 是，
0: 对，所以真正我自己做的那个窑鸡，可能到现在我觉得是有点有丁点儿失传了哈。
3: 那这个德哥经常讲嘛哈，那有传统没正宗是吧？
1: 对对对对，有传统没正宗。
3: 是啦，就是对呀对呀。那您的厨艺是不是受你爷爷的影响的？
0: 是的，因为我在我五六岁的时候，我爷爷刚刚退役了。
3: 好，
0: 退役，
3: 好，爷爷是
0: 广州
3: 军
0: 区的
3: 总
0: 厨，对
3: 对
0: 对，他真的做的一手的好菜，尤其是这个梅菜扣肉。这只能在梦里才能再吃到这么好吃的扣肉了。就我现在的水准，可能只有他的。70%，70%吧。对，他的做那种鹿鸭、鹿鹅呀，
3: 对，
0: 焖鹅呀，三杯鸡呀，
3: 是，
0: 这些都是得到了爷爷的一个启蒙了。然后我是很奇怪，我跟别的兄弟姐妹不一样，他们都是去玩，然后我是最喜欢就是站在爷爷的旁边看他做菜。然后很奇怪了，到了10岁。然后就要负责做家里饭菜，因为姐姐这方面没有什么天分，就由我来担此重任了。
3: 对，
0: 就做全家的饭菜。那么就是从10岁开始，到现在就是扎我茶呢，
3: 是
0: 40多年了。
3: 好，那等一下呢，我们继续哈，要听啊雅珠妈私房菜的故事哈。雅珠妈呢是自己走进厨房来改变她的命运，并不是为了活着，而是为了一份尊严。好，那一会儿呢，我们继续听你分享。
0: 好的，谢谢。
4: 经济行情报道。
5: 上午11:30，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孟凡旭报道经济行情：恒指24800点，升200点，升幅0.8%，成交金额974亿；上证3916点，升40点，升幅1%。2800负接近25.44块，升2.2毛；2513智普785块，升45块；3033南方升科技4.3，升9分；9988阿里巴巴。 109块升3.9，700腾讯426块2升2毛，981中芯国际65块4升3块，100 Minimax 285块2升30块4，992联想36块7毛6升2块4，6869长飞光纤光缆182块9跌1块4，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343美元，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

0: 66%。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及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的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的铁路及道路项目，
4: 掌握衣食住行，紧贴都市潮流，
2: 网罗环球风尚，精彩面面俱到。
4: 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
2: 新紫金广场，
4: 一本听得到的充实
2: 清新
4: 生活杂志，
2: 主持杨紫金，麦上中。

0: 紫金私房菜
1: 上菜。好，收听的是新紫金广场啊，每逢小周末星期五有紫金私房菜，这里有杨紫金，有麦商中，还有我们的嘉宾主持群山饮食技术人员协会理事长百乐潮州集团行政总厨徐美德大师。德哥好。
2: 德哥你好。
3: 杨小姐好。
1: 德哥
3: 大家好。
4: 大家好。
1: 德哥呢是这个大集团的总厨哈，但是呢在我们的饮食界里边呢，我们有大集团，我们也有我们的私房菜，也有我们的私房小菜哈，就是百花齐放。
2: 对对，
1: 所以呢大家说这个民以食为天，而也实在、我们就是美食天堂在香港我们就有很多不同的选择哈。好，今天为大家请来了元朗的这个人气小店哈，就是雅竹妈私房菜私厨老板娘兼主厨雅竹妈何小维在这里给我们做分享的。小维你好。
4: 你好，大家好。
1: 好，那小维是抗癌斗士了，之前也说了哈，就大概八年前吧，就得了这个肠癌第三期，也可以说还蛮晚期的，就是一种的信念。首先女儿是精神支柱，为了照顾好女儿，还有自己呢也不认命吧，我觉得这个意志力非常强了，走到了今天，然后呢也重拾这个厨艺，让厨艺改变命运。给女儿做到一个永不向命运低头的、永不言败的这样的一个榜样哈。
2: 胜利双手重。
1: 哎呀，真的。那小维呢是客家人，所以呢菜式呢是不是也带了一点的客家的味道在里边，比较浓烈？
4: 当然当然。
1: 好。
4: 尤其是一些扣肉啊，还有这个鹿儿，对，鹿儿。就但是我做菜呢，我有自己的一个，就是我有点天马行空的，就我不受规矩捆绑的那种，比方说做菜我会加一点东西啊，让它就是改变传统的一些，颠覆一些传统的一些概念，
2: 有传统无正宗，
4: 对，然后摆盘的话我有时候摆的那个样子就是随心而欲的那种，有时候我摆的椭圆形，有时候摆成圆形，对对对，我有自己的
1: 随心情。
4: 对，
1: 跟心走，今天就觉得这样漂亮是吧？
4: 对，但是我就是重点，我自己的一个重点就是一定是雅竹妈，我们就是一定要用新鲜的食材。我永远对客人说，你们来吃我的这个出品的话，我最喜欢听见的第一句话就是新鲜。我不需要你们第一时间给我说很好吃，但是我们雅竹妈受到的一个好评就是95%以上，对，大家很多粉丝客人吃完都是好吃，还会再来，然后那一个瞬间其实流再多的汗再辛苦我都是觉得值得的。
1: 雅竹妈你自己哈，小维啊，你自己说这个享受美食能令人快乐啊，那么你会是在做菜的时候你是用什么心情去做呢？你是特别开心的吗？今天做这道菜，因为比如窑鸡鹿儿也是了哈，其实你每天都在做，很多人就师傅有时候会觉得每天都做一道菜的话呢，他会觉得好闷的嘛，都是这样啦，这样对呀、你怎样才可以每天都历久长新，每天你都感觉用这个快乐的心境去这个制作每一道菜？
4: 其实呢一般的人来说吧，尤其是家庭主妇啦，或者做菜的，就我自己觉得做菜的人是特别有心的，然后做好一个菜是要用感情的。
1: 好，
4: 然后为什么我那么沉迷于去做菜？以往就是做给女儿吃，做给朋友吃，然后现在做给我的粉丝，我的客人吃。其实我都是灌注了一个感情在里面。然后我在这个过程里面，这我很久以前就发现了。我没有成为雅竹妈之前我就发现了，这是一个很令我万忧的一个过程。对，很沉迷。对，我是很专注去做这个出品，去做一个菜，去煲一个汤，然后在这个过程之中我完全的忘记了所有人生的那个痛苦，疾病， 我从来包括我自己生病的时候，我也不去想它。我生病了，我吃不下饭，我还能活多少天？我不是，我每天晚上睡之前我就想，我明天我想吃什么？我要给自己做一些什么好吃的？就是我在这个想的过程，然后我在做菜的这过程，我完完全全的忘记了疾病跟痛苦。对，我是很享受的。
1: 是，
4: 然后我看见吃饭的人，哎，包括我的女儿，包括我的朋友，包括我的粉丝，
1: 还有客人们，
4: 对客人们，我看到他们在享受美食的那一瞬间，我感觉非常的快乐。就是这样子，就累其实也很哎，对，很疗愈。就我的厨房，是我一个活着的底气，也是我找回自信的一个地方。它给了我很多的一个忘忧的一个过程，然后我觉得它是我的一个能量场。所以我很爱我的厨房。
2: 何小姐咁样讲咧，我就谂起喺我哋节目里边咧，我都曾经讲过，即系我估佢，即系可能即系佢嘅人生嘅压力好大，人生压力大咧，变咗佢走入厨房咧，调翻转系佢减压嘅一个位置。
4: 对啊，系啦，冇错。
2: 即系好似我曾经喺我哋节目讲过咧，讲我自己，咁我红裤仔出生，细细个喺厨房度大噶嘛，咁细路仔嘅时候咧，好多。大师傅咁梗係会闹鬼啦，即係细路仔闹我哋。咁俾师傅闹完之后呢，下午一落场呢就攞住个红萝卜，坐喺度挑公仔。
1: 很疗愈。
2: 係啦，嗰一刻呢就係我个心係最静最舒服。
1: 是的，
2: 因为我可以忘记晒头先俾人闹啊嗰啲咁嘅感觉，跟住就好专注咁样就挑公仔，挑完个公仔得到人哋欣赏啊，寿星公又好，挑条龙又好，挑条网又好，咁咧就最开心啦。
1: 其实每个人都应该找到自己的，好像小维说的，就是能量场，
2: 就是
1: 你自己疗愈的地方。例如，如果我特别不开心那天，特别不开心的时候，我就会去熨衣服，我就烫衫，我就烫翻几件衫之后，
3: 忘忧的时间，
1: 跟住。就真的会，你觉得很疗愈，自己就能够把那些阴霾给赶走了哈。是啊，你看就把那个吵，就把那个阴霾给吵走了。
4: 德哥讲得好啱啊，德哥，
2: 对吧？
4: 讲中我心声。
2: 系啊，
4: 因为我系拣咗煮餸呢样嘢啦。
2: 另外嘅佢嘅客人欣赏佢啊，赞美佢嘅餸菜，令到佢更加有动力。
4: 系啦，冇错。
1: 那小维你自己有没有想过，有一天你如此的有人气哈，网红，而且大家都赞赏你，你有没有想过会有今天的这样的一个影响力呢？
4: 我从来没有去想过。然后但是我告诉自己，每一天我们都要做好，然后明天可能会比今天更好。对，我觉得我们人不管是做什么职业，或者在哪个阶段，或者在哪个领域，其实都是在学习当中的。对，学习当中他可以不停地去进步，所谓三人行必有我师，你像德哥的大师是吧，可能有的菜我做得很好，但是我永远会觉得我可以更好，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对，我从来没有想着说功利名利的一些事情，我现在就是要做一些我自己会快乐，我也会带给别人快乐的事情。对，因为来日其实并不方长。对，我当时我生病，我其实

0: 资也没有想着我会有八年，但是我现在觉得我可能还有28年，对，我
1: 更多的28年，
0: 我希望我
2: 八年，
1: 对，
2: 更
1: 多的28年，
2: 对，是的，是的，而且你看现在很有底气，
1: 好开朗啊，
2: 对啊，
1: 开朗，
2: 就不要去想他，就好好的活着，
0: 没有时间去想，
2: 恩赐，恩赐，
0: 我们做人嘛，其实每一个人，我们降生到这个世界上。其实都要面对不同的一个痛苦啊，磨难啊，其实跨过去就好了。
2: 是，
0: 我们做人就是向前看，不要，我们可以回头看，来时的路，然后我们去总结我们曾经跌倒的原因，我们错误的原因，但是我们不要往回走，
2: 对，
0: 我们要向前走，
3: 是，
2: 好，
0: 对。
2: 对呀、啊，你看哈、哦，就昨天已经过去了，明天还没有到来，我要好好的活在今天，
0: 是
2: 的，好好的活在当下哈、
1: 嗯。
2: 那这个小维呢，除了自己在厨房里，厨房是他的能量场嘛，
1: 是，
2: 对呀、啊，给他能量之外呢，事实上他也会把除了美食去带给大家之外呢，也做很多的这个去帮弱势社区
3: 公益，
2: 对呀、
3: 啊，热
2: 心公
3: 益，
2: 比如说端午节也会包粽子给这个长者。者了、等等哈，会做很多的公益的事情，
1: 周星星，
2: 对呀、啊，那你为什么就是这个对你就付出，你为什么想去这个这种的付出哈，会带给你另外什么样的意义呢？
0: 这个是也是源于我2018-2019年频繁的出入医院吧，然后。做了手术小肠的时候，它是整个腹部都切开的，然后那段时间我从喝水啊、吃饭啊、走路啊、上厕所，其实都是从零开始。然后我在 ICU 的时候，我全身插了7条管子，然后是站起来的能力都没有，然后我是要穿尿布的，然后也这么几十岁人我才有了那个尿布枕。不堪回首吧。但是我在医院进出那么多次，自己是活在一个很无助、很迷茫、很绝望、很无望的一个状态里面。然后我也看见了很多孤独的老人家，非常的可怜。然后我在康复的过程中，因为情绪也比较低落啦，然后身体也很虚弱，很多的社工啊，包括我的主治医生啊，对我就是很多的关怀，然后在慢慢的唤醒我的内心，然后为什么我现在要做这个事情，我最大的感悟就是什么叫做施比受更有福，施比受更有福，我觉得给予别人东西，我们去能帮助到别人，是因为我们有能力。当我那天躺在 ICU 的时候，我需要别人的帮助，你知道吧？我是经历了那种过程，所以我现在我在 ICU 的时候，我跟默默的我跟上天承诺了，
2: 好，
0: 老天爷，如果您让我过了这一关，让我活过来，那么我以后有能力的时候，我一定要去做一些事情。力所能及的去帮助弱势的群体，尤其是老人家。这是我在 ICU 的一个心愿，也是一个承诺。
1: 一个承诺。
0: 然后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说，我希望我自己能够言传身教，给予我的女儿最正确的一个人生观。一个正确的指引。我们的世界不光是我们要追求新款手机，追求名牌，在这些东西在我的生活领域里从来不存在的。
3: 是，
0: 我只会引导他，我给予他最大的一个引领，就是说要做一个人品端正的人。对，所以我女儿这一块教育，我觉得我做的还是比别的，就妈妈是一面镜子。
2: 对，
0: 您看到她的孩子是怎么样，你就知道她的母亲是怎么样。
2: 对，
0: 所以我的女儿从小，第一，他不会乱花钱，他有10000的红包钱，他会攒下来8000，然后他拿2000，他自己1000啊，妈妈我分你1000，
2: 哇，这么好，
0: 对，他很小，
2: 我要让我儿子去好好学习一下，
0: 5-6岁他已经会有这样的概念，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从小就灌输他了，我们生而为人，我们想要的东西太多了，我们的欲望都是无穷的，但是我们要正确去想去找我们需要的东西，比方说他学习成绩好啊，或者他 生日什么的、嗯、我只允许他买一个礼物、
2: 嗯、
0: 从来不会让他买两个三个、
2: 嗯、
0: 从小也就是五六岁的时候
2: 是
0: 他就会知道选择自己需要的东西而不是自己想要的东西。
2: 嗯
0: 第三点不属于我们自己的东西不能拿。
2: 嗯
0: 我们不能有这种贪小便宜啊
2: 对
0: 这种思维。
1: 是
0: 所以他很小别人他爸爸的朋友有送一些名贵的东西给他钱什么他都是拒绝的。
2: 嗯
0: 对我觉得在人品的这个教育可能我个人认为比学业更重要。
2: 嗯
0: 对对对。
2: 非常好，小薇呢不仅仅是这个在母亲、
1: 嗯、
2: 做母亲方面有要求，
1: 嗯、
2: 因为蔡氏有要求
1: 啊，
2: 做妈妈也有要求，
1: 对
2: 吧？自己对自己也很有要求。
1: 没错。
2: 那小薇，我想问你呢，你现在你自己觉得自己已经走出了病痛婚姻的阴霾了吗？如果真的让你用一道菜式去形容你这么这八年过来走过来的这个路程，或者呢？总结一下你自己的这个七年之痒啊，这个就走过去了哈。那你觉得有一什么菜式可以形容你当下的一种的心情和状态呢？
0: 您这么说的话，我在想就是我们刚开始雅猪妈成立的时候，我设计了一款叫做椒麻鸡。可以形容、
2: 啊、
0: 这道菜可以形容我的人生过往的
2: 种种。为什么椒麻鸡是为什么可以形容您的这个经历和状态？
0: 首先它是经历了很难的一个过程才能做出来，很用心的过程。然后它会在享受它的时候就像我的人生一样又爱又恨。所以我的粉丝们帮我这个椒麻鸡起了一个名，帮雅猪妈的这叫做销魂椒麻鸡。
2: 哦哇，
0: 对，又爱又恨。那制作的过程其实也很繁琐了。
1: 嗯，
2: 它是窑鸡的变奏是吧？
0: 我的窑鸡其实有雅猪妈的窑鸡有六款味道。
2: 嗯，
0: 最初只有一个原味啦。
2: 好，
0: 因为我是很喜欢思考的，我觉得它可以延伸，然后可以加多点元素下去。
2: 嗯，
0: 然后就多了一个葱香味，因为葱跟这个鸡它是在一起就是绝配来的。
1: 嗯，
0: 然后又延伸到一个蒜香味。
2: 嗯，
0: 那么蒜香味呢是我们现在的一个最受欢迎的一个味道了。
2: 嗯嗯，
0: 然后又延伸到一个小富贵跟大富贵。
2: 哦，
0: 那么小富贵呢就是喜欢一些他荤素搭配的很均匀的一些朋友啦。
2: 好，
0: 你不光是吃肉啊，他鸡肚子里面还有一堆素菜。
1: 哦，
0: 就接近罗汉斋的那种。
2: 哦，
0: 然后大富贵的话呢，它里面就有一些鲍鱼，就是很豪华了。比如说我们有些什么聚会啊节日就很适合。
2: 哦，
0: 但是最后呢出来的一个是，哎，我在想啊，我自己本人也很喜欢吃辣哈。我想一想，嗯，吃辣的朋友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呢？
2: 嗯，
0: 我就想到了椒麻鸡。
1: 嗯，
0: 其实外面也有，但是我自己形容就是，我们不要去评论别人的好不好。
2: 嗯，
0: 我只能说我们的椒麻鸡是一款有灵魂的椒麻鸡，
1: 嗯，
0: 让你又爱又恨，
2: 还很销魂。
0: 啊，对对，很销魂。对，就像我们回顾我们的人生，也有失败，有成功，有快乐，有痛苦，
1: 嗯，
0: 但是也有爱，也有恨。
2: 是的，
0: 对，也有欲罢不能。
2: 嗯，
0: 对吧？
2: 也有，对，
0: 这就是椒麻鸡，
2: 对，
0: 百
2: 感
0: 交
2: 集，
0: 是的，是的，椒麻鸡就是
3: 好复杂啊，
0: 应该好容易理解，系又爱又恨，
2: 对呀，啊，人生就这么复杂，对，
3: 就是啊，
2: 但是呢，
3: 啊，
2: 我们在
3: 、
2: 不同的复杂的味道里边呢，我们能够好好的去体味，
3: 对，
2: 这就是滋味嘛，什么叫滋味？
0: 是的，是的，
2: 你只有一种味道的话，你觉得不够滋味，对吧？
0: 这个也是邓达志哥哥最喜欢的椒麻鸡的。
2: 对，
0: 他每次来必点的。
2: 是，
0: 对对对，
2: 因为有故事的人通常都会喜欢比较复杂一点的味道。啊，不同的品尝。好，最后呢想请小薇呢，就是我们家庭观众哈都很想学到一些的，看在家里能不能学到的一道菜。我知道你的招牌炒粉米粉呢是看似简单，但事实上呢也是不容易的。那你觉得如果在家里能不能学到炒这道菜，这个炒米粉呢？
0: 是完全可以的。
2: 好，
0: 说起这个炒米粉呢，它也是有故事啦。
2: 嗯，
0: 然后它也一度拯救了我们一个困境。
2: 哦，
0: 然后也有一个情义结吧。
2: 哈，
0: 因为从小呢，我就是经常做菜给女儿啦，
2: 嗯，
0: 包括这个炒米粉。
2: 嗯，
0: 然后我刚开始私厨的时候呢，生意也是不是说十分的好。
1: 嗯，
0: 然后女儿在吃米粉的时候，她说，嗯，妈妈。你炒的米粉这么好吃，怎么你不炒来卖呀？耶，yeah, 就给了我这么一个灵感，我就马上就推出了这个，
2: 小天使，
0: 我们的 A 餐，嗯，比方说很出名的一个，
2: 嗯，
0: 窑鸡加这个炒米粉，
2: 嗯，
0: 然后就哇塞，真的高峰时期，啊，我炒米粉炒8个小时，
2: 真的
0: 内衣裤都湿透了呀！
2: 哎，卖多少？卖多少碟？
0: 不停的，我眼前就放了2米长的单，
1: 嗯，
0: 所有都是炒米粉 A 餐炒米粉，因为 A 餐里面是包含了炒米粉，
2: 嗯，
0: 然后那些尤其是那口罩的时候回不走不了嘛，
2: 对，
0: 然后到了周六日那是真的是炒8个小时，
1: 哇，
0: 不能停手，
1: 手
0: 不能停手，
1: 嗯，
0: 真的8个小时没停过手的周六。但是每一次下单我都会跟客人说，我说您这个可能要等1小时，没关系，只要您肯炒，
1: 嗯，
0: 我们就肯吃，
1: 嗯，
0: 它是真的需要一些火候，嗯，然后食材的搭配啊，油啊，
2: 嗯，
0: 其实食材都是很关键的，我做每一道菜食材的选择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包括我的鹿鹅呀，
1: 嗯，
0: 包括我们达志哥哥说的雅猪妈之关高蟹肉饼也是食材是最关键的，
2: 哦，
0: 没有这个好的食材是做不出来的，
2: 雅猪妈
1: 真的要学一学了
0: 对对对对，这个米粉但是还是有点窍门哈，
2: 嗯，
0: 首先是选材，因为前阵子我记得2个月之前我们香港有些食环处也有检测过出来有一些知名的，
1: 嗯，
0: 知名的一些米粉也检测出来了，
2: 对对对，
0: 有一些不好的一些添加，
2: 嗯，对，
0: 所以这个是我选材的一个重心，
2: 嗯，
0: 这个米粉我为什么选它呢，我刚开始做的时候是用河源的一个叫做霸王花米粉，
2: 哎，
0: 它是淮山米粉，
2: 嗯，
0: 但是呢它有一个弊端，它是很难去拿捏它的那个软硬度，
1: 哦，
0: 然后泡的过程炒的过程你那个水温高了或者炒的过程火大了它就会断，
2: 嗯，
0: 就会一塌糊涂了，
2: 嗯，
0: 成不
2: 了
0: 形，
2: 不行了，对，
0: 那么做这当时做这个炒米粉只能我炒，
2: 嗯，
0: 哎，我的徒弟们全部操作不了，炒出来我一看不能吃倒掉，
2: 嗯，
0: 但是我给女儿做的时候就我很喜欢它这个元素是很健康嘛，有淮山嘛，
1: 嗯，
0: 对，我给女儿做那么1-2份做出来就没问题，
2: 但多了，
1: 小份
2: 的商业性就不太行，
1: 多就不行，
2: 对，
0: 所以在这过程我选材也是经历了一个很长的过程，
2: 嗯，
0: 什么很多知名的品牌的米粉我都用过，
1: 嗯，
0: 但是一看到那个添加剂啊然后出来的口感不好呢我都给他直接就放弃的，
2: 嗯，
0: 最终就是很凑巧的一个机缘巧合吧，也是在外面吃到的这个米粉，
2: 嗯，
0: 它是从化的一个小工厂做的，
2: 好，
0: 嗯，可能是它的这个大米的原因，
2: 嗯，
0: 它的成分是很干净的，
2: 哦，
0: 它只有丢丢的盐，然后只有米跟水，
1: 嗯，
0: 这个就已经完全符合了，
2: 对，嗯，对。
0: 然后它不光是爽口，它也有那种软糯的感觉，
2: 嗯嗯，
0: 这个选食材很重要，所以我的粉丝们如果将来要炒米粉，必须要买这个米粉，但是可能香港很难买得到，
2: 嗯，
0: 然后。
2: 反正要注重这个
0: 对对对，然后
2: 原
1: 材料
2: 成分，
0: 对成分，然后我会加一些就是原榨的花生油啊，提升它的香味，
2: 是，
0: 然后用我们一个富硒鸡蛋，让它是很健康，炒出来的话呢。咸淡适中也没有油然后有一些蔬菜啊鸡蛋在里面它整个事情是三斤鞋好健康的
2: 对 对, 对
0: 就是整个事情是很健康的
2: 嗯
0: 就是颠覆了以往的所有的大排档啊酒楼出来的是那种一很多油啊很油腻那种感觉
2: 对,
0: 对
2: 而且用的是富硒你知道现在有些鸡蛋是有硒添加进去哈就更加健康了哈
0: 是的是
2: 那我听完雅猪妈这么讲的话觉得就自己就不要炒了
0: 没有我以后的话呢我会考虑开班去教大家做菜
2: 对,
0: 对, 对, 对
2: 很非常好
0: 是的
2: 是那今天很高兴听到雅猪妈的故事跟大家听到雅猪妈是人生的胜利者，
1: 嗯，
2: 好，目前来说，你战胜了疾病， 哈，战胜了你的这个你依赖的曾经依赖的就某人啊，
0: 是的，是的，
2: 对呀、啊，然后战胜了自己，
1: 嗯，
2: 哈，带给女儿一个好的榜样，
1: 越活越精彩，
2: 对，对，越活越精彩，炒出这个更加精彩的人生，
0: 谢谢，
2: 谢谢亚洲妈，
1: 多啲美食，
2: 好，
0: 继续加油，
2: 谢谢你的分享，
4: 谢
2: 谢，
4: 谢
2: 谢何小维，小维的分享，
0: 谢
2: 谢
0: 德哥，谢
1: 谢，
0: 谢谢大家，
2: 祝生活更精彩，谢谢，
0: 谢谢，
2: 拜拜，
1: 拜拜。

中午12点，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可以进一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例如容许投资者以人民币购买债券等。政府也会研究和内地的一些合约和交易时候使用人民币等。他说会有序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不会操之过急。在人工智能应用方面，李家超说，推动普及应用的同时，必须要让公众了解其潜在的风险。他也关注年轻人使用人工智能的情况。在吸引人才方面，李家超说，各项的计划已经吸引超过30万人才来香港，目前超过一半的人才愿意继续留港，但本港仍然需要努力挽留人才。

0: 汇丰亚太区主席王东胜表示，国家在过去40年起飞，相信国家的经济会一直向上。香港有国家做坚强后盾，他对香港的未来很有信心。王东胜认为，香港要利用好一国两制优势，发展金融业务，尤其是人民币国际化，要不遗余力去做，扩大资金池，形成最强的离岸人民币中心，巩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对于人工智能 AI 发展迅速，也引发出越来越多骗案。他表示，银行业要做好监管，即使是基础开户，也要了解资金从何而来，谨慎处理。发展局局长林汉豪表示，在北都推出产业用地前，需要了解有潜在意愿企业的需要。以往没有聚焦有关的做法，因为出现勾结的错误字眼，但有关思维属不应该。为加快推进北都大学城的建设，当局会推出三幅洪水桥校园用地给院校申请。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表示，院校的财政稳健是重要的因素，确保不会在发展时候才发现没有资金。他期望院校实事求是，计划好资金的周转。另外，政府本学年会推出计划，鼓励和支援和市公帑资助中小学合并。他说，这项计划设有限额，会要精挑细选，但不会预设中学或是小学先行，也会考虑各种模式可行性，预料最快在2027-28学年推出。天气，高空反气旋正在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以及炎热的天气。本港地区下午还有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及炎热，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和酷热，随后一两天有几阵的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关注一下经济行情方面，恒生指数报24769点，升165点，升幅0.67%，总成交金额1069亿8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3916点，升40点，升幅1.04%。恒生国际指数报8217点，升41点，升幅0.51%。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盈富基金25.42升2毛，2513智普787.5升47.5，3033南方恒生科技4.04升8.6，9988阿里巴巴108.9升3.8，700腾讯控股425.4跌6毛，981中芯国际65.3升2.9，7709 XR2 南方海力士43.28升3.78，100 Minimax 288.8升34块，992联想集团36.88升2.56，2828恒生中国企业84.9升4.6。外币对港元现卖价：美元7.845，英镑10.494，瑞士法郎9.533，澳元5.598，加元5.613，新西兰元4.504，欧元9.0156。每百日元对港元4.99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385。日经平均指数65339点，升1203点，升幅1.88%。港金报40700元，比上收市升345元。伦敦金每安司卖出4361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精彩。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
2: 出生活精彩。
1: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2: 星期六的早晨，用好歌来开启。
3: 每次走过这间咖啡屋，忍不住慢下了脚步。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星期六上午7点到9点，六二一金曲专门店，晚家用音乐 开启美好的周六时光。
4: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同大家重温第十一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一位莫文蔚，昨天今天。
7: Oh baby, 能不能和你牵手，走过一起曾
6: 经。Jaren 今次同汪苏泷合作，为他的创作集《联名义》担任首位合作歌手，亲自设计和声和演唱。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8: 优秀的当然要听
9: 小梦
8: 优秀帮，
10: 集合 U-Life 最新关注，展现年轻人最优秀之处，
11: 还有小梦与歌手访谈优先场，
12: 优秀的歌与故事先听为快。
11: 星期一至五，
10: 星期一至五
11: 中午十二点，
10: 小梦优秀帮
11: 准时上线。
10: 集合 U-Life 最新关注，展现年轻人最优秀之处。
11: 星期一至五，
10: 星期一至五
11: 中午十二点，
10: 中午十二点，优秀帮小梦
11: 准时上线。
13: OK， 中午的十二点零八分，九月十八号的优秀帮，欢迎各位，我是小梦。今天后半小时继续有歌手组合做客节目，大家留意一小时的节目，前面有好歌，后面有好听的专题访问。今天的开场单曲呢，又是来自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上面的推介作品。开场单曲，昨天今天 ，Karen， 莫文蔚。

来自本周全球华语，我老想叫我之前那个歌曲的名字，全球华语歌曲榜榜，现在叫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的推介作品，来自 GG 梁咏琪的这一首《远距离》。哇，这首歌开头结尾来了都有故事哈，开头是电话的声音，结尾是自己老公的欧拉。刚刚和他做过访问，大家留意播出时间，在优秀帮的节目里将会有 GG 梁咏琪聊自己的新歌、新专辑，包括新的演唱会。当年在初恋无限 touch 当中，男主角就是和女主角梁咏琪配戏的这一位陈晓东。新歌送出，如何埋葬宇宙的一抹尘。

0: 同学们开始点名，体育生
1: 到，
0: 音乐生
2: 到，
0: 美术生
3: 到，
0: 还差了一个，是谁？
4: 还差了你呀！
2: 集合年轻新力量，
0: 为你发放正能量。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
4: 优秀帮准时上线，
0: 要开讲了，专心听啊！
4: 优秀帮
0: 集合年轻新力量，为你发放正能量。小梦邀请歌手艺人做客，
2: 与你掏心掏肺。
5: 你要知道你的初心在哪里，你喜欢的是什么，你要坚持，就是这首歌最大的一个意思。
6: 要尝试很多我一直都没有怎么去尝试的东西。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
4: 优秀帮
0: 小梦
4: 准时上线。
0: 小梦
4: 优秀帮，

乐此不疲来自陈伟霆的作品。确实啊，这些年在内地感觉是不光是焕发了事业的最高的最强的和最佳的状态，而且在自己的各项事业当中吧，都更加敢于去尝试。而且这首歌大家也听到是个慢歌，和我们传统意义上对 William 的这样的一个印象不同，就是能唱能跳。这首歌展现的更多是慢歌里边的驾驭和表现的能力，也做得不错。所以大家会觉得说，有的时候真的是树挪死人挪活哈，就在一些地方转换了位置，转换了 location， 转换了这样的一个所谓市场之后，真的会能够出现很多非常非常奇妙的化学反应。所以大家不妨啊，可以在自己的生命当中、生活当中也去做这样的尝试。我真的有这样的感觉，就是当你感觉到诸事不顺，感觉到很多的状态达不到，然后感觉自己在一个状态下已经没有办法去向前走的时候，我觉得真的可以考虑换一个地方。不管是大家在内地的城市挪个窝，还是说真的远一点哈，去到更多的地方、更多的国家、更多的地区，去找到新的状态和感觉，我觉得可能会有一些不可思议的状态发生。包括我看很多同学生啊，就如果真的是上学的时候，会发现怎么考也考不好，然后同学们关系也不理想，然后好像总是跟自己的想法背道而驰的时候，你会发现可能换了一个地方会有新的可能性。所以希望大家都能够在自己的生命当中找到真正能够忘自己的那个地方和状态，我觉得那就一切都很好了。稍后的半小时呢，我们将会请到的是一支全新的组合，它的名字叫 Shiro 哈，这个四个人将会做客我们的节目。这支女团到底有怎样的故事哈？到底有什么样的新歌带给我们？新歌的名字叫做《我们就是什么》，到底是什么呢？稍后告诉大家。12:25送出这半个小时的最后一首作品，大家有没有留意？全部都是香港歌手全新的尝试，有国语歌，也有广东歌。Fiona 薛凯琪《自由的夜》送给各位。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63%。继续收听的有《优秀榜》。

经济行情报道。中午十二点半，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4769点，升165点，升幅0.67%，总成交金额1069亿8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3916点，升40点，升幅1.04%。恒生国际指数8217点，升41点，升幅0.51%。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盈富基金25.42块升2毛，2513智普787.5块升47.5块，3033南方恒生科技4.04块厘升8.6分，9988阿里巴巴107.9块升3.8块，700腾讯控股425.4块跌6毛，981中芯国际65.3块升2.9块，7709 XR2 南方海力士43.28块升3.78块，100 Minimax 288.8块升34块，992联想集团36.88块升2.56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84.9块升4.6毛。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45，日元157.99，瑞士法郎0.823，加元1.3。

0: 3.398，人民币6.698。英镑对美元1.337，欧元对美元1.149，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4。日经平均指数65273点，升1134点，升幅1.77%。港金报40700元，比上收市升345元。伦敦金每安司卖出4361美元。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3: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4: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制定施政重点。
3: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4: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出发展创机遇，惠民生，向未来。
5: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6: 优秀帮
7: 集合年轻新力量，为你发放正能量。
8: 小梦邀请歌手艺人做客，
9: 与你掏心掏肺。
10: 你要知道你的初心在哪里，你喜欢的是什么，你要坚持，就是这首歌最大的一个意思。
11: 要尝试很多我一直都没有怎么去尝试的东西。
8: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
6: 优秀帮
8: 小梦
6: 准时上线。
12: 集合 Ulife 最新关注，展现年轻人最优秀之处。星期一至五
6: 中午12点，
12: 优秀帮小梦准时上线。
13: OK， 中午的12点34分，欢迎继续优秀帮的节目。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92%。Happy Friday， 各位星期五快乐。后面的半小时呢，将会有一支女团做客，第一次和他们介绍。我说，告诉叔叔，出道多少年啦？出道0.1年了，刚刚成立一个月的一支女子团体，他们的名字叫做 Shiro。Hello， 你们好。
14: Hello，
15: 大家好，我们是 Shiro。
13: 哎，我就最喜欢的就是这种感觉，就是。他们就是大家好，我们是，对，就每次做组合团啊，包括这个乐队，大家都会有这样的一个非常整齐的开场。那今天是第一次见面了，然后包括对你们的歌曲可能大家还陌生，对你们的人大家可能还刚刚一回生二回熟，就处于生的阶段。我们先今天琢磨花多一点点时间跟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好不好？好，我们从 Alice 开始。嗯，
15: Hello， 大家好，我是 Shiro 的队长 Alice。
13: 嗨，队长。Hey， Captain。
15: 你好。
13: 你好，你好，就喜欢跟队长聊天，领导
15: 嘛。我也很喜欢跟你聊天。
13: 哎，别客气，刚聊一句哈。好，嗯。
15: 对，嗯。然后我在里面是这个帅气的当当。
13: 什么的担当？
15: 帅气。
13: 帅气啊。
15: 对。
13: 哦、oh。
15: 因为你看我有一头金发。
13: 哦，就帅气了。我以为是豪门的象征。
15: 如果是里面比较酷一点的。
13: 嗯。
15: 对，
13: 你是酷一点的那一个。
15: 对，我本来就是比较强势一点。
13: 经常会做一些什么样的行为？
15: 就我会，
13: 我要吃那块叉烧，拎给我。
15: 对，我很霸道，
13: 霸道女总裁。
15: 没错，
16: 对，爱上了。
13: 哎呦，这就有点怕了。这么没有开玩笑，
15: 不用怕，不用怕，
13: 没有。但是就是从小就是这个性格嘛。
15: 我觉得是因为我比较独立一点，然后我也会去就是 lead 他们几个带领这个团队，这样子
13: 就激发他们。
15: 对，因为他们三个都是比较不说话的那一种。
13: 哦，真的，你是艺人吗？
15: 我是大艺人。
13: 大艺人。
15: 对，
13: 所以你还是有钱嘛，你是一个亿嘛。 90% 多的 E。
15: 对，97好像是。
13: 哇，你 E 还碰到了强势，这就很可怕了。你等一下 不会把我车钥匙拿走吧？我先给你装兜里。对对对，就是，但是就在一个

0: 团里边，我觉得其实就像在生活里边，我们找朋友哈，我感觉E人跟I人也挺容易做朋友的，就是大家发现对方像外星人一样，你不觉得吗？就大家好像对方想的方式、想的事情，然后包括处理的那样的一个的选择都不一样。
1: 对，但是可以互补啊。
0: 嗯，
1: 对。就是我觉得在一个团队里面就是要这样子，有人是可能我是比较强势一点的，
0: 是，
1: 但是他们有一些可能是不会说话的，
0: 不会说话的，他们主打是用打的，不说话。
1: 对，但是可能他们很会聆听别人说话，
0: 听力很好。
1: 对。
0: 耳朵比较厉害，
1: 这样子，所以我才会成为这个队的队长，因为我要发言。
0: 我听你嗓子都哑了，少说点话哈。那在队里边，如果你选一个最喜欢聆听你讲话的一位，他会是谁？
1: 我觉得是阿瑞吧。
0: 阿瑞，
1: 对，
0: 阿瑞这个名字，我在看字之前仔细的翻了一下，应该是这样读。阿瑞你好，
2: 你好。
0: 他说你爱听他讲话。
2: 还行，
0: 就没有他
1: 就是没有太想。
2: 没有，就是我讲话比较简短什么的，所以好像比较喜欢听人讲话。对，确实
0: 我大概已经听出来了，如果是咱们两个做访谈的话，可能很快这个节目明天就没有了。
2: 没错。
0: 迅速的多播几首歌曲。就平时不爱说话的原因是什么？这个问题问得很傻，是不是？就是为什么不爱说话也挺好的问题，就是觉得没必要说。
2: 不知道哎，就是我不是一个很喜欢聊天的，但是他们说就是我可能突然今天意识不在的时候，就会到处找人聊天。
0: 真的假的？就你会怎么样？你会比如说主要一个聆听，然后给他们陪笑，他们说话你嘿嘿嘿
2: 也没有啊？
0: 哦，
2: 我不太
0: 就人家讲话你是完全不理的？
2: 不是，就听啊，听完之后可能
0: 有不给回应的。
2: 我会的东西我就会给一点意见啊。
0: 不会的咱不说。
2: 对，不会就不讲。
0: 哎呦，那我跟 Alice 差不多，就不会的说的最多。
1: 对，
0: 是不是？为主要主打一个这个音效，这个 BGM， 所以你就在人家讲话当中，你也是基本上不太去回应的，对吗？就基本上就属于听聆听的那一位。行，我怕把天儿聊死。好，问问你，在这个团里边，你自己觉得自己的这个功能和在这个团里边的最大的担当是什么？
2: 我觉得我是。聆听吗？
3: 理性的担当。
0: 理性的担当。
2: 理性
0: 哦，算算钱。
2: 对，因为我是一个 T 人。
0: T 人是什么？
3: 是比较理性
0: 理性的。
2: 对，
0: 哦，
3: 我们就比较感性。
2: 对，
0: 我以为你比较喜欢 T 人。我说踢多踢几脚啊。好，这个天快聊不下去了。就是，而且想问一下，你在团里边啊，就还剩下两个里边，你能不能再选一位说一个这个人的一个特点，就是比如说在你看来是特别，我们不是开场说了吗，就人跟人那种互补啊，有时候你会觉得他的那一点在你身上是完全不会出现的，怎么这么厉害，就是在他们两位当中你选一位介绍一下可以吗？
2: 我觉得是乐天吧，乐天派安通。
0: 安通你好。安通
2: 对，
4: 你好，我是安通。
0: 他怎么乐天派了？
2: 你看他的笑容啊，就是他所有的那个待人处事什么的，我感觉好像他自己都没有什么压力。因为之前就是我们老板 Q 我们，可能突然叫我们跟那个魔术师做一个表演，然后我紧张到就是不要。
0: 你也不做魔术师，你紧张什么？
2: 没有啊，我就有点就是我慢热，比较害羞。
0: 就你怕，
2: 然后他就那个老板一 Q 他，他就好。然后就上去了，就所有的待人处事都很乐天。
0: 我懂了，就是你的意思，就是说你怕你没配合好那个魔术师，那个魔术师之后没有工作了，人生中第一次失败的魔术和阿瑞进行的。
2: 没有啊，我怕我自己出丑。
0: 安通跟大家打个招呼。
4: 你好，我是安通。我觉得我跟阿瑞是很互补的，
0: 互补。哎，明年开始团友四选三的时候，我们互补，我们两个要抱在一起。我们的组合叫 Antuary。 好互补 OK。
4: 因为他是比较那种
0: 不哭，快不哭哈，笑就好了，不笑哭了他哈，
4: 是那种想的很多的那种人。然后呢，我就是想的比较小，想的比较小。
0: 就是
4: 想的比较小，
0: 当你说对了又把它纠正错了，这也我是第一次见。想的比较傻，想的比较小。
4: 少
0: 你都说出来让我选哪一个对是吧？
4: 啊对，
0: 说的比较少，说的比较小。好，继续。
4: 然后呢？
0: 通解了。
4: 可能在这个角度，他会觉得，你这个人好像比较乐观，对。 然后我

0: 觉得可能我没有想太多的那种性格吧。
1: 就我要分享一下，
2: 来，
1: 就可能我们前几天有这个音乐的节目
2: ，OK。
1: 然后呢，就是要宣传我们的新歌嘛。
2: 嗯嗯嗯。
1: 然后我们就 call time 是很晚的，差不多11点多。
2: 哎呀。
1: 然后就拍到1点多，
2: 嗯、
1: 凌晨的1点多。
2: 嗯, 嗯
1: 然后呢，我们每一个人都很累，就拍完之后都很累，就跳了很多次嘛。
2: 嗯嗯嗯。
1: 但是他就是一直都这样傻笑，傻笑。
2: 傻笑、
1: 啊、这样子，就但是
2: 他可能真是累傻了，可能
1: 可能是，然后但是我们三个都是太累了，我们就没有表情管理这样子，
2: 哇！
1: 但是他就是一直
2: 就团里的小天使，
1: 对，
3: 活跃一下，感觉嗓子有点哑了。
2: 不，嗯，这什么意思？就是前面说话说的不完整，跟我清嗓听得挺清楚，想夹我去。你又搞砸我的节目，
3: 没有。
2: 好，安兔再多对，再多说几句。刚多给个广东话多的。
3: 我喜欢活跃一下气氛，就是可能大家能量比较低的时候，喜欢在那边可能
2: 近一点，离麦克风近一点来。嗯，
3: 会喜欢闹一下，大家、
2: 嗯、
3: 让大家开心一点这样。
2: 哦，明白。行，那就只剩一位，你也没得选了哈。这个来介绍一下你们的第四位团友。
4: 终于到我了。
2: 哎，没，让他介绍来，别着急。
3: 我们队里的开心果还有爱吃的一个女孩，
2: 是爱吃开心果还是开心果和爱吃？
0: 两个都是，
2: Hello， 跟大家打招呼。
4: Hello， 大家好，我是 SY。
2: 嗯，就人家为什么都是名字，你是缩写啊？
4: 因为我是特别一点的。
2: 哦，真的？你是哪里特别？怎么特别？
4: 没有，就是那个名字特别一点。
2: 嗯，跟大家介绍一下，来。
4: 我是贪吃的担当。
2: 贪吃，嗯。
4: 本来自己是做蛋糕的，然后就比较爱吃。
2: 本来做蛋糕的
4: 蛋糕，对、哦，就是自己有一个蛋糕店。
2: 那蛋糕都被你吃没了是吧？
4: 对，
2: 就每天不怎么卖，你自己全吃光是吗？
4: 对，
2: 嗯，然后怎么进的这个团？嗯，怎么进的这个组合？嗯，
4: 其实我们还没成团的时候，我们是都是朋友，都是网友。
2: 网友啊？
4: 对，网络上认识的。然后，
2: 嗯，
4: 我们本来是、嗯、我们三个是啦啦队，我跟 Anton 跟
0: Ari，
2: 什么项目的啦啦队？
0: 篮球
4: 就甲一那种，
2: 哦，
4: 香港的。
2: 我知道，因为我是香港金牛队的解说，嗯、就是他们也有个啦啦队，
4: 哦，
2: 对。
4: 那可能见过也。
2: 不，没见过，不同的联赛。
4: OK。
2: 嗯，接着说呀。
4: 然后就。
2: 嗯，
4: 公司就把我们凑在一起组成团了。
2: 你们是省话一团哈。当年我记得十多年前刚出道做萧敬腾的访谈的时候，那个叫省话一哥嘛。
0: 哦，
2: 我终于在十多年后再做了一支团体叫省话一团。阿里斯来救救
0: 我
2: 好吗？就救你，小弟扛不住了，这怎么做啊这个访谈？
0: 来吧。
2: 没有，究竟知道你们这个团，刚才有说 SY 姐哈有提到过。说你们这个团当时组的时候是因为就是本来就有一个一起工作和合作的状态嘛，但是那个状态下就纯跳嘛，也不需要唱歌，不需要拿麦克风去喊的，
0: 对
2: 吧？但是为什么会发现也能唱得了歌，然后这一方面的才能是怎么发现的？
1: 就我觉得吧，我们四个本来可能就是有一个想做偶像的梦想，因为我们四个本来是都是这么碰巧喜欢一个韩国的女团，叫 Girls Generation，少女时代，
2: 知道。
1: 哦，对，
2: 怎么想跟我说一个完全没人知道的团体啊？
1: 对，然后所以我们可能一直可能有些人会跳这个 K-pop cover 这样子，然后就慢慢的，我觉得大家本来的唱歌也是不是太差的，应该也不差。
2: 注意用词哈，刚出道。
1: 对，我们唱歌是不差的，
2: 唱
1: 得
2: 特别好。
1: 对啊，特别好，特别、也算不上了、但是公司就是看见我们四个本来的风格很像。
2: OK，
1: 你可以看得出来，我们身高也是差不多。
2: 现在看不出来，好。
1: 我们要不要站起来？
2: 不不不，请坐。
1: 对，然后我们的 style 也很像，这样子。
2: 嗯，都挺爱说话的嘛。
1: 对。所以公司就把我们凑在一起，说要做一个女团，然后我们就进行了这个训练。
2: 哦，怎么训练？
1: 就有 每星期我们会有这个唱歌训练、
2: 哦、
1: 跳舞就比较少，因为我们本来就会自己跳舞。
2: 哇，这歌太狂了。

0: 干嘛？没有没有，因为本来可能就是跳舞就是主打的。
1: 对，
0: 这方面是不用太担心的。
1: 对，但是因为我本来是教跳舞的，所以我们可以自己去去训练就可以了。但是唱歌我们需要一个老师这样子。
0: 哦，就跳舞你们互相教就可以了。
1: 对啊。
0: 然后唱歌就真的需要老师去指导。行，那说到这首歌呢，我们不妨听一下这首歌，回来聊聊。我觉得这个歌你们是不是在电台里面播，现在也是紧张的，因为毕竟是自己。你们这是第几首歌？
1: 第一首。
0: 人生当中第一首的处女作，《我们就是什么》。
2: Hey, let's get me now. Yeah.

0: 第一次在电台里这样听自己的作品吗？第几次？各位，
1: 第二次。
0: 第二次，嗯，
1: 对，
0: 差不多。现在听完什么感觉？
1: 很好听，太好了。
0: 你们都是自己这样互相捧的吗？
2: 哦，对
1: 啊，
0: 嗯，就自己不捧，
3: 是我们
2: 经常四个人互夸。
0: 就你们有两个这个至理真言，第一就是自己不夸，别人怎么夸？第二就是此时不夸，更待何时？喂，介绍这首歌曲好不好？嗯，
1: 好。
0: 我们就是什么？来，队长，考雷了。
1: 好，
0: 唔该晒，唔该你。
1: 那我们先说一下我们这个团名的概念吧。嗯，我们叫 Shiro， Shiro 就是 She 加 Hero。
0: 嗯，
1: 就是想说我们每个女生都可以成为自己
0: 女英雄
1: 中的女英雄，没错，
0: 英雌。
1: 对，然后我们希望可以透过不同的音乐还有舞台去给大家一种不同的感觉。可能有些人是可爱的，有些是很温柔的，有些是很帅气的，但是我们同时也可以全部都是很勇敢的。
0: 哎呦，
1: 对，
0: 哇，
1: 然后我们想告诉大家，就是我们 Shiro 这个名字呢，就是给大家一种 girls power 这样子。
0: 嗯嗯嗯。
1: 然后我们的新歌《我们就是什么》呢，其实它是以这个小丑女做概念。
0: OK。
1: 对，就大家对小丑女的这个认知，就是觉得她很疯癫嘛。
0: 嗯嗯嗯嗯。
1: 那我们不是想说我们很疯癫，我就是想说我们可能是比较不被那这个框架框住自己，可能大家对女团的定义是一定要很清纯可爱，
0: yeah.
1: 很乖巧什么的。
0: 嗯嗯。
1: 但是我们四个呢，
0: 就
1: 要
0: 偏不，
1: 我们也很乖啦。对，但是我们可能可以走一个更
2: 有个性
1: 的风格。
0: 哎，你看艾瑞不是不营业，他是只是在关键时刻。
1: 词汇有三个字，最多
3: 三个字，
1: 有个性，这样子，给一些关键字。
0: 但你知道，就是艾瑞斯你在讲话的时候，就艾瑞一直在盯着你吗？
1: 对，我知道啊。
0: 猛给情绪价值。
1: 我也一直在看着他。
0: 他很羡慕你能讲那么多的话，然后你也要很羡慕他关键时刻能给出那三个字。
1: 对，我也
0: 人生主打就是三个字嘛。
1: 对。就是这样子。
0: 嗯，这是第一首作品，三位觉得呢？有没有什么自己关于这首歌的一句两句都行哈？
1: 我们每人是背了一点的，所以给他们一些机会说。
0: 安冲，
4: 队长说的非常好。然后我
0: 行，我和他想的一样。
4: 这首歌呢，我觉得是他想要带出那 girls power， 就是说女生你不一定要就是 follow 别人的规矩啊，你要有自己的想法这样子。
0: 嗯嗯嗯嗯嗯，
4: 对。
5: 那我就我是 Ari， 然后就他们刚刚有讲嘛，我们这个歌大概就是围绕是小丑女这一个角色，所以其实我们这小丑女这个形象其实跟我们 Shiro 这个团体我觉得蛮像的，就是都是那个风格，我们希望是呈现给大家是很强烈，
0: 是，
5: 然后那个女生不被受限制还有不被受定义的感觉。因为我觉得现在就是女生她们都是很想展现自己的那个强大的一面。
0: 对，
5: 所以我们也希望透过这首歌在舞台上面可以展现这个感觉给大家，然后让更多的女生可以有她们就是给她们多一点的力量还有自信。
0: 我讲得好好哎。
1: 对，她背了很久
0: 出道。本来我想的是考察的是 creative 这个创造力，其实考察的是记忆力啊。
1: 对，
0: 贝特队长，你能不能给人家点面子？
1: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0: 他就是这样会讲话的，
1: 很会说话，
0: 一直就很会说话。
1: 对，
0: 隐藏款艺人，现在不都买盲盒吗？有一天要告诉你他疯狂讲话，你就害怕了。
1: 有啊，那我就没话说
0: 了。哎，你有没有特别多话的某一刻什么的？
5: 有啊，
0: 比如说、
5: 就是那个、
1: 喝醉的时候。
0: 哦，喝醉的时候说的多，对对，嗯。除此之外呢？说梦话。
5: 玩狼人杀的时候。
0: 玩狼人杀的时候说的多。
4: 因为我刚才才说我们互补。
1: 互补
0: 、
5: 对，我还有跟我家猫吧。就是我很喜欢跟自己玩，我比较矮嘛，然后我会玩那种线上狼人杀，然后就会多讲一点话。
0: 玩猫和玩自己。行。好，问问 SY 玩什么。这首歌说
1: 这首歌。
0: 我们就是什么。
6: 嗯，我觉得因为现在香港很多女团都是比较青春可爱乖巧一点的，
0: 对，
6: 我们就是想给大家的印象是有个性反派，还有那个反不是反派
1: 反差
6: 反差，
0: 可以。
6: 然后有 girls power，
0: 对，行。关于这首歌呢，今天我们反正跟大家做了自我介绍，然后大家胡言乱语了一番啊，互相有了一些了解。通常女团第一次访谈都是这样的，整体来讲大家主打一个概念，主打一个氛围哈、啊，希望大家能够记住他们，他们的名字叫 Shiro。刚刚我说点首歌吧，我说那个你们点首自己喜欢的作品，然后呢，我其实我挺想知道你们每个人有没有音乐的这个偶像。刚刚你们说了有个共同的是 Girls Generation 是吧？有没有就华语乐坛的有没有比较喜欢的？来，我先一个一个问哈 ，SY。你最喜欢谁？
6: 周兴哲。
0: 好，来，
5: 周杰伦。
0: 哦，全姓周啊。
3: 周
0: 星驰。Alice 喜欢谁？
1: 我喜欢阿琳。
0: 阿琳，
1: 对。
0: 哦，哇哦，本地的，那么香港本地的有没有比较喜欢的歌手？
1: 有，容祖儿。
0: 哦，
5: 他是翻
0: 谁
5: ？Sorry， 他是翻版容祖儿。
0: 哦，我真的好像有一点点像啊。好好好，开心一天，来。安东，
3: 我喜欢 MC。
0: 哦，
3: 张天赋、
0: 他说我喜欢 MC， 我喜欢张天赋。不是，你呢？
5: 啊，我刚讲了。
0: 哦，一样是吧？哦，好。
5: 没有周杰伦。
0: 哦，就本地的，
5: 哦、香港的，
0: 香港有没有？
5: 本地的话，我喜欢邓紫棋。
0: 哦，哇哦，
6: 我喜欢张俊轩。轩
0: 张敬轩，
6: 轩
0: 你成功说了一个另外的一个人。行，说这么多没什么用哈，我们已经早定好了，选一首周董周。

下午一点，香港电台由麦尚中为您主持这一节的午间新闻天地。今天新闻主要内容有：李家超表示，香港可以进一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政府也会研究和内地一些合约或交易时候使用人民币。王东胜认为，香港要利用好一国两制优势，形成最强的离岸人民币中心，巩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九一八事变95周年，全国多地举行纪念活动。

下面关注新闻详细内容。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可以进一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比如容许投资者以人民币购买债券等。政府也会研究和内地一些合约或交易时候使用人民币等。他说会有序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不会操之过急。在人工智能应用方面，李家超说，推动普及应用的同时，也必须要让公众了解其潜在风险。他也关注年轻人使用。

0: 用人工智能的情况。香港首份五年规划提到强化香港作为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的功能。行政长官李家超在本台英文台节目说，香港作为全球最大人民币离岸市场，现时有大约 75% 到 85% 的离岸人民币交易都在香港进行。他认为可以进一步的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比如容许投资者以人民币购买债券。
1: We want to help renminbi being internationalized, but the amount of possible use of renminbi has to be expanded, because if you hold on renminbi, first of all, you want to be able to make use of it to get better return. So other than putting money in the bank, we first of all allow perhaps buying bonds.
0: 李家超说，政府也会研究和内地一些合约和交易时候使用人民币，比如公务员到内地机构培训使用人民币缴付部分款项等，但他说会有序地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不会操之过急。施政报告也提到人工智能应用和风险治理，李家超说，推动普及应用的同时也必须要让公众了解 AI 的潜在风险，他关注年轻人使用人工智能的情况。
1: First of all, this complete immersion into the AI world have resulted in a lot of cases well round, that the young person will become completely withdrawn from society, not talking to the family members, for example, not talking to fellow students and not performing in schools.
0: 在吸引人才方面，李家超说，透过各项计划已经吸引超过300,000人才来港，目前超过一半的人才愿意继续留港，但本港仍然需要努力挽留人才。汇丰亚太区主席王东胜表示，国家在过去40年起飞，相信国家的经济会一直向上，香港有国家做坚强后盾，他对香港的未来很有信心。王东胜认为，香港要利用好一国两制优势发展金融业务，尤其是人民币国际化，要不遗余力地去做，扩大资金池，形成最强的离岸人民币中心，巩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新一份的施政报告出炉，汇丰亚太区主席王东胜在本台节目广播道会客室表示，香港首次制定五年规划，香港有国家做坚强后盾，他对香港的未来很有信心。王东胜说自己有45年银行经验，经历过12场的金融风暴，每次香港都有韧力反弹，而且比之前做得更好。国家在过去40年起飞，对香港一定有很大的益处，未来前景光明。
2: 我对香港很有信心，仲有咧，香港有我哋国家做我哋嘅后盾。而家我哋嘅国家过去嗰40年一路起飞，我亦都觉得咧，国家个经济会一路继续上嘅。咁國家經濟上嘅時候咧，對香港一定有好大嘅益處，所以我覺得咧，香港嘅未來啊，會係好光明。
0: 王東勝提到，香港是國家一個國際金融中心，香港要利用好一國兩制優勢，發展金融業務，尤其是人民幣國際化，要不遺餘力去做。
2: 譬如話，我哋而家國家同好多個其他國家，譬如南美、非洲、東盟。都有啲國家咧有人民幣貿易結算嘅，咁如果我哋可以係話將呢啲國家剩餘落嚟嘅人民幣都拎到嚟香港嘅話咧，香港嘅資金池咧就會擴大，咁啊更加形成咗咧香港咧係一個最大最強嘅離岸嘅人民幣中心，喺呢方面咧就鞏固咗香港作為一個國際金融中心嘅地位。
0: 對於人工智能 AI 發展迅速，也引出越來越多騙案。王东胜就表示，科技世界的事物天天新款，银行业要做好监管，即使是基础开户也要了解资金从哪里来，严谨去处理。发展局局长宁汉豪表示，在北都推出产业用地前，要了解有潜在意愿的企业的需要，以往没有聚焦有关的做法，因此出现勾结的错误字眼，但是有关的思维属于不应该。楼宇大维修方面，他希望本月底之前邀请合资格认可人士申请， 年底陆续推出预审民

0: 单，有待独立委员会下个月发表的报告，再决定加强的服务由什么机构或是什么的模式去推出。香港首份五年规划提出约束性指标，目标到2030年在北都产出900公顷熟地。发展局局长宁汉豪在商台节目说，目前进展良好，对此有信心。宁汉豪表示，如果立法会通过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草案，便可以拆墙松绑，造地会快得更多。还有形容更有底气，而推出产业用电之前，需要了解有意参与企业的需要，调教条件再公开招标，要改变以往的思维。
1: 以往呢，其实好多时是政府觉得一些发展参数是怎样，那就去招标的了。可能以前的思维呢，成日都说啊，跟啲生意人傾啊，喐啲多就用一个我哋觉得好错嘅字，就
2: 收结。
1: 但係唔应该係咁样嘅。最重要就係嗰啲条款係公开㗎嘛。
0: 另外，政府正在研究可行方案，更好地协助市民处理大型维修涉及的专业性问题。您还好表示，市建局招标妥服务，为参与大型维修的业主提供标准合约和综合评标，只是属于初阶的阶段。未来要加强为业主把关，包括推出预审名单，协助招标、评标还有推介。将来在招标妥要改名，他希望本月底之前要邀请合资格认可人士接受预审，年底陆续推出预审名单。
1: 有合资格的注册做验楼的人士啦，注册了个承建商，但当然他参加我们要评审的嘛，我会看过去做这些大型楼宇维修的经验啦，负责人专业的资历、财政的能力，诚信评审就要看看他过去有没有触犯一些刑事罪行而被我们成功检控了啦，背景审查我们就执法部门会帮我们做的啦。
0: 宁汉豪指出，独立委员会将在10月发表报告，会视乎当中的建议，决定加强的服务由什么机构或是什么模式来推出。他期望明年第一季开始有这个有首个的屋苑能够接受加强服务。为了加快推进北都大学城的建设，当局会推出三幅洪水桥校园用地给院校申请。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表示，院校财政稳健是重要因素，确保不会在发展时候才发现没有资金。他期望院校是实事求是，计划好资金周转。另外，政府本学年会推出计划，鼓励和支援合适的公帑资助中小学合并。蔡若莲说，这一项的计划设有限额，或是要精挑细选，但不会预设中学或是小学先行，也会考虑各种模式可行性，预计最快在2027-28学年推出。政府将会推出三幅位于洪水桥大学城，一共约26公顷的校园用地，给合资格的专上院校申请，年底截止，以加快北部大学城建设。教育局局长蔡若莲昨天说，无需申请贷款的院校会获得优先考虑。他出席本台节目《千禧年代》时候透露，已经有数间的院校向他表达兴趣。他强调，院校的财政稳健是重要的因素。
3: 咁我哋都希望院校係实事求是嘅，即係唔係话啊我先霸晒啲地先，然之后呢先冇钱咁样先啦。咁所以呢都要好好地去计划嗰、那个即係话资金啊或者嗰、那个财政。
0: 另外，当局本学年会推出汇流升级计划，鼓励和支援合适的公帑资助中小学合并。蔡若莲解释，这个计划是因应人口下降而发展优质教育，希望办学团体不要到出现收生危机或是派零班的时候才做，又指计划设有限额。
3: 咁你话有冇一个即系目标，或者系系咪所有提出嘅我哋都会批准咧？我哋其实系会设一个限额嘅，因为我哋讲咧希望真系做到优质咧，咁所以咧我哋可能会系需要精挑细选一啲譬如办一啲特色嘅学校啦。
0: 对于在惠留升级计划下中小学能否合并一条龙的办学，他表示似乎能否提升办学的质素，扩大规模，会考虑各种模式可行性。目前和持份者商讨细节，估计最快在2728学年推出。民政事务总署今天开始一连三天设置三个调研处，让公众向已故全国政协前副主席、香港特区首两任行政长官董建华表达悼念。有签署悼念册的市民表示，董建华一生为香港无私奉献，香港人永远怀念他。也有市民感谢董建华担任特首时候协助解决住屋问题。全国政协副主席、香港特区首两任行政长官董建华本月8号逝世，享年89岁。民政事务总署今天起一连三天分别在铜锣湾摩顿台活动中心、启德社区会堂以及荃湾西楼角花园多用途活动室设置三个调研处，供市民签署调研册以表达悼念。调研处早上9点开放，在铜锣湾摩顿台活动中心陆续有市民到场。调研处设立在一楼礼堂，礼堂中央放置董建华遗照，旁边放有白花树，礼堂上方投影文字沉痛怀念董建华先生。调研册放在长桌上供市民签署。有市民赞扬董建华一生为香港无私奉献，香港人永远怀念他。
2: 我在调研那里写了，我说董特首你无私奉献一生，香港人得以平稳过渡，香港人是永远怀念你。我觉得他是为香港做事，就是一心都是为香港奉献。他虽然说譬如8.5万那个23条那些刚刚说时机不啱，影响到他那个政绩，其实他一生人呢他都是为香港做事的。
0: 有现实住在公屋的居民说，感谢董建华担任特首时候为他解决住屋问题。
4: 我住屋问题，即是他解决我们住屋问题，我们已经很多谢他的了。
0: 有退休人士就手持鲜花到场，向董建华做最后的致意。
5: 因为是百合花和黄色的小的菊花，董伯伯他是非常热爱自己的家国，还有黄色的小的菊花，希望提醒大家我们是炎黄的子孙。我觉得他这么爱自己的国家，这么爱我们香港，都用一束小小的花，多谢他。
0: 三个调研处今明两天将会由上午的九点开放到晚上的九点，星期天就由上午的九点开放到中午的12点。董建华治丧委员会早前公布，明天下午3点到晚上的10点会在香港殡仪馆福海堂设灵，星期天上午9点举行公祭仪式。基于场地所限，仪式将会安排或邀人士出席。918事变95周年，全国多地举行纪念活动。在早上的9点18分，辽宁省内各的城市同时拉响三分钟的防空警报。在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举行撞钟敲警仪式。今天是918事变95周年，全国多地举行纪念活动。在早上的9点18分，辽宁省内各城市同时拉响三分钟的防空警报。在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举行撞钟鸣警仪式，来自各界的约1000名代表在现场参加活动，著有勿忘国耻4个大字的警示钟被撞响14次，寓意中华民族14年浴血抗战的艰苦历程。央视报道，山西阳泉高校师生举行纪念活动，师生代表团在百团大战纪念碑前向烈士革命烈士 敬献花篮。在黑龙江哈尔滨的东北烈士纪念馆举行黑龙江革命文物展，展览展出200多件的珍贵文物和200多张的历史照片、图表还有油画等。新华社发表文章说，95年前918事变惊爆爆发，这是日本帝国主义企图以武力征服中国的开端，也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如今硝烟早已散尽，回望来时路，苦难铸就辉煌，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文章说，历史的警钟敲响的不只是伤痛，更是启示。今天的中国早已告别积贫积弱的旧时代，经济总量稳居世界第二，人民军队实现跨越发展，拥有了捍卫和平的坚实底气。站在95载历史节点回望，中华民族早已走出山河破碎的苦难岁月，今天的中国正在处于民族复兴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新时代赋予新使命，新征程呼唤新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王毅强调，元首外交是中美关键关系的定盘星，双方要管控分歧，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另外，国家主席习近平下个星期访问美国，法新社引述美国官员证实，总统特朗普将会给予习近平一项罕见的礼遇，亲自在机场迎接。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在本月的24号访问美国，中方未有相关的公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星期四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双方着重就两国高层交往进行深入讨论。王毅表示，一段时间以来，中美关系总体沿着两国元首确定的建设性战略稳定轨道前行，有利于回应国际社会的期待。王毅强调，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双方要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筹备好下阶段高层交往，加强沟通，推进合作，管控分歧，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发出中美致力于推进建设战略稳定关系、共促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正面信息。双方又就中东局势等问题交换意见。王毅在和卢比奥通电话的前一天，在北京会见了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并且举行会谈。王毅鼓励伊朗和美国保持理性以及克制，尽快的回归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并且就各自关切的问题进行实质性的磋商。他同时敦促各方采取有效措施，早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另外，彭博早前是引述知情人士的报道，美中两国正在讨论互相削减部分商品的关税。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昨天在新闻发布会上就回应中美就300亿美元对等降税进行磋商的最新进展。他说，目前中美双方经贸团队正在就有关的议题保持密切交流，后续将会适时发布有关的进展。加拿大总理卡尼在欧洲议会发表演讲，说加拿大与欧盟不是只是在顺境当中才站在一起的盟友，呼吁双方加强合作。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指责欧盟允许加拿大成为联席成员，卡尼就强调，没有人能够左右加拿大。加拿大总理卡尼在当地星期四在法国斯特兰斯堡欧洲议会发表演讲，强调加拿大和欧盟之间的长期形成的共同价值观和伙伴关系，并且呼吁双方进一步的加强合作。 坎尼说，加拿大和欧盟不只是在顺境当中才站在一起的盟友，也不寻求零和式的交易。坎尼表示，加拿大和欧洲应该在一系列的战略能力的引领领域深化合作，以增强并且保障双方的战略自主。加拿大能够大规模地向欧洲提供液化天然气和氢能，为欧洲能源安全提供支援。卡尼就强调，加拿大正在和正在参与欧盟规模达1500亿欧元的非欧洲国家。他又说，欧盟加拿大峰会将会在下个月蒙特利尔举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前一天在法国发表欧盟盟情咨文的时候表示，愿意和卡尼就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共同努力。又说，双方可以在能源、关键矿产、电池、人工智能、网络安全、经济安全等领域加强合作，并且表明伙伴关系不是要对抗任何一方，而是要增强共同的实力。美国总统特朗普批评有关的计划可笑，并且威胁，如果欧盟允许加拿大成为联席成员并视为敌对行为，他将会对欧盋采取行动，征收非常严厉的关税，或是会停止与欧盟的许多商品贸易。卡尼随后就回应说，加拿大人立场一致，没有人能够规定他们说什么语言，没有人能够左右他们的文化，或是决定他们和哪一边达成国际协议。强调，加拿大和欧洲的合作并非针对任何国家，加方不寻求支配他国的权利。关注运动方面，曼城在英格兰联赛杯5-0大胜英冠球队诺玉治晋级第四圈。在欧霸杯方面，班尼茅夫和水晶宫都旗开得胜。现在我们看看动感天地，我们记者的详细解说。
6: 动感天地，
7: 英格兰联赛杯，英超的曼城主场5-5大胜英冠球队诺域治晋级第四圈，下场将面对白里顿。主持登场的17岁小将森巴上下半场各入一球，他在29分钟头槌先开纪录，卓基32分钟扩大比数到2-0完半场。换边后，阿伦艾利亚斯48分钟将比数改写成3-0。森巴之后攻入今场第二个个人入球，加上麦卡杜埋斋，蓝月亮完成5-0大胜。欧霸杯方面，班尼茅夫2-1击败皇家苏斯达。首次在欧洲赛登场的班茅，11分钟由祖斯颠古华特先开纪录，拉恩域陀9分钟之后扩大比数到2-0完上半场。换边后，皇苏由沙治奥高美斯在57分钟破门，但最终仍要输1-2。另一支英超代表以欧协联冠军身份晋身踢欧霸杯的水晶宫，4球轻取最终10人应战的列治普斯纳。

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情况，高空反气旋正在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和炎热的天气。本港地区下午还有今晚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和炎热，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时间干燥和酷热，随后一两天有几阵的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63%。天文台现时路德紫外线指数是9，强度属于甚高。再来看一下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4到5，路边监测站是5，健康风险水平都是中等。预计今天下午健康风险水平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中等，预计明天上午一般监测站是低至中等，路边监测站是中等。还有世界各大城市天气概况方面，广州天晴，25到33度，上海多云，23到29度，北京有雨，20到27度，成都有雨，19到27度。

度，台北天晴23到27度，首尔天晴19到29度，还有东京多云19到23度。曼谷雷暴26到34度，雅加达密云24到31度，悉尼天晴9度到23度。多伦多多云14到22度，纽约天晴22到27度，西雅图天晴13到22度。伦敦多云12到21度，巴黎天晴13到23度，还有罗马有雨20到27度。莫斯科天晴12到19度，雅典天晴17到29度，开罗烟霞23到33度。

0: 关注一下财经方面的重点话题。首先看到是港股，半日方面是港股上升，恒指一度是升近260点，触及24862点，之后升幅收窄，半日收报24768点，升164点，升幅0.67%，成交额是大约1070亿元。科技指数表现较好，半日上升1.74%，报4385点。ATMXJ 走势就不一，阿里巴巴升逾3.6%，腾讯偏软。AI 硬件股、大模型股都有向好，联想集团是升逾7%，是表现最好的恒指成分股。MiniMax 升逾13%，两大晶片股中芯国际还有华虹红利升近半成，以及6%以上。重磅汇控股市升近2%，另外中人寿升逾3%，部分内房资源股上升，但是个别内需、内银股又向下。内地股市方面，升幅扩大，三大的指数半日升1%到2%，半导体、晶片、记忆体晶片、光刻机等股份有造好，汽车、煤炭、养殖和教育股就有受压。内地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表示，将会推进房地产项目的限楼销售，由根本上防范交付风险，也会大力的整治招标、投标乱象和拖欠工程款的问题。住建部房地产市场监管司司长张雪涛就表示，15补时期将会积极适应房地产新形势、新变化，加快构建房地产模式、新发展模式。他又说，现实房地产出现了两个转变，包括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以及进入存量时代。指出二手楼交易占比由2020年的27%提高到去年的46%，今年首八个月更是达到52%，超过50%，标志进入存量时代。他在国新办记者会上表示，限楼销售是大势所趋。由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来看，近年的限楼销售面积保持正增长，预计占新楼销售面积是比重逐年提高。他认为，在推进限楼销售制，由根本上防范交付风险。
1: 在商品房销售上，主要是推行限房销售。

0: 销售制，解决项目销售要一手交钱一手交房的问题，实现所见即所得，从根本上防范交付风险。现在来看，现房销售已经是大势所趋，新项目要优先选择现房销售，同时统筹用好针对项目的土地、金融、税收等支持性的政策，实行预售的要完善预售资金的监管，切实保障购房人的合法权益。
1: 住建部副部长陈绍旺就表示，十五五时期会努力的实现五个目标，包括居住水平实现新的提升、建筑业提质升级取得显著成效等，将会落实好一个优化六大建设重要任务以达到目标。在建筑业改革方面，他说将会大力的整治招标投标乱象，还有拖欠工程款的问题，培育壮大建筑业新质生产力，发展绿色建造、智能建造等。他又说，在提升居住水平方面，关键是建设好房子，也就是安全、舒适、绿色、智慧，要有好标准、好设计、好材料、好建造等全链条、全生命周期的推进。耶伦银行维持利率不变，同时宣布暂停出售国债六个月，未来的八年逐步减持大部分的首持国债，但是保留2049年或之后到期的长期债券。耶伦银行同时公布新的长期计划，未来的八年逐步的减持大部分的首持国债，央行持有的4880亿英镑国债将会分为三个部分去处理，2034年前到期的2220亿英镑国债将会持有直到到期，2035到2049年期间到期的1460亿英镑的国债将会被出售，余下的1200亿英镑属于2049年或之后的到期国债，将会永久保留在资产负债表以支撑纸币的发行。央行总裁贝利就否认这一次调整是针对市场状况的恶化。华侨银行香港经济师江静就指出，因债债息比较其他的 G7 国家要高，相信央行关注市场环境的同时，也担心财政忧虑加深会导致抛债的行为。他认为英伦银行一系列的举措可能会令到债市的情绪稍微回稳，但没有改变到基本面
2: 通脹的一個預期啦，同埋個增長的動能啦，反映會係可能係十年期一啲嘅債息度啦，咁更加長嘅20年、30年嗰個債息咯，我諗好多時候咧都會比較受到市場對於個財政個環境啦，嗰個財政嘅持續性嗰個擔憂嘅影響嘅。暫時，
1: 江金又指出，當地的就業環境持續轉弱，預計年內加息機會比較小，但是關注能源價格如果繼續高企，可能會帶來的影響。他又指出，英伦银行的紧缩空间相对有限，财政压力未见放缓，加上美国联储局的政策路径偏鹰，年底英镑对美元或会跌到 1.3 左右的水平。日本央行加息 0.25 厘，指标利率升到 1.25 厘，符合市场预期，加息决定7-2票通过。央行表示，调整货币政策宽松程度以持续和稳定去实现通胀目标，央行将会继续加息和调整政策的宽松程度，回应经济、物价和金融状况的发展，并且将考量调整政策的时间和步伐，似乎中东局势的影响、 AI 需求还有外汇等。央行指基本的通胀率是接近 2%， 存在上行并且超出目标的风险，上游价格压力开始传导到消费价格层面，中长期通胀预期将会持续的升温。央行又说，面对中东局势的影响，但是日本经济活动仍然是温和复苏，受惠于全球 AI 相关的需求增加，日本就业和收入状况改善，以及政府不同措施去带动。港股开市方面，是港股下午初段靠稳，恒生指数比较早前是报24800点，升196点，升幅0.8%。科技指数是报4383点，升72点，升幅是1.68%。
3: 金钱本色，港股直击第一线。

0: 好，电话线上我们是请来了我们的主持刘明正还有彭宝林先生哈，一起来分享一下今天对于财经方面大事的表现。欢迎两位。
1: 好，欢迎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午间新闻财经港股直接连线，今天的值班主持是我刘明正。同时我们电话线上呢为大家邀请到我们今天的嘉宾朋友彭宝林先生。哈喽，彭先生你好。
2: 好，你好。大家好，
1: 你好，你好。今天我们看到港股方面呢，有个别股份啊，值得迎来一定的反弹。今天整体港股方面的走势，您会怎么样去形容呢？始终近期回调的幅度会比较大。
2: 我觉得都算好噶啦，港股个幅度。咁我觉得咧就跌就唔系跌好多。咁我哋睇到咧就系即系加息，就算大家都知道咧，就之前系未觉得加，但系觉得九成系加息嘅时候咧，个股市嘅反应都算好理性。咁都係喺24,000点以上啊，揾到個支持。咁我哋睇到咧，23,000至24,000、24,300同埋24,200咧，個支持係幾好嘅。咁冇再有機會再穿咧，就慢慢有機會跌翻去今年嘅低位22,800，暫時係睇唔到。咁同埋咧，就呢個壞消息錯咗就變咗好消息啦，即係加咗之後第二次加就唔會咁快，可能今年年底加。咁但係咧就，我想市場就已經是消化了，所以我們在早一兩天都覺得個個都覺得它加息加緊的了，就算加不加我們都覺得個市就真的加了反而還會反彈，所以就個股市也是一樣，看到就是美股又彈，港股也都今天彈回200多點，所以我覺得呢就個暫時的問題不大，但是呢我想就會站在呢就是24,200到啦，作以上啦，同埋咁呢个水位度啦，最低就22,800，咁上边亦都升好多住，我谂系25,500最尽啊，26,000度已经好犀利。
1: OK， 最近其实最近我们也看到很多一些的基金方面呢，把重点的一个投资方向啊，放在了一些中资的一些银行类或大金融类股份。您自己个人觉得，在这样的一个趋向之下，基金方面的一个取态会有什么最新的变化呢？
2: 你讲系啲金融股系咪？
1: 冇错，金融股大金融啦，而家最近基金方面可能都系比较注意息率方面嘅问题啊。
2: 系系，咁如果加咗息咧，我觉得就系好啲嘅。未加息之前就惊佢加息咧。咁所以好多咧就呢啲我哋叫高息股啊或者深息股咧就有啲回落。咁其實我哋回落我都覺得咧應該趁呢個調整嘅時候咧就吸納一啲錢嘅，因為個調整嘅時候咧你可以買，咁係高息股嘅時候呢啲咧咁對個息又吸引又賺翻啲價啦。咁所以我覺得呢個回落係好嘅，其實唔止金融股嘅，其實譬如好多航運股啊其他各方面咧個息都係高嘅。咁而家都上翻去噶，咁今日嚟講，你要睇啲航運股彈翻上去，咁佢哋啲息都係唔錯，咁所以我覺得金融股如果再有第二次加息啊，驚加息嘅時候咧，可能係大家買金融股啊，其各方面，除非就美國嗰個金融個危機啦，係咪啊？第一就係個債券加咗息之後，美國個國債似乎係回翻落嚟啦。咁我哋而家睇緊就係比一般譬如話，30年期本來有啲5.3几啊，咁而家5.2几厘啦。咁10年期嘅就由5厘跌翻到4.9几啊，咁都合都好。咁同埋咧就加咗息，你大家睇到咧就我哋嘅美匯咧就升翻少少嘅100.3啊，咁100.3，咁所以大家睇到人民幣又軟翻啲啊，咁日元亦都跌翻啲，咁變咗

0: 都暫時就都正常。咁最重要我哋睇就美國可能會再加多次，咁但係就係、是。應該就喺年底或者第最後一次，今年最後一次嘅即係聯邦呢、這個聯儲局個會議嘅時候咧，佢會做啦。咁中間呢段時間就應該就唔受加息嗰個陰霾影響，係受其他因素影響嘅。咁美港股嚟講咧，我諗就最重要就係、習近平同埋特朗普嚇、個會習特會啦，係咁究竟係。有冇啲好消息呢？咁短期開始嘅時候，大家睇到大家未去之前睇下美國財長對中國嗰啲好多話制裁啊，好多企業又要制裁，同埋話一定就唔能夠幫伊朗啊，或者各方面大家睇到威脅啊，可能俾美元。咁但係呢啲咧講咗之後，我諗都係講啦。實際美國係暫時係應該唔敢做嘅。咁所以我自己睇法。亦 都可能係策略先講好多唔好嘅嘢，又制裁你好多公司，咁然之後咧，跟住咧就傾嘅時候可能會好啲見面嘅時候，我哋希望係咁啦。咁股市亦都有可能咧係咁樣反應，咁所以集體會可能有啲期望，咁但係就可能好似上次特朗普去中國咁樣咧，以為有啲嘢傾，結果都冇乜嘢傾到喎。
1: 那接下来时间，您自己个人在外交方面呢，会不会觉得中美其实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里面会携手把经济这件事情，有更多的发展空间，甚至我们说有可能恢复到之前的一个矛盾时刻，始终特朗普方面的重点时间已经越来越近了。
0: 我觉得有机会，因为呢个会咧，点解美国睇下可以帮到佢啲乜嘢啦？咁变咗佢而家，因为大家睇到咧，特朗普都。好多問題啦，大家睇到伊朗嘅問題唔係解決得到咁就唔係佢想象中解決得到，可能喺佢中期選舉之後都唔定，佢已經出咗啦。咁所以呢啲咧，佢需要咧就是、中國嚟到。咁如果中國嚟傾嘅時候咧，亦都係咧睇邊方面可以傾得到，不過唔係咁容易嘅。譬如喺 AI 嗰方面嘅合作啦，如果能夠做得到好啦，同埋我諗就係譬如話係稀土啊、供應啊。同埋其他各方面啦，咁農產品中國已經係去之前就做咗好多購買農產品啦，做咗好多呢方面嘅支持，同埋大家打咗交道，做咗一啲好嘅嘢俾特朗普可以有啲有啲點子啦佢可以係炫耀下，同埋咧就表示到對美國好啊咁樣。咁我覺得呢方面咧應該唔 會太差，但係問題咧。會唔會有好嘅嘢呢？我覺得都唔係容易傾嘅。大家知道 AI 嘅觀點就是特朗普就覺得，如果制衡自己限制嗰個增長，又驚嗰個 AI 嘅風險呢，其實呢就佢擔心呢就會落後於美國，落後於中國，比中國好快追上。咁所以呢個呢，我覺得就唔會嘅。咁當然啦，中國呢就希望大家一齊合作，而嗰個 AI 裏面呢，大家事實上呢。係要加咗個控制，尤其人類嘅控制，唔會咧去下咧就係失控嘅。咁大家知道早前咧曾經好似 Facebook 有幾個機械人傾做嘢咧，傾傾下咧佢用佢自己語言根本就唔會俾你明白，追蹤唔到。咁尤其是而家 AI 發展到呢個水平咧，即係我覺得呢個個風險咧更加重要。咁但係特朗普就唔理，如果係負責任咧，理嘅時候咧，我覺得反而咧對。中美喺呢方面嘅合作係好嘅，因為兩個大國係一定要一齊傾啲嘢，點樣合作得到，而咧就係個 AI 唔會咧就對人類有害，而係對人類有利嘅。咁仲有我諗有一樣嘢咧，就係美國而家咧喺太空咧就設嗰個武器啊，其他各方面已經違反咗嗰度。咁我唔知呢個會唔會大家可以傾得到啊？點樣去做啦？咁至於。最緊要就係 AI 嗰方面嘅發展啦，同埋稀土，我覺得呢兩個呢係對美國最重要。咁最第三個呢，就係話中國嘅出口係生產過剩啊，咁呢個歐洲同埋美國都有㗎啦。咁我覺得呢，就中國如果有個策略可以呢，就係話如果我話驚我啲價錢太平啊，即係性價比咁好嘅時候呢，可能中國第日呢就唔使特朗普加税，而呢就係。中國自己咧採取一啲策略，譬如話加出口税， 咁加出口税咧就變咗貴咗出去咧，咁啊袋咗落中國政府嘅袋，好過袋喺美國政府嘅袋或者其他國家嘅政府嘅袋上邊。
1: OK， 今天我们看到北水啊，其实陆游港股方面的一个趋向非常的集中，就是喜欢 AI 这个主题。其实前两天无论是去股 Minimax 回调的幅度都挺大的了，这两天开始有一些的反弹。你觉得北水其实而家对于 AI 主题类型股份嗰种热爱会唔会有长期嘅持续呢？尤其喺而家嘅反弹情况之下，
0: 咁我觉得咧就一定有期待嘅，因为大家知道 AI 就唔系短期一兩年啊就完噶啦，咁、那個爆發力咧同埋其他都係仲係喺度嘅，咁所以我自己睇咧就 AI 咧就早期你講咧就調整咧就主要咧就大家都知道 AI 嘅發展競爭好劇烈，需要錢，需要大量嘅投入，咁所以咧佢哋第一次解禁，譬如話智普啊、Minimax 佢哋咧第一次解禁集咗資之後咧就好急切咧就再集資啦。咁大家都知道咧，就驚美國繼續加息或者大跌啦。尤其是喺第四季中期選舉，如果特朗普贏唔到啊，或者其他影響起個政治，會唔會令到嗰、那個股市大跌啊？其他咁，所以好多咧都係攞咗錢先。咁攞咗錢，大家都知道咧，就係、是、有錢嘅時候咧，你就可以咧繼續係發展你個大模型啊，發展你個 AI 嗰方面嘅，咁啊競爭力喺度啦。咁最後就係鬥邊個有錢多。咁當然有人才同埋技術啦。咁如果你有錢多，就可以就甚至掹人哋嗰啲專才過嚟啦。咁所以我覺得咧AI 嘅發展咧仍然係未完嘅。咁只係一個即係、就是、一不斷咁去輪轉，有時晶片，有時軟件，有時 AI 嘅大模型各方面。咁睇下邊個企業有錢啦。咁譬如話你話阿里巴巴咁啲舊經濟，咁但係佢自己有錢喎，集咗資咁多。咁如果企業有錢咧，佢會買嘅個股票個 AI 又做得唔錯，喺即係喺個排名上邊，咁你可以睇個反彈都係幾好噶。咁你今日見翻嗰幾隻就算智普啊同埋 Minimax 都有反彈，但係如果同個高位就差好遠，同個低位又唔係高好多啫，因為佢哋有啲就唔是跌破個招股價，咁有啲咧就係譬如 Minimax 佢差唔多190几蚊啫嘛，都跌穿。跌到嗰個位，咁而家升幅嚟講相對好少，咁所以我自己嘅睇法，只要佢哋有足夠嘅資金繼續發展嘅時候，就會有啲好嘅產品啊同埋服務出嚟咧。咁 AI 嗰方面嘅發展都重要嘅，咁當然仲要睇翻美股嗰個 AI 嗰方面嘅發展啦。尤其是就今年咧，就應該 Affinix 咧就會上市係20000亿，好似個市值同埋 SpaceX 一樣嘅，咁睇佢上唔上到啦。如果佢上到呢個價值同埋仲高嘅話咧，都會帶起即係香港嘅相關嘅 AI 股票嘅，我覺得會帶起嘅嚇。咁、所以我自己覺得咧，最重要咧就係美國嗰度成唔成功。如果唔成功嘅話，大家知道咧就 OpenAI 已經係應該出年嘅事啦。咁變咗個市值，如果能夠上拉到咁高咧，亦都唔簡單。咁變咗咧就係、是、對。港股呢副相關嘅股票咧係有嚟嘅，咁所以我覺得咧，北水繼續會中意呢方面嘅股份，因為第一波動大，咁利潤空間一日都可以有10几%，即係你個 trading 已經 day trade 已經可以咁做啦。同埋咧，我哋覺得有一個市場中性可以做嘅，即係你買一啲你唔使扭受個指數嘅影響，受美股嘅影響，只要你買嗰啲相關嘅股票，譬如 AI 嘅股或者晶片股。你只要買一隻股票，沽一隻股票，對沖對嘅時候，沽嗰隻係升得少或者跌；如果買嗰隻係升或者係升得多，咁咧你其實都賺嘅喺嗰方面。咁所以我覺得呢、這個市場中性策略 market neutral 咧，就唔使理個股市恆生指數波動，而係咧個別咧。就每個 pair trade 嘅時候咧，啲股票究竟邊個升得多，或者已經跌得好殘？譬如話早嘅時候咧，買智普 long 智普咧就沽 Minimax 係好嘅。咁 Minimax 一路跌到差唔多200蚊以下嘅時候，咁開始你調轉都得噶啦，因為佢已經跌得最殘，智普都未跌到最低位嘅時候，咁你咪可以調轉做。咁所以咧，我覺得幾靈活嘅。咁晶片股亦都係一樣，或者其他嘅股份你都可以咁樣考慮嘅。尤其是嗰啲波動大啲嘅股票。
1: OK， 这种 short term 方面的一个操作其实非常具有参考性啊。除此以外呢，我们看到今天其实呢，市场方面也关注在医疗类型的股份，尤其规划啊提出了2030年规模以上的医药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呢，将会超过3.5万亿元的人民币。这样的一个创业规模，其实速度啊年均增长呢达到20%以上，非常的惊人。而且最近我们也看到了，市场没有方向的时候，就会把金钱投放在医药类股份，虽然有可能不太了解到底具体的一个医药方向是怎么样去走，您个人会怎么看呢？其实很多人对于这一个专业性比较高的板块具有比较大的这个巨位的一个心理，但是对于资金方面您会如何的预测流向啊？
0: 我觉得医药股呢同埋叫大健康股啦，咁我觉得系这个大潮流嚟嘅。第一就系大家知道 AI 嘅发展啦，第二我觉得中国嘅优势啦，因为中国呢如果用到 AI 更加发展得好啦。第三呢就是中国呢在研究医药方面呢，它那个成本是低好多，因为它的专业人士呢等于我们那时80年代中国开放的时候呢，我们的劳动力很便宜。现在其实我们中国的专业人士很便宜，譬如就算医生，那内地的医生和香港的医生呢价钱差很远，那你做调研啊大学的研究啊那方面呢，可能呢方面呢其实佢哋嘅人工啊嘅成本都係低嘅，咁所以尤其是有北部都会区嘅时候呢，如果香港同深圳嗰啲合作可以利用到深圳控制就14亿人口嗰啲 data 可以做计算，咁另外呢香港就係睇外国同埋香港嗰啲 data 呢，大家一齐做呢做科研啊做医疗嗰方面呢，我觉得呢嗰、那个效果同埋係相当之好，会吸引咗好多外国嘅资金啦，外国嘅人才会嚟啦，加上北部都要区将大学嘅水平进一步提升，更加多係做科研嗰方面嘅嘢啦。咁喺医药嗰方面，我觉得係市场又有重要性又有，咁啲人越老呢就好多老年病都未出嚟，以前就係60-70岁可能中风已经唔喺度啊，或者其他，但而家可能100岁，咁所以好多病呢佢需要好多嘅医药嘅方面嘅嘢，甚至超过100岁，咁我觉得呢呢啲呢就会帮助呢就所有成个 healthcare 嗰个 sector 会继续发展嘅，咁我觉得就呢、这个我自己係睇好，咁所以你睇到大每一次咧，等到啲科技股啊或者 AI 股大跌嘅时候，有部分咧就走咗去啲医药股嗰度噶。咁就我觉得呢啲咧，大家可以睇啱嘅时间咧去投资相关嘅医药股，同埋医药股嘅种类系相当之多啦。咁大家都有知道有 CRO 啊，帮佢设备啊 ，A 股又有啦，港股又有啦，咁仲有好多不同嘅医药各方面咧。大家係睇到嘅，譬如話而家啲細菌個個都越嚟越犀利㗎啦。以前係打小兒麻痹症，咁而家咧好多不同嘅菌。咁呢啲咁嘅，如果出呢啲 equipment 即係啲機係可以 check 到啊，醫得好啊，或者呢方面嘅藥咧，咁可能呢啲亦都係有啲新嘅需要出嚟，而令到呢個市場係發展。咁仲有就係、是。老年嗰啲病咧就係以前就睇唔到嘅，而家咧就好多呢病咧就變咗好多新嘅空間，同埋咧就唔係食一次嘅，即係佢越老嘅時候，可能呢方面嘅需求就越大啊，直至到咁，所以呢方面嘅需求咧，我自己覺得咧就仲係好大嘅升級嘅。
1: OK， 最后还有5分钟的时间啊。刚刚其实既然呢，庞先生也提到，现在目前中美之间的一个会晤啊，这件事情其实让大家都会比较关注未来中美在相互的一个联系之间的可能性。包括今天我们就看到了，市场有一群的声音就在关注到汽车股份在未来中美之间的一个发展性可以有多大。以前就说啊，一定要对于这个自家方面的一些产业有所保护。但这一次呢，其实中美之间的一个会晤，您自己个人觉得会不会像近日一些的消息面所说，有可能中美在这一些的设厂，或者说在于整体的一个汽车产业链方面，可以有这样的一个互助的可能性呢？
0: 咁我当然希望啦，不过我自己觉得咧，就因为中国嘅工业，尤其是而家电动车、汽车嘅工业咧，太过犀利啦。咁你大家睇到，就算德国咁样，佢哋而家都好惨啊。大家知道早，我如果冇记错，上个礼拜咧就系、是、宝马都裁咗成8000人。咁其实咧就系佢啲车就。佢都有電動車㗎，但佢唔夠中國嗰啲做性價比好。咁所以如果你俾中國出去，咁美國亦都係， 咁美國嘅汽車做得更加冇德國嗰啲咁好啦。咁如果你俾佢去嘅時候咧，我諗佢哋嘅市場咧就冇曬嘅。咁所以我自己嘅睇法咧，佢哋一係就係保護，就要你即係好似特朗普對住中國其他啲產品，譬如話太陽能啊或者其他嘅產品咧，咁你如果要入去咧，佢內即係美國本土啊生產到嗰啲產品咧，個價係咩價？梗係貴過中國嗰啲好多啦。個質量又冇咁好啦，佢要嗰個價，咁你入口嘅時候咧要同佢哋競爭，咁變咗咧就你個價錢跌唔到啊！咁我覺得呢方面咧就令到你做唔到。咁我覺得汽車業咧對美國都重要嘅，咁個請人啊同埋個票房好

0: 啲都可以有。如果個關係唔好嘅時候，國家安全啊，因為你啲咁多汽車喺嗰度走啊，如果無人駕駛啊，將來個做 LV 咁成更高嘅時候咧，係有問題。所以我覺得呢方面嘅機會，我覺得就唔係咁大咯。
1: 嗯 ，OK。那么接下来我们想要来看一下这个有色金属方面的发展呢。现在大家都在关注于美债以及现在目前息率对于整体的一个市场影响。您自己个人觉得今天有色金属方面的表现如何呢？
0: 你讲美债系咪？
1: 有色金属系冇错。
0: 啊，有色金属之类。有色金属咧，我觉得系应该继续好嘅，尤其是我觉得咧就铜啦，同埋黄金嗰方面。咁黄金嗰方面，我自己觉得咧就美国。即加息最多加多一次，咁所以黄金有调整，我觉得应该继续买。咁同埋如果美国嗰、那个赤字係搞唔掂，咁同埋中期选举呀、啊、或者其他个方面呢，咁美汇有机会软返呢，咁就到时呢就係、是、对黄金更加有利㗎啦。咁如果黄金嚟讲呢，就当然对银呀同埋对铜啦，因为大家知道咧，就铜嘅需求系好大嘅，尤其是喺 AI 啊或者各方面电力啊，好多佢都需要。咁所以我自己觉得咧，就呢两种嘅金属咧，应该系最值得投资嘅。咁所以我觉得金相关嘅矿业股咧，就大家可以睇下。咁最近咧，就亦都有啲高位咧跌翻落嚟，一部分反弹少少，咁我觉得可以自己咧系买入嘅。
1: OK， 好的，那么今天时间差不多了，非常谢谢我们电话线上的嘉宾朋友跟我们进行的专业分享，所以谢谢我们的东宇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兼副责任庞庞雷先生，谢谢庞先生。刚刚提到个别股份，您个人持有吗？
0: 我自己冇嘅，但系我哋嘅基金同埋个投资客户嘅投资组合系有嘅。
1: 谢谢您的专业分享，我们下午5点一线金融网再见，拜拜各位，拜拜，
0: 拜拜。

下午2点，香港电台由麦上中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可以进一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例如容许投资者以人民币购买债券等。政府也会研究和内地一些合约或交易的时候使用人民币等。他说会有序地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不会操之过急。在人工智能应用方面，李家超说，推动普及应用的同时，必须要让公众了解其潜在的风险。他也关注年轻人使用人工智能的情况。在吸引人才方面，李家超说，透过各项计划已经吸引超过300,000人才来港，目前有超过一半的人才很愿意继续留港，但本港仍需要继续努力挽留人才。汇丰亚太区主席王东胜表示，国家在过去40年起飞，相信国家的经济会一直向上，香港有国家做坚强护盾，他对香港的未来有信心。王东胜认为，香港要利用好一国两制优势发展金融业务，尤其是人民币国际化要不遗余力地去做，扩大资金池，形成最强离岸人民币中心，巩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对于人工智能 AI 发展迅速，也引出越来越多骗案，他表示银行业界要做好监管，即使是基础开户也要了解资金从何而来，严谨处理。918事变95周年，全国多地举行纪念活动。在早上的9:18，辽宁省内各个城市同时拉响3分钟的防空警报，在沈阳918历史博物馆举行撞钟鸣警仪式。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出席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出发仪式。他在仪式致辞时候说，918事变提醒大家，落后就要挨打，团结是力量之源，因此大家应该更加珍惜今天。

0: 国家来之不易的发展，明白国旗所承载的意义，见证中华民族从苦难走向复兴的奋斗历程。940多名大中小学学生还有升旗队代表参加五天行程访京团，他们将会去到天安门广场亲身观看升旗仪式，也会和解放军仪仗队司仪大队交流，到访人民大会堂、国家博物馆和故宫博物院等。天气，高空反气旋正在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和炎热的天气。本港地区下午还有今晚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和炎热，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和炎热，随后一两天有几阵的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关注经济行情方面。恒生指数报24839点，升236点，升幅0.96%，总成交金额1388亿2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3911点，升36点，升幅0.9%。恒生国际指数8246点，升71点，升幅0.87%。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盈富基金25.48块升2.6毛；700腾讯控股424.4块跌1.6块；2513智普778块升38块；3033南方恒生科技4.32块升1.02毛；9988阿里巴巴109.7块升4.6块；7709 XL2 南方海力士43.02块升3.52毛；981中芯国际64.55块升2.15毛；100 Minimax 291块升36.2块；992联想集团37.46块升3.14毛；2828恒生中国企业85.18块升7.4毛。外币对港元现卖价：美元7.845，英镑10.487，瑞士法郎9.516，澳元5.59，加元5.607，新西兰元4.492，欧元9.0062。每百日元对港元4.9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399。日经平均指数65050点，升914点，升幅1.43%。港金报40885元，比上收市升530元。伦敦金每盎司卖出4382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
2: 出生活精彩。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法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世化、专业化、产业化。
2: 2027年9月，小一入学自行分配学位阶段的申请在今年9月25号截止。如果你的子女在2021年12月31号或之前出生，准备在明年9月入读官立或资助小学1年级，可以通过电子平台递交申请，或者向主义的小学递交纸本申请表。每名子女只可申请一所学校。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4: 新一代厨师与老一辈厨师学艺的环境与文化，其实出现了很大的变化。香港中厨师协会副会长杨元义师傅对这些改变感受颇深，一起来听听他的叙述。
5: 现在都很难找一个地方去。

0: 坐下来去学习一下。反而现在我们觉得年轻一代他有两个平台去令得他们可以进修的，就是好像现在 IFI 中华厨艺，
1: 是
0: 这个是正规给他们去在这个行业工作一段时间以后再去进修的两个地方。以前我们这个行业没有这些，
2: 嗯，
0: 我们就是看师傅的工作，
1: 嗯，
0: 去偷师学艺，
1: 对，
0: 这个改变呢，我的感觉是更深了。
3: 新紫金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1: 我是杨紫金，
4: 我是麦尚中，
3: 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到十二点，
5: 新紫金广场给你正能量。
3: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0: 9月18号下午的2:08，欢迎各位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天天，
1: 我是思敏。
0: 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31度，相对湿度62%啊。来到了周五的时间，那今天也是一个特别的日子，9月18号，9·18事变的95周年的纪念日啊。那在新闻当中也听到了，在全国各地呢都有举办相关的一些纪念活动，能够让我们去铭记到这一段的历史，然后缅怀先烈，同时警醒当下的我们，如今的和平非常的来之不易。所以在3点钟的时候，也会为大家带来世纪长征的特别栏目环节，带大家回顾一下918这一段值得我们记住的历史啊。那同时今天也是周五的时间，所以会带大家吃好吃的。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食物也是非常的鲜香可口，究竟是哪一款呢？就会在环球时光的环节带大家来分享一下。同时环球全接触就会带来法国方面的一些最新资讯啊，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当地最近关于粮食和气候方面的一些相关的问题。一直到下午的4点钟，都会在香港电台普通话台陪伴着大家。节目的一开始带来的第一首歌曲来自苏打绿的《当我们一起走过》。

天天看世界。今天和大家分享坐落在捷克的首都布拉格交通繁忙的街头，围绕在旁的都是庄严而简约的新古典式建筑，唯独有一座造型独特并且充满曲线韵律的房子在楼宇群当中相拥而舞，这就是当地非常著名的跳舞的房子。由1989年普利兹克建筑奖的得主，被称为美国后现代解构主义建筑大师的 Frank Gehry 和另外两位建筑师共同创作。虽然是名师出品，但他破格的造型在建筑落成的初期曾经备受争议。如今时间过去非常多年，跳舞的房子已经成为布拉格的地标建筑之一，也是游客其中一个必打卡的景点。从1992年开始设计，1996年正式的开放，同年马上获得了美国年度的设计类大奖，被昵称为跳舞的房子。这座建筑物的前身是荷兰国民保险公司的大楼，现在已经改建为一所四星级的精品酒店。值得一提的是，每当有人提起跳舞的房子，就会全部归功于 Frank 设计师。其实这座建筑物并不是他一人的作品，而是他和克罗地亚建筑师 Vlado 和捷克裔英国建筑师 Eva 三人共同设计而成的。灵感来自于一男一女搭肩牵手在繁忙街道上漫步的景象。除了跳舞的房子这个称呼，也因为建筑本身蜿蜒扭转的双塔本身就像是两个相拥而舞的人，因此也有人以著名的双人舞者的名字来亲切地称呼这一座建筑。右边的混凝土塔楼代表着男性舞者，左边的玻璃塔楼代表着女性舞者。从空间学的角度来说，舞蹈是最能体验空间的途径，因为舞蹈不但是表现空间创造的手段，同时也令物理空间明确化，更加有条理跟层次，或是变成知觉还有视觉上的欣赏对象。而对建筑而言，舞蹈可以是线条的流动、块体和块体之间的构成、不同物质的比对等等。设计师擅长打破对称美和现代艺术的界限，违反物理学定律的失衡造型，展现视觉冲突和连贯的几何弧度，再加上使用奇特的建筑素材，例如以太空舱的钛金属打造而成的西班牙毕尔包古根汉美术馆，去营造出一些动感和美感兼具的公共空间。前卫而叛逆的风格也为他赢得了建筑界编舞师的封号。慕名而来这里的人大部分是为了一睹这个

0: 建筑真迹的威力，现在呢也多了一个原因，就是可以直接下榻在这座建筑当中的酒店。那跳舞的酒店提供40间豪华客房，部分可以直接由房间的窗台欣赏到布拉格的城堡以及布拉格旧城区的景色。酒店内还有咖啡厅和顶楼餐厅，可以俯瞰捷克的伏尔塔瓦河，感受不一样的古城魅力。
1: 天天看世界。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今天又跟大家介绍建筑物了，
2: 没错，
1: 我也很好奇到底会跳舞的房子是长成什么样的呢？
2: 因为其实我们说有一些物品、然后它像什么的时候都是比较小的
1: 啊，对。
2: 但是我们说建筑物你要做的比较像人，你知道说那个首先它这个体积庞大的这个程度、一座一座楼，然后要能够给它设计出像人的形状的话其实非常难的。
1: 而且它还不是一个静态的人哦，它是一个动态的人、还是两个人的一个动态，而且他要表达的这两个人还是一个非常有情感魅力的一对情侣嘛，就是情侣方面的一个情感怎么样用建筑物那么硬性的东西去表达呢？哎，很难想象到。
2: 没错，在舞动的一种状态其实很难说用静止的一个画面去定义嘛。
1: 对的。
2: 但是就是因为可能建筑的美学当中一些流线的运用啦、再加上说他刚才有提到了他用一些比较特殊的材质、所以呢在让它的光泽再包括整个的视觉效果会更加的奇妙一些。
1: 哎，可能在不同的月光的底下或者不同的太阳的底下光线的不一样会让它有折射的不一样，会反映出它的一个动态也说不定啊。但是我想问，就是它建筑师本身是不是一个厉害的舞者呢？就是感觉编舞的人一定要首先会舞蹈嘛、那么他如果会舞蹈的，他跳的又是哪个舞种呢？如果我下他这个酒店要需不需要跳上一个舞蹈呢？
2: 就不跳舞不能入住。
1: 对啊，就感觉在一个跳舞的酒店不跳舞好像说不过去吧。
2: 我觉得现在很多就是有意思的建筑都特别好，就是你不仅可能说从外观去看到它比较不一样的造型啦，能够让你去打个卡，它很多都可以让你去提供说你可以住到里面去。
1: 对的。然后呢增加那个记忆点嘛，因为通常这种主题酒店呢就会让大家有那个记忆的回忆在里面啊、然后呢就是可能也会做到相同的事情啊，就是情侣们可能会在这样子的一个状态下翩翩起舞的话呢也是可以为大家也感情升温等等的一些事情。就是哎，如果看到这样子的一个建筑物，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觉得它真的在跳舞呢？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环听世界，在一首歌曲一节财经新闻回来之后，就会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环球时光的环节。今天要带大家去吃到的这款美食呢，是川菜当中的一款经典啊，可以说是人气王一样的存在。那究竟是哪款美食呢？我们就在稍后的环球时光带大家来分享了。带来陈绮贞的一首《小步舞曲》。

0: 下午三点半，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4832点，升227点，升幅0.93%，总成交金额1510亿2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3910点，升34点，升幅0.89%。恒生国际指数8245点，升70点，升幅0.85%。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富基金25.48块升2.6毛，700腾讯控股423.8块跌2块，9988阿里巴巴109.9块升4.7块，2513智普783.5块升44块，3033南方恒生科技4.36块升1.08毛，7709 XR 南方海力士43.26块升3.72块，981中芯国际64.75块升2.35块，100 mini max 295.8块升41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85.16块升7.2毛，992联想集团37.44块升3.12毛。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45，日元157.12，瑞士法郎0.825，加元1.4，人民币6.699，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148。澳元对美元0.712，新西兰元对美元0.572。日经平均指数65019点，升883点，升幅1.38%。港金报41010元，比上一收市升655元。伦敦金买是卖出4392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听生活，听精彩。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3: 等等等等红绿灯，噔噔噔等转绿灯，最安全是站在原地等。等等等等红绿灯，噔噔噔等转绿灯，过马路要小心要谨慎，流星弹别捣蛋。行人过路灯要一再看，

0: 绿灯闪动停下来，别只拿着手机低头按，留心别捣蛋，走路要注意安全。
1: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0: 位继续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思明，
1: 我是天天。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31度，相对湿度61%。来和各位关注一下本港地区下午及今天晚上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及炎热，吹和缓的偏东风，初始离岸风势清静。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及酷热，随后两天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带来黄舒曼的一首《Hey Fiona》。

0: 环境世界环球时光，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这款菜品，我觉得它在我们中国的这个美食名录里面算是大名鼎鼎的一位。
1: 对的，
0: 就是大部分的朋友至少肯定听过它的名字。这我们其实之前也介绍过一些比较冷门的菜品啊，但这一款食物的话，虽然可能不是所有的人都爱吃，因为它是其实是口味比较重的一款美食。
1: 对的，
0: 然后的话可能不太能吃辣的朋友就不太会想要尝试它。
1: 没错，本人就是那个不太会吃辣的朋友所以说呢，就是对于它呢还不太那么认识，但是呢不说不知道，一搜才知道原来大家都在抢着当它的主人。
0: 没错，因为它其实说除了本身对于吃辣朋友来说肯定是非常美味的一款美食了，再加上它其实也有很深的一些文化内涵和价值。
1: 对的，
0: 那我们之前介绍过，可能说没有一只鸭子可以走出南京，然后没有一只那个鸡可以走出广东。
1: 对的，
0: 今天要介绍这一款呢
1: 就走出去了。
0: 没错来到了比较远的地方。
1: 我觉得他为什么能走出去呢，是因为他乔装了，他跟我们吃的不一样了，而且呢有一个地方的那个方式呢还是什么呢，拿辣椒去把自己掩盖了。
0: 对，我因为小的时候就是其实我还挺爱吃这款菜的，就是小的时候虽然说我也不是那么能吃辣的人，但是很爱吃这个。
1: 对，
0: 然后吃这个菜呢就有一个问题，就是你
1: 寻宝一样
0: 到最后就是要在辣椒里面找它。
1: 是最后吗？不是一开始都是要在辣椒里面找它的吗？
0: 就端上来的话感觉说如果这个辣椒不是把这些全部都
1: 埋起来
0: 啊，可能就都不正宗
1: 啊。对的，
0: 是的。那今天就要为大家介绍的菜品呢就是辣子鸡。
1: 对，
0: 那我们平常都看到的比较经典的辣子鸡呢其实就是会是重庆歌乐山的辣子鸡。
1: 没错，
0: 然后呢也是川菜当中的一款代表之菜。那这样的重庆辣子鸡呢诞生在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的时间，就是在重庆市的歌乐山这个地方。然后当时呢在歌乐山沿途有一些专供长途司机和过路的游客去用餐的一些餐饮的小店，就可能有一些可能路途遥远啦，然后需要停下来赶紧吃一顿饭的。然后呢在这样的餐厅当中呢就有一家小店去反复的琢磨将一些屠宰鸡块切成小丁，然后再经过高温的油炸到干香外酥，再放入大量的这个干辣椒段和花椒爆炒，然后就形成了最早期的这种辣子鸡这样一款菜品。然后我们刚才已经说到了它非常经典的一个食用方法，就是你要在辣椒堆里面找鸡肉。
1: 对的，
0: 因为其实传统的川菜来说呢都是主料为主然后辅料为辅的思维，那我们可能想到说辣子鸡不应该说就是鸡肉比较多吗，但这样子的以花椒和辣椒的大量的用量却远远的超过了当中所用的鸡肉，也就成为了这种独特的盘中找鸡的一种食品的文化。
1: 但是我觉得没有啊，它是符合的呀，辣子鸡嘛，主语放前面啊，就辅语放后面啊，对不对？所以辣子是咸的，所以他也没说错嘛，对不对？
0: 所以你就是看到大部分其实都要是辣椒。
1: 对，
0: 然后呢随着这样的一款辣子鸡的爆火呢，其实大家就知道了，一个地区可能一款菜品火起来了之后，这个地区就会迅速聚集非常多家然后主打这样的一款菜品的餐馆，然后呢也就形成了赫赫有名的歌乐山辣子鸡的美食文化。
1: 对了，那么这个菜品也是风靡全国啊，然后衍生出了很多的辣子的系列产品了，就是不同的肉放进辣椒里面让它找都是辣子，
0: 就把它都切成小丁。
1: 对的，
0: 然后你也不管它是不是鸡肉了，可能我有的地方我不太爱吃鸡肉，我喜欢吃其他的肉类，
1: 猪肉、牛肉、辣子牛、那只是猪也是行了，就是你喜欢吃什么你就往里放什么，最重要的说了嘛，主语就是辣子。但是呢刚刚也一开始提到了，就是原来它有很多个主人。
0: 没错，
1: 就除了说重庆有一个辣子鸡，它在别的地方也

有一个辣子鸡，但是在哪里的呢？就是在贵州，而贵州的辣子鸡跟这个重庆的辣子鸡又一不一样的呢？我们就一首歌曲再来跟大家慢慢介绍喽。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环球时光啊，今天就为大家介绍这个辣子鸡啊。
2: 是的。
1: 那么刚刚呢，就跟大家介绍了这个辣子里面找鸡的重庆辣子鸡，
2: 哎，
1: 非常经典的一个川菜的菜式啊。
2: 嗯。
1: 但是原来哦，贵州也有一个辣子鸡。
2: 没错。
1: 而这个辣子鸡呢，它就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存在了。
2: 长得都不一样哎。
1: 哎，真的。那么它呢，是一道带有浓郁酱汁、慢火熟炒的前菜代表啊。
2: 是。那么这个前是代表贵州的那个钱，
1: 哎，对，然后呢，它其实一直都有使用。

0: 一款非常厉害的辣椒，叫做糍粑辣椒。
1: 嗯，
0: 那么它呢是用一些干辣椒泡软以后呢，跟蒜啊、姜啊一起捣成泥。其实呢，去贵州吃火锅的话呢，可能也会有这样子的一款辣椒让大家去作为配料的。
1: 嗯，
0: 那么它呢就用这一款的辣椒去炒鸡肉，也是成为了他们的一个传统做法。那么因为它的气候比较湿润，如果将这种辣椒炒成浓汁去裹住鸡肉的话呢，就可以做到保暖驱寒作为一个家宴去下饭呢也是非常厉害的。那么它是怎么来的呢？其实呢就是也是20世纪80年代末呢，在贵阳的一个必经之路里面呢，也是另外一间餐馆呢去把它给制作出来的。是我觉得可能是有点互相影响吧，就是自己用自己的辣椒去制作不一样方式的辣子鸡。
1: 是的，那其实这个贵州的辣子鸡的起源的话，其实可以去到明代的时候。
0: 嗯，
1: 然后在明代的时候呢，当时的卫城叫做镇西卫。
0: 嗯，
1: 然后呢其实朝廷当时就会在这里设立一些军事卫所了。但是因为我们知道说可能在贵州中部的地区，它常年是比较潮湿多瘴气的。
0: 嗯，
1: 然后呢当时的驻军就会在这里去养殖一些土鸡，同时种植辣椒。因为刚才也说到了辣椒它可以驱寒除湿嘛。
0: 嗯，
1: 然后呢当时的一些士兵呢就会将土鸡和本地的辣椒去一起的焖炖煮，然后就形成了最早的贵州辣子鸡的雏形。其实呢我们说到的这个刚才讲了重庆辣子鸡，现在贵州辣子鸡。
0: 嗯，
1: 那就是一干一湿区别非常大。
0: 哎，对，
1: 但我觉得说我看到他们贵州辣子鸡的这个做法，感觉好像口味上会比重庆辣很多。哎，
0: 真的真的感觉因为它被包裹了嘛，那个鸡肉，而且呢如果是重庆辣子鸡的话呢，它主要是用这个干辣椒段和大量的花椒。
1: 是的，
0: 但是呢贵州的呢刚刚有说过是把那个糍粑的辣椒然后还捣碎，还加生姜还加大蒜，这捣碎了的辣椒就比较呛一点了应该就然后重庆的辣子鸡呢，它是鸡块的话呢，它会用高油温去先炸香爆炒。但是呢如果贵州的话呢，它只是会把它生炒，然后呢加上那个辣椒慢慢的焖炒。
1: 嗯，
0: 所以说那个入味的程度，我相信这个贵州的应该会更辣一些，
1: 感觉辣味都浸润进去了。
0: 哎，对，而且呢他们真的非常厉害。如果重庆辣子鸡的话呢，你就是在一个辣子里面找鸡肉，然后呢如果真的能够吃的朋友才会吃那个辣椒嘛。
1: 嗯，
0: 但是哦贵州的辣子鸡哦，他们是会在吃完鸡肉以后用残余的这个红油浓汁去煮面或者是涮菜。哎，
1: 哇，
0: 好能吃辣。
1: 感觉更辣了。
0: 对啊，他们是天生能吃辣的一个身体的存在。哎，我就听到我嘴巴都要红起来的感觉。
1: 但是因为刚才也讲到了嘛，我觉得跟不同地区气候有关系。
0: 嗯，
1: 可能就是因为说他们从历史以来就因为气候的关系比较潮湿啦，然后可能当地的人的口味就会习惯于说，当然也有可能是有些朋友是没有办法吃辣 的，但更多的饮食文化的话是会选择说通过吃一些辣椒相关的食品来做到这个驱寒的效果。
0: 哎，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去到不同的地方旅行会有水土不服这件事情嘛，就是因为其实一个地方它的一个地域不同，然后它的天气不一样，也会对我们的身体啊有不一样的反应啊，这也是蛮神奇的一件事情啊。
1: 没错，也就会在今年累月当中不知不觉影响到可能我们的口味啦和饮食的习惯。
0: 嗯，不知道大家能吃辣的朋友会不会去尝试一下属于这个贵州的辣子鸡呢？
1: 而且无论是贵州辣子鸡还是重庆辣子鸡其实都非常的厉害，他们都是有列入到当地的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当中的，然后也是当地非常出名的民间美食。
0: 没错，今天也把这样子出名的民间美食辣子鸡啊介绍给大家。那么如果大家去到贵州或者去到重庆的话呢，记得点上一盘哦。

0: Hola。
1: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2: 环听世界，今天的环球时光环节就跟大家分享辣子鸡这款美食啊。那无论是四川的辣子鸡还是贵州的辣子鸡，都有他们自己独特的制作方法和不一样的风味，可以让大家在不同的时间去到这两个地方可以尝试一下。那在一首歌曲节新闻回来之后，就会来到我们今天的世纪长征专题栏目啊，带大家来回顾一下918的历史，一起铭记这一段的过往，缅怀先烈，带来一首邓小巧的无时无刻。

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可以进一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例如容许投资者以人民币购买债券等。政府也会研究和内地一些合约或交易时候使用人民币等。他说会有序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不会操之过急。在人工智能应用方面，李家超说，推动普及应用的同时，也必须要让公众了解其潜在的风险。他也关注年轻人使用人工智能的情况。在吸引人才方面，李家超说，透过各项计划已经吸引超过30万人才来港，目前超过一半的人才愿意继续留港，但本港仍然需要努力挽留人才。汇丰亚太区主席王东胜表示，国家在过去40年起飞，相信国家的经济会一直向上，香港有国家做坚强护盾，他对香港的未来很有信心。王东胜认为，香港要利用好一国两制优势，发展金融业务，尤其是人民币国际化，要不遗余力地去做，扩大资金池，形成最强离岸人民币中心，巩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全国政协前副主席、香港特区首两任行政长官董建华本月8号离世，享年89岁。民政事务总署今天起一连三天设置三个调研处，让市民签署调研册表达悼念。三个调研处分别是设立在铜锣湾摩顿台活动中心、启德社区会堂和荃湾西楼角花园多用途活动室。今明两天开放时间是上午的9点到晚上的9点，以及星期天的上午9点至中午的12点。发展局局长林汉豪表示，在北都推出产业用地前，需要了解有潜在意愿企业的需要。以往没有聚焦有关做法，因此出现勾结的错误字眼，但有关思维属不应该。在楼宇大维修方面，他希望本月底之前邀请合资格认可人士申请，年底陆续推出预审名单，待独立委员会或待独立委员会下个月发表的报告，再决定加强的服务优势。

0: 么机构或是模式推出。再来看一下天气，高空反气旋正在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以及炎热的天气。本港地区下午还有今晚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和炎热，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静。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和酷热，随后一两天有几阵的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59%。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再来关注一下经济行情方面，恒生指数报24,778点，升176点，升幅0.71%，总成交金额1652亿1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3912点，升36点，升幅0.94%。恒生国际指数8226点，升50点，升幅0.61%。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银富基金25.4升1.8，700腾讯控股423.2跌2.6，9988阿里巴巴109.7升4.6，3033的泛生科技4.36升9.8，2513智普783.5升43.5，7709 XR2 南方海力士43.44升3.94，981中芯国际64.8升2.4，2828恒生中国企业84.96升5.2，100 Minimax 296升41.2，992联想集团37.26升2.92。外币对港元，现卖价美元7.845，英镑10.491，瑞士法郎9.516，澳元5.591，加元5.606，新西兰元4.49，欧元9.0107。每百日元对港元5.00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378。日经平均指数65,019点，升883点，升幅1.38%。港金报41,105元，比上收市升750元。伦敦金买是卖出4393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精彩。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
2: 出生活精彩。
3: 陈太太，你爬那么高去擦窗户，又没有安装窗花，好危险！站到地上用长柄工具擦就对了，要尽量加装窗花哦。
4: 黄太太，我知道了。
3: 就算装了窗花，也不要打开探身擦外面的窗户，这是很危险的。先锁好窗花再擦最安全。还有，不要挨着窗花借力，只可以伸手到外面去擦，这才稳妥。
4: 好，都听你的。
3: 大家要谨记，擦窗事小，安全事大。
5: 每个年代都有属于它的代表作。

0: 港电台普通话台星期天上午7点到9点半，621金曲专门店，由我敏儿带你回味不同年代的经典之作。
1: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0: 下午的3:07，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天天，
1: 我是思敏。
0: 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31度，相对湿度60%。
1: 今天呢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日子，
0: 没错，
1: 9月18号啊，在1931年95年前的这一天呢，是有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发生，那么也让我们呢看到了很多很多不一样的故事啊，所以今天环听世界呢就特别为大家呢带来了我们世纪长征的音频片段，为大家呢介绍这一段的历史，回顾一下在这个时间到底发生了什么，让大家可以以史为鉴，珍惜我们现在拥有的一切。
0: 是的，虽然95年的时间过去了，但是我们应该永远铭记这样一段历史，勿忘国耻，能够做到居安思危。
1: 没错，因为95年的时间非常长，就将近一个世纪了，但是很多的事情呢是无法被磨灭的。那么我们看到了这样子的一个历史事件呢，也让我们可能更加的团结，更加的珍惜当下。那么马上一首歌曲为大家带来我们的世纪长征。

0: 把握历史脉搏，认识百年中国。世纪长征，
1: 多事之秋，九一八事变。
2: 沈阳，中国东北的重工业城市，在市郊北大营附近，耸立着一块以日历牌为造型的纪念碑。9月18日，这是一个刻在中国人心上的日子。近百年来，日本帝国主义一直是中国最凶恶的敌人。日俄战争后，日本并不满足在我国东北侵占的权益，一直在酝酿更大的计划。1927年，日本田中内阁召开东方会议，提出侵占东北的计划，声称要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要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1928年10月，一位叫石原莞尔的日本人来到驻中国关东军司令部任作战部主任。崇拜拿破仑的他一心想成就一番事业，不久他就参加了一次针对东北的军事侦察活动。活动结束后，由他起草的占领满蒙计划出台。在密谋对东北进行军事行动的同时，日本加紧了经济上的渗透。当时世界各国对东北的投资总额为24亿日元，而日本占总数的60%。东北的铁路、铁矿和煤矿大都被日本所控制。和石原一唱一和的还有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1931年3月，他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讲话时叫嚣，中国东北关系到日本国的命运。侵吞中国东北的计划被提上日本关东军的议事日程。1931年9月18日晚上，日本关东军的独立守备队在柳条湖附近自行炸毁了当时由日本人经营的一段路轨，布置了一个假现场，并诬陷是中国东北军所为。以此为借口，当晚10时25分，日军开始向东北军驻地北大营发动进攻，同时炮击沈阳城。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爆发。早晨5时左右，日军完全占领了北大营。当时驻守北大营的是东北军第7旅，由于疏于防备，士兵们从枪弹声中惊醒，准备抵抗时却发现武器弹药还锁在库房里。许多东北军军官以为是日军在搞军事演习，留在营房不肯走，最后被部下架着突围。1931年9月19日，日本关东军司令连夜从抚顺赶往沈阳，调集部队支援进攻沈阳的军队。此时映入人们眼中的是全副武装、杀气腾腾的鬼子兵。一个来自国民政府高层的不予抵抗

0: 的命令，使东北军放弃了东三省，3000多万同胞沦为亡国奴。
1: 世纪长征，世纪长征系列活动筹备委员会，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全力推动，教育局全力支持。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啊，在这个特别的日子为大家呢介绍这一段的历史，也让我们知道呢，我们的一些同胞们呢，其实为了我们祖国的和平是付出了多大的一个能量在里面呢。就虽然是人很少，但是它发挥的一个力量是非常大的。
2: 没错，也是我们抗日战争的起点，同时也标志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这样的一个开端啊。
1: 没错，那么我们要记得这一段的历史，不是说哎，要延续仇恨，只是让我们就是记住，然后珍惜今天我们得来不易的和平。我们现在拥有的所有一切都是上一辈为我们很辛苦的打拼回来的。
2: 没错，铭记到这一段历史，铭记到可能发生过的苦难，不是说要延续一些伤痛啊，而是能够做到说以史为鉴，然后不负我们的先辈可能付出的一切，然后去继续好好的热爱我们的祖国，
1: 砥砺向前，继续努力啊。那么还有半个小时的节目时间，会为大家呢带来我们的环球全接触的环节。那么今天呢将继续跟大家呢关注一下法国的最新资讯啊。一首歌曲，一个财经新闻过后再会咯。

0: 下午三点半，香港电台由麦上中报道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4752点，升148点，升幅0.6%，总成交金额1790亿9000多万。恒生国企跟证市上证综合指数3912点，升36点，升幅0.94%。恒生国企指数8219点，升44点，升幅0.54%。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亿富基金25.4块升1.8毛；700腾讯控股421.6块跌4.4毛；981中芯国际109.1块升4块；3033南方恒科技4.31块升9.8分；2513智普779.5块升40块；7709 XR2 南方海力士43.4块升3.96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84.92块升4.8毛；981中芯国际64.95块升2.55毛；100 Minimax 294.8块升40块；9920联想集团37.32块升3块。外币对港元，现卖价美元7.845，英镑10.486，日式法郎9.511，澳元5.59，加元5.603，新西兰元4.487，欧元9.0076。每百日元对港元4.98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393。日经平均指数65019点，升883点，升幅1.38%。港金报41105元，比上日收市升750元。伦敦金买是卖出4394美元。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60%。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3: 一二三，三二一，一二三四五六七。
4: 楼宇和沿街商铺业主必须按拆享物业估价署编配的门牌号安装门牌，方便商业活动、公职人员执勤和市民找地方。
5: 门牌要安装在显眼的地方，每个号码最少4厘米宽、5厘米高，字体要清晰。
4: 门牌破损了就把它换掉。
5: 门牌没装好，最高会被罚款2000块和监禁6个月。
1: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0: 位继续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思明，
1: 我是天天。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31度，相对湿度60%。来和各位关注一下本港地区下午及今天晚上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及炎热，吹和缓的偏东风，初始离岸风势清静。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及酷热，随后一两天有几阵的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
0: 来到我们环球全接触的时间呢，今天将跟大家呢关注一下呢这个法国最影响民生的事情啊，一个呢就是环境，一个呢就是粮食啊，就跟大家关注一下这个地区冲突不断，粮食价格是升到3年来最高水平的事情，还有呢跟大家关注一下由于这个天气热浪不断呢，在他们法国已经造成了有生态焦虑这个症状。到底什么是生态焦虑呢？今天也会跟大家分享一下。那么一首歌曲马上进入今天的环球全接触。

0: 环球全接触。
1: 环境世界环球全接触，今天要为大家首先带来的法国方面的资讯是关于民生和经济相关的，那也是近期欧洲比较热议的一个生活话题啊。比较关注海外动态的朋友们应该可能会发现，现在可能全球的局势都是比较动荡，那法国身处在欧洲的核心区域就会受到很多地缘局势的影响。那因为这个持续的地缘冲突呢，国际的供应链波动的双重影响之下，所以近日的法国的粮食价格也是出现了持续攀升的情况啊。目前呢，根据最新的数据已经创下了近13年以来的这个最高水平，是近些年来看难得的一个物价高位。那有的人可能就会想说，地缘冲突其实距离法国本土的距离是非常长的，非常遥远，那为何会大幅的影响到法国当地的粮价呢？这其实背后反映出来的也是全球经济化的一个连锁的效应啊。那法国作为欧洲的农业大国，它的本土的农业体系是比较完善的，但是整体的这个粮食进出口呢和谷物的贸易高度依赖到了国际的通道，所以会出现的一些不定期的局部冲突可能就会打乱掉全球粮食的运输链，包括是供给的节奏，所以呢就这样直接导致了说会推高当地的一些全球粮食的一些价格，然后最后就落实到了法国民众的日常生活当中，出现在了物价的上涨上面。从可能日常食用的小麦、谷物到一些生鲜的粮油，法国当地的民众很多的民生食材都是在不断的涨价，也是让这个生活的成本在悄然的增加。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说，大家可能会觉得物价的波动或许是区域性的小事，但背后也反映出来说世界的经济有紧密的连结在一起，可能一个小小的局势的变化最终都会化作很多普通民众餐桌上价格的细微变化。也提醒我们说一定要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因为它背后也维系着全球的民生安稳。带来 Adele 的一首 When We Were Young。

环球全接触。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第二条法国方面的新资讯呢，刚刚有跟大家预告到是一个比较新的词语啊，叫做生态焦虑。那其实也是当下法国公共卫生领域比较热门关注的一个话题。近期呢，法国的卫生部门就重点关注并且公开提及到了生态焦虑这一个词汇，也是一种新型的心理情绪问题啊，并且将它纳入到了公共心理健康的观察范畴，也引发了法国当地的社会，尤其是年轻人群体们的广泛讨论。那所谓的生态焦虑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一些心理疾病，而是一种广泛存在的群体性的情绪困扰。我们知道这些年随着全球极端天气啊、生态破坏，包括是像是冰川消融、山林灾害等环境问题，都是有在世界各地频发的状况啊。那常年关注环保自然议题的一些法国民众，尤其是青少年的群体，就很容易会产生一些持续性的担忧、迷茫和无力感，想着会为到地球的未来和生存环境感到焦虑的状况。那这种情绪也就被法国的卫生部门定义为生态焦虑。我们都知道法国比较崇尚人文关怀啦，也是大家会比较崇尚说自然保护的相关的议题，所以大众对于生态环境的关注度本身就是很高的。那在这样一个海量的相关的环境资讯不断传播的情况之下，大家可能打开手机就可以随时看到世界各地又有什么地方可能因为一些极端天气的灾害了，包括全球变暖的情况出现了一些环境的问题，就会让很多的民众可能长期的沉浸在这样一些负面的一些环境信息当中，久而久之就会有一些情绪内耗的情况出现了，甚至会影响到一些法国人的睡眠、心态和生活的状态。也正是因为如此啊，法国官方呢近期也是主动去关注到了这一类的情绪，去呼吁大家

重正视生态焦虑，学会到去与这样的一份情绪共处。因为可能面对相关的环境的问题，如果产生焦虑的情况，可能最实际的办法还是首先从每个小我做起，去热爱自然，然后践行一些低碳生活的方式，去相信说靠每一个人小小的努力，最终可以汇聚成很大的改变，能够改善到我们的全球变暖的情况，并且为全人类共同的家园去塑造出一个更美好的环境。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的确，这个环境啊，跟这个粮食的价格呢，是非常影响到日常的生活。尤其在他们不那么适应这个天气热的情况，或者没有一些设备去帮忙应对这样子的一个气候的情况下呢，就更加显著了。那么民以食为天啊，粮食的价格必不可少，也是我们每一天都要烦恼的事情。那么也希望说呢，这一些的问题都可以尽快的得到一个圆满的方案，同时也将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带到了尾声，
2: 来到了周五的时间。首先祝大家周末愉快。那下周一同样的时间，下午2点到4点，继续会有我们的环听世界。最后带来一首五月天的《如烟》，我们下周再会喽，拜拜。

下午四点，香港电台由麦上中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可以进一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例如容许投资者以人民币购买债券等。政府也会研究和内地一些合约或是交易时候使用人民币等。他说会有序地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不会操之过急。在人工智能应用方面，李家超说，推动普及应用的同时，必须让公众了解其潜在的风险。他也关注年轻人使用人工智能的情况。在吸引人才方面，李家超说，通过各项计划已经吸引超过300,000人才来港，目前超过一半的人才愿意继续留港，但本港仍然需要努力挽留人才。汇丰亚太区主席王东胜表示，国家在过去40年起飞，相信国家的经济会一直向上，香港有国家做坚强后盾，他对香港的未来很有信心。王东胜认为，香港要利用好一国两制优势发展金融业务，尤其是人民币国际化要不遗余力地去做，扩大资金池，形成最强的离岸人民币中心，巩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对于人工智能 AI 发展迅速，也迎来越来越多的骗案，他表示银行业界要做好监管，即使是基础开户都要了解资金从何而来，严谨处理。发展局局长宁汉豪表示，在北都推出产业用地之前，需要了解有潜在意愿企业的需要，以往没有聚焦有关的做法，因为出现勾结的错误字眼，但有关的思维属于不应该。楼宇大维修方面，他希望本月底之前邀请合资格认可人士申请，年底陆续推出预审名单，待独立委员会下个月发表的报告，再决定加强的服务由什么机构或是什么模式来推出。为加快推进北都大学城建设，当局会推出3幅洪水桥校园用地给院校申请。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表示，院校财政稳健是重要因素，确保不会在发展的时候才发现没有资金。他期望院校实事求是，计划好资金的周转。另外，政府本学年会推出计划，鼓励和支援适合公帑资助中小学合并。他说这一项计划设有限额，要精挑细选，但不会预设中学还是小学先行，也会考虑各种模式的可行性，预计最快在2027-28学年推出。全国政协前副主席、香港特区前首两任行政长官董建华本月8号离世，享年89岁。民政事务总署今天开始一连3天设置3个吊唁处，供市民签署吊唁册表达悼念。3个吊唁处分别是设立在铜锣湾摩顿台活动中心。

0: 启德社区会堂，还有荃湾西楼角花园多用途活动室。今明两天开放时间是上午的九点到晚上的九点，以及星期天的上午九点至中午的十二点。天气，高空反气旋正在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和炎热的天气。本港地区下午还有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和炎热，吹和缓偏东风，初始离岸风势清静。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以及酷热，随后一两天有几阵的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58%。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关注一下经济行情方面，恒生指数报24748点，升144点，升幅0.58%，总成交金额2057亿，1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3912点，升36点，升幅0.94%。恒生国际指数8224点，升49点，升幅0.6%。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富基金25.4块，升1.8毛；700腾讯控股421块，二跌4.8块；9988阿里巴巴104块，升3.9块；3033南方恒生科技4.32块，二升1.04毛；还有2513智普778块，升38块；7709 XR2 南方海力士43.4块，升3.94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84.98块，是升5.4毛；981中芯国际64.95块，升2.55块；100 Minimax 295.4块，升40.6块；992联想集团37.88块，升3.56块。十大还有外币对港元现卖价：美元7.845，英镑10.49，瑞士法郎9.515，澳元5.592，加元5.606，新西兰元4.49，欧元9.0122，每百日元对港元4.98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38。日经平均指数65019点，升883点，升幅1.38%。港金报41105元，比上一收市升750元。伦敦金买是卖出4397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精彩。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很多人问我为什么能够坚持每天运动至少半个小时，其实理由很简单，你试过了就会明白。每次做完运动，出了一身汗，整个人活力充沛，心情开朗，感觉很爽。不要再干坐着了，跟家人和朋友一起做运动吧。想参加康文署举办的康体活动，请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2: 声音导航，语音资讯，带你走访是一个大湾区城市，感受各城的人文风景。
0: 大湾区风物志，
4: 岭南文化咧，主要系广东到广西一带，而大湾区系兼有广府同埋客家。岭南文化咧，佢除咗语言之外咧，佢成个文化表现都唔同嘅。譬如佢唱嘅粤剧啦，然后咧再嚟一个分野咧，就系饮食习惯啊、衣着啊等等等等。
5: 更多大湾区城市文化特色嘅资讯，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大湾区风物志》，
2: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6: 快点！
7: 哎呀，这么着急干嘛呢？
6: 因为我要听普出校园精彩呀！
1: 普出校园精彩，主持天籁姐姐、钟钟哥哥。
6: 5:08开始我们今天的普出校园竞赛。同学们下午好，我是天籁姐姐。
0: 我是钟钟哥哥，大家下午好。
6: 下午好。

0: 今天呢又是到了周五的时间呢，我们今天邀请了四位的小学同学来到我们普初校园精彩，我们请他们介绍一下自己好不好？
1: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中华基督教会基会小学马湾的同学，我叫郑欣柔。
2: 我叫贺希瑞。
3: 我叫高以晨。
4: 我是来自六 C 班的丁雅恩。
5: 欢迎欢迎四位同学，
0: 四位同学，今天呢我们请同学们呢跟我们分享他们成长的小故事啊。那有没有哪位同学想先来跟我们聊聊天的呢？没有啊，那就选你好不好？最喜欢这种就是主动不要的曾信柔同学，那请你先开始。
5: 曾同学你好啊，你好，
0: 你好，你好，
5: 分享一下啦。
0: 好，你今天准备了什么样的故事呢？
1: 一些不是太开心的故事。
0: 哦，是跟谁有关？
5: 了解一下，
1: 跟我乒乓球校队的故事有关。
0: 哦，那你来讲一讲发生了什么好不好？
1: 可以。我以前呢，因为我比较迟是学习乒乓球，所以呢他们懂的知识我有一些也不是太懂。然后呢乒乓球里面有一个技能就是拉球，可是我教练就说我拉得不够转，所以呢他就很生气，然后每一次训练的时候都会骂我，然后我每一天回家的时候都会哭，因为很委屈。
0: 是不是那个就是那个
5: 旋
0: 球啊？
5: 拉球和旋球是有没有区别的？就是旋
0: 球，即系嗰个波要好似有旋转咁样样噶嘛？
5: 够转。
0: 哦，这个是。这个应该是高超技巧来的、哦、
5: 我看到那些
1: 要由、上旋转到下旋、
0: 哦、
1: 或者是下旋转到上旋，
0: 这我知道、嗯、我知道，我有看那个乒乓球比赛的、嗯、
1: 就是很难掌握的，对于某些人来说他们的摩擦感不是太好。
5: 是，
0: 那你觉得你是属于好还是不好的？
1: 很差
0: 哦、嗯。怎么样知道自己好不好呢？
1: 因为我很大力，所以因为拉球的时候是要摩擦那个球的、
0: 哦、
1: 所以我就会一把就会打过去、
0: 哦、
1: 就摩擦不到、
0: 哦、
1: 就会下网或者是出界、
0: 哦、
1: 就没有一个很高威胁的球给敌人、
0: 嗯、OK。 那我想问中中哥，你是能接，因为我坦白我是滴滴仔那个阶段、哦、是我是滴滴仔那个 level 的、哦、所以这个就已经是不关我的。你是 OK 吗？你在这方面能接一下吗？
5: 我觉得乒乓球还 OK 的。
0: 那你来，你
5: 因为其实我在看那个电视的时候，我看到那些人玩旋球的时候就是好像有一种以柔克刚的感觉嘛，就是比如说对方很大力抽过来，但是好像打在棉花上，咦，然后就回击给对方了。但是其实我想问，就是因为你是直板抽击比较厉害的嘛？
1: 玩板，
5: 但是为什么你的教练一定要你去学那个旋转的那个拉
1: 球？因为我们九月尾和十月尾就要打比赛、
5: 嗯、
1: 一个就是传港的精英学赛，一个就是传湾区的比赛、
5: 啊嗯嗯、
1: 所以我因为是队内的第三主力，所以那分对我们学校来说很重要、嗯、如果我赢不了的话就完了，就没、
5: 哦、
1: 不能打了。
0: 等一下，我有一个疑问、哦、因为你要说第三主力嘛，那第一主力第二主力呢？为什么怎么到你这儿就完了呢？
5: 偷偷有多少
1: 位？因为正常来说是有六个可以去比赛的、
0: 嗯、
1: 可是你只有三个人可以去比，
5: 可以上场、
1: 就是头三名才能经常上场比赛
0: ，OK、
5: 嗯。
1: 但是呢，我有一个同级的同学，他呢，就我们的乒乓球那个胶是不同的，
0: 嗯，
1: 我的是平的，他的是凸噜噜凸凸的，
0: 嗯，
1: 所以他那个板就有不同的作用，
0: 哦，
1: 然后他拉的球很转，
0: 哦，
1: 所以对我来说，我也有威胁。可是我发球的时候对他也很有威胁、
0: oh.
1: 就不分上下的、
0: oh.
1: 我三他就四，我四他就三、
0: oh. 所以你们
5: 看谁先、
1: 所以第一主力和第二主力是强的，比我们强很多
0: OK，
1: 所以就不会玩，他们应该能胜过其他学校的同学、
0: oh.
1: 可是我们两个如果他们赢了我们输了，我们前面的都白费了
0: Oh.
1: 我们得赢才能进息第二轮的初赛、
0: oh.
1: 我们在第一轮如果我输

0: 猪了，就没。
1: 这一类我们广东话有一句俗语，即系全家食粥食饭就睇你
2: 啦，
1: 就
2: 睇你
1: 了。我压力好大哦、
2: 啊。但你除了这个是你拉球这一个技术掌握的不太好之外，其他的 OK 吗？
0: 还好，追得上。
2: 嗯
1: ，OK， 就是你只要把这个技术练好一点的话，就在全家食饭要忙啦，
2: 取胜的机会就大很多了，对吧？
0: 不是很多，
2: 哦、
0: 是
2: 一定，
1: 也不是一定，哪比赛哪有
0: 一定
1: 的，真的
0: 是、
1: 就是、
0: 比较好一点、
2: 胜率对吧？胜率就高了。
1: 那这个有什么？因为我确实不太有没有什么方法？你刚刚说你的主要的问题是你力气太大，你没有办法增加那个摩擦力，让那个旋转大。那有什么训练的方法可以？就是调整一下的嘛，
0: 就是多训练了、
2: 哦、
0: 可是我们六年级要成分，还有我其实在学校有六个校队，
1: 哇，
0: 对，
1: 在乒乓就是其中
2: 一
1: 个，已经全家都要看你的，只是你的其中一个，
0: 对，
1: 你剩下五个是什么？
0: 合唱团、田径，然后 STEAM， 还有 Romacu 英文鼻尖班，
1: 拔尖班，
0: 拔尖，
1: 哇，你好忙哦！
2: 对啊，六个，
1: 他比我上班还忙哦。他六个什么？
0: 又要
2: 复
0: 习，
1: 还要成分试、
2: 啊，平时
0: 十我们十月头就要测验、嗯，然后十一月头就要勤分
1: 成分、嗯。
2: 哇，你压力好大呢！
1: 对啊，
0: 九月
1: 我在听到我都觉得、
2: 啊、
1: 就相当于我现在手上有六个 project，
2: 是
1: 在
2: 同时的，
1: 同时
2: 进行当中。
1: 哇，
2: 而且还有平时的 MIN 正在做。
0: 在学校我
1: 不要再讲了，已经不行了。
2: 嗯，
0: 在学校我的服务也很多
2: 啊、哦嗯、还要加服务，
0: 然后我的学习成绩也是比较高的，所以我就很忙、嗯、就是勤奋是我要好的很高分，然后那些校队也要很尽力，可是服务那里老师经常找我帮忙、
2: 嗯、
0: 就是忙的不可交叉。
1: 那我想问你是怎么样，有谁逼你，或者有谁跟你说要这样，还是你自己为什么要把自己、嗯、这
2: 是你是痛并快乐
1: 着、
0: 就是、
1: 你们有这么挺得的
0: 慎重要多一点的比赛和证书，然后纪律，然后服务那里也看得很重
1: 哦，就是其实也是为了升学去有一个衡量、嗯、
0: 所以我已经那么忙了，就没有那么多时间去练习那个拉球
1: 哦，
0: 所以我就一个星期就训练一次乒乓球，
1: 可是不行哦，你
0: 上个星期还多了一两个，下个星期就没了。
1: 可是你说你很重要啊，所以那你要练才可以。我
0: 其实我那个竞争对手就是同级的那一个，他的实力跟我差不多，
1: 嗯、
0: 可是我们两个的。失误的机会也是差不多、
2: 哦、你有打败过他吗？之前有交手过吗？
0: 有的、
2: 嗯、
1: 这怎么样，你是现在就是打算看运气了吗？你现在
0: 五十那里
1: 这个，但你不要让你的队友听到
0: 不会
1: 我会想敢不敢我以为你的是我要努力训练，我要现在没有，我就是会抬多少点了。
0: 但
2: 你现在知道你打的那一个间学校是谁了吗？就对，
0: 知道
2: 了已经、啊、
0: 知道就是有哪些学校是比较强的，
2: 嗯，
0: 就是那些强的，我们的第一主力也不可能打败的，有一些、
2: 哦、
0: 是，所以就是希望能打的就打赢他，
2: 嗯，
0: 不能打的就没关系，尽力就好。可是我的教练，因为他认为我的天分好高，
2: 嗯，
0: 对乒乓球这个范畴上，我的天资很高，所以他对我的期望也很高、
1: okay.
0: 所以他认为我学了一年多应该是能够掌握这个技能的，可是我学了半年都拉不到一个在他期望上的传球
1: 的，
0: 所以他就很失望。每一次训练那、有没 又没有旋转啊。
1: 等一下，我想问一个问题，那教练有没有想过是自己的问题呢？那就是这样，
2: 教
1: 练不是不是
0: 不认啊，
1: 不是不是，我们老老实实去讲这件事，就是一个教练、觉得这位同学很有天赋，我选了你，然后我训练了你半年，然后你拉不到我满意的球，那这一个啦，是不是？你有没有想过是你自己的方法？教的方法真的眼光，就是为什么都要反思一下自己，你跟教练。

0: 说啊？
1: 我就是跟他说了，我妈打过去学校，然后学校那边投诉他们。
2: 哦，
1: 现在我都没练见我的教练了，撞了另外一个。
3: 哦，
1: 因为他教的不好。
2: 哦，
1: 我认为。
3: 哦 ，OK，、嗯、你就是那个教练也要讲那个尴尬给姚晨喜都。好了，那。祝你好运了，好不好？希望你能打败那个同级的对手，带领你
1: 的
3: 学校，好不好？
2: 尽量的拿去看我的名次了。
3: 好，谢谢你的分享，
2: 谢谢你的分享，不要那么大压力了，
3: 不要那么大。我们换一个男孩子讲一讲，好不好？我们换，
2: 哎，是不是丁同学？
3: 哦，好，
2: 哦，
3: 你来，丁延恩同学，
4: 好。
5: 我的是个有点开心有点不开心的故事。
3: 好复杂啊，这个情绪，这怎么了呢？
5: 就是我。为我学校参加市省一百的接力赛，然后我和我的队友们最后得了第五名，但是遗憾的就是我和我的队友只差0.03秒就可以得到第四名，而第四名是个殿军，可以得一个黑色的奖牌，也可以登上颁奖典礼。
3: 嗯，那开心和不开心你分别是在哪里呢？
5: 开心的话就是得第五名那一次是在区会，然后区会完了之后有一个校级运动会，校级运动会的时候我和我的队员们得了第八名，可能那校级运动会的对手还比区会的对手更加的厉害。但是开心的就是在校级运动会，我们比在区会跑的成绩快了一秒，
2: 哦，
5: 所以有进步，
2: 打破了原本的记录，
5: 没感到是什么遗憾。
2: 嗯，那不开心的就是因为就差0.01秒，
5: 在区会的时候就差了0.03秒。
2: 嗯，0.03秒。
5: 嗯，
2: 哦，那其实也是一件好事啊，就是有不断的进步嘛。但你现在已经是小六了。就你现在已经是小六了，接下来要升中学了。还有今年内还会有其他的比赛吗？在你的这个运动方面，
5: 我也不确定。
2: 嗯，
3: 很忙哦，很忙
2: 啊，
3: 现在的同学都，
2: 啊，很多自己的一些活动要去参与哦。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你接下来你会把时间更多的放在学业呢，还是会放在其他活动上？
5: 我觉得还是学业吧，因为成分是，我觉得成分是比较重要。
2: 嗯，
3: 都是的啦。小六的话，成分是就是
2: 重中之
3: 重，
2: 重
3: 中之重。
2: 现在这个时间点哈，那你有和你的同学们一起去就分享这一次的这个感受吗？在区会也好，在校级运动会也好，
5: 我跟我队友分享过。
2: 嗯，那他们的看法是？
5: 他们也觉得跟我的想法一样，
2: 就是也有开心有不开心这样子。OK， 那接下来你还有其他的一些什么活动吗？就除了这个田径之外，
5: 有英文拔尖班，有 STEAM 校队，还
3: 你没有乒乓球吧？
2: 有曾同学那么多，
3: 你该不会就是第二主力，其实就坐在这里。你有什么想说的，曾同学？
2: 对，
1: 我是夹项，他是田项，就是跑项，所以他的压力比我大很多。
3: 哦，为什么呢？
2: 是吗？
1: 因为跑的话是很累了，累的，你就是回家的时候脚都软了那一种。
3: 你会吗，丁同学？你回家？
5: 也不会，因为那个练习时间不是很长，哎，还有中间会让我们坐下来休息。
3: 你的田径是什么？因为刚刚那个曾同学说他是因为教练觉得他天赋异禀，然后你是怎么发现自己田径之路的天分的呢？
5: 我就四年级，我的好朋友，推荐我去参加这个田径校队。
3: 他会凭什么推荐你啊？
5: 因为他是田径校队的跑得很快的一个。
3: 哦，就他跑得很快，他觉得你得嘅，你信我，然后你就跟他一起去了。你有觉得即系俾佢压咗吗？
5: 没有。
3: 哦，就你也快乐的。
5: 我也快乐的。
3: 哦，那他的成绩是比你好吗？
5: 对，比我好。
3: 那你有去请教一下他一些心得分享？
5: 我进田径校队之前他有，进了之后他就没有了。
3: 为什么？
5: 他太忙了。
3: 哦，
5: 因为那个训练其实只有2个月，但是那2个月就很忙。
3: 哦。

0: 会他就是呃咗入嚟就
1: 他就走了，
0: 就算啦，系啦，就横掂都入咗嚟啦，我就不管你啦，
1: 拉你进来顶我的位置，
0: 对，他不是这样的同学哈，
2: 对，不是
0: 哈 ，OK， 那看来其实同学们的就是压力也。
1: 也不小、
0: 嗯，又要考试，然后还要面对着，你其实也是自己的兴趣爱好嘛，
1: 是，
0: 那都是要做一些的取舍，那训练啊，还有学习的分配啊，就是在他们这个年纪，可能是需要去好好管理的一件事情。
1: 嗯，
0: 突然觉得其实我们成年人的生活，
1: 好像
0: 还可以
1: 对吧？不用有
0: 我们的那个安排还 OK， 因为我们毕竟没有一个好像。嗯，很有就是要考试的那种感觉，
1: 对，很多元化的东西压过来这样子。哎，我也想问一下曾同学和丁同学，你们两个可能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你们现在要选的话，因为你们刚刚也有说一个是田径，一个是乒乓球，如果你们要选一样东西去完成的好的话，你们现在这一刻会选择哪一样？可以想
3: 得到，很难的，
1: 很难去选第一个，对吧？如果一定要选的话呢？
3: 我想我六个里面应该最想的是合唱团。
1: 合唱团，
3: 对，
1: 哦，居然一个动一个静，哎，你为什么会这样选择呢？
3: 因为我越大，我发现自己越喜欢一些团队合作的东西。
1: 哦，
3: 就是，那60多人一起唱歌的时候，就是很激励我们。
1: 嗯，
3: 就是合力去完成一个事情，就是很感动的。
1: 嗯。
0: OK， 好，其实今天呢，我们稍后呢也可以剧透一下，就是我们的小锦囊呢，刚好就是应对压力的一些方法。
1: 对的，
0: 那同学也可以听一听。那稍后直播间还有另外我们两位是高以晨同学，还有霍希瑞同学啊。那我们稍后4:30回来，又听听看他们的故事分享了。

0: 下午四点半，香港电台由麦上中报道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4751点，升146点，升幅0.6%，总成交金额2665亿1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3912点，升36点，升幅0.94%。恒生国际指数8225点，升50点，升幅0.61%。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富基金25.38块，升1.6毛；700腾讯控股419块，跌7块；9988阿里巴巴109.3块，升4.2块；9888百度集团87.2块，跌1.5毛；3033南方恒生科技4.32块，升1.02毛；还有3033南方恒生科技；2513智普是报780块，升40块。100 Minimax 303块，升48.2块；992联想集团37.58块，升3.26毛；7709 XL2 南方海力士43.3块，升3.8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85.4块，升9.6毛。外币对港元现卖价：美元7.845，英镑10.49，瑞士法郎9.516，澳元5.592，加元5.606。新西兰元4.488，欧元9.0092，每百日元对港元4.97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378。日经平均指数65019点，升883点，升幅1.38%。港金报41045元，比上一收市升690元。伦敦金买是卖出4388美元。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59%。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3: 想购买境外楼花，小心货不对版，甚至烂尾收场，最好是找持牌地产代理。他们受地产代理监管局规管，需要遵守指引，他们的宣传品必须载有牌照号码和警告声明，更不可以误导消费者。购买境外楼花前，记得先考虑风险，还要委托持牌地产代理，才可以得到更大保障。
4: 快点快点快点，
5: 哎呀，这么着急干嘛呢？
4: 因为我要听普出校园精彩呀。
1: 普出校园精彩，主持天籁姐姐、钟钟哥哥。
4: 下午的4:33了，继续回来，这里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普出校园精彩，我是天籁姐姐，
0: 我是钟钟哥哥，大家下午好。
4: 下午好，今天我们邀请了四位同学要来到我们普出校园精彩，那我们请他们再介绍一下自己好不好？
6: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中华基督教会暨会小学马湾的学生，我叫郑信柔。
7: 我叫柯希瑞。
8: 我叫高以晨。
9: 我是来自我六 C 班的丁安恩。
4: 嗯，欢迎
0: 欢迎四位。
4: 那上半节节目呢，我们就听了曾信柔同学和丁延恩同学的分享啊，那接下来

0: 接下来我们又换回女孩子好不好？
1: 好。
0: 霍希瑞同学，那你分享你的故事是怎么样？刚刚丁同学的形容词是又开心又不开心，你会怎么形容你的故事呢？
1: 其实我本来是要分享一下关于我救了一只蚂蚁的故事，但是我现在也想分享一下关于我在学校里面的。
0: 不要，我想听那个救了蚂蚁的故事。学校的故事我刚刚已经听了两个了，我想听那个蚂蚁的故事。
1: 那好吧，我说蚂蚁的故事。
0: 好，
1: 就是我上次，就是昨天，是我昨天在学校里面，我的课室里面，我就看见一个大约两 cm 的蚂蚁，然后呢。那个蚂蚁，我的同学就看了他，然后他就说他想踩他，然后我不想那个蚂蚁给踩呢，然后呢，但是他很大，我好害怕，我又不想碰到他，但是我看着他有点怀疑，然后我在我的裤子里面。我就取了一张纸巾，然后呢，我让它掉进垃圾桶。
2: 这是救吗？没有擦的吗？
0: 没，等等，
1: 他没
2: 事。OK，
0: 我们从头来。我们先从这个心理。其实霍同学的心是很好的。因为他隔壁那个同学表现了出了明显的
2: 恶意，
0: 我想那个他，
2: 对，
0: 踩了他。那霍同学呢？其实他是有一点害怕的啊，他觉得这个蚂蚁挺大的，
2: 是。
0: 然后
2: 两 cm 也其实确实就
0: 两 cm 的蚂蚁，
2: 对、啊，
0: 对于蚂蚁来说，两 cm 是一个
2: 体型是大一点
0: 大蚂蚁，
2: 大蚂蚁。
0: 但是他不想碰它，但是又想救它。这个部分到这里为止我都觉得是一个 very OK 的故事，但是我想问一下，为什么他最后的地点会是去到了垃圾桶？你没有想过其他的那个候选地方吗？就是你的内心有经过任何的？
1: 我本来上我想让他放进那个植物里面，但是我是在七楼嘛，七楼里面没有植物。那如果我要放他在植物里面呢，我就要下去五楼，就是老师的地方。但是呢，我觉得如果我放他去五楼，我又害怕他在纸巾上面，我不想离他太近。但是我觉得如果他在垃圾桶里面，他可能会自己爬出来，应该能，因为他很大只，他的力量比小的更大。然后我觉得他可以在垃圾桶里面爬出来，我又不上他就这样给人踩屎，所以我觉得他可以在我们放鞋的时候他爬出来会比较好。
0: 就你觉得垃圾桶对于他和你来说都会是一个很好的归宿这样？
1: 对，
2: 就对他而言是一个安全的地方。等你们放学他再自己走掉
0: 再出来。 Well， 合理的一个
2: 解释。
0: 虽然这个结局我不知道这个对于这个蚂蚁先生他的内心是怎么样，但是霍同学是有一颗很好的心的，
2: 对，
0: 而且放垃圾桶也是经过
2: 慎重考虑的，慎重考虑过后的一个做法，
0: 慎重
2: 是
0: OK
2: 啦，
0: OK 的。
2: 如果是我觉得啦哈，如果真的是想救到那只小蚂蚁或其他的小动物的话，可能下一次可以想更好的方法去解决，
0: 比如，
2: 因为他刚刚说是那张纸巾可能比较小嘛，你有想过可能拿张 A4 纸，然后让它
0: 运到五楼去，是吗？
2: 对啊，因为我之前看过哈，蚂蚁呢有一个好玩的地方，就是你拿圆珠笔把它圈起来，
0: 哦，
2: 它会真的是在那个圈圈范围，它不会动的哦。
1: 但是我觉得如果这样，它可能会害怕。
0: 然后你觉得垃圾桶它可能就没那么害怕了？
1: 还有它是在地上的，我不可以滑在地上上。
0: 哦，
2: 就 A， 我刚刚说 A4 纸嘛，就是你把它先
0: 你那个

0: 操作太复杂了，
1: 太复杂了，
0: 就先要到 A4 纸，然后再画圈，
1: 再画圈，然后再去五楼，
0: 对对对，很复杂，所以他觉得垃圾桶就是也 OK。
2: 因为我之前试过看到一个我也不知道的什么类型的昆虫，我的同学很害怕他，然后呢，但是我不想他在课室里面，然后我又是觉得放进垃圾桶类，我也是来了一个指定。但是呢，
0: 你到底放了多少生物到
1: 放生过
0: 垃圾桶里面？
2: 没成功。
0: 哦，没成
1: 功。
0: 上次是、
1: 哦、
2: 上次就是，然后我打上叫他上来我的指定的时候呢，我的老师看到，然后他说别这样搞了，以后然后呢，他倒踩扁了他。
0: 哦，所以这一次是成功第一次吧？蚂蚁放到垃圾桶，
2: 对，
0: 所以其实垃圾桶的这个想法由来已久，不是这一次才对，上一次已经想到，只是上一次没成功而已，所以这一次他是经过了长久的分析以后 ，OK。好，我觉得没关系，人只要你能解释自己的行为，我觉得就没有问题，好不好？我觉得霍同学起码这个心是非常
1: 善良
0: 的一个心态，好不好？
1: 对，
0: 好，
1: 不过下次还是要小心哈，如果是其他的你不知名的也不知道它是什么样的这个昆虫，就不要去弄它了。
2: 下次我希望是在中学的时候有植物在旁边，我可以把它放在植物上。
0: OK、
1: 好，
0: 那你要先找一个有植物的中学，
1: 继续保持善良
0: 一下。好，那最后是我们的高以成同学了，到你的分享了。好，你会怎么形容你的故事呢？
3: 有一点点开心。
1: 有一点点开心。那可以分享一下你这个有一点点开心的故事是怎么样的吗？来说说你的这个故事。
3: 就是我暑假的回去的时候嘛，然后我去我表哥家里面玩嘛，然后呢我看见他正在拿这个魔方搁着玩嘛，然后我觉得很神奇，他怎么可以这么快就复原了嘛。
1: 嗯，就
3: 然后我就向他请教了那个方法。
1: 嗯，
3: 然后我最后在两天的时间内学会了那个方法。
1: 两天的时间内学会了那个方法。
3: 对，
1: 魔方，我记得我以前小时候魔方只能还原一面。
0: 哈？
1: 我只能还原一面。
0: 还原一面的意义在？
1: 意义在我觉得
0: 就还原了一面。OK， 完成了六分一这样。OK，
1: 其他我就是因为也没有其他人教过我嘛。
0: 哦，
1: 所以我就好像怎么弄也只是弄到一面，最多两面，但是好像其他就不能够做到了。那这个开心是在于因为很快就学坏了。
3: 对，
0: 你们现在还是玩三乘三的魔方吗？
3: 对，
0: 因为我知道现在有些小朋友太厉害了，那种什么六乘六或者那种六面的，就是那种菱形、那种一个多面体的那种。
1: 多面体，
0: 对啊，三乘三就是对他们来说就是已经是
1: 小 case
0: 小 case。但我觉得现在很好的一个事情呢，就是现在有 AI 了，它可以有
1: AI 也
0: 有教学，因为我据我所知，这些东西是有模式的，就是有一个有一个 pattern， 只要你跟，你是一定可以完成得到的。但我们那个年代没有嘛，如果没人教你就不会了嘛。
1: 是，
0: 那你现在速度可以有多去到多快？
3: 之前我有自己记过时，好像是1分06秒。
1: 哇、1分06秒，六面，都能够就复原。
0: 嗯，你是有打算挑战的心吗？
1: 对啊，
3: 没有，单纯想要放松自己的手而已。
1: 你的数学逻辑能力是不是就比较好的？
3: 我在学校有一个数学拔尖班。
1: 其他都是英文。
0: 英文。
1: 你是
0: 数学拔尖？你们这个进这个拔尖班是有要求的，对不对？
3: 对，
0: 是要怎么样？要考试还是？
3: 对，就是考试那个成绩要类似90分以上这样。
0: 然后就可以进那个拔尖班这样子。OK，
1: 曾同学补充是
0: 95。OK OK， 好。
1: 哇，
0: 那你有想再挑战多一点，比如说4×4啊，或者是更复杂的魔方啊？
3: 有打算回去跟表哥一起学。
1: 表哥一起学。
0: 表哥是从哪里学的呢？
3: 他在网上看那个教学。
0: 那你就可以上网上看教学，为什么要跟表哥学呢？
3: 因为他自己是自己思考的，然后我觉得他的应该是讲解能力应该也不错。
1: 就他自己找到那个方法

0: 去，
1: 就是他先学，学完教你这样。
2: 对，
1: 那你就很相信表哥，为什么不想尝试自己去学一下呢？现在不都讲究自学？
3: 我后来也有自己去看了一下了，而且表哥教的方法比网上一些方法还要更简单一点。
0: 也是一个的成功的故事哈，那也不用小小的开心呢、哦。我觉得这个
1: 是一个可以多多的开心，
0: 对对，可以多多，对啊，是一个很开心的事情，因为又解锁了一项技能嘛。对啊，那接下来呢？接下来刚刚说有小考虑过四乘四、六乘六，还有其他的，比如说你在这个小六的生涯，还有其他的可以分享一下的吗？
3: 就是我那个兴趣班呢，就是有幼童军，然后升旗队，然后数学拔尖班、弦乐团。还有学大提琴。
0: 那有没有哪一项你是特别想在今天这个机会分享的呢？
3: 数学拔尖吧。
0: 是怎么样如何的？
3: 就是很，我觉得那个上课很好玩。
0: 上课很好玩。那希望你可以保持着这个对于很多数学方面的这样的一个好奇心。
1: 我觉得小六哦、啊、好忙哦。
0: 对啊。
1: 他们一个个手上就是成分是这个每个人都要考的了嘛，不用说。每个人手上起码都是五六个项目啊，
0: 是。
1: 还有学校的什么服务啊，就压力我感觉比我大。
0: 压力。
1: 老老实实说我觉得比我还要大啊。
0: 以前真的没有那么多的这种课外的活动也好啊，学校校内的一些活动也好。
1: 因为其实说真的，虽然说可能很多人会觉得这一代的小朋友他们的教育资源丰富了，既有很多学校的老师啊，外面的补习班啊，甚至是网上现在的这种自学的资源都很丰富，但其实与此同时他们要面对的就是更大的竞争力。
0: 对，
1: 还有就是更大的压力。
0: 那
1: 今天呢，我们呢也是呢在我们的这个中爸爸谈谈心当中呢，就是想看看同学们在面对压力的时候，那究竟他们需要哪一些的关心，学生们究竟需要些什么呢？那稍后我们一首歌曲呢，我们就请来我们的辅导心理学家陈玉瑜娃娃姑娘了，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0: 心理疗愈室，辅导心理学家陈玉瑜 Vinci。
1: 各位同学、家长、老师大家好，我是辅导心理学家陈玉瑜，大家可以叫我做 YY 姑娘。新学期开始了，相信很多同学都感受到新挑战的压力，无论在学校、家庭定是哪一方面，都可能无形中令到大家感到疲惫或者唞不到气。但在我今日分享之前，想问下大家，面对压力的时候，你们真正需要的是什么？会不会有时候觉得周围的人其实不是真的明白你的需要？今次我希望帮大家拆解压力的来源，同时同家长、老师分享怎样可以更好去支持学生。压力不是洪水猛兽，其实是人生命必会经历的事，但怎样面对就决定到我们是不是可以走得更稳更远了。首先，同学的压力是哪里来的呢？压力很多时不单止是一个来源的，而是多方面影响的结果。有些压力很即时的，很清晰，但更多的压力是无形的，慢慢累积而变得难以负荷。以下就是几个学生可能面对的压力来源。第一，学业压力。在香港，考试分数、排名、功课绝对是很多同学长期面对的压力来源。学校评估标准又或者家长期望，可能令同学觉得一定要完美才对得住自己的努力和家人的付出。第二，人际压力。每个人都想要得到朋友同学的接纳，在现实中有时难免会经历被排斥、不被理解，甚至面对校园欺凌，令同学感到孤立无助。第三，家庭压力。小朋友未必会讲出口，但家庭的气氛其实影响很深远的。如果家长关系紧张，或者成日批评比较，可能会令孩子默默孭上沉重的负担，觉得自己怎做都不够好。第四，社交媒体和资讯爆炸。在网络的年代，学生每日接触很多视觉和资讯刺激，容易造成比较心理。例如，为什么人家的生活这么自由？为什么他这么成功或者漂亮？慢慢地，无形中就加重了心理负担。那面对压力的时候，学生究竟需要什么？这个可能是很多家长和老师容易误解的地方。当同学表现出压力的时候，我们会不会第一时间用帮助解决问题，又或者直接给意见的方式去关心他们呢？其实面对压力的时候，同学最需要的往往不是一个快速的答案，而是几样更深层次的支持。第一，真正的聆听。当一个人有压力的时候，

最重要是感受到被理解。这种理解不是靠父母老师说不要担心或者几句加油就够，而是耐性听他们分享内心的困惑情绪。当有一个重要的空间，无论任何评价和批判时，学生都会先感到放松。第二，情绪的接纳。不少学生在压力下会感到焦虑、沮丧又或者愤怒，而我们的角色就是让他们知道这些情绪本来是正常的，而不是错的。例如当学生说我很累的时候，可能只是需要一句我听得出你最近真的很大压力，使不使一起想下怎样可以帮到自己，而不是直接说有什么这么辛苦啫，努力点就搞定咯。第三，逐步修复时间。即使每个学生都需要学习独立解决问题，但未必需要即时做到的。有时候压力并不是即刻要解决，而是需要多些时间慢慢吸气呼气，排除焦虑，就可以重新整理方向。那家长可以怎样帮助同学仔？家长的角色在学生压力调节中有很多时尤其关键，以下就是几样家长可以做的具体行动。第一，放低高过期望，同子女一起探索目标。成日见到家长说一定要读好啲书，未来成绩咁差点搵工啫。这一类的说话其实好容易令小朋友觉得更焦虑。而家长应该做的是陪伴仔女去探索，了解他们真正的兴趣、能力，同他们一起设定合适自己的目标，而不是强加自己的价值观。第二，给仔女稳定的情感支持。有时候仔女只是需要家长简单而真诚的表达，就好像说无论你做成点，在我心目中已经是最好的了。这句说话可能简单，但令到孩子更信任自己的能力和存在价值。第三，向孩子示范怎样应对压力。作为家长，自己同样会面对压力的，试下在生活中示范怎样可以健康地面对挑战，例如用运动放松心情，和家人朋友分享感受，等孩子知道原来压力是可以处理而不是负担。那老师又可以怎样做？在学校里面，老师可以透过几个方向帮助同学处理压力。第一，关注信号。如果发现学生突然沉默疲惫，这些未必是偶然，可能是潜藏的压力表现。试下主动跟他们沟通，例如问下你最近好像有点难专注，一切还好吗？第二，建立安全的上堂气氛。压力其中一个最大来源可能是来自过高竞争性又或者好强的学习气氛，老师可以在课堂建设更具合作性的互助环境，例如鼓励同学互相支援，而不是一味靠分数作为一指标。学校的生活教学可以加入情绪管理的训练，例如教同学怎样利用深呼吸放松，如何透过列日程表分担工作压力，将压力管理变成一门可以学习的技巧。总结而言，学生的压力的确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课题，但同时压力亦可以成为成长的良好动力。只要家长、老师和社区一起努力，将支持放在学生真正需要的地方，同时教他们学会成长、健康地面对，就一定可以帮同学仔建立到更强的心态。压力不用怕，支持有共鸣，齐心面对前路，成长添信心。今日讲到咁多先，下星期 YY 姑娘继续同大家心理疗愈室。

钟爸爸谈谈心，主持麦尚钟。好，谢谢辅导心理学家陈玉瑜 Finch 老师 YY 姑娘的分享哈。刚刚呢，他就和我们说到面对压力。

个很重要的课题啊，希望今天透过YY姑娘的分享呢，也可以帮助到我们去认识自身的压力了。好，那今天呢也非常感谢中华基督教会基会小学马湾的四位同学的分享。那在下个星期一的同样时间，四点到五点钟呢，继续会有谱出校园精彩，我们下周一的同样时间再见啦，拜拜。

0: 下午5点，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可以进一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例如容许投资者以人民币购买债券等。政府也会研究和内地的一些合约或交易时候使用人民币等。他说会有序地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不会操之过急。在人工智能应用方面，李家超说，推动普及应用的同时，也必须要让公众了解其潜在的风险。他也关注年轻人使用人工智能的情况。在吸引人才方面，李家超说，透过各项计划已经吸引到超过300,000的人才来到香港。目前超过一半的人才愿意继续留在香港，但是本港仍然需要努力的挽留人才。汇丰亚太区主席王东胜表示，国家在过去40年起飞，相信国家的经济会一路的向上，香港有国家做坚强后盾，他对香港的未来很有信心。王东胜认为，香港要利用好一国两制的优势，发展金融业务，尤其是人民币国际化，要不遗余力地去做，扩大资金池，形成最强的离岸人民币中心，巩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对于人工智能 AI 发展迅速，也引出越来越多的骗案，王东胜表示，银行业界要做好监管，即使是基础开户，都要了解资金从何而来，谨慎去处理。发展局局长林汉豪表示，在北都推出产业用电前，要了解潜在意愿的企业的需要。以往没有聚焦有关做法，因为出现勾结的错误自联，但是有关的思维不应该出现。鲁豫大维修方面，他希望本月底之前邀请合资格认可人士申请，年底陆续推出预审名单，待独立委员会下个月发表的报告再决定加强服务，有什么机构或是模式推出。为了加快推进北部都会区大学城的设立，当局会推出3幅洪水桥校园用地给院校申请。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表示，院校财政稳健是重要因素，确保不会在发展的时候才发现没有资金。他期望院校实事求是，计划好资金的周转。天气，高空反气旋正在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和炎热的天气。本港下午天气干燥，多处地区相对湿度下降到60%或以下。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预测是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6度，日间干燥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静，展望星期天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一两天有几阵的骤雨。室外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关注经济行情方面，恒生指数收市报24751点，升146点，升幅0.6%，总成交金额2665亿1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3912点，升36点，升幅0.94%。恒生国际指数8225点，升50点，升幅0.61%。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盈富基金25.38块，升1毛。

0: 六，接连连腾讯控股419块跌7块，9988阿里巴巴109块三升4块2，还有就9888百度集团87块2跌1毛5，3033南方生科技4块3毛2升1毛0.2厘，2513智普780块升40块，100 mini max 303块升48块2。9920联想集团37块5毛8升3块2毛6，7709 XR2 南方海力士43块3升3块8，2828恒生中国企业85块4升9毛6。外币对港元，现卖价美元7.845，英镑10.492，瑞士法郎9.515，澳元5.591，加元5.604，新西兰元4.491，欧元9.0098，美版日元对港元4.974，美版港元对人民币85.383。还有市金平均指数65019点升883点，升幅1.38%。港金报41045元，比上日收市是升690元。伦敦金买是卖出4395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毒品，大麻是毒品，
4: 吸大麻一点都不酷，除了会让你上瘾，还会引起幻觉、思觉失调、焦虑和抑郁。此外，香港法律已经把大麻二分，也就是 CBD 列为非法危险药物，不论数量多少，拥有或买卖同样违法。一起远离大麻，不用怀疑人生。拨打186186 WhatsApp 或微信到98186186，找我们帮忙，一起挺住，不吸毒。
5: 星期六的早晨，用好歌来开启
6: 这间咖啡屋，忍不住慢下了脚步。
5: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星期六上午7点到9点，六二一金曲专门店，晚家用音乐开启美好的周六时光。
7: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8: 股票交易所鸣金收兵，
9: 一线金融网开锣登台。

下午5:07的时间，欢迎大家来到9月18号星期五下午5点时段的一线金融网，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港股今天收市的状况，以及今天晚上美股方面的盘前最新走势。那么今天我们看到呢，市场方面呢继续关注到外围方面的一个息率走向，除了联储局方面加息以外呢，日本央行啊也正式加息25个点子，符合市场的预期。日股方面呢今天走得非常不错，收幅1.4%。港股方面呢也扭转之前的一个跌势啊，今天早上已经高开199点，之后的时间段呢反复向上，曾经最高呢升258点左右的位置的，今天收在升146点，24751点的位置收市，总成交2665亿，1000多万，成交不像前两天1800、1900了，开始回到2600的一个范围，到底对于市场方面的一个消息面以及资金的吸引力何在呢？今天中午时段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庞宝伦先生呢也跟大家详细去分享了现在目前北水方面一些的部署。今天我们看到龙头科技股份方面呢走势非常的不错啊，阿里方面大升3.99%。消息上面说呢，上海市委书记啊陈吉宁昨天会见了参加亚洲企业领袖协会产业对话交流活动的阿里联合创始人蔡崇信等等会员代表。这个消息啊也支撑着现在目前市场对于阿里方面未来的走向看高一线。同时呢，今天看到联想方面呢继续收创新高啊，今天收报了37.58块，这个是历史的一个高位，升了9.49%，非常的强劲。除此以外呢，市场方面也关注他们管理层预料即将会与这个 ISG 业务收入加速增持这样的一个方向性，非常的看好。即使下半年的 PC 需求会有所放缓，但是呢仍然受到这样的一个利好性消息所支撑啊，所以未来呢大行方面也是表示增持评级的。腾讯方面今天微跌1.6%，美团升0.41%。AI 相关类型的板块

0: 呢更加涨得非常的不错啊，除了说是 AI 模型方面有一个巨大的反弹，包括 Minimax 方面大升了 18%， 智普升 5%， 上汤升 5% 以外，今天看到呢硬体方面的一个走势也不错啊，像中芯华恒方面都升 4% 或以上。今天市场方面同时呢也把聚焦放在了内地房地产的走势啊，像龙湖中海外华润置地方面，市场方面呢升 0.4% 到 3.9%。 后市到底怎么样去看呢？其实还要看一下下一步支持住房公积金用在租房、购房、修房、养房的一个消息什么时候会出台。除此以外呢，今天我们也会跟专家朋友们一起来聊一聊有关于汽车产业链方面。今天比亚迪方面呢跟随市场方面反弹升了 0.4%， 公司计划在欧洲开设3间的汽车厂租装厂啊，那么这一次呢将会和一间的电动汽车电池厂啊一起进行这样的一个开创。同时呢潍柴方面今天也升 1.79%。 现在市场方面呢比较关注未来潍柴的一个动力，始终呢现在 GNLC 获得了亚马逊巨额的一个订单，这一些的订单将会支撑着市场的一个信心吗？同时今天也将会聊一聊这个生物医药方面，始终金丝瑞的走势非常的猛烈。马上为大家邀请到我们今天嘉宾朋友来到我们一线金融网的时间，跟大家进行专业的剖析。今天首先呢将会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专家朋友呢是我们的股评人啊，同时呢也现在目前呢将会跟我们来看一看港股方面的证监会持牌人兼财经分析师徐迪仪古天后呢跟大家一起来进行专业的剖析。那么今天五点半时段将会有华盈东方证券研究部董事李慧芬 Stella 来看一看美股盘前方面的最新走势，欢迎大家锁定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财经视野全面升级，
2: 携手下午一点午间新闻财经打入港股午市时段，
3: 下午五点到六点总结港股直击美股，
2: 星期一至五一线财经专家团队为您打造更全面更贴士更专业的财经资讯。
3: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一线金融网祝您掌握
2: 全球市场先机。
4: 这个办法同 AI 都有关系的，透过 AI 啦，仍然发更多嘅药物啦、机械啦，呢啲全部都系生物科技相关嘅趋势嚟嘅。
3: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下午一点，午间新闻财经直击港股午市时段。
2: 下午五点，一线金融网捕捉华尔街风向。
3: 主持刘明正，
2: 携手一线财经专家团队，为你掌握港股，
3: 直击美股，
2: 走在投资第一线。
5: 做設備的公司啊，定係真係賣晶片公司，都係俾半導體嘅嗰個周期性去壓制住，咁所以就算短期增長可以好驚人，但係長期都會擔心 high base 或者係經濟周期嘅影響。
3: 香港電台普通話台下午一點午間新聞財經直擊港股午市時段，
2: 下午五點一線金融網捕捉華爾街風向。
3: 主持劉明正，
2: 携手一線財經專家團隊，為你掌握港股，
3: 直擊美股，
2: 走在投資第一線。
3: 一线金融网，
2: 周一金钱本色，
3: 周二听 Sir 会客室，
2: 周三科网专题，
3: 周四解锁 A 股赛道，
2: 周五美股一周看。
3: 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刘明正、徐昂、袁立一、段杰
2: 携手下午一点普通话台午间新闻财经，
3: 全天候与一线专家团队把握市场风向。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最强财经阵容，
2: 和你走在
3: 理财第一线。投资不是盲目跟风，更不是赌博游戏，金钱本色。

来到我们今天一线金融网的时间呢，今天首先跟大家来看一下港股方面的最新发展。电话线上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专家朋友，将会跟大家评论一下今天市场方面的整体反弹趋势。电话线上呢，为大家邀请到是我们的证监会持牌人兼财经分析。

0: 解释胡天后啊，徐迪怡小姐 ，Hello， 你好。
1: 你好
0: ，Hello，
1: 大家好。
0: 今天我们看到港股方面呢，迎接着外围市场状况的一个反弹呢，包括我们看到日股方面的也有一个比较强势的一个反弹。港股方面呢，资金开始回流，一些北水啊比较回流一些的科技类股份。您自己个人会怎么看最近这一段时间里面港股做的这一轮过山车？
1: 其实我会咁睇啦。因為呢今日呢BOJ 嗰邊呢就有個議息嘅決議啦，咁出嚟個結果都係合乎市場預期嘅，都係略為加息 0.25 厘啦。咁但係呢重點呢就係呢佢哋嗰個決議個聲明呢就講到明就冇之前市場睇得咁激進，就可能為三個月就要加次息。佢今次呢就講咗大概係可能半年先至會再調整啦。咁呢就變咗呢對於嗰、那個即係、就是、日元嘅上升個嗰、那個壓力呢就廢咗，亦都冇咗嗰個 carry trade 嗰個拆倉嘅威脅。咁變咗咧，就日股都有一個即係幾好嘅反彈啦。咁亞太區嘅股市同樣都係啦。咁至於港股咧，琴日就都幾明顯嘅啦。去到成個六月至八月嘅浪段，即係整個反彈浪段咧，回調到去個黃金比大概係 0.5 位咧，就有一個開始有個反彈。咁今日個反彈就延續咗啦。但系咧就反彈到去個 0.382 咧，就有少少可惜企唔到啊！咁我哋變咗就要再睇星期一係點啦。
0: 其实现在很多人都在期待着中美元首这一次的会晤，但港股方面其实没有太多的反应。您自己个人是觉得，港股方面尤其北水，其实对这件事情不太期待呢，还是说现在目前市场资金确实还没有从外围的一些息率啊，或者说这一些我们说整体的一个经济状况转移到外交身上呢？
1: 不如咁讲啦，因为我哋始终港股呢边呢，即系而家市場，即系今年整個嘅焦點就係即系 AI 部分嘅股份咧，我哋唔算係太多或者太強，尤其是喺指數成分股嗰方面，變咗咧就缺乏咗呢個支撐啦個指數，咁好反而咧仲係即係個指數好多嘅升幅咧，都係嚟自一啲即係內銀股啊，或者即係匯豐啊咁樣嚟帶動啊，咁反而我哋以前強勢嗰啲 ATMJ 咧，即係我哋就即係依家叫佢做老燈股啦。佢哋嘅 AI 發展咧，似乎市場唔係太過認同，或者亦都比較保守，即係審慎啲想睇下佢哋係點啊，就唔似得即係譬如美國嗰方面嘅美股嗰方面嘅呢一輪股份咧，即係集中咗喺啲內存啊，或者即係記憶體啊嗰方面啊，或者算力啊，咁我哋冇呢啲，咁就變咗真係爭啲。咁其實咧睇到北水咧，應該可能都係為咗呢個集特會咧有啲部署，因為北水都連續流入咗成十個交易日嘅。咁但係今日大家睇到可能臨尾個股市成交有2600多億喎，咁我就要提翻大家啦。其實咧就有一個富時指數嘅 rebalancing 喺度啦，咁嗰度咧都涉及咗幾百億成交。咁如果嚟講，整個星期大概都
2: 要使用 IDD。
0: 是的，那么接下来时间马上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徐小姐继续跟大家进行分享啊。刚刚其实也提到了，在过去这一段时间里面呢，其实对于成交这件事情啊，能够显示出来的一个市场氛围其实还是比较多的，尤其今天北水方面的一个急剧到来。马上为大家邀请到我们今天的古天后继续跟大家进行专业的分享，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财经视野全面升级，
4: 携手下午一点午间新闻财经打入港股午市时段，
5: 下午五点到六点总结港股直击美股，
4: 星期一至五一线财经专家团队为您打造更全面更贴实更专业的财经资讯。
5: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一线金融网祝您掌握
4: 全球市场先机。
6: 医药板块同 AI 都有关系的，透過 AI 啦，研發更多嘅藥物啦、機械啦，呢啲全部都係生物科技相關嘅趨勢嚟嘅。
5: 香港電台普通話台下午一點午間新聞財經直擊港股午市時段，
4: 下午五點一線金融網捕捉華爾街風向。
5: 主持刘明正，
4: 携手一线财经专家团队，为你掌握港股，
5: 直击美股，
4: 走在

0: 投资第一线，投资不是盲目跟风，更不是赌博游戏，金钱本色。
1: 继续我们今天金钱本色啊，看到最近港股方面的一个反弹的专家朋友们，从整体的一个成交啊，看出了未来市场方面走势的一些的脉络。今天呢，我们继续为大家邀请到证监会直牌人间财经分析师古天浩徐迪仪呢，跟大家进行专业的分享。Hello， 古天浩，你好。刚刚说到这个成交方面呢，您怎么看北水的给我们的一些的启示啊？
2: 其实北水咧连续十日都系录得净流入嘅，咁可能咧有少少都系为咗睇下会唔会喺下个星期嘅十日会嘅会面嚟少少部署，但系咧嗰个数额都唔算太过积极。咁至於今日咧有2600亿嘅成交咧，其實有幾百億咧係涉及咗呢個富時指數嘅回包行成啦。咁如果嚟講咧，整體今個禮拜都成交都唔係話太過活躍，咁呢個亦都係窒礙咗港股嘅上升嘅一個原因。
1: 是，那么市场方面的一个活跃度，当然还是要看有没有一些的消息面呢，或者说市场方面一些的资金有没有炒作的一个机会。始终2026年大部分的时间，我们看到资金呢都已经习惯了短线获利啊，盆满钵满的一个状况。您自己个人觉得呢，越是这个时候的话，市场方面会不会放更加多一些心思，像是在生物医药这一些类型的股份呢？始终他们的爆发力每一次都非常的强，当然收缩的时候呢，也跟着市场状况走势非常的明显。您怎么看呢？
2: 好似即系今日都會睇到譬如 Minimax 咁有一個即係幾明顯嘅即係上升，咁可能有時短線資金都係會炒翻呢類股份，反而嗰啲 ATMJ 咧，只不過都係喺個窄幅嗰度上落，但係要留意就係港交所似乎就即係落後咗個市幾日，呢個咧都係一個叫超前指標嚟，我諗呢個就。即可能反映到，即其实市场对后市的信心都是一半。
1: 嗯 ，OK， 信心方面比较欠缺的话呢，我们就要看一看了。最近其实市场方面有一些专家朋友们觉得啊，如果对市场信心，尤其这一些的主题股的方向不太明确的话呢，可能要多看一些高息类的股份。您自己个人其实怎么看呢？现在目前如果真的说港股的一些的高息，大家可能马上把时间聚焦在可能香港本地的一些的地产、银行以及内银方面。您自己个人在高息股上的取向又会有什么特色呢？
2: 高息股咧，因為喺無論美國同日本咧加息方面都唔係太進取，咁變咗咧高息股都有啲支撐。咁其實如果即係保守啲嘅投資者咧，如果有六七厘以上嘅一啲穩定收入嘅高息股，好似例如即係香港電信6823啊呢啲咁，我覺得都可以做一啲配置。
1: 嗯 ，OK， 那未来您自己个人对于 AI 加电讯这样的一个过往的话题，也是一个老话题，会有一些的期望吗？还是主要还是聚焦在香港的主旋律身上？
2: 如果讲真 AI， 不如大家睇翻美股嗰个。
1: OK， 那我们就来说一下美股方面的一些的 AI 状况啊。市场方面最近都在聊 OpenAI 跟 Anthropic 方面的一个走向，您自己个人怎么看？这是一场特朗普跟黄仁勋的对弈，您会认为这个是过意拖低市场方面发展的步伐呢，还是两位在部署一些什么事情呢？
2: 我觉得反而话即系将啲 AI 嘅步伐，即系发展嘅步伐放缓少少咧，未必系真系话可能是令市場降温多過話真係佢係想咁做，始終你見到佢哋嘅訂單咧，即係喺市場喺個算力要求嗰方面、需求嗰方面咧，依然都係好大啊！咁啲訂單都係即係爆到七彩咁，其實我又唔覺得話真係即係 AI 會嗰啲股份會係有個泡沫嘅形成，未去到咯。
1: OK， 那您个人其实觉得现在目前美股身上，尤其是一些的大型的科技股份，如果他们真的要削减这一些的 AI 方面的资本投入的话，现在您觉得可行性有多高呢？像 Meta 一样，如果他们真的要大砍这样的一个支出，其实会对于整体的一个生态圈，或者说对于 Meta 现在目前的一个收入，都会带来很大的不确定性。您觉得这对于美股科技股份来说，会是一个大的疑问吗？
2: 都會啊，即係好似因為佢哋個資金需求大咧，我覺得要留意住個債息。如果個債息真係太高嘅話咧，對佢哋即係個。

0: 資金成本咧係都會構成壓力嘅。咁我覺得如果大家選擇呢一類嘅股份咧，盡量選擇啲咧，即係個現金流比較健康啲嘅，唔好揀啲太過負現金流得太犀利嘅股份。
1: 嗯 ，OK， 那回归看到港股方面呢，如果要平稳走向，可能又比较不太牵扯到外地方面的话，可能要看到中国内部方面的一个发展。其实今年以来呢，市场对于内地方面一些的经济数据并不算非常的看好。现在目前虽然说有一些人觉得说内房方面有国家住建部的一个支撑，整体的一个大趋势呢，好像已经开始慢慢回归到一个比较实在的一个方向，但是呢，依然其实有一些人对于哪怕是一些的国企啊，都不太信任，您怎么看内房方面的一个投资策略？
0: 好老实讲，即系内房股方面咧，即系其实个内伤系好严重，我谂真系需要好长好长嘅时间去慢慢修复。咁当然啦，即系如果系啲即系国家级背景嘅，就会好翻少少咯。其他如果系真系民企嘅，我谂都系。麻麻地嘅，即系我个人就唔系咁睇好呢个板块。
1: 嗯，有几？那现
0: 都只系有啲波幅，冇乜升幅。
1: 嗯，只是有一些的波幅。那现在目前呢，其实对于这一些相关产业链，尤其是上游方面，像是水泥啊，或者说跟建材有关的一些的股份，您怎么看？
0: 反而呢啲咧，如果佢系有即系譬如，因为佢都唔系净系做内房嘅生意噶嘛。咁如果佢基建部分系依然即系有嘅话，咁佢应该就会比内房板块好少少嘅。但系我哋见到啱最近出嘅三头马车数据咧，见到固定投资嗰方面都系少。我谂要大家都系期待紧，究竟喺第四季啦，内地会唔会再有一啲即刺激個經濟嘅政策，咁樣先至可以帶動到即係整體嗰個市場氣氛咯。暫時無論係 A 股又好，港股又好，都係處於一個區間嘅上落位置。
1: 嗯，那您现在目前觉得这个区间上下对于黄金股啊，即系有色金属啊，或者真系黄金方面一啲嘅价格走向，会有啲咩影响？
0: 其实咧，黄金咧，因为咧，即系嗰个太过激进嘅加息，我哋见唔到啦，变咗佢就会有一个即系今日会有一个即系反弹啦呢两日，但系其实都始终系一个区间嚟，大家可以睇住个金价可能。4200至4500喺呢个范围入边上落多过话，喂，再睇翻好啲得唔得啊？去翻年初啲高位，暂时见唔到有咁样。
1: 嗯，短线方面的波动，其实市场有一些人就在预测这个中美元首会晤对于这个汽车方面的发展会怎么样，因为比亚迪现在目前有一些抑郁啊，想在这个欧洲方面有一些新的发展。您自己个人觉得呢，其实这一次比亚迪在欧洲开设三间的汽车组装厂和一间的电动车的电池厂这件事情，会对于未来的市场有什么样的一个影响呢？那这一次中美方面会不会短期有所刺激啊？
0: 嗯，其实咁啱咧，今日咧，我喺某部账嗰度都有即系分析过比亚迪嘅。咁当然啦，短线嚟讲，如果佢真系可以随团去即系出访嘅话咧，咁对于佢嘅 reputation 即系会好啲嘅。咁但系咧始终你中美嘅博弈咧，即系比亚迪。之前都是比美國即係講過，即係話可能要抽比較，即係嗰啲產品要抽一個比較高啲嘅關税。咁即管睇下今次即係訪美依一個行程，會唔會即係帶俾佢一啲即係好少少嘅待遇啦？咁我諗都係可能條件，或者會唔會要佢部分即係生產嘅即係設備要擺喺美國咧？我諗呢啲都係一啲交換條件嚟。
1: 嗯，那未来这一些的交换条件呢，大家要密切关注这市场方面的一个发展的信号了。那么今天呢，我们的时间差不多，非常谢谢我们电话线上的嘉宾朋友，证监会持牌人间财经分析师古天厚的专业分享。谢谢古天厚。钢铁股份股份您个人持有吗？
0: 没的。
1: OK， 好的，谢谢您的分享，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好，那么今天一线金融网的时间呢，接下来我们将会听一则交通消息，回来之后呢将会跟我们今天五点半的美股专题嘉宾朋友啊，跟大家进行专业的一个剖析，预测一下今天晚上美股方面的一个盘前走势。现在目前我们看到呢，其实市场啊

0: 对于现在目前心率方面的一个走势呢，已经开始有更多的一个认知了。而且市场呢，其实对于美股方面的冲击非常的大。像刚刚古天佑说的，与其看港股方面的一个 AI， 不如呢可能看一下美股，可能会有更加多的刺激感。到底后市方面怎么样去走？一会儿将会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华谊东方证券研究部董事李慧芬 Stella， 跟大家进入今天的一线金融网。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下午的5:30，香港电台由麦尚中和大家跟进最新道路交通情况。首先，看到是隧道方面。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在东港中心，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往坚尼地城方向进西隧入口多车，龙尾在中环湾仔绕道出口下翠道进政府总部。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在新鸿基中心往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在中环广场。告示打到西行过海急转上坚拿道天桥，龙尾东区走廊近维园。坚拿到天桥过海，还有香港仔隧道慢线去湾仔，龙尾在收费广场。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贤道北过海，还有去尖沙咀方向，龙尾佛光街桥底。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多车，龙尾赵辉台。下翠道左转红棉路多车，告示打道龙尾是在告示打道进电讯大厦。花园道下行进中银大厦多车，龙尾麦当劳道。伯父林道往中环方向进蒲飞路多车，龙尾摩星岭道。玉多利道往伯父林道方向进圣保罗书院小学多车，龙尾分区电力站。石牌湾道往建立地城方向进伯父林消防局多车，龙尾香港仔鱼类批发市场。九龙区将军澳道下行往观塘方向，龙尾在油塘电话机房。观塘绕道往旺角方向进海滨会至观塘码头多车，报道老道往沙田方向进九龙塘绿轮街多车，龙尾圣佐治大厦。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进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毕街。新界区元朗公路往屯门方向进富泰村慢车，龙尾福亨村。屯门公路往元朗方向进新墟多车，龙尾安定村。黄竹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龙富路进龙门居。龙富路去屯市隧道方向进回旋处多车，龙尾在屯门奇数学校。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狮隧入口去沙田，清屿干线吉水门去机场。最后，法律援助署提提你，遇到工伤或是意外要索偿，可以自己申请法援，不需要中介帮你找律师，详情可以浏览法律援助署网页。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为您播报完毕。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生活精彩。
2: 在热带气旋、暴雨或极端情况下，雇主和雇员应预先制定工作安排，包括上班、分批下班、复工和在家工作，并且为在恶劣天气下仍必须当值的雇员做妥善安排。雇主应该体谅和弹性处理，确保雇员的权益和安全。详情请浏览 labor.gov.hk 参阅有关工作守则。
3: 股票交易所鸣金收兵，
1: 一线金融网开锣登台。

下午的5:34，欢迎大家继续关注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一线金融网，将会跟大家进入美股专题啊。今天晚上我们将会看一下美股到底这一轮的一个反弹力度会有多大呢？始终在隔夜，我们看到美股方面三大指数都收涨，而且美国联储加息方面的一个预期落地之后呢，这整个的交易方面呢都在不断的带动向上，像是资金方面，不论在回到的这个半导体。

0: 导体股份带动着科技股份有一个不错的反弹，国际油价方面呢也从高位回落，长期美债收益率有所下行。后市方面呢，大家继续关注的像是 Nvidia、Tesla、Amazon、Microsoft 相关的一些的股份的走势。当然这一次啊，其实美债回落之后呢，这个利率敏感的半导体板块开始有所反弹，像费城半导体指数呢隔夜就已经涨幅了 3.14%， 非常的大涨幅啊。英乔方面呢涨了 7.67% 收市， AMD 方面涨 6.36%啊，闪迪方面涨 6% 以上，美光方面涨了 5.5%。 后市方面呢，专家朋友们会更加看好这一些的这市场方面的关注度比较高的科技类股份。而隔夜我们看到中资的相关概念股份呢其实涨跌互现啊。今天我们看到了小鹏方面呢，隔夜美股方面涨了 2.5% 左右，百度涨 1.6%， 阿里巴巴涨 1.18%， 未来涨 1.12%。 下跌方面呢，就要提到像拼多多、网易、京东还有携程、理想汽车这一类的股份。后市方面当然地缘政治也非常重要，马上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李慧芬 Stella 跟大家一起来看一下今天晚上美股方面的重点预测。
1: 财经视野全面升级，
2: 携手下午一点午间新闻财经打入港股午市时段，
3: 下午五点到六点总结港股直击美股，
2: 星期一至五一线财经专家团队为您打造更全面更贴士更专业的财经资讯。
3: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一线金融网祝您掌握
2: 全球市场先机。
3: 金钱本色，透视华尔街。
0: 那我们今天下午的5:36的透视华尔街的时间，一起来看一看今天晚上盘前美股方面的最新走势。现在目前期货我们看到啊，三大指数继续的反弹， Nasdaq 方面呢涨了 0.46%， 在29,879点的位置上下，同时道琼斯指数方面呢在52,288点暂时升68点左右。后市方面呢，其实很多人都在关注今天晚上到底美股方面呢，尤其在人工智能还有一些芯片主要科技类股份会不会迎来更高的一个上涨空间呢。同时啊，现在目前市场方面呢也在期待的还有就是中美元首会务。第二先生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华盈东方证券研究部董事李慧芬 Stella 跟大家就着市况进行最新的分析。 Hello Stella 你好。
4: Hello 明正好，大家好。
0: Hello Stella， 今天晚上美股方面您觉得这样的一个反弹趋势如果继续的话，是不是也已经结束了之前的一个下跌浪？
4: 我又觉得不一定是结束个下跌浪的，你始终就是加了息啦，同埋亦都预期今年稍后的时间里面呢是会再加息的，咁所以变咗即係有个加息的阴影喺度呢，你好难话跌一阵间之后就呢就反弹，咁就当系一个嘅即係回升返啦咁样。咁当然啦，就话始终即係美国嘅三大指数实呢嗰、那个嘅动力真系好强，咁但系始终有一个嘅阴影在度嘅时候咧，我觉得是一个高位度陪一个嘅上落市啦，同埋就话大家都消化紧，系咪真系即系今次加完息之后时候咧，系今年之后即系稍后嘅时间里边咧，系会再加息咧？我觉得而家系大家消化紧啫，咁所以咧就唔好咁快开心住啊，就话以为琴晚即系美股大升嘅或者系升翻转头时候咧，就已经表示系一个嘅。即系回升翻，我觉得唔可以咁样讲咯，系。
0: 那尤其在这样的一个市况之下了，您个人会不会依然觉得资金其实现在目前主要还是关注在一些的科技类股份，这一些的股份相对来说比较安全呢？
4: 我觉得反而科技股咧唔太安全、哦。虽然你可能会见到地方就话系，因为美股即系或者美国三大指数啦，当佢有个嘅反弹嘅时候咧，就好似Nasdaq 嘅走势咧，好似都唔错咁样样。我覺得純粹就話之前咧係跌多咗，或者係跌得比較急啲嘅時候咧，一陣嘅平倉盤咧就好似睇嚟咧就反彈得多啲啫。咁但係如果你用一個嘅基本因素係去睇嘅話咧，其實科技股咧係好難會有一個嘅即係回升翻或者係大幅上升嘅。首先地方就話，當你一個嘅加息嘅真係加咗息啦，就首先今個禮拜。咁同埋有個嚟緊有個加息預期嘅時候咧，大家係會認為加息周期係開展咗嘛，咁變咗就話你一啲嘅科技股其實好需要嘅融資啦，同埋就話係一啲嘅資金嘅涌入嘅。 先至咧能夠係可以繼續佢哋嗰個 R&D 噶嘛。咁所以變咗喺呢一個加息嘅情況底下嘅時候咧，咁資金嗰個嘅成本就

0: 即係資金融資嘅成本就會重咗啦，咁變咗投入去呢啲嘅科技公司裏面呢，原則上係應該即係比較艱難啲嘅，咁所以呢科技股嚟講話呢應該就會係受到壓力囉。
1: 而且现在目前我们看到这个美债息率方面也非常的厉害，突破了 5%， 这个是19年来的一个新高位。美债跟油价方面都继续飙，其实这件事情是一个很大的压力啊。
0: 嗯，是啊，没错。其实美债上升呢，我觉得都有个即系都系受住而家息口嘅影响喺度啦，咁所以变咗就我觉得而家始终你即系会系讲緊系加息，而且事实上摆在眼前真系加息咗嘅时候咧，再暗示嚟緊会加息咧，我觉得美债嗰个嘅影响性咧系会比较大，起码大家都会觉得啲资金系会涌向美元啦、美债方面咯。
1: 嗯 ，OK， 美元美债方面的一个上升，同时也伴随着现在目前大家对外的一个销量问题。今天我们看到呢，市场方面关注到啊，这个 NVIDIA 明年的一个晶片销量有可能会翻倍，怎么上升？您自己个人其实怎么看呢？黄仁勋现在好像想把全球的一些的 AI 研发的这个速度或发展的一个速度压低，反而更加多的从这一些的软体类的转向硬件类的。您会觉得这样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潮流和节奏呢？
0: 是啊，冇错。我觉得呢就话系即系始终 NVIDIA 呢，我觉得嗰个嘅走势呢其实系会受住呢就话系加息啦，又或者就话会受住呢一个嘅即系啲资金或者嗰个销售各方面嘅时候呢，譬如业绩啊等等呢，系会有一个嘅影响性喺度。咁所以我觉得你短期之内呢，其实 NVIDIA 嗰个嘅走势呢都要即系非常之留意啦。虽然你大家会见到就咦唔系啊，都好似好硬正啊，嗰个嘅走势都有一个嘅上升喺度啊。咁但係就要睇佢哋嗰個嘅業績啦，同埋就話係整體嗰個嘅部署有冇競爭對手啊等等咯。咁但係暫時嚟講話咧 ，NVIDIA 係會繼續有個嘅上升嘅動力喺度嘅。咁但係唔會太多咯。你而家企住喺差唔多220蚊嘅話咧，咁可能有機會即係上多少少嘅，可能225啊、228都唔出奇嘅。但係咧，我覺得純粹只不過一個嘅上落市咯。
1: 嗯 ，OK。剛剛其實 Stanley 也跟大家解釋到現在目前市場方面的一個趨向，我們想问一下了，如果是一个上下市，但是呢市场方面把更加多的一个精力放在一些的硬件类，包括 AI 芯片啊、 AI 晶片这些类型的话，您个人觉得昨夜的反弹包括 Intel 方面打升了 7.6%， 现在盘前呢还升着 2%， 现在像是超威啊，或者说像是 Marvel 方面呢其实也在上升，您个人觉得这样的一个市场趋向会让后来的更加多美资进入到这些的硬件方面成为一个强势的板块吗？
0: 会嘅，嗱，纯粹如果我哋用一个嘅基本因素去睇咧，即系我哋已经唔再睇去环球嗰个嘅息口嗰个嘅演变嘅话咧，你纯粹系以呢一个嘅行业咧，或者系呢一个嘅板块上面嘅时候咧，事实上系真系有咁嘅需求，亦都会见到咧，就话无论系美国咧，即系成熟经济体啦，又或者就话一啲嘅可能系新兴市场啊等等嘅时候咧，嗰个需求都会越嚟越大。咁變咗就你自然嘅有咁嘅需求嘅時候咧，就會好多嘅企業咧就會湧入去嗰個板塊上邊嘅啦嘛。咁所以變咗咧，我自己覺得就話喺呢一個嘅板塊或者係呢啲嘅芯片啊、晶片上面嘅時候咧，係有一個嘅真硬性需求嚟嘅。咁變咗咧，就喺呢啲嗰個嘅業績，你係可以預期佢會係即係嚟緊個增長會好啦。咁但係當然咧，我哋都係擔心就話係你就咁睇嗰個嘅基本因素時候咧，佢嗰個嘅銷售啊各方面時候應該就會好嘅。咁不過亦都會擔心就話會唔會即係好多嘅客啊跑出嚟出面啊，同埋就話會唔會嗰個嘅突然間太多公司咧係做呢一個嘅板塊時候咧就分薄咗個餅仔啊咁。咁所以變咗咧，我會覺得係都要即系买之前买之余实都要小心啲咯。
1: 嗯 ，OK。那另外呢，其实除了这一些，我们说美资的一些的晶片股份在不断上涨以外呢，我们看到台积电呢，现在目前其实也在扩展扩能，始终呢在这样的一个市场需求之下，不能够被抛下啊。您个人会怎么看呢？台积电其实相比其他一啲嘅美资晶片股份嚟讲，佢哋而家个角色同埋而家发展个趋向，你个人觉得系咪正面嘅？
0: 正面，絕對是正面的，只不過呢就話是在正面之餘的時候呢，咁譬如台積電咁佢嗰個嘅 market share 真係都比較大啦，咁係啊喺嗰個嘅，即係最緊要分就係當你夠足夠大嘅時候呢，你大家就會去擔心究竟佢嗰個嘅份額會唔會減少嘛。咁當然啦，就話係以如果佢啊繼續佢嗰個嘅增長都係持續穩

0: 不停咁去增長嘅時候咧，咁佢嘅收入啊，或者佢嗰個嘅業務嗰個嘅發展時候咧，當然係一件好事啦。但係大家就會諗啊，你嘅基數大咗嘅時候咧，你嗰個嘅百分比，即係增長嘅百分比咧，就會減少噶啦嘛。即係你冇有之前嘅時候咧，增長咗10%、20%咁樣樣，咁你基數越嚟越大嘅時候咧，你可能就會由10%變為8%、5%咁樣去降低。咁如果一個唔覺意又再有其他公司去爭嘅時候咧，咁佢如果佢再急速向下，亦係一個嘅問題咯。咁不過當然啦，就話係呢啲公司亦都係期待佢會唔會一啲新嘅發展，新嘅一啲嘅晶片出嚟出邊，令到市場對佢哋刮目相看咯。
1: 嗯，其实这一些新的产品呢，的确对于现在市场来说非常的重要，所以呢市场现在其实也在看软体类其实也是在这样的一个竞争革面上面。现在 Google 方面的 Gemini 呢，Gemini 4 Pro 啊，其实现在发展的速度非常的快，现在基本上流出来比如说是在一些的程式编码啊， AI 代理啊，推理电脑操作上面呢，其实都是领先着 OpenAI 跟 Anthropic 现在有的一些的型号。您自己个人其实怎么看呢？ Google 如果这样去做的话，其实帮两大后辈啊提到了一个非常大的竞争性的作用。Google 未来的一个发展曲线会不会更受关注呢？昨天晚上涨了1.3%，现在盘前涨了2.03%。
0: 系啊，会啊，因为佢 Gemini 咧，真系喺即系佢由推出嚟出边啦，到即系由1.0、2.0咁样去上嘅时候咧，佢嗰个嘅几何级数嘅发展咧，系比预期紧要，同埋咧佢系好贴心啊，即系变咗就是、可能即系真系多用家啦，咁变咗大家嗰个反馈嘅时候咧，就会令到佢哋嗰个嘅1.0、2.0嘅时候咧，就会嗰个嘅即系接触面啦，同埋就话佢哋嗰个嘅即系需要佢可以做嘅嘢嘅时候咧，系会越嚟越多咯。咁呢个仲要系越嚟越多嘅情况咧，唔系话我每次多少少，即系好似苹果手机咁样每次多少少，即系唔系咁样样，而系佢真系接触面嘅时候咧，系越嚟越多唔同嘅行业，同埋咧系会令到大家都即係覺得就話你一想用呢啲嘅AI 嘅話咧，可能你就會用我不如用試下用 Gemini 啦。佢好似即係你好似一個軟件已經係可以用曬所有嘅嘢，你唔需要話我用呢一樣嘢嘅，即係 A 呢樣嘢時候咧，我就用某一個軟件、B 呢樣嘢時候我就用一個軟件。你用 Gemini 已經係用曬所有嘅嘢時候咧，你好自然嗰個黏性咧，即係對客户嘅黏性咧就會更加強咯。
1: 嗯，其實未來這一段時間裡面，大家會更加多留意這些的軟體發展，是因為大家比较害怕 AI 可能在未来这段时间里面可能会制造了一些的社会的混乱。像这些 Anthropic 方面的 CEO 这个 Daryl 方面就说到了，每一天其实他们都在关注着可能会不会有一些的诱惑用 AI 去研发像是一些很危险的生化武器啊，甚至更严重的一些的例子。所以他们就在说了， AI 放缓不是全面叫停，但是呢他们要注重未来的一个督导能力的一个监管。您个人会看到 Anthropic 或者说其他一些的美资的一些的公司现在在做这一些的步伐吗？如果真的要完全的可控之下，现在目前的 AI 股份里面其实风险性有多大呢？
0: 是的，我觉得今个礼拜呢，即是对这个 AI 的风险呢好像突然之间大幅提升。其实这件事好像有以前有多人讲的，但以前又好像是的，但以前又好像不好理，突然之间今个礼拜呢又好像大家觉得很需要理这样样，又觉得就你不理是不行的这样。咁其實我會覺得就係點解會突然之間多咗人去理呢樣嘢呢，係可能大家係估計唔到 AI 個發展呢個步伐快得咁緊要。即係可能大家以前諗住地方就話係一步一步嚟嘅話，佢要真係能夠可以影響人類嘅，或者係影響得太緊要話呢，可能都要10年8載之後啦，或者可能都要下一代呀、咁樣，即係諸如此類咁樣啦。咁但係而家發覺呢就話係唔係喎，淨係好似睇頭先講話 Gemini 咁先算啦，你都冇諗過佢嗰個嘅1.0、2.0嘅時候呢，嗰、那個係即係膨脹，佢嗰個嘅用途嗰、那個嘅服務性係膨脹得咁緊要。咁變咗就話當每一個 AI 嗰個嘅膨脹性咁快嘅時候呢，就大家都會想象啦，以為可能我以為係10年之後時候呢先會影響到嘅，但係都可能係明年就會影響到喎，或者是短期之內就會影響到啦，咁所以大家突然之間眼甩咗，咁我覺得你話會唔會真係會影響咗人類嘅發展啦，又或者就話係好多嘅行業啦等等，喺正面嚟睇嘅話，當然係一件好事啦。 咁但係講喺負面嚟睇嘅話咧，我會覺得就係只可以講係即係作為一個人類嘅時候咧，你就要點樣諗？

0: 下點樣去駕馭佢，同埋就借助佢咁澎湃嘅威力咧，係去做更加多嘅嘢咯。即係你冇得去阻止佢發展嘅，即係你冇可能話係你哇 AI 發展得太快啦，我哋即刻暫停唔發展佢啦。其實唔應該係咁樣噶嘛。咁只不過就係你要諗下點樣去將呢件事情實咧係真係幫助到整個世界嘅發展，同埋就係點樣可以令到即係更加多嘅行業蓬勃咯。
1: 嗯，那回归看到整体社会方面的一个基本面上了，其实这一次除了美国方面加息之后美元美债方面的一个趋向以外呢，我们看到日本方面通胀也四个月以来首次的回落，八月份核心通胀呢 1.7% 左右，现在每百日元方面对大约五算或者说 4.9 啊 4.8 左右，您个人会怎么看呢？今天其实这个日股方面呢反弹的趋势也非常的凌厉收升了 1.38%， 您个人会觉得现在目前对于整体的一个环球息率，尤其是日本方面，会有一个比较长期的一个通胀方面的担忧持续下去吗？
0: 我觉得日本嗰个嘅通胀咧，其实系比美国系更加紧要。咁所以咧，其实系喺大家都预期就话系啊，佢嗰个嘅加息嘅情况啊，等等咧，其实都会系觉得必定会发生的，根本就是再加上美国今次加息的时候呢，就会更加认为日本就一定会跟随啦，同埋就话嚟緊嗰个嘅加息嘅步伐可能会更加急添咁样。咁但係又要去諗一样嘢呢，就美日本嗰个嘅日元嘅汇率啦等等嘅时候呢，其实都系影响住日本。又或者讲呢，就话系日本嗰个嘅通胀问题呢，大家觉得好似冇得搞。咁同埋呢，就话系因为你好多系被动式㗎嘛。即系你日本嘅通胀并不是佢自己国家可以主导地控制住个通胀。而你所有嘢都系被动返嚟嘅时候呢，你加息加几多系唔系真系可以等于你就控制到嗰个嘅通胀呢？其实我觉得未必，你要系要影響到外圍咯，咁我覺得其實佢冇得揀，我覺得係，咁所以咧，我覺得只可以講咧，就話係以而家即係日本嘅經濟狀況啦，譬如日經嘅，咁當然佢由最高位嘅跌落嚟都跌咗唔少啦，咁近呢幾日咧就出現咗一個嘅反彈嘅，但係唔等於佢係脱離咗呢一個嘅下降走勢啊，純粹只不過係反彈完之後再跌啫，咁呢個亦都係受住加息嘅影響同埋。就住大家都会觉得日本是有机会出一个滞胀的问题，这个才是最重要咯。
1: 嗯，除了日本以外呢，现在当然大家也关注到环球方面的一个真正的我们说大局的通胀啊，因为现在很多人都说油价方面的上涨其实是这个通胀方面重要的一个因素之一，始终这现在目前美国加息的背后，我们也多次跟大家说到了油价很关键，油价现在触及一个星期的一个低位，现在沙特呢将会透过阿曼去增加原油供应，这个也舒缓了市场对于供应短缺的一个忧虑，但始终现在目前哪怕是憧憬说沙特输油管道恢复运作回落了 0.5%， 但是后市这些的中东方面的危机或者说这些的地缘政治所带来的影响性暂时其实不会停止，您个人会怎么看后续的发展呢？
0: 呢、这个其实咧最复杂嘅地方就话系真系中东嗰个草场战争咧，其实系你睇后入就当你今日睇嘅时候咧，好似越演越烈啦，又恶化咗咁样，但系你又唔排除咧降两日咧突然间又降温，咁但系当然啦，你如果睇个油价嘅话咧，近期嗰个嘅走势，特别就系由八月份開始上升嗰個嘅動力咧係非常之急嘅，咁當然又要話早兩日嘅時候咧升到上去106蚊樓上，即係國際油價咧 WTI 咧升到去106蚊樓上啦，接近107蚊嘅時候咧，咁而家就會輕輕回軟翻嘅，譬如頭先所講就話阿曼嗰邊嘅時候咧就諗住即係產出多啲油啦咁樣，咁係純粹就係叫短期。等佢冇升得咁急嘅啫，你隔你成個基調都係要長漲停止咗，你係要所有嘅油嘅通脹通過任何一個嘅海灣嘅即係嘅國家啦，嘅航運啊等等嘅時候咧，都能夠好舒暢地係去航運，咁你先至個油價下跌噶嘛。你而家只不過係即係一啲嘅壓抑住啫，你壓抑住嘅話，通常就係回吐完之後又會再升咯，所以變咗我會覺得個油價咧，其實喺中線嚟講啦，其實都仲有個嘅上升嘅動力喺度。咁當然啦，就係暫時今日嚟講嘅話咧， 叫做係即係真係少少平倉盤出現嘅。咁但係會唔會再犀利咧？特別就係知道咧，逢係 weekend 即係禮拜六、禮拜日嘅話咧，就特別多事情噶嘛，係咪先？咁會唔會下個禮拜翻嚟又升咗上？

0: 110蚊咧，其实暂时真系唔知咯。
1: 嗯 ，OK， 那这一次重启这个通胀的一个消息面的关注度之后呢，大家对于未来的一个加息节奏越来越担忧。刚刚其实也说到了，现在目前其实加息对于整体科技股份啊，尤其现在目前 AI 方面的一个话题呢，其实有非常大的一个负面性的打击。您个人会怎么看？在这样的一个打击之下，金价方面的一些的表现，它的一个避险作用会继续回归到大家的大众眼前吗？
0: 金价其实短期咧，始终你受住加息嘅影响咧，都有一定嘅压力喺度嘅。咁啊，叫做暂时就由呢一个嘅即系4230几蚊时候咧，就叫做弹升翻上嚟4300几蚊啦，升翻成百几蚊金啦。咁但系咧，那个嘅弱势咧系未完结嘅，始终都系因为加息啦。但係咁，你有好多嘅央行買金啊，整體啲投資者都喺個低位度有買金嘅時候咧，咁佢跌幅亦都有限嘅。特別我哋見到佢就係今年年中嘅時候咧，喺4000蚊樓下，其實好多嘅買盤係去吸納噶嘛。咁所以咧就話，而家譬如喺4200幾啊、4300幾嘅時候咧，你可以當佢係一個嘅儲力啦。同埋就話係面對咁多負面嘅消息，佢都跌唔落嘅話咧。咁大家就會喺呢啲水平度儲，即係儲盤，咁變咗往後咧，譬如當加息周期完啦，又或者就係嗰個嘅中東嘅戰爭停止啊，加息預期唔會再發生嘅時候咧，咁咧金價就會大幅上升。咁所以我覺得其實如果我哋用一個中長線去睇嘅話咧，其實唔排除大家係可以喺呢啲水平度咧係去吸納咯。
1: 嗯，接下來我們看一些美股方面比較具有趣味性的話題，就是看到這個美股方面的一些的太空股份啊。這個星期 SpaceX 呢，其實處於一個非常讓人激動的時刻，始終這一次首次創收飛行在即呢，大家。市场方面都比较期待，无论是对于股价还是真正对于这样的一个太空飞行这样的一个期待也好，您个人其实怎么看美股方面的太空股的逻辑现在有所改变吗？您会看好太空股吗？
0: 太空股其实是应该要睇好先，我觉得是。点解呢？就话是而家实在是每一个国家呢，其实有能力嘅话，你都会将一啲嘅都會有個即係希望喺個太空嗰邊嗰個嘅板塊上面嘅時候咧，係會多啲嘅發展啦。第一就係保護自己國家啦，即係國安方面啦。第二地方咧，亦都係可以將有好多嘅一啲嘅新嘅運行啊，又或者就話喺一啲新嘅發展嘅時候咧，又由即係太空上面嘅時候咧，係去射翻落嚟地球。咁我覺得呢啲其實係大家都不停喺度探索緊啊，所以變咗就話呢個板塊咧，其實係大家都喺度轉型緊啦，或者大家都喺度朝住呢個板塊係去行啦，去投資啦。咁但係當然咧，就係呢個剩咗呢個板塊咧，又唔係個個能夠做到。咁所以咧就嘅公司咧、企業咧又唔會係太多。咁變咗大家要選擇嘅時候咧，又會相對性咧就會較為容易啲。咁但係譬如 SpaceX 嘅話咧，都明顯地佢嗰個嘅走勢咧係一個嘅即係低位都好多嘅買盤去吸納啦，特別有好多嘅即係專業投資者啊，一啲投資一啲。嘅機構投資者啊，咁都係逢低吸納，咁我都亦都係對佢哋嚟講係一個嘅即係股價嘅支撐嘅作用喺度咯。
1: 嗯，有嘅。最後一分多鐘，我們想聊一聊這個 Bitcoin 方面的走勢啊。始終現在目前 Bitcoin 方面的一個發展呢，我們也看到最近 Coinbase 呢也在處於一個大家熱度的一個空間。您自己個人其實怎麼看市場現在對於虛擬貨幣方面的一個走勢會比較我們說恢復到一個比較正面的一個狀態嗎？尤其現在目前。已经这个市场方面呢，在今天市场方面反弹了2.29%左右，后市整体的一个市场上升，以及市场方面的一个投资情绪、投机的一个因素，会不会更具有吸引力啊？
0: 我自己会觉得就话咧 ，Bitcoin 当然今时今日嗰个嘅话题性咧就冇以前咁犀利啦。咁但系你会见到佢嗰个嘅波动性咧，其实都有嘅。但系近期喺80蚊楼上嘅时候咧，都有啲嘅阻力喺度。所以我觉得就短期嘅话咧，你只可以当一个嘅大型上落市。咁你又唔可以咁快即系睇得佢太好啦，亦都唔可以做一个单边嘅走势。咁就真系只可以大型上落市，直至到佢升穿83000咧，咁先至会有一个嘅单边市出现咯。咁所以短期嘅话咧，大家都系一个短线嘅策略咯。
1: 嗯，短线策略，大家对于市场方面一定要保持一定的警惕啊。始终现在目前息率呢，其实给市场布下一些的阴霾啊，只是初步啊。 后市方面到底如何走向呢？当然要锁定市场方面最新发展，也要锁定这个周末到底美股方面会不会有新的一些的动向。当然还有我们的李慧芬。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傍晚六点，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可以进一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例如容许投资者可以以人民币购买债券等。政府也会研究内地的一些合约或交易的时候使用人民币等。他说会有序地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不会操之过急。在人工智能应用方面，李家超就说，推动普及应用的同时，必须让公众了解其潜在的风险。他也关注年轻人使用人工智能的情况。在吸引人才方面，李家超说，透过各项计划已经吸引超过300,000人才来港，目前超过一半的人才愿意继续留港，但是香港仍然需要努力挽留人才。汇丰亚太区主席王东胜表示，国家在过去40年起飞，相信国家的经济会一直向上，香港有国家做金石护盾，他对香港的未来很有信心。王东胜认为，香港要利用好一国两制优势发展金融业务，尤其是人民币国际化，要不遗余力去做，扩大资金池，形成最强的离岸人民币中心，巩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对于人工智能 AI 发展迅速，也引出越来越多骗案，王东胜就表示，银行业界要做好监管，即使是基础开户，都要了解资金从何而来，严谨处理。发展局局长林汉豪表示，在北部都会区推出产业用地前，需要了解有潜在意愿的企业需要，以往没有聚焦有关做法，因为出现勾结的错误字眼，但有关的思维属不应该。楼宇大维修方面，他希望本月底之前邀请合资格认可人士申请，年底陆续推出预审名单，待独立委员会下个月发表报告，再决定加强的服务由什么机构或模式推出。财经，美元对其他货币下卖价：港元7.845，日元157.99，瑞士法郎0.825，加元1.4，人民币6.698，英镑对美元1.337，欧元对美元1.149，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对美元0.572。伦敦金每盎司卖出4377美元。天气方面的情况，高空反气旋正在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和炎热的天气。本港下午天气干燥，多处地区相对湿度下降到60%或以下。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天气预测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6度，日间干燥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初始离岸风势清静。展望星期天，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一两天骤雨，有几阵的骤雨。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关注一下交通方面的最新情况，首先看到是隧道方面，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在东港中心，西隧港岛入口甘诺道西天桥往建立地城方向进西隧入口多车，龙尾是在中环湾仔绕道出口下翠道进政府总部，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在新鸿基中心，往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在中环广场，告示打到西行过海还有转去尖拿道天桥龙尾在东区走廊进维园，先拿到天桥过海还有香港仔隧道慢线去湾仔龙尾在收费广场，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是在康庄道桥面，七贤道北过海还有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在佛光街桥底，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多车龙尾站灰台，下翠道左转红棉路多车龙尾高士打道进电讯大厦，花园道下行进中银大厦多车龙尾麦当劳道，伯菲林道往中环方向进蒲飞路多车龙尾模型领道，较后一点的位置进星光学校也是多车，还有龙尾是在国际厨艺学院，玉独立道往伯菲林道方向进圣保罗书院小学多车龙尾分区电力站。

0: 九龙区将就要道下行观塘方向龙尾油塘电话机房，还有观塘绕道往旺角方向近海滨汇至观塘码头慢车，以及多船街天桥往嘉士居道进郡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是在 B 街。新界区方面，元朗公路往屯门方向进富泰村慢车，龙尾福亨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在龙富路进龙门居。龙富路去屯市隧道方向进回旋处多车，龙尾是在屯门奇数学校。再来是要关注一下道路交通意外方面的情况，首先是在吉水门大桥往九龙快线意外，龙尾是在五谷岭，还有伯父林道往中环方向进星光盲人学校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在华富石水配水库。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进丽园村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吐鲁港公路进香港中文大学医院反方向的位置，吐鲁港公路往上水方向进沙田马场中央货仓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是在城门隧道公路进香港文化博物馆。特别留意安全出速位置，狮隧入口沙田青玉干线吉水门机场新田公路逢吉乡来回方向，还有清水湾道正直支去九龙。最后法律援助署提提你，遇到工伤或是意外要索偿，可以自己申请法援，不需要中介帮你找律师，详情可以浏览法律援助署网页。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为您播报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生几个才够？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有个伴儿。喜欢热闹点，来个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人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做计划，想生几个心里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1: 在你温暖的怀抱里，享受人间最大的幸福和快乐，不离不弃，这就是钟爱一生的承诺。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到七点半，普邦仪的音乐抱抱，用音乐给你一个真情守候的拥抱。
4: 我是张信哲，用音乐给你一个友情的拥抱，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晚上的6:11，欢迎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音乐抱抱，我是 Kevin 蒲邦仪。一个温暖的拥抱可以给彼此舒展一下压力，同时呢，还可以给对方带来快乐的感觉。我们常说，这个面对生命，经常会有一种无常的这个感叹。所以呢，既然这个生命非常短暂，我们是不是应该要让身边的人在适当的时间里面表达一些心中的爱意，不要把对方的陪伴视为理所当然。

谱出生活的精彩，我是最浪漫的赵永华，这里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0: F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如果今晚能感受到爱，那是因为拥有你，让我找到自信和依赖。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到七点半，普邦仪的音乐抱抱，用音乐给你一个感受爱的拥抱。
2: 我是万芳，用音乐给你一个记忆的拥抱。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夜晚总是给人寂寞的感觉，如果有两颗心互相吸引的话，应该要珍惜当下，同时呢，把心中的感觉说出来，希望呢，可以拥有美好的明天。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普邦仪的音乐抱抱，要让你感受被拥抱的滋味。

0: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1: 傍晚的6:30，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一节财经方面的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45，日元157.93，瑞士法郎0.825，加元1.4，人民币6.698，英镑对美元1.337，欧元对美元1.148，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2。伦敦金美元是卖出4382美元。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0: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1: 关注交通方面的最新情况，首先看到是在吉水门大桥往九龙方向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五谷岭后面一点的地方，在北大屿山公路往九龙方向进新澳站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在新澳海水抽水站。青屿干线往九龙方向下层行车线开放。新田公路往元朗方向进风机巷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进米埠。较早前在大埔公路往九龙方向进丽园村意外清场。吐鲁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进沙田马场至马料水码头一段多车。另外，吐鲁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进沙田马场中央货仓意外已清理。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进河车村多车，龙尾在城门隧道公路进美林村。青沙公路进大围新村，较早前在伯福林道往中环方向进星光盲人学校意外已清理，龙尾在国际厨艺学院。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龙尾在进中环湾仔绕道管道内以及金钟。另外在下雀道左转红棉路多车，告示打到西行龙尾在演艺学院。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在柯达大厦，西行龙尾在电影资料馆。告示打到东行网红隧过海是在龙尾演艺，在演艺学院。告示打到西行过海龙尾是在东区走廊进海丰园。还有左转建道到天桥龙尾是在百德新街。建道到天桥过海还有香港仔隧道慢线去湾仔龙尾是在收费广场。十岁九龙入口窝道老道龙尾是在晋惠桥面，龙翔道西行龙尾在竹园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彩虹阁音频。路面情况，港岛区黄花园道下行进缆车总站慢车龙尾在宝云道，司徒八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是在进港安医院回旋处。九龙区方面，观塘绕道进启德消防局至观塘码头来回方向多车，伟业街上观绕龙尾是在蓝田交汇处。窝打老道往沙田方向进九龙塘绿轮街多车，龙尾在公主道进亚街老街。科士店道西往红磡方向龙尾是在联翔道进民安队总部。新界区方面，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进全清交汇处多车，龙尾是在新方路。还有屯门公路往元朗方向进新墟的车龙是去到安定村。黄竹路去屯门公路龙尾是在龙富路进赛石湾路，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清水湾道正直支去九龙，狮隧入口去沙田，青屿干线吉水门去机场，还有新田公路逢吉乡来回方向。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为您播报完毕。
2: 听 AM 六二一，
0: 听生活，听精彩。
2: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社会发展需要形形色色的统计数据，数据是从哪里得来的？就是从你得来的。政府统计处职员会到大家工作的地方搜集数据，也会到你们家里去搜集资料。这些资料这么重要，根据法律我们一定会保密，大家一起帮忙，未来的发展才会更好。政府统计调查，支持参与，靠你。
4: 初恋虽然只有一次，但当时约会的拥抱却会记得一生。

0: 我是普邦仪，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音乐抱抱，用音乐给你回忆初恋的拥抱，就在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我是 Jam 邓紫棋，用音乐给你另一个拥抱，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在光阴的故事里，总有属于那些年的情歌和那些刻骨铭心的记忆。月光情话。

晚上的6:39，欢迎您继续回到 Kevin 普邦仪的音乐抱抱。刚才我们欣赏到邓紫棋所演唱的这一首《多远都要在一起》，这是我们听众朋友鸡仔勋，他说想要跟他的女朋友牛奶糖表达的心意，不管有多远，两颗心一定要在一起，因为两个人呢已经认识相处了1周年。他说时间过得很快，感谢牛奶糖呢这段时间里面一直对他不离不弃，同时很关心他，也经常呢在音乐抱抱里面点播歌曲给鸡仔勋。所以今天呢，鸡仔勋想第一次的鼓起勇气写信到音乐抱抱来，想要跟牛奶糖表达他的心声。他说不要太在意别人怎么说，只要两颗心互相在一起的话，彼此认定相爱，你就是他的全世界。

时间来到了晚上的6:45，这里是 Kevin 普邦仪的音乐抱抱。我看到有位听众朋友，他的署名是大小姐，他告诉我说最近身体有点不舒服，他想跟雨衣说呢，要原谅他最近没办法跟你联系，但是呢，他相信呢自己这个最近这段时间休息之后呢，雨衣如果今天听到了音乐抱抱月光情话，大小姐呢身体应该算是好多了。大小姐说呢，她觉得这个世界太小了，所以呢她不要雨衣做世界第一，而是呢希望雨衣能够做她的宇宙第一。

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同大家重温第十一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周深《如约》。
3: 还没来得及说相见，
2: 歌曲早喺2021年已经写起，不过因为版权问题，一直等到今年周深出道12周年重新制作，先可以一圆莫迷心愿。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神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4: 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5: 今夜还吹着风，
6: 最美的遇见不用刻意安排，自然随缘。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半，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用音乐给你一个真心付出的拥抱。
7: 我是苏慧伦，用音乐给你一个最贴心最亲密的拥抱，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晚上的6:56，这里是 Kevin 蒲邦仪的音乐抱抱。我看到有位听众朋友嘉怡呢，他想跟他最心爱的白家仔说，每天呢最期待的事情就是能够看见你。很多时候呢，他觉得这个相处越久呢，很多情侣好像就越来越没有话说，但是呢他很庆幸两个人相处久了，反而呢越来越多时间，越来越想跟对方沟通。他说就算每天都看着对方，好像都有说不完的话题。他希望永远可以把白家仔呢留在身边，一辈子黏着你。当然呢，也希望白家仔呢能够好好的爱着嘉怡。

0: 人工智能应用方面，李家超说，推动普及应用的同时，也需要让公众了解其潜在的风险。他也关注年轻人使用人工智能的情况。在吸引人才方面，李家超说，透过各项计划已经吸引超过300,000人才来港，目前超过一半人才愿意继续留港，但本港仍然需要努力挽留人才。汇丰亚太区主席王东胜表示，国家在过去40年起飞，相信国家的经济会一路向上。香港有国家做坚强后盾，他对香港未来很有信心。王东胜认为，香港要利用好一国两制优势，发展金融业务，尤其是人民币国际化，要不遗余力去做，扩大资金池，形成最强的离岸人民币中心，巩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对于人工智能 AI 发展迅速，也引出越来越多的骗案，王东胜表示，银行业界要做好监管，即使是基础开户，也要了解资金从何而来，严谨处理。发展局局长林汉豪表示，在北都推出产业用地前，需要了解有潜在的意愿企业的需要，以往没有聚焦有关做法，因为出现勾结的错误字眼，但有关思维属不应该。楼宇大维修方面，他希望本月底之前邀请合资格认可人士申请，年底陆续推出预审名单，待独立委员会下月发表的报告，再决定加强的服务由什么机构或模式推出。为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当局会推出三幅洪水桥校园用地给院校申请。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表示，院校财政稳健是重要因素，确保不会在发展的时候才没有资金。他期望院校实事求是，计划好资金周转。另外，政府本学年会推出计划，鼓励和支援合适的公帑资助中小学合并。蔡若莲说，这一项计划设有限额，要精挑细选，但不会预设中学还是小学先行，也会考虑各种模式可行性，预料最快2027-28学年推出。财经，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45，日元157.82，瑞士法郎0.825，加元1.401，人民币6.698，英镑对美元1.336，欧元对美元1.148，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2。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386美元。天气，高空反气旋正在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以及炎热的天气。本港下午天气干燥，多处地区的相对湿度下降到60%或以下。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天气预测是天晴，明早最低气温大约26度，日间干燥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初始离岸风势清静，展望明天星期天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一两天有几阵的骤雨。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工

0: 验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1: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2: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制定施政重点。
1: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2: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出发展创机遇，惠民生，向未来。
0: 如果说两情相悦是爱的开始，心心相印是爱的升华，那天长地久就是爱的承诺。而每过一天，每一天，这醉者。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半，普邦仪的音乐抱抱，用音乐给你一个充满爱的拥抱。
3: 大家好，我是许志安，用音乐给你一个温暖的拥抱，欢迎收听吴邦仪的音乐抱抱。

0: 风吹夜光醒来，凄美曾念挂。
1: 在光阴的故事里，总有属于那些年的情歌和那些刻骨铭心的记忆。月光情话。

晚上的七点十分，欢迎您继续回到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音乐抱抱，我是 Kevin 蒲邦仪。刚才我们欣赏到这首《日光》，是我们听众朋友七七想要送给小六的歌曲。他想跟小六说，真的非常想念你。月老呢，为两个人编写了缘分的开单，然后呢，也让他们两个相聚。之后的故事，七七说应该由他和小六自己来编写。他想问小六，你愿不愿意陪他一起编写以后的故事，同时呢，继续做他的精神支柱呢？他希望一直都有你的存在。

时间来到了晚上的7:15，这里是 Kevin 普邦仪的音乐抱抱。我看到有位听众朋友，他的署名是古月，他说今天希望能够在音乐抱抱月光情话里面问候很久没见的日曦。他说两个人的距离呢，好像是那么近，却是感觉好像很远，总是差一点点就能够见到对方的面。他说虽然呢总是错过，但希望能够透过音乐给对方一个最温暖的拥抱。

港电台普通话台星期天上午7点到9点半，六二一金曲专门店，由我敏儿带你回味不同年代的经典之作。

0: 们都在听，
1: 我们都在听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生命中总有一段时光充满不安，除了勇敢面对，别无选择。

0: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音乐报报就在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我是知识严明熙，用音乐给你一个温暖的拥抱。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报报。

牧人。我发现呢，很多听众朋友来信留言的这个花名呢，越来越可爱了。除了有食物以外呢，今天我看到有位听众朋友，他叫洗洁精。洗洁精想跟这个百洁布说呢，谢谢你在这个漫长和孤单的日子里面陪他一起走过这个漫漫的旅程，同时呢，也给洗洁精。

呢很多的欢乐。他相信呢，只要两个人努力的走过这段日子，那洗洁精和白洁布呢，就会迈向更大更远的世界，而成为自己更想做的更好的人。那看看时间，来到了晚上的7:26，今天晚上就在吴雨霏的歌声中跟你说晚安。我们下周一同一时间音乐抱抱，继续分享好听的歌，拜拜。

0: 晚上七点半，欢迎各位收听这一节由麦上中为您主持的晚间新闻天地。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李家超表示，香港可以进一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政府也会研究和内地的一些合约或交易使用人民币；习近平预计下个星期访问美国，消息指特朗普将会亲自到机场迎接，美方官员形容是罕见的礼遇。林定国表示，政府高度关注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包括 AI 互动的风险，会成立专责小组检视有没有需要立法或采取行政措施。下面来关注一下新闻的详细内容。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可以进一步的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例如容许投资者以人民币购买债券等，政府也会研究和内地一些合约或交易时候使用人民币等。他说会有序的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不会操之过急。在人工智能应用方面，李家超说，推动普及应用的同时，也必须让公众了解其潜在风险。他关注年轻人使用人工智能的情况。香港首份五年规划提到强化香港作为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的功能。行政长官李家超在本台英文台节目说，香港作为全球最大人民币离岸市场，现时大约 75% 到 85% 的离岸人民币交易都在香港进行。他认为可以进一步的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例如容许投资者可以以人民币购买债券等。
1: We want to help renminbi being internationalized, but the amount of possible use of renminbi has to be expanded, because if you hold on renminbi, first of all, you want to be able to make use of it to get better return. So other than putting money in the bank, we first of all allow perhaps buying bonds.
0: 市政报告也提到人工智能应用与风险治理。李家超说，推动普及应用的同时，也必须要让公众了解 AI 的潜在风险。他关注年轻人使用 AI 智能的情况。
1: First of all, this complete immersion into the AI world have resulted in a lot of cases well round, that the young person will become completely withdrawn from society.Not talking to the family members, for example, not talking to fellow students and not performing in schools.
0: 在吸引人才方面，李家超说，透过各项的计划已经吸引超过300,000人才来港，目前超过一半的人才愿意继续留港，但本港仍然需要努力挽留人才。汇丰亚太区主席王东胜表示，国家在过去40年起飞，相信国家的经济会一直向上，香港有国家做坚强后盾，他对香港的未来很有信心。王东胜认为，香港要利用好一国两制优势发展金融业务，尤其是人民币国际化，要不遗余力去做，扩大资金池，形成最强的离岸人民币中心，巩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新一份施政报告出炉，汇丰亚太区主席王东胜在本台节目广播道会客时表示，香港首次制定五年规划，香港有国家做坚强后盾，他对香港的未来很有信心。王东胜说自己有45年银行经验，经历过12场金融风暴，每次香港都有韧力反弹，而且比之前会做得更好。国家在过去的40年起飞，对香港一定有很大的益处，未来前景光明。
2: 我对香港很有信心，还有呢，香港有我们国家做我们的后盾。现在我们的国家过去那40年一路起飞，我亦都觉得呢，国家的经济会一路继续上的。咁國家經濟上嘅時候咧，對香港一定有好大嘅益處，所以我覺得咧，香港嘅未來啊，會係好光明。
0: 王東勝提到，香港要利用好一國兩制優勢發展金融業務，尤其是人民幣國際化，要不遺餘力去做。
2: 譬如話，我哋而家國家同好多個其他國家，譬如南美、非洲、東盟。 都有啲國家咧有人民幣貿易結算嘅。咁如果我哋可以係話將呢啲國家剩餘落嚟嘅人民幣都拎到嚟香港嘅話咧，香港嘅資金池咧就會擴大，咁啊更加形成咗咧香港咧係一個最大最強嘅離岸嘅人民幣中心，喺呢方面咧就鞏固咗香港作為一個國際金融中心嘅地位。
0: 对于人工智能 AI 发展迅速，也引发出越来越多骗案。王东胜表示，科技世界的事物天天新款，银行业界要做好监管，即使是基础开户，都要了解资金从何而来，严谨处理。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下个星期访问美国，消息指美国总统特朗普届时将会亲自到机场迎接，美国官方形容是罕见的礼遇。另外，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王毅强调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双方要管控分歧，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外交部有提到，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又表示，中美双方就年内元首互动安排保持沟通，中美双方应该要继续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相向而行。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在本月24号访问美国，中方未有相关的公布。法新社引述匿名美国官员表示，特朗普会亲自到机场迎接习近平，官员形容是罕见的礼遇。报道指，习近平的专机预计在美国时间9月23号，也就是下星期三下午的4点左右降落马里兰州的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届时将有欢迎仪式，特朗普会到场。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回应有关于中美元首会晤提问时说，中美双方就年内元首互动安排保持沟通。郭家坤另外回应有关于中美关系提问时说，中美双方应该继续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相向而行，办成更多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好事实事。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昨天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双方就着重两国高层交往进行深入讨论。王毅表示，一段时间以来，中美关系总体沿着两国元首确定的建设性战略稳定轨道前行，有利于回应国际社会的期待。王毅强调，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双方要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筹备好下阶段高层交往，加强沟通，推进合作，管控分歧，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发出中美致力于推进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促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正面信息。双方又就中东局势等问题交换意见。全国政协前副主席、香港特区首两任行政长官董建华本月8号离世，享年89岁。民政事务总署今天起一连3天，分别在铜锣湾摩顿台活动中心、启德社区会堂以及荃湾西楼角花园多用途活动室设置3个吊唁处，供市民签署吊唁册，以表达悼念。吊唁处早上9点开放，在铜锣湾摩顿台活动中心陆续有市民到场。吊唁处设在1楼礼堂，礼堂中央放置董建华遗照，旁边放有白花树，礼堂上方投影着文字，沉痛怀念董建华先生。吊唁册放在长桌上供市民签署，有市民赞扬董建华一生为香港无私奉献，香港人永远怀念他。
3: 我在吊唁那里写了，我说董特首，你无私奉献一生，香港人得以平稳过渡，香港人是永远怀念你。我觉得他是一心都是为香港奉献。他虽然说譬如8万5那个23条那些，刚刚个时机不刚影响到他那个政绩。
0: 有退休人士手持鲜花到场，向董建华做最后致意。
4: 因为是百合花和黄色的小的国花，董伯伯他这么爱自己的国家，这么爱我们香港，都用一撮小小的花，多谢他。
0: 曾任立法会议员及湾仔区议会主席林贝金家就表示，董建华的贡献不能够用言语去形容，不少政策当时都由董建华订立，愿景非常宏大和广阔。
5: 样样事他都是亲力亲为，很多政策都是由他定了出来，现在慢慢慢慢大家在这里执行。
0: 三个调研处今明两天，从上午九点到开放到晚上的九点，星期天就由上午九点开放到中午十二点。董建华治丧委员会早前就公布，明天下午三点到晚上十点会在香港殡仪馆福海堂设灵，星期天上午九点举行公祭仪式。基于场地所限，仪式会安排或邀请人士出席。由不同政策组组成的社会高龄化对策工作组发表报告，预计长者人口在2046年将增加到274万，届时每三个港人有一人是长者。为了应对高龄化挑战，报告提出73项对策措施，涵盖11个领域，部分与新一份的施政报告相辅相成。领导工作组的政务司副司长卓永新就表示，人口高龄化对于经济及社会造成深远影响，政府需要主动做好前瞻部署。
6: 对策的覆盖面必须全面，需要致力维护各项有关服务的总量和质素，需要推动各个领域各个行业作适老化转型。应对人口高龄化是全社会的工作，对策是需要推动更多社会力量参与，以建设高龄友好型社会，促进老有所养、老有所为、老有所乐。
0: 在安老院舍方面，劳工及福利局建议在去年底起的五年内将安老院舍资助名额增加到43000个。试行将会将政府新建的安老院处所在指定条件下交给业界自资营运。基础医疗署本年度开始会分阶段将长者健康中心的服务整合到地区康健网络，预计2028年整合的时候可以拓展到超100个的服务点。劳福局计划在2025年底开始的五年内将资助社区照顾名额增加到约34500个。社署也正在筹备将政府新建的日间护理中心、日间护理设施交给营办机构去自资营运。首个位于将军澳的试点预计明年下半年开始投入服务。劳工处会参照现实的输入外佣制度，以试验计划的形式输入具备较高护老技能、培训水平和经验的外籍家居照顾员。劳工处正在向多个的主要外佣来源、国驻港领事馆介绍初步的构思，希望今年下半年连同入境处拟定计划的执行安排。施政报告提出，在律政司领导的工作组辖下成立儿童使用社交媒体专责小组。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表示，专责小组会统筹政策局和部门，检视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风险，是否需要立法和采取行政措施。林定国说，国家和不少的司法管辖区有不同的刑事和法律，限制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小组会参考但不会照搬。
7: 國家和不少其他司法管轄區已經制定或者準備制定不同形式的法律法規，限制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體。工作小組將會廣泛參考國家和其他司法管轄區最新的發展和實施的經驗，審慎地去評估任何建議措施的實際成效、可操作性和在執法上可能出現的困難，不會照搬任何單一的模式，所有的建議措施都需要结合香港实际的情况。
0: 施政报告也提出，在数字政策办公室设立 AI 专员。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常任秘书长蔡杰明说，当局对职位有所要求。
8: 我哋對於 AI 專員佢嘅要求或者佢嘅條件啦，所謂嘅既要了解我哋 AI 依家產業上高嗰個發展，不論係個大勢世界嘅趨勢、國際嘅趨勢，以至到係個項目究竟佢哋做緊啲乜嘢，香港特區喺個 AI 嘅產業又好，或者個服務嗰度有幾好啦。咁另一方面都好着重就係公共行政同埋對社會嘅影響。
0: 蔡杰明说 ，AI 专员的招聘会在明年第二季公开进行，相信能够找到合适人选出任。政府将会推出三幅位于洪水桥大学城、一共约26公顷的校园用地给合资格专上院校申请，年底截止，以加快北都大学城建设。教育局局长蔡若莲昨天说，无需申请贷款的院校会优先考虑。他出席本台节目《千禧年代》时候透露，已经有数间院校向他表达兴趣，强调院校的财政稳健是重要的因素。
9: 咁我哋都希望院校係實事求是嘅，即係唔係話啊我先霸曬啲地先，然之後咧先冇錢咁樣先咯。咁所以咧都要好好地去計劃嗰、那個即係話資金啊，或者係嗰、那個財政。
0: 另外，当局本学年会推出汇流升级计划，鼓励和支援合适的公帑资助小学合并。蔡若莲解释，这个计划是因应人口下降而发展优质教育，希望办学团体不要到出现收生危机或是派零班的时候才开始做。
9: 咁你話有冇一個即係目標，或者係咪所有提出嘅我哋都會批准咧？我哋其實係會設一個限額嘅，因為我哋講咧希望真係做到優質咧，咁所以咧我哋可能會係需要精挑細選一啲譬如辦一啲特色嘅學校啦。
0: 对于在汇流升级计划下中小学能否合并一条龙的办学，他表示要视乎能否提升办学质素、扩大规模，会考虑各种模式的可行性，目前和持份者商讨细节，最快预计在2027-28学年推出。918事变95周年，全国多地举行纪念活动。在早上的9:18，辽宁省内各城市同时拉响3分钟的防空警报。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广场举行撞钟鸣警仪式，来自各界的约1000名代表在现场参加活动。著有“勿忘国耻”4个大字的警示钟被敲响14次，寓意中华民族14年浴血抗战的艰苦历程。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出席仪式并且致辞。他指出，95年前日本侵略者悍然发动震惊中外的918事变，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取得近代以来反抗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李鸿忠说，要以史为鉴，昭示未来，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央视报道，在山西阳泉高校师生举行纪念活动，师生代表在百团大战纪念碑前向革命烈士敬献花篮。而在黑龙江哈尔滨的东北烈士纪念馆举行黑龙江革命文化展，展览出200多件的珍贵文物和200多张的历史图片、图表和油画等。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表示，中方敦促日方正视并且深刻反省侵略历史，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地区各国必须要保持高度警惕，绝不允许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绝不能够让历史悲剧再度上演，共同捍卫二战胜利成果，共同维护 共同守护和平底线。

0: 新一份的施政报告在教育方面提出推动汇流升级计划，鼓励和支援和市公帑资助中小学合并。新闻天地记者黄凯仪就访问了教育界立法会议员邓飞，他估计小学相对迫切一点，或会较快的考虑参与计划，他希望政府尽快公布细节，我们来听一下他的分享。
1: 最紧要就系有个细节，啊，呢度有起码有两个细节。第一样嘢咧就系而家一路都讲话，直接学校可以同资助校即系进校合并。咁但系因为两类型嘅学校咧，佢个资助个模式同埋对班级结构、班同老师比例嗰个计算系唔同嘅方面啦，咁计算嘅啊，咁所以咧，即系佢点样回流法咧？咁呢度嘅有好多好具体嘅行政编排嘅措施咧。越快公布就越好咯。如果唔係嘅咧，就算你係有心合併嘅學校咧，大家都只能夠觀望，因為我唔知佢哋點樣操作。咁所以其實最緊要就係有細節。
2: 對於如果係即係兩間學校係唔同區份嘅話啦，你覺得能夠成事嘅機會係咪會冇咁大咧？
1: 講到尾其實都係個細節，因為你當你唔同區份嘅學校合併咗之後。咁到底係呢兩間學校變成一間啦？咁第一，佢大家變成直資定大家變成津校？我覺得變成直資嘅機會高啲嘅。第二樣嘢咧，你唔同區份嘅時候，咁係兩個校舍都歸一間學校，定還是係其實有一個校舍係交翻俾教局，甚至交翻俾城規咧？大家 book 曬去一個校舍咧，咁呢個都係要有個細節交代咯。咁大家先至可以即係衡量到底點樣合併，或者適唔適合合併。咁所以咧，即係你話跨區係咪就會難啲咧？唔知應該話而家目前嚟講未知。
2: 咁局長都有提到，就話呢一個計劃係會有限額啦，當局可能都需要去精挑細選一啲啦。咁你覺得即係有個限額嘅話，係咪都係即係合適咧？
1: 我諗佢個限額咧，即係個限額係最低消費嘅意思，即係話咧，你合併咗之後，你如果連四班都達唔到，合併只係得兩班或者一。或者三班咧，咁呢個合併咧就未必可以真係做大做強嘅效果啦。我所理解佢嘅限額，即係其實一個嘅 minimum 嘅班數，咁呢個係完全合理嘅。咁同埋咧，即係可能喺呢個合併過程中咧，我哋睇到咧嗱，就喺呢個宣布之前咧，都有學校嘗試合併啦。咁但係就好似唔係太成功啦嚇。咁而家咧就變咗可能有機會係即係教育局或者特區政府係主導一啲，咁主導去做呢件事嘅時候咧，就除咗佢可以精挑細選，確保合併之後。有个学校有合理嘅规模，同时话咧就喺合并过程中，如果你政府主导的话，咁有好多嘅行政嘅细节咧，就可能会做得更加顺畅咯吓。
2: 对于外界都会就系关注到，会唔会中学同小学合并就变相可能会系一条龙啦？你觉得系咪都可行嘅方案呢？
1: 这个我觉得都系值得去尝试推广嘅。咁因為我哋而家都見到咧，又以前就一條龍啦，後屘又大家又唔興啦，又脱龍啦，係咪？咁而家又好似重新想結翻龍咁樣。咁但係呢種咁樣咧，就又不等於係一條龍。呢個即係中小學嘅合併同埋中小學結龍咧，其實係兩回事嚟嘅。因為中小學嘅結龍咧，其實係兩間學校嚟噶嘛，只不過喺升學嘅過程之中。可以有一個無縫嘅對接，但實際上係兩間學校嚟嘅。但係如果你話將佢合併，中學合併小學，小學合併中學咧，咁係其實可能變成一間學校嘅喎。咁牽涉到個複雜嘅程度係超過咗結論嘅。咁我覺得呢樣嘢其實都可以直接都可以值得去嘗試嘅，即係呢樣嘢係完全係 open mind 嘅。
2: 局長都有話，而家就同持份者去傾緊細節啦。估計最快真係正式推出都要多一個學年，即係2027-28學年啦。一年去推出，你覺得係咪都係合適嘅一個嘅時間表咧？
1: 其實我覺得佢最緊要咧就做個版出嚟，係咪？即係局方去主動去做呢個嘅學校合併，咁無論係中學併小學又好，直資併津校又好，同區跨區也罷，唔緊要。即係其實做起個版出嚟，有一啲好具體操作嘅 practice， 甚至即係講得再白啲，有啲好似 SOP 咁嘅嘢出嚟，標準嘅程序嚟嘅咁有咗呢個版咧，其實就變咗喺業界裏邊咧，就佢哋可以自行去推動合併啦，就唔使話下下要靠局方嚟去推動。咁所以我覺得就有用一個學年嘅時間去做幾個不同嘅版啊，即係俾幾個不同類型嘅學校嘅合併嘅個模式出嚟嘅時候咧，咁成個業界呢件事就會生曬啦。所以值得用呢個時間去做精做細。
0: 财经方面，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特区政府带头积极研究和推动，在更多合适场景下以人民币支付政府开支。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表示。

0: 府限时在不同场景都有收取或将会收取人民币，例如发行人民币债券，立法容许股票印花税收人民币等，因此要寻找更多使用人民币的场景，抵消汇率问题。
1: 正正是因为我手上面已经有或者将会收人民币，所以更加需要找更加多的场景可以用人民币，令到我不用去考虑汇率的配对。行政长官他都讲得很清楚，我们以后都会找更加多的场景是能够用多些人民币，包括东江水，包括培训的时候，如果牵涉内地机构的，是不是我们支付相关款项都是用人民币。这个是收和用之间的匹配和水到渠成顺理成章的一个过程来的。
0: 住建部内地住建部房地产市场监管司司长陈张雪涛就表示，十五五时期他将会积极适应房地产新形势新变化，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他在国新办记者会上表示，现楼销售是大势所趋，由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来看，今年的现楼销售面积保持正面的增长。
2: 在商品房销售上，主要是推行现房销售制，解决项目销售要一手交钱一手交房的问题，实现所见即所得，从根本上防范交付风险。现在来看，现房销售已经是大势所趋，新项目要优先选择现房销售，同时统筹用好针对项目的土地、金融、税收等支持性的政策，实行预售的要完善预售资金的监管，切实保障购房人的合法权益。
0: 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在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天气。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天气预测，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6度，日间干燥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天，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一两天有几阵的骤雨。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8%。还有天文台预计，明天最高紫外线指数是9，强度属于甚高。环境保护署公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4到5，健康风险水平是中等，路边监测站也是4至5，健康风险水平也是中等。预计明天上午健康风险水平，一般监测站是低至中等，路边监测站是中等。预计明天下午健康风险水平，一般监测站、路边监测站都是中等。再来看一下世界各大城市天气概况。广州多云，25到34度，上海有雨，23到29度，北京多云，18到27度，成都有雨，19到23度，台北多云，23到29度，首尔天晴，19到29度，东京有雨，19到26度，曼谷雷暴，26到34度，金边雷暴，15到34度，悉尼天晴，14到28度，多伦多多云，14到22度，纽约天晴，22到28度，芝加哥天晴，19到21度，伦敦多云，12到21度，巴黎多云，13到23度，还有罗马有雨，19到27度，雅典天晴，17到30度，开罗天晴，24到33度，莫斯科天晴，9度到18度。香港电台本届晚间新闻天地播报完毕，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再会。

0: 香港，目前超过一半的人才愿意继续留港，但本港人士需要努力的挽留人才。西九文化区首次举办野餐节，从即日起到10月11号，连续四个周末和公众假期，在艺术公园海滨东草坪举行。活动适逢中秋、国庆，还有香港单车节。园区16间的餐饮租户推出野餐主题限定套餐，也会首度推出野餐用品租借服务和单车野餐套票。西九文化区管理局行政总裁冯成熟仪就表示，希望透过西九野餐节让访客以轻松写意的方式来探索文化区。汇丰亚太区主席王东胜表示，国家在过去40年起飞，相信国家的经济会一直向上，香港有国家做坚强后盾，他对香港的未来很有信心。王东胜就认为，香港要利用好一国两制优势，发展金融业务，尤其是人民币国际化要不遗余力地去做，扩大资金池，形成最强的离岸人民币中心，巩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对于人工智能 AI 发展迅速，也引发出越来越多骗案，王东胜就表示，银行业界要做好监管，即使是基础开户，也要了解资金从何而来，严谨去处理。发展局局长林汉豪表示，在北都推出产业用地前，需要了解有潜在意愿企业的需要，以往没有聚焦有关做法，因为出现勾结的错误字眼，但有关的思维属于不应该。鲁宇大维修方面，他希望本月底之前邀请合资格认可的人士申请，年底陆续推出预审名单，待独立委员会下月发表的报告，再决定加强的服务由什么机构或模式推出。财经，美元对其他货币在外价，港元 7.845， 日元 157.85， 瑞士法郎 0.826， 加元 1.401， 人民币 6.698， 英镑对美元 1.335， 欧元对美元 1.146， 澳元对美元 0.712，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71。 伦敦金买是卖出4376美元。天气，高空反气旋正在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天气。本港地区今晚还有明天的天气预测，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6度，日间干燥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天，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一两天有几阵的骤雨。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想狗狗陪你去餐厅，现在你可以到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查看哪些餐厅允许狗只进入。餐厅会在入口当眼处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不能进入。狗狗要系好牵绳，绳长不可超过1.5米。狗狗也不能上餐桌。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荣。
4: 由而家到晚上11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5: 从现在到晚上11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6: From now to 11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0: hard grace master in the stage
1: 香港有 beatbox 出口成 beat beatbox 文化与社会共振
2: 欢迎收听 CIBS 节目香港有 beatbox 出口成 beat 的第十二集我是 Abel
3: 我是 hard grace
2: beatbox 不单止是个人表演亦都可以成为一种高度协作的集体艺术形式今集我们会讨论 beatbox 合唱团怎样在没有语言或者乐器的障碍下透过纯粹的声音频率来沟通协调和建立默契今集我们请来嘉宾 Saliva Music 的 Leo 和 DTT 讲解本地 beatbox 合唱团的运作模式分享他们怎样分配低音节奏、特效、旋律，以及怎样将纯人声模拟成管弦乐队、电子乐队的复杂音色。
3: 好啦，跟住就交俾我啦。咁我都要介绍下 Saliva 嘅啲 achievement 啦。咁以我认知有几个 highlight 嘅就係佢曾经攞过 Moment of Truth 嘅 Crew 嘅冠军亦都係香港青协无伴奏嘅比赛里面攞到全场总冠军嘅曾经。我哋有请 Saliva 嘅 Leo 同埋 DTT。
4: Hello!Hello!Hello!Yo!Yo!Yo!
5: 哇好突破性啊呢、這个节目好开心啊耶、yeah!
2: 今次有四个人第一次喎、
3: 啊。冇错所以都唔使点样对稿呢我哋都会讲到好精彩个内容我相信今集。
5: 有嘢讲嘅。
2: 期待。咁两位你哋最初系点样认识对方嘅呢
5: 我讲先啦不如。
6: 你讲。你讲。
5: 我叫 Leo 啦其实我系应该系呢度年资最少嘅 beatboxer。系啊我迟过 Hard Grey 同 DT 玩嘅。咁我一开始呢我自己玩嘅啫。咁、然之后呢我就去咗报 DTT 嘅 beatbox class, 跟住就识咗佢啦。
3: 哦、哇！我真系唔知道原来系咁噶。
5: 系啊，
3: 你佢徒弟原来
2: 冇错，原来
5: 我系跟佢上过堂噶。
3: 咁 D T T 咧，继续到你啦。
6: 系啦、啊，咁呢个就系我认识佢嘅过程啦。
2: 冇声
6: 讲完啦。系啊，咁、但系之后因为知道佢有玩 acapella 啦，咁所以就诶、原来佢有一啲即系基本嘅音乐嘅 sense， 咁、我就邀请咗佢加入咗呢个团队咯，系
5: 系、我系玩咗 acapella 先嘅，然之后先至上 DTT 嘅 beatbox class， 跟住先至识啦，叫做跟住再一齐搵嘢玩咯，
6: 系
2: 哦，咁你哋系一拍即合噶咯。
6: 都系啊，
5: 都可以咁讲。都可以，
2: 系咪你一听到佢把声，觉得嗯系你啦，我中意你咁样。
5: 哦，咁又冇咁快一见钟情
6: 未去到嘅。但系我记得我哋当初咧系见到面啦，跟住我教佢啦，教咗一排之后，我再邀请佢嘅时候咧，系因为我睇咗佢自己本身嗰对 acapella team。因为我好耐以前其实已经组过一对类似咁样嘅 team， 咁嗰阵时就叫 The Freak 啦。其实我一路都有呢个概念喺度，即系你香港搵人夹嘢咧，真系好难搵四个人，而佢又同你搏命咁样。咁所以呢件事係好难嘅因为我第一队亦都就係因为大家嘅生活已经开始係要返工呀佢嘅 final goal 唔係表演呀咁所以就好快就大家就好啦即係要返工啦要完结啦咁样。咁所以我都酝酿咗好耐之后先至做到 Saliva 咁样。
5: 搵人真係好难。夹人搵人真系好难。
3: 哇！我而家个脑里边好多资讯 ，The Fix 都有印象。即系你系完咗 The Fix 之后，你系遇到阿 Leo， 然之后再有呢个契机去组成 Saliva， 可唔可以咁讲咧？
6: 都算系嘅。如果以四人 group 咁样讲嘅话，系啦，因为自己都有夹 acapella 嗰阵时，咁我夹过好多 team 啦。咁但系始终我个心系 belong to beatbox 嘅。最後都係，咁而我亦都覺得 beatbox 係 acapella 嘅 next step， 係因為 acapella 實在 been around 四十年啦，而家已經差唔多，但係佢哋 doom bow up 咗咁耐啦，已經明明你哋係想做到聽落去好似有一堆樂器，唔似有人咁樣，咁但係點解唔係向呢個方向發展嘅咧？咁即係自己喺度打緊交嘅呢啲問題，最後就發現哦。其實 beatbox 係可以 step up the game 嘅咁樣，咁我就決定要四個 beatboxer， 咁之後就慢慢轉變到而家嘅 Saliva 咯。
5: 係。
2: 哦，仲諗住問下你點樣開始中意呢個 beatbox？ 你已經同我答曬，好正、
6: 都有少少唔同嘅，但係我故事咧之前都講過一兩次、就是，就係我中意 beatbox 嘅契機係俾人屈嘅。
2: 吓、
6: 啊，系冇错，
5: 系啊，中学啊嘛，系咪？
6: 系冇错，我中意 beatbox 嘅俾人屈嘅，我俾人屈系我俾人屈我识，但我唔识嘅。
3: 吓、啊，即系咁话 beat 两句嚟听下，beat 下 beat 下就 beat 到啦。
6: 冇咁快，冇咁快。
2: 佢直头系个样似 beatbox。
6: 犀利，系啦。咁但系嗰阵时系佢话我识啦，

0: 又嗰啲唔衰得嗰啲，哦系啊系啊咁样啦，咁跟住就静静鸡翻去练咁样，咁但系练唔到嘅，咁直至到去到差唔多临中四中五嗰一两年啦，中间就听古巨基嗰首年年有今日，咁啊 I N K 啦，
1: 几好
0: 啊 ，I N K 啦，咁我就好中意 copy 佢一开始嗰段嘢。嗰段啦，跟住系啊，哇！嗰段系
2: 啊，不
0: 啊，耶，系啦，嗰段嘢系
2: 阿 Bell 知道有，系啊，曾经听过 live
0: 嘅，系啊，系啊，耶，系啦，咁听过佢啦，咁跟住我就系咁 copy 嘅，咁跟住 copy 下咧就学到，偷偷地学唔到嘅 key， 咁就开始咗啦。
3: 明白明白，哇！呢个都好有趣，咁你系学咗几耐啊？呢个用咗几多时间咧？应该话
0: 呢样嘢，不如真系决定呢样嘢做全职啊！
3: 是
0: 因为学是到而家都学紧嘅，你要讲学嘅话，应该所有 beatboxer 都系咁样，
1: 应该唔会停，
3: 系一路进步噶，
0: 系啊，同埋一路越嚟越多新声，
3: 嗯，
0: 应该唔会停。咁但系我真系决定做全职，其实系玩咗我谂两年到咯。
1: 嗰阵时几岁啊？
0: 十八岁
1: 就决定要用 beatbox 做全职。
0: 系啊，哇，真系好耐之前啊！嗰阵时唔兴 Instagram， 乜都唔兴。即系冇乜
1: 添啦，
0: 系啦，未有 social media，
2: 有 YouTube 咯，
0: 有 YouTube 嘅，但系 YouTube 都少啊。直至到我玩嘅时候，我都唔知系咩嚟嘅。我系去人哋朋友屋企睇，我先知咩嚟嘅。
2: 嗰时睇到我个厕所片未？
0: 睇到啦，睇到啦，系啊
1: ，O G 一定睇到，
0: 系一定睇到嘅。咁跟住我就哇，原来香港都有得玩咁样。不过。咦，香港好似得 hard grade 啫喎，咁樣係啊，咁所以就
1: 得一個人玩嘅喎，
0: 我咪即係依家埋我都係兩個人餐飯食啫咁樣。
2: 我打破咗呢嘢，唔係一個人玩曬嘅呢個。
0: 係啦，唔係一個人玩曬，即係嗰陣時因為真係自己比較貧乏啦，資源係啦，咁後期發現係好多 beatbox 曬。
1: 其實到依家都新新地啊，喺香港 culture 嚟講，我覺得未發得起啦，開始發緊嘅
2: 咯，發緊啦，
1: 今年幾好，
2: 而家仲唔係咁樣發緊？
0: 係啊，啱啱就係想講啦，今年有呢個節目發緊啊，幾好啊！
3: 最好政府聽到多啲資助仲好，
1: 啱啊！
2: 世界賽喺香港搞添啊，
1: 啱啊，
0: 可以啊，可以啊！
1: 呢幾年係真係多咗好多 acapella 班同埋 beatbox 班嘅，講緊中小大學都有，所以都真係幾好嘅。
2: 我覺得好正，上次。我去睇你哋嗰個 show 咧，我直情覺得你哋係開緊演唱會咯，已經曬。
1: 邊一次啊？邊一次啊？
2: 啱啱嗰次啫嘛，即係
1: 伴奏國際合唱節，係啦，
2: 即係已經係 Manus 成為你哋嘅新成員嗰陣時，睇到我覺得哇，好正咯，嗰個感覺即係就好似你所講啦，即係小朋友已經喺呢啲咁有 quality 嘅 concert 裏邊接觸 beatbox， 由你哋去 project 嘅能量出去，
1: 要啊！我哋咧嗰次其實玩得好開心嘅，嗰次我哋係第一次有呢個咁嘅形式、咁嘅規模嘅 show。costume 啊，啲歌啊，啲整头乜鬼，全部自己搞，全部自己谂。咁然之后嗰次系真系为咗 enjoy 玩场 show 出嚟，做场 show 出嚟咧，系玩得好开心啊！嗰次，同埋叫做系我哋第一次嘅跳住咁样唱 acapella。我哋揾咗个 friend 帮就编舞跳住咁样唱。
3: 跳住点唱啊？
1: 跳住系啊，有啲 limit 嘅，不过都几好玩嘅，真系。
3: 劲
1: 系啊。
3: Saliva Music 呢个团名咧都好特别啊！我想问一下你哋系有冇啲咩特别嘅意义嘅咧？
0: 我其实嗰阵时改名嘅时候咧，
1: 其实
0: 有
1: 少少系真系
0: 系啊！一嚟好直白，二嚟我改嘅时候，我记得系冇特别咨询过佢哋
3: 自己嚟。
1: 唔系嗰阵时，我记得有问过嘅，即系大家有倾过嘅，
0: 冇意见就呢个咁样咯。
1: kind of 係呢個 vibe 嘅有俾咗幾個 choice 出嚟㗎，因為 DTT 呢佢好鍾意啲 trick 啊呢啲咁樣嘅字眼，因為佢自己個名字都係 do the trick 啊，咁樣好鍾意呢啲，跟住我記得嗰陣時 suggest 咗幾個嘅，跟住後面唔知點樣就不如就呢個簡單直接就直接 Saliva Music， 我哋就決定咗囉，費事同 DTT 個名字有咁直接嘅關聯，又一個 trick 字嘛。
0: 哦，係啊，嗰陣時我都記得係有幾個 choice 有個 trick 字。
1: 係啊，係啊，係。
0: 同埋 saliva 呢個名係嗰陣時有個好簡單嘅原因，就純粹我覺得 saliva 呢個字咁樣讀出嚟有個記憶點喺度咯，我自己覺得，因為呢樣嘢好少講啊，即係口水嘅英文香港人好少接觸，好少講話哦。Your saliva is dripping on me 咁樣，即係好少咁講。通常呢啲小嘅字，同埋佢有咁多 syllable 咧，咁多就會比較入腦少少咯。係，
2: 佢哋而家係進化到已經有團 T 啦，仲有即係我眼見啦，製作團隊咁樣啦，有曬跟出跟入嗰啲噶啦，已經去到。
3: 哦，好
2: 酷！
1: 呢個咧可以講下嘅。我哋咧，除咗幕前四個真係表演嘅嗰四個之外咧，我啦 Leo 啦，跟住 DTT 啦，跟住我哋仲有個女。 vocal 叫做 Sunny 啦。

0: 別嘅，唯一一次嘅啫嘛。你呢個組合咁樣玩係咪先？
1: 都係一個好好經歷嚟
2: 嘅。
0: 係係嘅，有執生嘅好多次，真係真係好多時
2: 全部都可一不可再啦。即係呢啲唔好是第二次，因為表演的確即係尤其是我哋自己都有要求，咁即係真係唔可以練太少。係我哋自己唔想再經歷多次嗰次咁
1: 驚險
2: 恐懼多啲。
0: 係啦，
1: 其實關唔關都需要建立一個默契史咧？
2: 當然啦，
0: 關㗎，關㗎，關。
3: 呢個我想問啦，嗱，我哋而家講到好 deep 啊，旁邊啲觀眾可以要留心聽多啲 beatbox 世界裏邊嘅語言。啱啱講到默契呢樣嘢，譬如我自己都有玩即係 group 咁樣啦。
0: 係啊，係啊。
3: 我自己覺得最大嘅障礙咧，就係咧 beatboxer 好多時係會打交，我覺得會，即係大家都係噼里啪啦㗎啦，都係玩 bass 㗎啦。嗰、那個分工裏面我自己覺得就好困難嘅。
0: 嗯，
3: 我都想問一下你哋，有時會唔會個方向會迷失咗？你哋係一個 beatbox 嘅團體咧，但係有時會唔會有個掙扎，玩玩一下變咗係又冇得走咗去 a cappella， 自己放低咗自己 beatbox 嗰樣嘢，走咗去唱歌係 harmony 咁，無啦走咗去 humming 而唔係 beatbox 嘅合奏咧。
0: 明啊，
3: 呢、這個我都想你哋分享一下點樣去克服。
2: 嗯，
0: 系，
2: 即系头先所讲啦，我系冇特别好分 beatbox 同埋 acapella 嘅。我觉得 acapella 如果要进步，系要靠 beatbox，所以我冇特别去分。我唱 harmony 嘅时候，我系咪一个 beatboxer？ 况且 Saliva 我哋嘅和音咧，全部用 beatbox 声，
0: 大部分啦、啊，
2: 大部分用 beatbox 声，即系我哋系用 flow bass 啊，即系一啲特殊声去处理我哋嘅，系啦，冇错。
3: 即系咪特登将譬如啲咚咚咚变成咚咚咚咁？
0: 系啦，我哋有做过噶，呢、這个都系，我哋有做过。
2: 即系我哋一定系咁样做。
1: 听唔出
3: 噶。如果 acapella 嘅 language 就会用咚咚咚咚咚一啲好简单嘅人声，但系如果 beatbox 可能特登，嗯，我唔想咁普通，我想会用啲创意，咚咚咚。
2: 系啦，
0: 多啲 texture
2: 噶，系啊，多啲
0: texture， 有个 plug 嘅 texture 呢个就系，
3: 又或者呢啲咧，
0: 系啊，系啊
2: ，beatboxer 尤其是当你揾翻 beatboxer 嘅时候咧，我哋好多时即系好似 Hagrid 所讲，系会噼里啪啦啦，大家都，咁、但系有阵时你系要 step back 嘅，即系你有阵时你要让嗰个位俾另一个人，
1: 嗯、
2: 有阵时你自己都要 step up 嘅，即系你要突翻出嚟去 carry 翻个件事。
0: 我见通常呢个 situation 都系比较会倾向系 free jam 嘅 situation 多啲、
2: 嗯，
0: 因为 free jam 大家又揾下发生嘅咩事啊嘛，一路 beat 一路 creation 嘅时候一路谂紧点样去处理啊嘛。我觉得呢啲环节系最紧要，大家嗰个默契啊，嗰、那个默契嗰个位就系你嗰一刻你判辨到边个系做紧 main。边个系做紧 side 啲嗰度，跟住然之后配合，系啦，即系可能你好 feel 到，突然间 DT 好想冲出嚟 lead 住呢个 beat 啦，即系其实玩 jazz 嗰个 free jam 一样啊，你会知道呢一 part 嘅时候有个人会跳咗出嚟俾佢 lead， 如果话夹得开心啲嘅话，就唔会特登同佢硬啃硬咁样，因为唔系 battle 我哋夹嘢啊嘛，咁就会让翻出嚟去一齐令嗰件事好玩啲、好听啲，咁样系啊系啊，我觉得如果系 free jam 嘅话，通常会系呢一样嘢多啲咯。
1: 哇，咁即系要好有默契啊，
3: 系、
1: 即系要高低、高低，慢慢即系你配合我配合。
0: 系啊系啊，
3: 我想分享一个 case， 呢个系嚟自于MOM 啦，嗰 Lisa 佢哋嗰对奥地利嘅世界冠军组合啦，
0: 系
3: 咁。系啦，好 enjoy 有時咧就唔係硬碰硬，但係有時佢哋分享個 case 就係、是、你咪照硬碰硬咯。
0: 係啊，其實冇所謂嘅，你玩嘅。
3: 人哋去到一個境界就係、是、大家揾到嗰個公因數啊，我叫做公因數，喺同一個 tempo 裏邊，你中意點玩都得，你唔使理佢做啲乜。但係你點做咧，都係會拍得埋。我哋做少少示範，譬如 drum and bass 咁樣啦，好冇？
0: 好啊。

0: 哇！
1: 系
0: 即刻知道，
2: 我系纯粹喺嗰个速度里边自己陪我，完全唔头冇乜点理佢哋。
1: 系啊系啊系啊，两样嘢我觉得真系
0: 好好听
1: 呢个咧，我觉得 free jam 嘅魅力啊 ，free jam 就系呢啲 uncertain 时咧，我哋喺同一个 BPM 同一个 groove 底下，大家真系 face to face 夹嘅时候咧。嗰、那個撞就會撞到啲新嘅嘢出嚟，新嘅 combo， 即係呢啲嘢你就比較難去真係慢慢逐粒逐粒音逐粒逐個砌出嚟嘅。咁呢啲要係 free jam 先會有嘅一啲火花咯。
0: 而我唔識嘅即係門外漢嚟講咧，我覺得哇好刺激。
2: 我哋都話我哋而家上半集咧已經講唔停啊，唔想停啊，但係咧我哋都要咧係啊
0: 停一停先，
2: 停一停先。我哋呢個時候咧就去一去小。

0: 环节。
1: 小环节，黑龟老师教 beatbox。黑龟老师啊，我想到有一样技巧可以教翻你转头嘅。
0: 咁好？
1: 系啦，就系、是、韩文嘅泡菜炒饭，叫做 kimchi bibimbap。咁咧高音啲讲咧就系 kimchi bibimbap。呢个仲唔系竹碟声
0: ？OK， 等我试下先。kimchi bibimbap 得唔得啊？
1: 几好，可唔可以高音啲啊？再
0: kimchi bibimbap。哇，好难啊呢、這
1: 个。咁你平时系点样竹碟噶？
0: 平时我就系竹咕竹咕锄咯，咁就吸入去，摆只手指喺前面。吸嘅，
2: 好，今集听到嚟呢度一半先，一阵翻嚟再听埋下半集。
0: 香港有 beatbox。

0: 晚上八点半，香港电台由麦上中报道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45，日元157.95，瑞士法郎0.826，加元1.401，人民币6.698，英镑对美元1.334，欧元对美元1.146，澳元对美元0.712，新西兰元对美元0.571。伦敦金每安司卖出4362美元。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石油气用完了，
3: 已经订货了。
2: 你知道哪一家可靠吗？

担心，现在符合安全表现的瓶装石油气分销商已经按评级标准分为金、银、铜三个级别了。有了评级，订购石油气就更加放心。想了解更多，可以浏览机电工程署网页 www.ems.gov.hk。

0: DJ Hot Race Master in the stage
1: 香港有 beatbox 出口成 beat beatbox 文化与社会共振
2: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CIBS 节目香港有 beatbox 出口成 beat 的第十二集下半集我是 Abel
3: 我是 Hard Gray，
4: 我是 DTT，
5: 我是 Leo。
2: 耶！我哋继续倾偈啊！不如讲下啦，你哋两位都有参加过单人嘅 Beatbox Battle 啦，一个人上去 Battle 同成 team 人上去咧，有冇啲乜嘢心态啊，或者准备功夫有冇啲唔同咧？
5: 我可以讲先啦我嘅比赛经验其实少嘅，系啊，我
2: Leo，
5: 我 solo 都参加过嘅，但系真系少啲咯。
3: 佢做 MC 做最多
5: 嘅，系啦，我做 MC 做得多啲嘅，反而系啊，我会 enjoy team 咁样玩嘅，觉得 team 与 team 之间，无论系 show 或者比赛咧，嗰、那个感觉好唔同嘅。上次比赛即系青协同埋 MOT 嗰次咧。比赛的时候大家玩得好开心好 in the moment 嘅嗰下。
2: 反而系咁样。系啊。会有啲火花火药味咁样嘅咩
5: 又冇喎真系。我哋比赛其实 prepare 嘅时候一路有好多新嘅 idea 爆出嚟 ,throughout 成个 creation 嘅过程系好开心嘅。咁然之后上到台表演就真系好想快啲将我哋想 present 嘅嗰样嘢 present 出嚟。咁但系自己一个我觉得就会我会觉得紧张啲嘅。因为就系冇咁多人与人之间嘅 in the moment 嘅火花、你就只有自己同观众同啲 judge,咁你就要自己好好地 present 翻你自己准备咗一段 routine 出嚟咯。
2: 紧张啲。
5: 係我觉得会
3: 我自己觉得最难系呢冇人教你呀你自己。
5: 都
3: 系。你自己搞掂呀你 battle。
5: 係呀係呀係呀。
3: 就算可能你问啲 friend 俾意见呢都系有用但系帮助不大最终嘅决定权喺返你自己度。
5: 係呀。
3: 睇你自己想去到咩境界。但系玩 team 系真系好舒服，我都觉得最难系约时间啫嘛。
5: 系啊，
3: 大家见到面咧，B B 爸爸噶啦，唔使点谂噶啦，已经系。
5: 啱
2: 好似约食饭都好难约嘅而家。
5: 啱噶，所以仲要约啱嘅人一齐夹嘢咧，大家有 idea 嗰阵时爆出嚟咧，呢啲其实好难得噶，我觉得。调翻转嚟讲，你有个 friend 陪你一齐企上同一个台度咧，都会安心啲咯，我觉得。
6: 我自己觉得，因为我近排打翻比赛，因为我冇打比赛好耐。我玩咗 Saliva 之后，我都甚少真系认真。咁我近排玩翻嘅心态有少少嗰啲受伤嘅运动员出嚟复健咁嘅状态嘅，咁所以我就以一个轻松嘅状态上去嘅。咁但系以前自己打嘅时候咧，同而家打嗰、那个即系自己打嘅时候个心态已经系好唔同。因为以前其实打我自己觉得系好似好黑化咁样嘅，赢对方啦，喺个台度我要将佢踩到变碎片，即系有种咁嘅心态喺度，
3: 即系好 aggressive，
6: 好 aggressive。即系就算你赢咗，你都好 focus 喺自己嘅，即系我赢咗，但系我真系劲过佢真系好废。咁即会有种咩
5: 就真系上擂台打交
6: 啊！落到台球嚟嘅，纯粹两轮加埋三分钟啦，三分钟嗰个状态其实系一个好负能量嘅状态嚟嘅。停咗 battle 之后咧，我系几舒服嘅。咁而家上翻台咧，我都冇咗嗰个状态。
5: 系咪有压力咧？其实
6: 我冇压力嘅，我系嗰种
2: 全程投入。
6: 系啦，我系嗰种 aggressive 嗰种嬲。咁但系我自己玩 team 系紧张过一个人嘅，因为我自己少少 control freak 嘅喺 team 入边。
5: 哦，系啊，
6: 系有怨言有怨言，即系队员嘅状态我控制唔到啦，佢哋中间会做啲咩我都控制唔到嘅时候咧，我系好紧张嘅。咁但系嗰个紧张系好 enjoy 嘅。以前上台比赛嘅紧张唔 enjoy 系因为我系要自己孭晒镬噶，但系我上到台就算我 messed up 都系大家一齐孭，嗰种分担咧。
5: 呢个讲法
6: 有啲。系咪啲衰嘅咧？
5: 有啲衰，
6: 但系即系我系好想表达，即系一队 team 有人陪住自己咧。即系虽然我会紧张，但系嗰紧张系一个
5: 呢啱咁讲，你系感激大家互相扶持咯。表演
6: 系嘅，系嘅，
3: 互相分担
5: 咯，系啊，互相分担咯。咁样
6: 同埋嗰个紧张咧，我好珍惜嘅，因为我谂 Hard Grade 都应该有呢个感觉，就系上咗咁多年台咧，有时表演。

0: 其实即系唔系啲咩大表演，即系可能一个商场嘅可能一啲亲子日咁样啦，咁嗰啲可以轻松做下自己作品咁样嗰啲咧，好难紧张啊嗰啲，
1: 嗯，
0: 即系咁多年之后，譬如我哋嗰队嗰个 focal， 佢成日都好紧张，跟住我系都同佢讲珍惜，因为呢个紧张代表你真系好想喺个台度做得超级好，你有嗰份着紧喺度。嗰、那个系好难得噶，我觉得
1: 好 firm 啊！见到 D T T 讲嘢
2: 系啦，
0: 系所以
2: 我
0: 系
2: 认同啊呢样嘢。
0: 一去到譬如上次医馆咁样啦，嗰、那个紧张我到而家都记得嘅，好珍惜。因为嗰次我
3: 系
0: 好想做到100分，咁所以各种嘅身体 movement 啊，全部系事前已经 plan 过晒。平时咪平时想去，我中意点喐咪点喐咯咁样。咁所以嗰个紧张系好珍贵，所以我系好 enjoy team 嘅。
2: 嗯，
0: 就系、是、咁。
3: 你头先讲到你有少少黑化嗰个情况咧，我谂起好多年之前咧，阿 Hargrey 邀请过我去睇一个狗展嘅 show。睇呢个 show 之前，我系未接触过、未听过 beatbox 嘅。
0: 嗯，
2: 咁、哦、佢第一届 MOT 系嘛狗展？
3: 我唔知系咪第一届啦。我系做文职嘅，好少听啲咁意外讲啦，唔好介意咁讲。我觉得系好嘈嘅音乐，
2: 系、嗯、系明啦，
3: 因为真系唔识啊，
0: 真系推得大声嘅，
3: 系啦。跟住我去到現場嘅時候，台上面咧，佢係好似係 battles 緊嘅。
1: 咁即係 MOT 咯，咪就係你睇嗰次。
3: 哇，係好有火藥味。係啊，嗰陣時我心諗死都冇打交，咁嘈咁嘅聲。但係我見佢哋一落台都會握下手啊，咁覺得啊幾特別喎呢個比賽咁樣。
1: 其實史上裏邊，即係全世界 beatbox 係真係冇試過話 battle 要打交咯。
3: 我哋喺台下面見到都好緊張。
2: 從來都冇真係打交嘅。
0: beatbox 係分得好清
1: 嘅。哇，咁你哋又參加solo 嘅时候，又参加 crew 嘅时候，啲时间点样分配咧？即系冇晒时间喎，其实咁唔使生活噶咯。
2: 我自己咁觉得啦，我好庆幸揾到呢班咁好嘅朋友陪我玩嘅。我其实我喺 team 入边，我系最忙嗰个，所以我通常都要叫大家嚟就我啲时间嘅，因为我另外要翻工，所以另外嗰啲時間就比較冇咁就到，或者可能有時我要出國，我直接成個人唔喺香港，咁咪要大家就我嘅，盡量啦，大家有邊啲日子得閒講曬出嚟，我哋淨係夾曬大家都得閒嘅日子，咁就練嘢。咁如果有時日子有啲少嘅話咧，咁就會再問下有冇可能再調到啊，因為嚟緊有 show 喎，有比賽喎，想擺多啲時間喎，咁樣。咁其餘嘅時間就大家自己練 solo 咁樣咯。但係我哋一定要做嘅就係一定要約時間地方去練 team 咯。
0: 一日有24个钟嘅，咁、你做得音乐咧，你好难瞓够8个钟嘅。即系我哋基本啦，最基本嘅 rehearsal 系平时7-10点或者8-11点，基本嘅呢个每
2: 已经系少噶啦，
0: 系已经系少，因为我哋 aim 可能一个礼拜最少2-3次咁样嘅。咁所以当我哋譬如有 show 嘅时候咧，我哋讲紧系一个礼拜见3次都系，
2: 系啊，
0: 我系嫌少嘅。咁但係无奈大家嘅生活真係需要啦，咁所以就即係就盡练囉。咁所以其实好就到嘅就係因为 Leo 即係比较忙啦，咁但係我哋三个队员都係有份 part time， 咁比较 flexible 啲时间。咁、我自己都係因应咗 Salafi 嘅时间再去调整我剩余嘅所有嘅嘢嘅。嗰、那个 priority 其实你夹 team 其实讲真係嗰个人你摆几前嘅咋。
2: 系啊，
0: 即系啊，唔好意思，我嗰日咧，我约咗个 friend 食饭咧，你已经知道佢唔系将呢对天摆得好前噶啦。
2: 系啊，
0: 我哋喺选择 man 摆嘅时候，我都有我哋自己围内都有倾过，哦，究竟大家嗰个 priority 或者你哋个目标系咪一致？咁呢个好紧要，
2: 我哋要 long term 咁玩。
0: 冇错冇错，
2: 即系或者调翻出嚟讲，其实喺艺术行业，我哋有一个认同嘅谂法，就系一定要有热诚先玩到落去。
0: 嗯，
2: 你冇热诚嘅话，其实你好难再推动得起自己嘅啫，你要自己好鍾意嗰样嘢，你要好有热诚，咁样你先至会愿意去做呢啲牺牲去付出。你唔好话变演啦，将兴趣做到越嚟越叻，越嚟越开心，越嚟越推广到出去俾其他人识。咁呢啲都系一啲目标嚟嘅，即系唔一定话做最劲或者一定要发达咁样，发到大家系好啦。
0: 一定要发达，一定要
3: 一定要发达，
2: 发到噶
0: 系啊，
2: 系啦。
1: Barry 咁样发紧达咯。
2: 呢啲系 ultimate 嘅目标嚟嘅，
0: 系啊，目标嚟。
2: 咁但系无论点都好啦，最一开始一定要有热诚咯。
3: 嗯，
2: 即系如果你话我冇乜热诚啊 ，beatbox 好似几简单啦，我都学咗啲 skills 啦，咁我就攞嚟变现啦，赚钱发达啦咁样。如果系呢个心态，应该玩唔耐嘅，真系。
1: 讲得好开心啊！我哋翻嚟呢度先，就系你嘅团队啊。有咩 motivation 同埋點樣可以 commit 到去繼續延續落去呢件事咧？咁熱誠係人都有，但係會終有一日會 burn out 噶嘛。
2: 係，
1: 同埋 會唔會係有啲咩 fish

0: 你哋會睇到，令到你哋就算，因為我自己最難呢，如果正常呢，喺呢個現實嘅香港呢，冇 show 嘅話呢，冇人邀請我呢，好難會提起個興趣去夾嘢。
1: 明啊，明啊。
2: 唔係，你而家有啊，教班。
0: 教班，教班，教班係另一樣嘢。但係要講到去無中生有啊，呢樣嘢
1: 係，
0: 係咪想練到 keep 住玩呢隻 game？ 終有一日去到 GBB 咧，或者係終有一日你哋熬到去，哇，會變成 Beatbox 界嘅明星咧？
3: 我諗呢個都好同我哋成隊人個性格係好有關係嘅。
1: 係啊，
3: 咁我哋成隊人咧喺呢個 MBTI 入邊咧，我哋都係 P 人嚟嘅。即係我哋係完全冇 planning 嘅人嚟嘅，咁我哋四個
1: 係
3: 啦，比較隨心少少，咁所以咧，我哋唔係真係好擔心未來，呢個第一樣嘢。咁第二樣嘢就係嗰個熱誠究竟喺邊度咧？我哋個熱誠係有啲奇怪嘅，先講咗比較正面嘅嘢先，就係我哋有一個信念，就係我哋覺得呢個方實在係太少啦，而我哋去做咧，對手咁少嘅情況底下咧，成功機率都應該係要高啲嘅。咁which我哋試咗咁耐都未成功咧，我哋都好 frustration 嘅。咁但係我哋係有個信念喺度，我哋覺得我哋一定會得。咁which呢一件事係我哋幾個都好相信。
0: 你唔使擔心成功緊，唔係未成功。有邊個可以去到醫館咁多人望住一對 Beatbox Crew 香港嘅觀眾答我？
1: 多謝多謝
3: 多謝多謝多謝。但係我諗今年係真係最舒服嘅。咁但係都可以分享一下就係 Covid 嗰三年嗰陣時嘅 Focal Amy 啦，佢陪咗我哋三年係完全冇錯。咁嗰三年咧，我哋係完全靠中意去撐住，撐得非常之辛苦。我哋有一個 online show 啦，純粹嗰三年真係靠信仰去堅持，好老土，但係真係得個信字。即係
1: 我覺得咧，我可以補充嘅，其實揾一隊 team， 如果真係發展到落去咧，首先大家一定要啱玩。如果大家入面有啲唔啱牙啊，即係其實我暗底裡好憎佢嘅，
2: 好難做到呢啲，
1: 夾唔到啦。其實
0: 好早會好早會移形啦，呢啲係嘛？
3: 係嘅，係
1: 嘅，係嘅，希望係
0: 有我有我底，
3: 唔好而家先夾啊！搞完
1: 係啊，如果唔係嘅話係好難夾嘅，因為咧即係默契啦，一嚟契會係一樣嘢啦，然之後第二樣嘢就係黑 grey 啱啱講嗰樣嘢啊，冇嘢做嘅時候咧。夾唔到或者冇乜 motivation， 我哋有 Magnus 加入之前啦，係一個模式 ；Magnus 加入之後啦，係完全另一個模式，即係大家人與人之間嘅影響好大嘅。我哋練歌咧，我哋唔會好死板咁樣三四個鐘齋練歌。
0: 係，我明白。啱啱佢講到就係佢拼埋唔同嘅一齊咧，就形成咗一個生態啦。係。自己可以自己光合作用，
1: 系啊 ，chemistry 冇错冇错
3: 冇错
1: 冇错，特别系咧 ，Magnus 我哋最后生嘅一个，
2: 哎呀唔叫埋佢上嚟，
0: 有机会下次香港有 Beatbox，
1: 冇错，有少少年龄差距啦，同埋大家接纳嘅嘢都唔同啦，大家睇嘢都唔同啦，咁佢又好跳啦个人，所以有时咧佢会无啦啦爆好多嘢出嚟啊，唔关事啊。无聊嘢，无啦啦自己喺度 up， 自己喺度做下动作咧，就刺激到大家噶啦，系大家玩得开心咧，嗰下就诶几正，咁不如就试下咁样玩埋落去咁样咯。咁呢个系其中一样啦，系啦。咁我觉得好紧要嘅火花呢样嘢，你俾到 motivation 大家，你有 chemistry， 你会冇嘢做，你都会有嘢想玩落去啊。再加上你原本自己都未玩晒我想玩嘅嘢，又有新嘅 chemistry， 又有新嘅人，咁佢又有新嘅 skills 可以一齐玩嘅时候咧。可以玩嘅嗰個路啊，仲好遠嘅。其實最緊要係夠有熱誠，夠中意嗰樣嘢。
3: 補充少少就係 Saliva 嘅練習咧，我諗三個鐘或者有時候練四個鐘裏面，可能真係得我好樣啲講啊，應該有兩個鐘係練嘢嘅。
1: 即係你有討論翻啱啱 rehearsal 或者即係呢啲認真嘅討論都有。
3: 有嘅，但係
1: 無聊
3: 多嘛。
1: 有
2: 呢、
3: 這
2: 個係一個好好嘅。
3: 真
2: 係
3: 吹水㗎，我真係講嘢，即係
1: 有一樣嘢可以分享一下，我哋 Saliva 咧堅持一定要做嘅一樣嘢係我哋每即係。如果我唔使飛外國，我唔係唔得閒嘅話咧，即係我如果我得閒，我喺香港嘅話咧，我哋 Saliva 係會想每個月都有一日叫做 bonding day， 我哋真係有一日出嚟玩、
3: 出嚟玩嘅，唔必嘅，都必嘅，
1: 想必咪必咯，冇乜所謂。但係我哋就覺得大家要 hang out 下咯，
3: 係啊，
1: 咁就唔好淨係每次淨係做嘢咁樣。
2: team building
1: 其實係
3: 類似都係嘅。
0: 我搞香港賽或者搞 MOT 咪就係想咁咯，係
3: 啊，一班人出嚟玩咯
0: ，team building 咯，每年一年一度大家見。
1: 其實係啊，其實係啊，要
0: 呢個係我嘅重點，
1: 要啊，
3: 係啊，呢、這個要
2: 嘅。呢團係火嚟嘅，團火嚟呢啲
1: 係。啱啊，啱啊。
2: 嗯，
0: 係啊，咁你哋咧，譬如以我認知，你哋係香港 唯一一隊嘅即係 official 嘅 B-Boss crew

0: 话，
1: 但系我会心愿，譬如会唔会你大家都想可能有多几队，其实会帮助到呢个 Big Boss 嘅生态咧？因为我上次 MOT 啊，都系咁好彩，佢哋参加到。同埋有另一隊台灣先可以成立到呢個 category。
2: 係啊，
3: 我可唔可以問下咩係 MOT 啊
1: ？MOT 即係意思係 moment of truth，
3: 係
1: 就意思係 beatbox 就喺嗰瞬間嘅表達。
3: 係，
1: 所以點解我用個 moment 呢個字去 describe beatbox 呢件事，尤其是 battle，所以個 brand 叫做 moment of truth。
2: 啱啊，啱啊，啱啱搞完第二屆啊嘛，
1: 係啊，嘅 HKBC 咁樣啦，
2: 係啦，就係啦，
1: 冇錯。系啦，咁
2: 其实要啊，
1: 有冇啲咩方法咧？嗱，你哋系带头嗰队啦。
2: 哦 ，beatbox crew 嘅历史咧，一开头咧 ，beatbox 一个人玩，然之后就两个人玩，跟住就三个人玩、四个人玩，到最一开始出现 crew 嘅时候咧，大家夹嗰个 format 咧都唔系依家咁样嘅。我会觉得纯 beatbox 技巧 wise 嗰度多啲嘅，即系撞嗰样嘢会多啲嘅，大家会 show off 多啲 technical 嘅 beatbox 嘅技巧多啲。依家咧。无论是参加世界比赛那些开始会多了音乐性多了人唱歌多了人玩和音那我觉得是一个进步来的。Beatbox crew 难的位置就是你要跳出个框架同 tag team 不同不是同即是两个人一队这样夹啲 skills 啊完全两件事来的。
1: 既然 Beatboxer 自己咁难去组队变成 Beatbox crew， 咁不如影响 Acapella 啲人好似打疫苗咁样将佢扭成变成 Beatboxer。
4: Again， 十分同意。Acapella 嘅就系一定系 Beatbox。
2: 系啊，其实系啊，
1: 即系成堆丧尸啊，咁我哋打疫苗就变翻做人类。
2: 冇错，系啊，系啊，我十分之建议各位。Beatboxer 或者有興趣玩的咧，真係去喺 Acapella 嗰個入手先。其實學到好多嘢啊，唔單止淨係 Beatbox， 你係夾到人聲表演嘅一啲嘢。就算你套翻落去 Beatbox solo 度都有得著嘅。咁再揾人一齊玩又係另外一樣嘢咯，所以係好建議噶。
3: 咁除咗 Acapella 之外，仲有冇例如其他界別嘅咧？即係例如跳舞啊咁嗰啲，有冇興趣？
2: 我可以分享少少我自己依家就喺一隊叫做 TS Crew 嘅團隊做緊啦。我哋就叫做 Contemporary Circus 嘅，就有啲跳舞啦，有啲馬戲嘅元素啦。咁但係我就五個人，五個唔同嘅表演者，大家最拿手嘅嗰個 elements 擺落場 show 度咁樣去做一場 show 出嚟。佢可能玩巴西戰舞嘅，可能玩馬戲嘅，可能玩現代舞嘅。咁每個人都有自己拿手。咁我呢就係玩 beatbox 嘅。咁所以呢我會多少少喺舞蹈啊，有用 beatbox 同佢哋夾咁樣咯，咁就有多啲唔同嘅玩法同火花嘅。咁然之後，另外一樣咧，又係好直接影響嘅就係 OMDT， 仲有一 team 叫做 Dance Box Hong Kong Dance Box HK。咁呢一 team 就係有另外一班 dancer friend， 佢哋全 dancer 嘅，唔同 style 嘅 dance skill 都有。咁就揾咗我同 DT 同埋 Theo 三個 beatboxer。
4: 其實 beatbox 係最冇限制嘅 art form 嚟嘅，我覺得係其中啦，其中
2: 八搭，
4: 即係佢又可以自己啦。咁佢亦都本身係一種配樂啦，
2: 係啊。
4: 咁所以，我可以一次過回應曬兩個問題，就係頭先即係 Hagrid 問啊，點樣可以多啲 crew， 同埋究竟我哋點樣可以跨界？其實就係、是、我覺得係 beatboxer 嘅問題嚟嘅，其實係因為 beatbox 一開始學嗰個 intention 係 solo。嗰、那個自己好勁、自己好型嘅呢個心態，
1: 個人主義。
4: 所以如果要多啲 crew， 其實係 beatboxer 首先自己有個 mindset 好緊要，就係我哋都好推崇呢樣嘢，就係 beatboxer 音樂嚟嘅。外界睇起嚟我哋係雜技嚟噶，人聲極限。
3: 係啊，初初唔識嘅。
4: 係啦，即係好犀利啊！
2: 賣弄技巧
4: 係啦，好似我都吹唔到口哨噶咁啊！即係有呢啲咁嘅觀點。咁但係 beatboxer 其實既然你當佢係音樂，咁你就應該更加當佢係件樂器。咁你就好簡單去諗，吉他可以夾咩？琴可以夹咩，鼓可以夹咩，其实一样嘅啫嘛。
2: 系啊，
4: 再加上我哋涵盖到咁多嘢，即系譬如吉他，最多你玩嘅 finger style 加埋鼓嘅啫。但系 beatbox 系真系涵盖咗咁多乐器嘅时候，其实只要 beatboxer 们有呢个心态，其实就会多啲 crew 啦，同埋我哋跨界别都可以做多好多咯。
2: 啱啊，啱啊。beatbox 一开始系啊，一开始就系模仿乐器啫嘛。但系其实依家系有好多 beatbox original 嘅声嘅。
1: 冇错，你
2: 真系
1: 表达紧你自己嘅，无论 percussion 又好，一啲声又好，啊、你嗰个人就系嗰个嘅 art form。
2: 系、
1: 冇错。好，咁啊，都好多谢 Salafa 今次上嚟嘅分享啊。
3: 系啊，
1: 我哋仲有一个好重要环节嘅，就系我同 Salafa 去 jam 啊。
3: 系
1: ，Salafa 大陆人
3: 表演时间。
1: 嗱，有首歌咧，我自己好想 jam 嘅，我哋。
2: 哦。
1: 因為我記得你有做過 How Deep Is Your Love 啦。
2: 哦。
1: 我想試下喺你哋嘅 version 裏面，我插。

晚上九点，香港电台有麦上中报的新闻。威尔斯医院一名患有认知障碍症、曾经中风和需要进食糊餐的54岁男病人，星期三上午在喂食期间出现梗喉和心脏停顿，并且在同日深夜离世。初步调查显示，病人入院时候未有携带身份证明文件，院方为他登记虚拟身份号码，但是医院的营养和膳食管理系统会将使用虚拟身份号码的病人设置为正常餐。而病房护士当时未完成检视病人过访的膳食

0: 认和致歉，并且已经透过早期事故通报系统向医管局总办事处报告事件，个案转交给死因裁判官跟进。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可以进一步的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例如容许投资者以人民币购买债券等。政府也会研究和内地一些的合约或交易的时候使用人民币等。他说会有序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不会操之过急。在人工智能应用方面，李家超说，推动普及应用的同时也需要让公众了解潜在风险。他也关注年轻人使用人工智能情况。在吸引人才方面，李家超说，透过各项计划已经吸引超过30万人才来香港，目前一半的人才愿意继续留港，但是本港仍需要努力挽留人才。全国政协前副主席、香港特区前首两任的行政长官董建华本月8号离世，享年89岁。民政事务总署今天起一连三天设置三个调研处，供市民签署调研册表达悼念。三个调研处分别是设立在铜锣湾摩顿台活动中心、启德社区会堂，还有荃湾西楼角花园多用途活动室。今明两天开放时间是早上的9点到晚上的9点，还有星期天的早上9点到中午的12点。其中摩顿台活动中心的调研处设立在中心一楼礼堂，中央放置董建华的照片，旁边配上白花，礼堂上方投影文字沉痛怀念董建华先生。悼念册放在长桌上，有市民到场签名。有签署调研册的市民表示，董建华一生为香港无私奉献，会永远怀念他。也有市民感谢董建华担任特首的时候协助解决住屋问题。财经，美元对其他货币向外价，港元 7.845， 日元 157.7， 瑞士法郎 0.825， 加元 1.401， 人民币 6.698， 英镑对美元 1.335， 欧元对美元 1.147， 澳元对美元 0.712，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71。 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368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在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天气。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天气预测，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6度，日间干燥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天，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一两天有几阵的骤雨。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放孔明灯之前，先许个愿吧。我希望世界和平。
3: 喂，千万不要胡乱燃放孔明灯。
2: 为什么？
3: 孔明灯放了上天，不知道会飞到哪里去，可能危害航空安全，掉下来时又随时会引起火警或山火，可能伤害其他人。
2: 没那么容易吧？
3: 真的，放孔明灯还可能犯法呢，这么危险还是别玩了。
4: 星期六的早晨，用好歌来开启。
5: 每次走过这间咖啡屋，忍不住慢下了脚步。
4: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星期六上午7点到9点，621金曲专门店，晚家用音乐开启美好的周六时光。
2: 和你分享更多关于大湾区创业的梦想故事。
6: 大湾区创业梦。
7: 咁而家我哋國家有14亿人口嘅一個龐大嘅市場，香港喺原有嘅工業，譬如我哋做製衣嘅，係可唔可以做自己嘅設計、自己嘅品牌呢？香港做一個研發設計，翻去大灣區生產，呢啲咪就係我哋今時今日嘅機遇。
8: 更多關於大灣區創業嘅故事，歡迎收聽 CIBS 節目《大灣區創業夢》，
2: 立刻上港台網站收聽節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電台 CIBS 人人廣播，
9: 由而家到晚上11点。 是社

0: 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1: 从现在到晚上11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2: From now to 11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3: 成日以为只要身体没病痛就算得上是健康，但其实心灵同样需要守护。和悦社会企业全力制作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心灵指南》，你的情绪健康指南，为疲倦的心灵松绑，重拾平安喜乐。主持陈美恩 Priscilla。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心灵指南》，我是节目主持陈美恩 Priscilla。在这个资讯爆炸的时代，我们每日都会接收到海量的资讯，但对很多长者来讲，可以怎样在茫茫资讯的大海里面精准找到自己的需要？其实社区里面有很多专为长者而设的服务资源，但很多时候长者不是不想用，而是根本不知道有这些服务。今日我们很荣幸邀请到救世军南泰长者中心中心主任单翠平女士来到我们节目，跟我们分享怎样有效寻求协助，善用社区资源和政府资源为生活减压。欢迎救世军南泰长者中心中心主任单翠平女士。你好啊，单姑娘。
4: 你好。
3: 根据你们前线的观察来看，面对人口老化，长者和家属在遇到照顾困难的时候，最常寻求的协助是什么类型的服务？
4: 我想他们最大的困难呢，未必是没有服务或者没有人帮，而是可能他们真的不知道怎样去表达自己的需要，或者不知道哪里找服务。首先呢，在长者角度来讲，就是很多时候长者面对身体的一些变化或者退化，其实他们可能开始面对日常生活开始有困难，但他们就觉得哎，不要麻烦仔女了，所以他们很少主动去找帮手的。有时候呢，他们是觉得自己不舒服了，买嘢啊、煮饭啊、去复诊啊开始有困难，但他都选择自己搞定啦，不要麻烦仔女啦，咁样。咁相对地可能会错失了一个寻求协助的时机咯。同埋有时他们是不知道在社区上面究竟找哪一个帮手呢，咁样。咁有时在照顾者方面呢，很多时候呢，有些照顾者呢会觉得一定要亲力亲为去照顾先叫做尽责，或者覺得自己照顧咧一定係比外人照顧好嘅，所以咧就將所有時間啊、精力啊放曬喺個長者身上面，咁有時會忽略咗一啲可能身心健康嘅需要啦。咁其實咧，事實上係如果有一啲適當嘅協助或者適當嘅資源俾到佢哋咧，其實可以減輕一啲照顧嘅壓力啦。咁同埋個長者都得到一啲全面嘅照顧或者專業嘅照顧咯。
3: 咁而家社區層面上面咧，其實提供俾長者同家屬咧，啲機構入邊咧提供一啲最核心嘅有啲咩支援嘅服務啊？
4: 而家最多時候咧，一啲有需要嘅長者咧，可能就係用緊所謂嘅長期護理服務裡面嘅家居照顧服務啦，或者日間中心嘅。咁或者都簡單介紹一下啦。其實咧，如果長者咧想留喺一個熟悉嘅家居環境裡面生活咧，就可以考慮上門嘅支援服務。咁服務內容咧就係可能大家熟悉嘅送飯啊、家居清潔啊、陪診啊嗰啲咁樣。但其實呢個服務咧都仲包括一啲可能幫手沖涼啊、執藥啊、洗傷口嘅，咁就正正就可以照顧一啲可能身體機能退化得比較犀利嘅一啲長者啦。佢哋可以咧喺屋企裏面生活，但係又得到支援咯。咁另一方面咧就係日間護理中心啦，咁咧就適合一啲可能係日間需要多啲照顧，或者需要做下復康運動，或者需要一啲社交活動嘅長者嘅。我哋成日形容咧就係翻學，日頭咧就啲老人家咧就去翻學去做運動，去參加活動，然後咧晚黑咧就 回屋企，咁變咗就可以咧令到佢記得到一啲可能支援佢日間嘅一啲協助啦，亦都可以咧令到照顧者咧佢可以有啲喘息嘅空間啦，或者有啲可能係仔女佢可以翻工都翻得安心啲啦咁樣。咁所以兩個服務咧都係針對唔同需要嘅長者嘅，咁睇下嗰個需要啊同埋佢哋嘅選擇係點樣咯。
5: 嗯，

0: 有冇一两个有趣嘅例子，或者成功协助长者居家安老嘅真实个案可以分享一下？
1: 好啊，我记得咧，我哋近排咧有一位女士啦，佢七十几接近八十岁噶啦，咁都叫长者啦，系咪？咁但系其实佢另一个角色身份咧，佢仲系人哋嘅女嚟嘅，咁佢咧照顾紧一个咧接近一百岁嘅妈妈，咁妈妈咧其实自理能力都开始麻麻地噶啦，咁但系因为咧佢唔中意接触啲陌生人啊，佢中意自己屋企静静地啦，佢觉得阿女帮下手咧，生活都可以咁样，咁阿女又觉得咧照顾妈妈咧系佢嘅责任嘅，咁虽然咧都辛苦嘅，但系都顶住先啦咁样，咁变咗咧就系我哋社工去问佢哋啊。其实我哋可以有啲服务可以支援佢噶咁样，咁佢哋咧两母女咧都拒绝咗我哋嘅，但系到后嚟咧就有一次妈妈咧就感冒啦，咁其实个行动能力都变差咗啊，咁喺照顾上面咧，阿女咧就要多啲一啲可能扶抱啊，或者多啲嘅照顾工作啦。咁正如头先讲啦，其实阿女都接近八十岁啊嘛，咁所以其实照顾就再辛苦咗嘅。咁社工知道咗之后咧，就再次劝佢哋，不如都系用服务啦咁样。咁最后佢哋都申请咗一啲上门嘅服务嘅，咁既系满足到妈妈咧中意留喺屋企啦，亦都减轻咗个女嘅负担咯。咁对佢哋嚟讲咧，都系一个帮助咯。咁佢哋可以留翻喺社区里面生活咯。
0: 咁佢哋嗰个生活压力啊，系咪都大大减轻咗啊？
1: 梗系啦，因为我哋所谓嘅以老护老啊，即系其实一个年老嘅照顾一个近年老嘅，其实真系好辛苦。
0: 咁其实咧，救世军南泰长者中心咧，平日有啲咩活动或者计划咧，都可以举一两个例子分享一下，你哋平时点样帮长者去发挥所长或者揾到自我嘅价值啊？
1: 好啊，我哋咧救世军南泰长者中心咧好重视咧能力导向嘅意思咧，我哋系相信咧长者咧虽然年纪大咗，但系佢哋依然系有能力嘅，只要俾一啲平台佢哋，俾啲机会佢哋咧，佢哋可以咧继续去发挥嘅。咁所以咧，我哋都特别咧鼓励啲长者咧试啲新嘢啦，有啲新嘅体验啦。例如咧近几年咧，我哋有试过带长者去学剑击啦、学陶瓷啦、玩电竞啦咁。好多时候咧，长者就初时就话：哎呀，我年纪大，咁唔知得唔得噶咁样。但系佢参加完之后，佢哋会觉得好开心啦，觉得学到嘢，同埋试咗啲新嘢啦。咁我哋旧年咧，我哋又搞咗一个 fashion show 嘅，当然就系老人家会着到靓靓咁样走上舞台啦。不过最重要嘅系过程里面咧，我哋让长者咧去学习化妆啦，学点样服装穿搭啦，学仪态啦，点样去建立自己嘅形象啦。咁喺个过程，我哋见到好多平时可能信心比较弱啲嘅老人家能够走上舞台去展现自己嘅时候咧，佢个信心嘅表现咧系同平时好唔一样咯。另外一个例子咧，就系我哋旧年咧又搞咗个豪华露营嘅，咁我哋就系想带啲年轻啲嘅长者去真系体验下豪华露营。咁但系咧，佢哋体验完之后咧，佢哋有个任务嘅，佢系要将呢一个体验咧带翻去中心俾一啲年老啲嘅长者。咁我哋就喺中心咧就搭咗个荧幕啦，同埋整一个星空嘅。咁我哋咧就希望咧就系一啲年老嘅长者就唔需要咧搭车又搭船咁出去户外啦，但系都可以体验到露营嘅乐趣咯。咁我哋都系希望让佢哋有一啲新嘅体验咯。
0: 当初嗰时点样说服佢哋去参加呢啲活动啊？因为可能比较新奇，或者佢哋都可能惊自己搞唔掂啊，或者未必有兴趣咁样。
1: 反而咧就系年轻嗰一班咧，就唔需要太多时间去说服嘅。佢哋因为觉得啊未试过，咁佢哋都相对地咧会愿意啲去试嘅。反而咧一啲年老嘅长者咧，佢哋虽然佢知道喺中心露营，但系佢又想象唔到点样喺中心露营咧。你中心仲话，因为我哋写嗰个海报嘅时候咧，就话可以睇星星啦咁样。咁年老嘅长者就想象唔到究竟啊喺中心点样发生呢啲事咧咁样。咁我哋就会鼓励佢。唔紧要嘅，你嚟咗你就知噶啦。咁因为其实有一个放心，就因为我哋中心对于佢哋嚟讲系一个安全嘅环境啦，所以佢哋又唔系话好大嘅抗拒嘅。佢只不过系当下想象唔到究竟点样可以喺中心又体验到户外露营嘅乐趣咧咁样。咁所以呢一个反而就唔需要太，即系都唔需要太多劝佢嘅。反而咧，我哋之前搞 fashion show 嘅时候咧，可能我哋真系要俾啲心机劝下嘅，因为可能有啲老人。人家会觉得
0: 担心，
1: 系啦，着衫仲要走出个舞台嗰度，仲要摆 pose， 我又唔識化妝，又唔識得點樣為之靚喎。嗰個我哋反而就要俾啲心機去讓佢知道，其實咧我哋係會教嘅，我哋會慢慢讓你知道點樣化妝啊，點樣穿搭啊，我哋會陪你買衫啊，陪你一齊揀啊咁樣咯，讓佢可以有建立咗一個有人一齊做嘅信心，而唔係一步咧就踏上舞台嘅咁樣咯。
0: 嗯，多謝善姑娘嘅分享。原來社區入邊有咁多實用嘅長者支援服務，大家如果有需要，不妨主动联络相关机构及早求助。我哋先听首歌，阵间翻嚟心灵指南，我哋会继续请教善姑娘，深入探讨政府嘅为长者提供各项资助服务。转头。

0: 告别我手中他的玉坠，连摘向街角的一堆废堆，抹去眼眶的雨或泪。
1: 继续翻嚟心灵指南，啱啱善主任提到，社区其实有好多配套，但长者未必清楚自身嘅需要，因而错入咗介入时机。跟住落嚟，我哋继续有请善姑娘同我哋讲解一下，除咗社区团体，政府又提供咗边啲服务帮长者适应晚年生活？善姑娘，我都知道咧，长者其实推咗唔少安老资助啦，其中一个咧就系长者社区照顾服务券啦，社区券，成日听人讲，但唔少人都觉得咧申请好复杂。善姑娘可唔可以简单讲下咧，其实要点样申请，同埋佢嘅运作模式系点样噶？
2: 好啊。其實呢，社區券同傳統資助服務最大嘅唔同呢，就係社區券呢係採用錢跟人走嘅模式，即係話呢，社區券呢係採用共同付款同埋能者多付嘅原則嘅，即係話咩呢，政府呢係會根據長者同佢同住嘅屋企人嘅經濟狀況，再去釐定呢佢哋共同付款嘅級別，經濟能力較低嘅家庭呢就可以資助會高啲，咁但如果有能力啲嘅家庭呢，佢哋要承擔嘅費用呢會多啲嘅。咁社區券呢另一個特色就係長者可以根據自己嘅生活習慣啦，或者佢嘅狀況啦，去揀佢哋自己所喜歡嘅服務單位或者服務類別嘅，甚至呢就係如果佢參加咗，佢覺得咦唔係我所想，唔係我心目中咁樣，佢都可以再揀再轉嘅。咁呢個同傳統嘅模式呢就相對比較彈性一啲啦。咁至於申請程序方面呢，其實呢首先呢佢哋係要進入一個要做長期護理服務嘅嗰個服務裏面啦，佢哋要開始排咗隊先，然後先可以再揀嘅。咁點樣去進入呢？咁咧，我嘅建議咧就係，不如咧就係揾翻咧長者可能附近嘅長者中心啦，或者地區中心裡面嘅社工，佢哋首先咧就係開咗個個案先，咁然後咧佢哋負責嘅社工咧應該係會再解釋俾佢哋聽。
1: 咁長者其實具體可以用到啲咩服務咧？又可以喺邊度揾到呢啲社區支援嘅服務啊？
2: 社區券咧就其實咧主要係想幫助啲長者咧可以繼續留喺社區生活啦。咁所以咧其實佢哋係可以揀上門嘅服務或者日間中心嘅服務嘅。同埋咧佢有一個特色咧就係可以混合咁揀，上門又揀，日間中心又揀，同埋佢可以好似頭先咁講啦，可以揀自己喜歡嘅服務單位嘅。譬如啦就係、有啲長者咧係可以揀，既係揀上門嘅護理啦、送飯啦、陪診啦，然之後可能去間時咧，一個月可能又去兩三次或者三四次去日間中心嗰度，咁兩樣都有得同時可以喺一個人裡面發生啦，一個人身上發生啦。咁呢個咧就正正係回應翻咧，有啲長者咧係需要多啲家居支援嘅，但又希望咧可以去下日間中心接受訓練啊，同埋可能識下朋友啊咁樣。咁去到邊度申請呢？其實都係頭先我哋咁講啦，就係、去翻附近嘅長者地區中心或者鄰舍中心申請嘅。咁但係都係因為要先開咗個案，輪咗長者服務嗰條隊先嘅。咁所以都係要揾翻負責長者嘅個案社工咧，就比較穩陣啲啦。
1: 咁其實長者有時咧都未必知道自己需要啲咩服務啦。咁其實嗰啲中心啊或者機構係咪都會評估長者嘅需要而提供一啲合適嘅服務俾長者啊？
2: 是啊，因为呢其实好多时候长者入嚟话啊，我近排觉得咁我哋想有啲乜嘢服务可以帮到我哋啊咁样。咁其实我哋係会同长者会傾嘅，社工会同长者傾下嘅。咁我哋会主要系几方面啦，可能系就住佢自身有啲乜嘢病啦，或者咩长期病患啦。咁呢啲病系短期啊，又或系长期㗎啦。又会同佢哋傾下喺日常嘅生活里面佢有几多系要自己可以做到嘅，即系譬如刷牙洗面佢自己做到，买餸煮饭佢都勉强可以做到。咁有啲乜嘢系佢做唔到嘅咧？可能譬如佢话啊，如果我冲凉咧，我有时都要有人望下帮下嘅咁样。咁呢啲唔同程度嘅帮助咧，我哋就会再去评估佢个需要咯。即系简单举例就系，譬如冲凉要帮手嘅话，我哋都会分唔同嘅程度嘅。即系嗰个帮手系我帮你拎啲衫入去洗手间啦，定系我要个照顾者直情進入去個洗手間嗰度一齊幫你沖涼啊！但係你其實都自己 都可以追及翻簡嘅，自己做到嘅，還是係唔係嘅？個長者完全都做唔到噶啦，淨係俾個照顧者咧送咗入去洗手間，然後個照顧者咧全程都係幫個長者做嘅。咁呢啲唔同程度嘅，我哋就會評估到其實佢需要啲乜嘢服務，然後我哋就再做一啲可能申請啊，或者介紹翻俾個屋企人聽，介紹翻俾個長者聽，再幫佢哋去諗究竟乜嘢適合佢哋咯。
1: 嗯，咁除咗社區券之外咧，政府仲有啲咩資助同埋津貼咧，係長者同照顧者可能最容易忽略或者唔記得咗申請噶？
2: 嗱，其實咧好多時候都聽咧，有啲長者講話咧，申請長者生活津貼啦。咁呢個我諗好多長者都知噶啦。咁就係一啲政府每個月都會有佢哋成日叫出糧啊，又讓佢哋咧可以喺個經濟上面咧減輕一啲日常生活嘅開支啦。咁其實仲有一啲護老者津貼嘅，咁就係俾一啲屋企照顧緊老人家嘅照顧者申請嘅。咁仲有啲社區牙科啦，咁即係整牙㗎啦，有啲長者醫療券啦，或者近期嘅醫療費用減免啦，咁、又或者呢電費優惠啊、煤氣優惠啊等等都有嘅。咁呢啲呢就每一項呢都有好唔同嘅申請資格嘅，都係建議呢返去或者搵返附近嘅日間長者中心嗰度呢去搵返社工去問一下，就會更加清楚明白啦。
1: 嗯，咁對於一啲咧夾心階層咧，即係經濟條件可能啱啱過咗政府嗰個資助門檻啦，但又未必負擔到可能好昂貴嘅私營服務嘅長者啦，社區其實有冇其他相應非政府嘅資源可以幫到佢哋啊？
2: 其實咧都唔係所有安老服務咧都需要資產審查嘅。頭先提嘅社區券的而且確係要資產審查嘅，但係咧我哋上一節提過嘅長期護理服務咧係唔需要資產審查嘅。我哋睇咧主要係睇嗰個長者嘅身體狀況，佢個自理能力，就等於頭先我講話啊，譬如佢沖涼要幾多幫手啊咁樣。咁我哋主要係睇嗰啲嘅，就唔係睇佢有幾多資產或者收入嘅。咁所以咧，換句話說咧，其實只要你經咗個評估，我哋知道咗個需要，我哋就再配翻一啲服務咯。咁除咗社區券可以揀翻一啲傳統嘅社區照顧咧，咁都係有資助嘅，就唔使資產審查咯。咁就算即係私家嘅所謂嘅自費服務都好啦，咁其實而家一坊間有好多咧，可能係段次計啊，或者段鐘計，即係幾多錢一個鐘咁樣嘅，咁可以都睇翻一啲自己嘅需要啦。咁有時譬如好似陪診咁樣，有時今次屋企人陪到嘅，咁咪唔好去買服務咯。咁但係下次可能屋企人唔得閒嘅，咁你先要去買服務，咁都可以睇翻自己嗰個狀況嘅，咁都比較彈性嘅。咁所以都唔一定係資產審查嗰件事咯。
1: 咁你覺得咧，其實係咪個個長者都需要一啲服務噶？
2: 當然唔係啦，因為其實我哋第一，我哋長者同我哋都係相信咧，其實佢哋如果有能力嘅話咧，其實佢哋真係可以喺屋企自己生活嘅。我喺中心見到有一啲九十幾歲嘅老人家，日日都嚟我中心嘅，佢哋記性又好啦，活動能力又好啦，甚至咧過時過節咧，佢哋係負責煮飯俾一家人食嘅。咁所以咧，佢哋未必係需要服務嘅。咁所以我哋都係嗰句啦，就係其實政府所提供嘅一啲服務咧，主要都係按需要去決定嘅。咁如果佢哋嗰個需要係講緊佢個自理能力啦，咁如果佢哋真係到到嗰個狀況嘅時候咧，我哋就要再幫佢即係社工幫手安排或者配對翻一啲適合嘅服務咯。
1: 啱啱善主任同我哋讲解咗政府提供俾长者嘅各项援助，相信我哋嘅听众朋友都已经得到更多资讯，懂得点样善用呢啲资源。喺进入下一部分之前，我哋休息一阵，听首歌，阵间翻嚟，善姑娘会继续同我哋介绍更多长者同照顾者嘅专属支援服务，千祈唔好错过。

0: 晚上九点半，香港电台由麦上中报道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46，日元157.87，瑞士法郎0.825，加元1.4，人民币6.698，英镑对美元1.335，欧元对美元1.147，澳元对美元0.712，新西兰元对美元0.571。还有美股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1706点，跌81点，跌幅0.15%。标普500指数7644点，升6点，升幅0.08%。伦敦金买是卖出4364美元。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师傅，每次刮风下雨，总感觉家里有些什么似的。
4: 不要疑神疑鬼，上斜坡维修责任信息系统网站，看看有没有你要负责维修的斜坡。私人业主要按斜坡维修指南做好斜坡定期维修，就不用担心收到危险斜坡修葺令了。切勿擅自在斜坡上动土、建建和非法耕。

0: 公众，维修私人斜坡，保你家宅平安。
1: 成日以为只要身体冇病痛就算得上系健康，但其实心灵同样需要守护。和悦社会企业全力制作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心灵指南》，你的情绪健康指南，为疲倦的心灵松绑，重拾平安喜乐。主持陈美恩 Priscilla。欢迎继续收听心灵指南，我是主持 Priscilla。 在上半集，救世军南泰长者中心主任善翠平女士和我们介绍了很多政府和非政府的长者服务，亦都提醒了我们要勇敢面对自身的需要，主动寻求协助，善用社会资源。但是除了提供给长者的服务之外，照顾者的身心需求同样不容忽视。究竟社会上有什么资源可以给支援照顾者，减轻他们的压力？下半集我们会继续有请善姑娘和大家详细讲解。善姑娘，很多人以为长者地区中心或者邻舍中心只是去聊聊天、捉棋或者报兴趣班的地方，实际上这些中心提供什么专业的支援服务给长者？
2: 我都知道有啲人咧都会觉得长者中心咧就系、是、兴趣班啊、倾下偈啊咁样。不过其实咧，随住人口老化咧，中心嘅一个角色咧，其实都变得更加全面同埋专业嘅。其实除咗头先讲嘅嗰啲社交或者康乐活动之外咧，我哋中心咧亦都会有啲个案辅导，例如头先我哋上半集提过嘅服务申请啊、查询啊嗰啲，我哋都会有做啦。咁另外仲有护老者服务啦，咁我哋会支援一啲护老者去点样学点样去照顾老人家啦，或者点样提供一啲喘息空间俾啲护老者可以唞一唞啦。咁我哋仲有一啲认知障碍症嘅长者服务啦。咁我哋咧认知障碍症就可能系可能简单嚟讲就系冇记性啦。咁但系其实都唔系净系咁简单嘅。咁我哋会俾翻一啲资讯，让长者嘅护老者咧去知道究竟点样去照顾认知障碍症啦，亦都同时俾啲认知障碍症嘅长者咧有一啲训练嘅，咁等佢哋咧个脑筋啊都做下运动，咁令到佢可以咧减慢佢个退化速度嘅。咁另外仲有一啲生死教育活动啦，同埋我哋有一啲咧就系训练外佣嘅服务，我哋都有嘅。咁另外就系、是、总言之就系、是。长者或者家人，当他们面对压力不知道怎么算好的时候，或者有困扰的时候，都可以来中心求助的。我经常跟前线的同事说，就是如果你接触到一些可能不同需要的长者来到中心，可能即使中心未必个服务范围未必帮到他都好，我们都会让他去介绍一些可能社区资源，或者去转介一些适合的单位，让他得到一些帮助的。所以我觉得整体来说，今天的长者中心不单止是一个活动中心，还是一个社区支援平台。无论你是长者又好，照顾者又好，总言之有问题你可以来中心，我们都尽量看看有什么可以帮到手这样。
1: 咁照顾长者呢，其实都会俾家属呢带嚟呢啲身心压力啦。救世军呢有冇话针对照顾者其实有啲具体嘅支援方案或者辅导服务啊？
2: 同意啊，其实照顾长者真係一啲都唔容易啊。我哋救世军呢一直都相信呢，喺照顾之余呢，其实呢护老者自己照顾自己呢其实同样重要嘅。因此呢，我哋好多时候呢，我哋都希望透过一啲专业或者多元化嘅支援服务啦，帮助佢哋呢可以自己都有自己照顾自己嘅能力啦，可以减压啦，维持佢哋自己嘅身心健康嘅。咁我哋呢就有伴同盟嘅护老者支援计划啦，咁就係为一啲合资格嘅护老者提供一个长达6个月嘅免费上门暂托服务。意思即係话呢，义工啦或者所谓嘅替驾护老者呢就会上到去老人家屋企，咁呢就会为老人家提供一啲可能简单嘅运动啊或者认知训练啊咁样。而喺呢个时候呢，护老者呢就可以呢有一个呢休息一下嘅时间，可以喘息一下，咁佢可以即係都唞一唞啦，因为有人睇住佢嘅长者啦咁样。咁另外我哋近年呢，我哋又推出咗一个叫做为你主嘅护老者社区支援计划。咁呢一个计划呢就係帮助一啲呢吞咽有困难嘅家属嘅。因为其实呢，如果对于一啲可能照顾吞咽有困难嘅长者家属呢，其实都几辛苦嘅。一日呢可能佢要煮三餐，咁究竟个三餐点样准备 食物咧咁樣。咁我哋咧就會有一啲社工啦，同埋言語治療師咧，我哋跨專。

0: 業咁合作啦，就會上門啦，教佢哋究竟點樣去準備一個能夠幫助到吞煙有困難嘅餐膳啦，我哋所謂嘅軟餐啦咁樣。同埋我哋長遠咧係希望可以做到同餐同桌，意思咧就即係即使個老人家可能要食軟餐嘅，我哋都可以同一家人一齊食飯，而唔係佢分開個別去食飯咁樣咯。同埋咧，我哋救世軍咧，我哋喺2003年咧都成立咗一個護老者協會啊。咁咧就係主要咧係關注我哋護老者嘅一啲需要而組織嘅咁樣啦。咁我哋好著重咧就係一個護老者權益或者倡議工作嘅。咁我哋希望可以提升護老者嘅角色，讓社會大眾都關注我哋嘅。咁所以咧，譬如我哋有倡議咧，就係成立一個叫做照顧者日，希望咧社會咧去明白其實照顧者咧，同樣都需要被理解、被照顧嘅。我哋希望咧，大家關注護老者呢一個角色啦。咁因為我哋相信咧，照顧者要有足夠嘅力量咧，先可以陪住老人家可以走得更遠啊嘛。咁所以咧，救世軍唔單止係幫助護老者嘅一個服務機構啦，我哋希望係可以推動咧整個社會咧，去建立一個關懷照顧嘅文化咁樣咯。
1: 咁我都知道救世軍其實有豐富嘅社區外展經驗啦。我哋社會上面其實都可能有唔少嘅雙老家庭或者隱蔽長者。你哋點樣可能透過嗰啲鄰里網絡咧，揾到佢哋出嚟，即係呢班唔識求助嘅長者去提供協助咧？
0: 冇錯，其實咧接觸呢個隱蔽長者咧，即係靠社工啦，或者所謂義工探訪啊，或者鄰里咧嗰個幫忙咧，都未必足夠嘅。我哋咧相信咧要建立一個咧社區嘅互助網絡，希望可以咧關心到長者嘅一啲力量咧，可以擴展到整個社區嘅。例如啦，我哋會積極咁樣去聯繫咧社區唔同嘅持份者嘅，包括可能係食肆嘅職員啦、屋苑啊或者屋邨個保安啦、商户啦、街坊啦，因為咧佢哋咧每一個眼睛咧就喺個社區裡面噶嘛，咁變咗咧佢哋會見到一啲可能唔同嘅需要嘅長者咧，如果佢哋及早發現，話都俾我哋知嘅話咧，就更加好啦。我好深刻咧，印象有一次咧，就係我哋區裏面咧，冬菇亭嘅面檔嘅老闆打俾我哋，佢就話啊，有一位婆婆咧，就應該咧就唔係住喺我呢度呢個區，我冇乜點見過佢嘅，生面口嘅，咁咧佢喺我嗰個鋪頭嗰度咧兩日啦，咁啊個樣咧就驚驚青青、彷彷徨徨咁樣。我覺得咧，佢應該係有啲需要嘅，但我又唔知點樣接觸佢。你哋可唔可以過嚟睇下佢啊？咁樣，咁我哋就過去睇下啦。咁原來嗰個婆婆咧，以前可能係住喺呢個區嘅，咁但係搬走咗好多年啦。咁但係佢就應該係蕩失路咧，唔使路翻屋企啊。咁我哋最後咧就都報咗警啦，咁讓警方可以接翻婆婆翻屋企啦。咁但係呢個過程裡面咧，就多得呢個食肆嘅老闆咧去聯絡我哋啦，我哋先至可以幫助到呢個婆婆咯。咁所以我覺得成個社區咧，如果我哋係每一個人咧多走一步嘅話咧，其實對有需要嘅長者嚟講係一個好大好大嘅祝福啊！
1: 明白。其实咧，家属嘅时候咧，好多想帮长者揾服务咧，但系唔知点样去揾到咧。你会建议佢哋咧，透过啲咩渠道啊，去全面去有啲社区资源去帮到佢哋咧？
0: 理解啊，因为咧，其实长者或者屋企人咧唔熟悉服务咧，其实都可理解嘅。我觉得最直接嘅方法咧，都系头先我哋讲嗰句，不如咧就去中心嗰度揾翻社工啦。因为正如头先我咁讲啦，就系社工咧系会同个长者去倾下佢嗰个状况系点样，咁我哋会更加去贴切地知道佢个状况，然后配对一啲适合嘅服务咯。
1: 多谢善姑娘嘅分享。阵间翻嚟心灵指南，善姑娘会继续同大家送上宝贵嘅建议。阵间见。

0: 刚刚的第一至第三部分，善姑娘和我们分享了很多提供给长者和照顾者的社会资源，教识我们怎样找到和运用这些社会资源去减轻压力，走出困境。但其实除了寻求外援之外，长者亦都可以成为自己的主导者。收音机前的朋友，你又知不知怎样才可以掌握第二人生，不被年龄框架所限？跟住落嚟，我哋继续有请善姑娘会同我哋提供一啲实用建议，探讨长者点样做到积极晚年同埋自主安老。善姑娘啊，传统观念咧，其实觉得老咗就需要人哋照顾啦，但而家其实社会都好强调自主安老同埋积极晚年啦。救世军有冇啲咩服务或者理念咧，其实可以鼓励长者发挥所长，等佢哋觉得自己老咗都有尊严有价值啊？
1: 冇錯啊！傳統觀念咧就覺得長者年紀大咗應該要接受照顧啦，但係我哋救世軍咧一直都提倡咧就係自主安老、積極晚年嘅。我哋相信咧長者咧唔單單係服務使用者嘅，因為咧長者佢哋有佢哋人生豐富嘅經驗啦，有佢哋嘅智慧啦，咁所以我哋鼓勵佢咧繼續咧去參與喺個社區裏面嘅。其中一個代表嘅例子咧就係我哋救世軍咧各個長者服務單位咧都有所謂嘅長者委員會嘅，咁長委係啲咩嚟嘅咧？就係、是、由中心會員啦，或者係服務使用者去組成嘅，就係、是、實踐用者參與老有所為嘅理念嘅。咁委員咧唔單止咧會為中心服務啦或者活動咧提供意見啦，有時佢哋會一齊去討論單位嘅事務啦，個政策點樣做啦，有時啲單位嘅啲小規則啊嗰啲點樣定啦咁樣。咁同埋佢哋都會參與一啲中心嘅發展啦或者社區嘅事務嘅。咁譬如咧，我哋救世軍咧有單位咧去見社工啊，即係請社工嘅時候咧，長委咧係會坐埋入去一齊做面試嘅。咁正正就係佢哋有份去參與咧，請唔請呢位社工嘅。咁呢一種參與模式咧，係讓長者咧係由接受服務咧變成咧係參與決策嘅一份子啦。咁會感受到自己被重視，能力被肯定咯。咁簡單嚟講，我哋係相信咧，成功嘅晚年唔單止係要得到適切嘅照顧咯，而係要更加重要係佢哋擁有仍然能夠可以參與貢獻同埋可以有選擇嘅機會咯。咁以上都係一啲例子，我哋點樣去實體實現老有所為、老有所樂、老有所屬嘅積極晚年生活。
0: 但其实咧，现实入边咧，好多仔女咧都出于孝顺或者担心咧，其实会帮父母决定晒所有嘢啦，反而系咪其实会令长者失去嗰个自主权咧？其实长者可以点样一边安抚子女嘅担心，而一边可以鼓励长者有翻自己嘅选择权，平衡两者嘅关系啊？
1: 是啊，你讲个情况呢都非常之常见嘅。其实呢好多照顾者呢就係担心啲老人家做得慢啊，做得唔够好啊，担心佢哋有意外啊，所以索性呢就不如我做啦咁样嘅。有时候呢就係、是、即係你帮长者做晒所有嘢嘅时候呢，其实反而係令个长者嘅能力呢会退化。我有印象呢见过一对夫妇啦，就係、是、太太呢每日呢会帮个老公呢就准备好牙刷啊、牙膏啊、毛巾啊，甚至有时帮佢刷埋牙、洗埋面啊咁样嘅。咁但係其实你去了解再去发现呢，就係、是、其实个老公呢唔係自己做唔到嗰啲嘢嘅，而係佢習慣咗太太帮手啦咁样。所以长远嚟讲呢，我觉得反而係令到佢个自理能力呢开始退化嘅。所以呢，我哋经常就会提照顾者呢，就係应该要由代替完成变为从旁支持。意思就係呢，俾长者试下自己做。咁咩叫做从旁支持呢？可能係一啲口头嘅提示啦，可能帮手佢部分啦，又或者呢就係设一个安全环境让佢可以自己去做囉。咁又保障到佢嘅安全，亦都可以维持佢嗰个能力同埋自信囉。同埋有陣時呢做一啲可能比较大嘅决定，例如可能继续留喺屋企生活啦，请个工人啦，定係去老人院啦，定係点样呢咁样。好多时候呢就係、是几个兄弟姊妹傾完呢就同阿媽讲我哋一决定係咁啦咁样。咁我觉得咁样呢就冇聆听到嗰个长者嘅心里面嘅諗法啦。咁我哋社工嘅角色呢就会即係话俾屋企人听啦，或者讲俾长者听啦，就係、是、如果你咁样选择呢会个安排会系点点点嘅，有啲乜嘢好处，有啲咩唔好处，如果咁样减呢影响会系点样，我哋分析俾佢哋听。咁但我哋成日都建议呢就係屋企人呢要同长者呢真係要坐低飲啖茶， 再傾下偈，讓長者嘅心意都能夠表達出嚟咯。好多時候咧，長者需要嘅咧，未必係人嚟幫佢做決定啦，而係佢都想人嚟聽佢講佢嘅諗法係點樣。
0: 嗯，咁其實我哋每一個人咧，最後其實都要面對呢個生死教育啦，或者晚期嘅照顧話題啦。救世軍咧喺協助長者或者家屬咧去面對晚期生活嘅時候咧，例如做好預設照顧計劃方面咧，有啲咩支援服務同埋輔導啊？
1: 嗯，都系啊！华人社会真系有啲人咧，会觉得避忌讲生死，觉得讲咗就唔利是啦咁样。咁但系我哋都觉得咧，其实及早倾系会好啲嘅。咁所以我哋救世军咧有一个计划咧，叫做完善人生关顾计划啦。咁咧就系为长者、照顾者同埋社区人士咧，喺唔同层面方面咧，去认识生命教育啦，同埋一啲晚期嘅照顾支援嘅。例如咧，我哋会举办一啲生死教育讲座啦，生命回顾啦，鼓励大家打破生死嘅禁忌啦，可以都一齐坐低去倾下喺生命唔同嘅阶段啦，去思考翻人生嘅价值啦，咁样。同时我哋都有啲退休嘅一啲活动啦，其实系让退休嘅人士咧可以咧正向咁样去面对佢哋嘅生命啦，咁样。咁另外咧就系一啲晚期嘅人士咧，其实都可以揾我哋嘅，我哋会有社工咧陪伴长者或者家属咧去面对呢一个咁好似咁沉重嘅课题啦，包括可能系情绪支援啦、家庭嘅沟通啦，点样去探讨究竟未来嘅医疗计划啦，正如你头先讲嘅预设医疗指示，我哋会坐低同佢哋一齐去倾，同埋甚至帮佢哋去办手续啦咁样嘅。咁我哋希望咧就係做到就係唔單止陪伴長者走到人生最後一程咯，而係幫助佢哋咧喺人生仍然有選擇嘅時候，能夠將自己嘅諗法咧、心願咧講出嚟，讓屋企人明白同埋尊重佢哋嘅決定咯。
0: 嗯，我知道咧，持续进修咧同持续学习咧，对于长者嚟讲咧，其实都有一定嘅好处啦。机构咧会点样咧帮助长者摆脱咧学唔识啊，或者要问人嗰种无力感咧，令佢哋与时并进咧，重新掌握自己嘅生活啊。
1: 嗯，都系我哋有时都会听老人家讲话啊，年纪大啦，学唔识啊，学完又唔记得啊，咁样。咁所以咧，我哋通常嘅回应咧就系话唔记得唔紧要，就再问再学咯咁样。咁因为我哋相信其实你学习都始终系一个重复练习嘅过程嚟嘅，咁所以都鼓励长者可以记得嘅就再学再问啦咁样。咁例如咧，我哋喺譬如我哋讲而家呢个世代，我哋讲点样用手机咁讲啦。咁我哋会由日常生活嘅开始嘅。咁譬如我哋首先学用 WhatsApp 先啦，学点样同屋企人联络啦，点样去 send 相片啦，咁样视像通话啦，咁样当佢哋慢慢建立信心之后咧，我哋就再学深啲啦，可能学点样去揾巴士路线啦，点样用政府服务嗰啲 apps 啦，点样去电子支付啦，或者网上预约服务等等咁样咯。我哋慢慢一步一步咁学咧，就会容易啲嘅。我记得有啲长者咧，连开头连揿个手机 apps 咧，都觉得吓会唔会揿错噶，会唔会揿坏个电话噶咁样。但系经过练习嘅时候，当佢能够自己去揾到自己要搭咩巴士，几耐之后有车嘅话咧，其实佢哋个自信咧就会大翻啲，咁佢就会觉得自己系仍然有能力学习嘅咁样咯。
0: 嗯，今日好多谢救世军南泰长者中心主任善翠萍女士嚟到我哋嘅心灵指南，同我哋由浅入深咁介绍咗各式各样嘅长者同埋照顾者嘅支援服务。咁多实用资讯，总有一款适合有需要嘅你哋。善姑娘啊，喺节目结束之前，你有冇啲打气嘅说话想送俾迎接人生新阶段或者已经享受紧退休生活嘅长者朋友呢？
1: 嗯。无论你是长者或者是照顾者，救世军都愿意同你同行，愿意同你走好每一步。
0: 嗯，多谢善姑娘，今集节目时间差不多，多谢大家收听，我们下集再见，拜拜。
1: 拜拜。

晚上十点，三个电台有麦上中报道新闻。菲律宾南部发生校园枪击案，一名十六岁的学生向多名同学开枪后自尽，最少三人死亡，包括疑凶，另外八人受伤。案发在南哥达巴托省，地方官员表示，一名十六岁高中一年级学生在午饭时间后离开课室，使用一支九毫米口径手枪向最少十名同学无差别开枪，其后吞枪自尽。初步调查指出，疑犯用的手枪是来自他的父亲，估计是疑凶擅自从父亲的保险箱取出。官员又说，疑凶曾经向身边朋友预告会施袭，叫朋友回家躲避，但对方以为疑凶只是说笑。当局仍在调查犯案的动机，估计不涉及校园欺凌。又说疑凶曾经在一个讨论罪案的网上发文，调查人员正在了解是否有关。

0: 政府发表应对社会高龄化对策报告，在11个范畴提出共73项的对策措施，应对社会高龄化挑战。报告指出，部分措施和今年施政报告措施相辅相成。一名患有认知障碍症、曾经中风和需要进食糊餐的54岁男病人，在本周三的上午因为精神状态转差，经救护车送往威尔斯医院急诊室，或安排入住内科病房接受治疗。病人其后在喂食期间出现梗喉和心脏停顿，并且在同日深夜离世。院方发言人指出，对病人离世感到非常难过，已经约见病人家属解释事件，向家属致歉以及致以深切慰问，会和家属保持紧密的沟通，提供适切的协助。事后已经提醒医护人员，为病人安排膳食前必须要详细评估病人临床状况和饮食指示，还有检视系统的饭餐设定。涉事的护士和病人服务助理现时已经暂时调离临床的岗位。财经，道琼斯指数报51557点，跌216点，跌幅0.43%。标普白指数7623点，跌15点，跌幅0.2%。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46，日元157.8，瑞士法郎0.825，加元1.401，人民币6.698。英镑对美元1.335，欧元对美元1.146，英镑对美元1.335，欧元对美元1.146，澳元对美元0.711，新西兰元对美元0.571。伦敦金买是卖出4356美元。天气，高空反气旋正在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天气。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天气预测：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6度。日间干燥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天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1-2天有几阵骤雨。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当个精明投资者，投委会的资讯帮到你。现今的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谨记保护财产，不要相信骗子。浏览投委会网站了解最新资讯，并下载投委会收支管家应用程式，轻松管理收支，实现理财目标，投资自己，回报最高。资讯由投委会提供。
4: 由而家到晚上11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5: 从现在到晚上11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6: From now to 11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7: 听见非遗，湾区回响，同我哋一齐用声音见证非遗嘅生生不息。
8: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来到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听见非遗》，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Mona， 大家一起听一下这一段声音。

大家啱啱听到咧呢一连串嘅声音咧，系属于佛山采泽狮头最真实嘅声音。嗱，竹篾弯曲嘅韧劲啦，沙子层层贴合嘅细碎嘅声响啦，匠人打磨狮头嘅手作温度，仲有岭南醒狮最动人心魄嘅鼓点。

0: 嗱，呢啲咧就流传200年嘅非遗声音，喺黎家六代传承嘅匠心回音啊！今集节目《丝影匠心》采集丝头嘅古法传承里面，我哋将会了解呢段声音背后嘅非遗密码。嗱，走近国家级嘅非物质文化遗产咧，佛山采集丝头当中咧，黎家丝系佛山唯一六代从未间断传承丝头技艺嘅传世家族。黎家丝第六代传人周家欣老师作品《登鞅士》入故宫，更加咧获得咧呢个工艺嘅金奖啊！今日我哋有幸邀请到周老师嚟到我哋嘅节目，同我哋还原采集丝头最真实嘅历史、技艺同埋传承嘅故事。欢迎欢迎，周老师。
1: 安娜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佛山丝头的市级代表性传承人，佛山黎家丝的第六代传人周家欣。
0: 好多谢老师接受我们的访问。首先呢，想请老师呢，不如你从源头讲起采集丝头的起源和发展的脉络是怎样的呢？
1: 好啊，咁講到我哋絲綢嘅起源咧，我哋可以先了解一下我哋嘅絲子。咁其實咧，我哋中國咧本身係冇絲子嘅。絲子咧，佢係喺我哋東漢嘅時期咧，西域向我哋國家進貢咗一頭金毛紅絲。咁呢頭絲子咧，先再傳入到我哋嘅國家。到咗唐代啊，醒絲佢就走入咗宮廷，定名為太平樂，成為咗歌頌盛世嘅宮廷雅樂。咁白居易啊，有一句诗就写到：假面胡人假狮子，黑木为头狮作尾，就系、是、描述当时狮头嘅形态。咁亦都标志住咧我哋舞狮艺术嘅正式形成。咁喺宋元时期啊，随住中原文化嘅南迁，佢同岭南嘅武术啊、戏曲啊深度咁融合，形成咗南狮嘅雏形。在明清時期，我們佛山都迎來了舞獅最鼎盛的時期，有祠堂的地方就必有舞獅，醒獅徹底了融入到我們嶺南的生活裡面，成為節慶的核心，佛山也都有了醒獅之鄉的美譽。我們佛山獅頭也都在2008年的時候被列入了國家級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
0: 嗯，老师，原来采集丝头咧发展系横跨咗好多个朝代啦，咁沉积咗好深厚嘅岭南文化底蕴嘅。咁嗱，其实咧，我哋黎家丝作为佛山唯一六代冇间断传承嘅丝头家族咧，想问一下老师，黎家丝又有啲咩独特嘅历史渊源呢？
1: 嗯，我哋黎家丝咧，佢系起源于清代嘅道光年间。咁据我哋黎氏嘅家谱记载啊。我哋第14代嘅太公黎辉镇咧，佢因为战乱，咁当时就喺江西迁到咗嚟佛山落户，喺当时嘅纪江街，亦都系依家嘅兆祥公园对面咧，就开设咗以扎作为生嘅一个店铺。咁后嚟啊，一直以父传子、子传孙咁嘅形式咧，代代相传。咁传到我妈妈黎婉珍同埋我舅父黎伟咧，就系、是、第5代。咁传到我咧就系、是、第6代，系我哋佛山咧唯一一家六代都喺度制作丝头嘅一个家族，有200多年嘅历史。
0: 哇，老师200多年历史，6代相传未间断，咁即系呢一份坚持咧系整个家族，唔系你一个人啊，唔系净系祖先啊，即系直情系成个家族啦。咁老师，你认为咧黎家丝点解可以做到6代都唔间断咁样传承落去咧？
1: 我觉得系有需求吧。因为大家喜欢在舞狮，有人舞狮的话也都就会有我们做狮头的人出现咯。
0: 简简单单一句呢，就讲明了民间需求呢先是手艺传承的根本。那我知道呢，黎家丝诞生过不少经典的作品，可不可以请老师揀一两件的代表作和我们介绍一下呢？
1: 好啊，那近期的话呢，我们一个作品它叫做丝丝如意的狮头。咁呢个狮头咧，佢嘅灵感就系取材于我哋广东省博物馆嘅馆藏文物金漆木雕大岑庵入边嘅元素咧，系制作嘅。咁呢个狮头啊，佢系同我哋国家宝藏呢个节目咧延展落嚟嘅一个作品。
0: 嗯，
1: 因为当时啊，佢有当地一个非遗同埋我哋博物馆咧一齐结合去咁做一个狮头出嚟。咁我当时咧就取材于呢个大岑庵入边嘅元素咧，去做入边嘅狮头一啲花纹。咁个狮头咧，佢系黑色底色为主，画咗金色嘅花纹，咁睇上去咧就比较庄重啦。 边一边嘅纹样咧，好似我哋狮头嘅左边，我哋就画咗青松仙鹤图，右边就画咗竹步平安图。咁喺狮头嘅头顶嗰度咧，我哋画咗五只蝙蝠，咁有五福临门嘅一个寓意。咁喺狮头嘅全身啦，都有啲牡丹啊、石榴啊、荷花咁嘅纹样，都系一啲吉祥啊、寓意咁嘅意思。所以這个狮头咧，佢做好之后咧，系去到我哋北京嘅故宫博物馆去展出过嘅，系比较有意义。咁喺90年代初嘅时候咧，徐克导演喺度拍摄咗一个电影，叫做《黄飞鸿之狮王争霸》。咁當時候咧，亦都揾到我媽媽所在嘅佛山樂器廠去做入邊嘅獅頭。咁當時候咧，我媽媽同埋工入邊嘅工人咧一齊去做入邊嘅獅頭。咁電影入邊啊，李連杰舞動緊獅頭嘅場面啦，都非常之威武霸氣，亦都令大家可以見到藍獅唔同嘅一面。咁藍獅嘅豹兒紅咧，都係非常之好有意義的一件事咯。
0: 嗯，即系都有好多可能导演啦、啊，或者都揾过你哋去即系制作狮头去拍摄，咁都留低咗啲光影喺我哋嘅电影世界，可以睇到狮头嘅风采。系啦，例如我哋咧黎家斯嘅作品咧，唔单止走入故宫啊，仲参演过咧，即系好多唔同嘅电影咧，系好含金量好足嘅。嗱，之前我哋采访过咧一位南狮嘅醒狮嘅老师嘅时候咧，都讲过啦，狮头嘅面谱啦、色彩啦、纹样啦，都系会参照咧粤剧三国故事的人物的，有专属的分类和寓意，想请老师跟我们讲解一下当中有什么讲究呢？
1: 我们传统的佛山狮头呢，它是根据我们三国入边的人物的代表呢去制作而成的，主要是分刘备和五虎将。我们彩色的狮头呢就叫刘备狮，红黑色的叫关公狮，黑白色的叫张飞狮，咁黄底黑花嘅系黄宗师，绿底黑花嘅系赵云师，银底金花嘅系马超师。咁我哋依家咧见到外边啊五颜六色嘅狮头咧，其实都系喺依六个狮头嘅人物而演变而嚟嘅。咁我哋其实传统狮咧，佢嘅花纹啊、纹样啊、大致咧都系一样嘅，唔同咧就系佢颜色嘅一个变化咯。咁最特别嘅话咧，就系我哋嘅关公狮。我哋关公狮咧喺佢头顶嗰度咧系一个叫做猪鼻韵嘅图案，后面系一个福字嘅。咁其他几个狮头嘅大致嘅纹样啊、位置啊都系差唔多嘅。
0: 明白，老师，咁即系其实咧传统狮咧就有六个人作为代表嘛，啱啱讲到。咁其实嗰六个人嘅，即系你可唔可以形容一下咧？
1: 呢六个人物咧，佢分别都系对应佢哋嘅一啲性格嘅。咁好似我哋彩狮刘备狮咧，佢嘅性格就系温厚仁义；红黑关公狮咧，佢嘅性格咧就系忠直同埋正义；咁黑白张飞狮咧，佢嘅性格就系勇猛同威武。咁好似讲到我哋嘅黄宗狮，佢嘅性格咧就系忠心善战；赵云狮咧，佢嘅性格咧就系有勇有谋。咁马超师咧，佢嘅性格咧就系忠孝义勇，即系都系根据佢哋三入边嘅人物嘅特色咧，咁样去取出嚟。
0: 所以其实咧，我哋推广呢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除咗咧系狮头之外咧，仲有其他嘅关键人物，其实都推广咗俾大众噶。咁啊，暗藏住咧岭南人嘅英雄情怀啊！咁除咗造型分类之外，其实狮头上面各式各样嘅纹样，有冇特定嘅，即系一啲关于信仰嘅表达啊？咁样咧？
1: 都有嘅，好似我哋传统狮咧，佢嘅纹样就有唐草纹啊、虎斑纹啊、额头纹啊之类咁嘅纹样，都系一啲吉祥啊咁嘅寓意，俾人类嘅美好嘅生活咧，带咗一啲美好咁嘅祝福。咁好似我发展到我哋依家现代狮啦，佢有一啲金钱嘅纹样啊、长纹咁嘅纹样啊，我哋都可以将传统同埋现代咁结合埋一齐，都系佢俾我哋狮头带翻咗一啲唔同嘅一啲美好嘅祝愿咯。
0: 即系融合埋一齐啦。咁其实每一道纹样咧，都承载住大众啦对美好生活嘅期待啦。咁呢一个咧系醒狮能够深入民心嘅原因之一嚟嘅。咁其实咧，佛山彩扎狮头咧喺大湾区核心文化嘅符号啦。咁想请教一下老师，呢项文化系点样连接即系成个大湾区各地嘅民众情感咧？即系因为其实狮头都可以帮助我哋凝聚民心啦。一见到有舞狮，我哋啲观众我哋就即刻走晒出嚟啦，咁样。
1: 是啊，大家都好喜欢在舞狮，但其实我觉得我们狮头呢，它是能文也都能武。安静的时候呢，我们的狮头呢，它就是一件工艺品，可以给大家去欣赏。它舞起身的时候呢，它也都是我们舞狮的很重要的道具。每逢过年过节啊，或者有店铺的开张啊，都少不了有我们狮头这样去助兴。咁喺我哋大灣區啦，佢嘅商業嘅氛圍又比較濃厚，宗族嘅觀念咧比較強，老百姓咧都好講究呢啲好嘅意頭。所以我哋醒獅嘅文化咧，就正好可以將呢啲熱鬧祈福同埋凝聚人心嘅一啲串連埋一齊。咁所以咧，我哋獅頭就可以生生不息咁樣傳承落嚟啦。
0: 嗱，醒獅咧就融入節慶啦、商業啦、人民生活，成為大灣區咧人民共同嘅文化記憶。講到呢度，我哋聽翻首歌翻嚟，再同大家繼續傾偈。

0: 讲完文化同埋历史，我哋就好好奇啦。咁就想老师咧，不如你讲下你个人传承嘅缘分啦。你细细个咧，系咪睇住长辈咧扎狮头长大？系咩契机咧，令到你传承呢门手艺咧？
1: 其实又唔至于话细细个喺住咁样去长大，因为细个时候咧就系知道做狮头系我妈嘅份工作，但系佢都唔会话带到我哋屋企啊咁样嘅。但系系到咗2008年嘅时候咧，我妈妈同埋我舅父佢哋要申报非遗传承人，咁我就喺佢哋身边帮忙整理资料。咁啊，从嗰个时候开始咧，我先慢慢去知道，原来我哋黎家狮有咁多年嘅历史，做咗咁多代。从嗰个时候开始咧，就都有兴趣跟住我妈妈身边啊，去学做下呢啲狮头，打下下手咁。但咁其实亦都冇谂过做狮头会作为我嘅职业。所以喺大学毕业之后咧，我系喺小学做咗几年嘅数学老师。咁到咗2013年嘅时候啦，我妈妈去开咗自己嘅工作室。咁我见住佢自己个人都为咗传承呢个狮头文化去努力去付出。咁我觉得我自己仲后生啦，仲有好多嘅机会，佢就辞去咗老师嘅工作。

0: 跟我室入边同我妈妈一齐去传承呢个狮头嘅文化咯。
1: 咁都系一个母女嘅情怀啊！即系同妈妈一齐，其实都好开心，因为即系自己可以即系帮助到妈妈一齐分担一啲传承嘅过程啦。咁可以令到即系非遗嘅文化可以推广出去，即系希望多啲大众咧可以接触到啦。咁讲到制作，其实佛山采摘狮头有几大嘅唔同嘅核心工序。咁好多听众咧，其实都想了解下，麻烦老师咧，你逐一讲解俾大家听。
0: 好啊，我哋制作个狮头咧，佢一共系要分四个工序，分别系摘骨架、扑子、写色同埋装狮。咁第一个工序咧就系狮头嘅摘作。咁啊，摘个狮头咧用到嘅材料咧有竹篾、砂纸同埋铁线。咁摘嘅时候咧，这个狮头嘅骨架嘅造型咧系非常之关键嘅。咁所以我哋首先可以睇到狮头嘅额头咧，佢够高而且要饱满，咁睇上去咧先够霸气。咁佢背部咧要夠闊，而且要夠企身。咁解要夠闊啊？因為咁樣樣咧，舞獅嘅師傅喺獅頭入邊咧，先有足夠空間去拉動耳仔同埋眼睛嘅喐動。
1: 哦。
0: 咁我哋獅頭啊，佢係擬人化嘅，所以兩邊面咧要相對，而且要飽滿，眉高眼大，口大大笑，明牙振利。咁啊，藍獅咧就有一個好特別嘅地方，就係頭上有一隻角，我哋叫做竹筍角，咧有節節高咁一個寓意。咁啊，摘好个一个狮头啊，佢系要经过1300多个摘点先可以完成，所以摘嗰个狮头咧系非常之有难度嘅。咁我第二个工序啦，就系扑狮。咁扑狮咧，我哋喺摘好嘅骨架上边咧，会先扑一层蚊帐布，然之后再去扑砂纸。我哋依家会根据呢个狮头嘅使用情况咧去扑砂纸嘅。如果呢个狮头啊，可以用嚟舞狮，我哋就要轻便一啲。所以我們要先撲一層蚊帳布，跟住裏外各一層嘅砂紙，一共就係三層左右。咁撲嗰個獅頭咧，係比較輕便，適合舞獅嘅師傅去使用，大概就四到六斤左右。咁如果獅頭啊，佢係要放喺我哋博物館去收藏嘅，要擺好耐嘅話咧，我哋將佢撲得更加結實一啲。我哋會先撲一層蚊帳布，跟住表面撲三層嘅砂紙，入邊再撲三層嘅砂紙，一共就七層左右。咁扑好个狮头咧，系非常之结实耐用，可以成就一个成年人咧，企到喺我哋狮头上边都唔会难嘅。
1: 哦，咁即系承重好
0: 系啦，佢嘅承重力系好好嘅，但系做好就大概就系8到10斤左右，会比较重啲。
1: 哦，
0: 咁到第三个工序啦，就系写狮。咁佢传统嘅佛山狮头咧，佢系根据我哋三国边嘅人物作为代表，然之后用到我哋戏曲入边嘅面谱嘅底色咧，作为我哋狮头嘅底色去绘画而成，然之后配上啲传统嘅花纹，有唐草纹、额头纹、草尾等等嘅纹样咧，去塑造我哋刘关张咁嘅英雄形象。
1: 系
0: 咁到最后一个工序啦，就系装狮。咁装狮啊，我哋喺写好嘅狮头上边咧，会先涂一层光油。呢层油啊，本身只起到光亮嘅作用，而且落晒雨咧都可以防水。然后我哋将一啲狮头嘅配件，例如眼睛啊、兔毛啊、绒球啊、马尾须啊，做最重要一个额头镜。我哋额头镜咧又叫照妖镜，所以狮头点解有辟邪功能咧，就是、因为有呢块照妖镜啦。
1: 哦，
0: 咁最后再绑上一个下巴咧，咁成个狮头就做好啦。
1: 哇，原来一个完整嘅狮头嘅工序咧系咁繁琐嘅，咁嗱上千个摘点啊先至可以完成啦。咁听得出咧采摘狮头嘅工艺咧咁复杂，耗时咁长咧。其实上半部分我哋已经就住老师啊，头先就住历史啦、技艺啦、传承嘅缘分啦，同埋基础嘅工序咧，咁啱啱就听咗老师讲咗啦。嗱下半部分咧，我哋会继续咧请老师分享我哋技艺咧进阶学习嘅方法、创新改良嘅常识同埋一啲。经典的案例，还会推介大众线下的体验、欣赏的方式，还有各位听众千万不要走开了。我们休息一阵再回来继续跟老师聊天。

0: 晚上十点半，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1601点，跌177点，跌幅0.35%。标普五百指数7624点，跌14点，跌幅0.18%。十大成交跟证是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46，日元157.89，瑞士法郎0.825，加元1.401，人民币6.698，英镑对美元1.335，欧元对美元1.146，澳元对美元0.711，新西兰元对美元0.571。伦敦金美安市卖出4346美元。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小强，你站在梯子顶上工作很危险。
4: 不怕，刷油漆很简单，几下子就完成了，使用工作台太麻烦了吧。
3: 你这样万一摔下来后果很严重的，你妻子儿女怎么办？
4: 哎呦，谢谢陈哥您的提点，保命才是最要紧的，高处工作我还是使用工作台吧。
3: 如享性命保，防堕要做好。
2: 听见非遗，湾区回响，同我哋一齐用声音见证非遗嘅生生不息。各位听众朋友，欢迎翻嚟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听见非遗》，我是主持人 Mona。今集我哋嘅主题是丝影匠心采扎丝头嘅古法传承。我哋嘅嘉宾咧系黎家丝第六代传承人周家欣老师。周家欣老师，
5: 大家好，我是佛山丝头嘅市级代表性传承人周家欣。
2: 系啦，周老师你好。上半部分咧好多谢你啦，咁咧就已经咧即系同我哋全面了解咗呢个佛山啊采扎丝头嘅百年发展历史，快速咁令到我哋理解啊。咁咧嗱，黎家丝咧就六代传承嘅故事，仲咧详细拆解咗咧传统丝头嘅四大核心制作工序，咁啊带大家睇清咧呢一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嘅匠心工艺。嗱，嚟到下半部分咧，我哋咧将会从工艺坚守、创新发展、技艺传承同埋大众普及多个维度咧，深入了解黎家丝点样让百年嘅传统咧手艺适应时代、生生不息嘅。咁嗱，首先咧，想同老师请教翻咧嗰个工艺嘅细节啊。嗱，我哋知道啦，而家好多咧采扎嘅工艺咧，制作嘅灯饰都会改用铁线嘅骨架，咁因为更加容易于塑形啊嘛。但系黎家丝制作嘅传统丝头咧，就一直坚持沿用呢个竹篾嘅，即系有啲咩专业嘅考量同埋原因嘅咧？
5: 因为如果用铁线去扎嘅话咧，呢个丝头就变咗好重啦，系冇唔起嘅。咁我哋彩灯咧，佢系唔使模嘅，佢一个固定嘅摆件嚟嘅，而且佢彩灯要造型要好啦，要耐用啦，所以用铁线咧就比较容易去弯到呢个造型。但我哋丝头嘅话咧，第一用铁线会比较重，第二用竹篾咧系比较有韧性同比较轻。我哋竹篾啊，佢多数都系会选用清远啊或者广西嗰边嘅竹。而且竹龄咧要有3到5年比较好，因为佢先够韧性。
2: 哦，其实企上，因为头先讲话会企上去噶嘛，所以其实咧企上去要承托力好好啦，所以个韧性要好强，但系又要好轻、哦。
5: 系啊，
2: 所
5: 以其实太重。
2: 系啦，所以嗰个制作其实真系好精密咯，即系要计算得。嗱、原来咧物料咧选择完全系服务于咧舞狮嘅实用场景嘅。咁嗱，轻巧啦、韧性啦，都系佢嘅传统核心嘅优势啦。而家坊间咧仲有羊毛狮，羊毛狮好多人咧听众都唔清楚咩叫羊毛狮咧，同我哋传统嘅竹扎嘅狮头有啲咩分别咧？咁老师可唔可以讲解下两个唔同嘅造型？嗱，佢嘅细节啦，同埋使用喺场景上面嘅差异咧。
5: 好啊，咁其实传统丝咧，我哋都叫做地丝，佢多数咧喺地上边舞嘅，因为佢比较重，大概就8到10斤左右。咁传统丝咧，佢个造型咧比较复杂，我哋叫双腮啦、明牙振脷，而且系圆嘅嘴唇，佢会有好多嘅刺仔啊、绒球啊，所以做完之后咧，成个丝头睇上去系比较饱满、比较威猛同埋霸气嘅。 咁羊毛絲咧，我哋都叫做現代絲。咁羊毛絲啊，因為依家大家中意喺我哋絲頭啊，喺高裝上邊啊，舞嚟舞去啊，喺我哋舞獅師傅翻滾跳躍咁嘅場面，所以羊毛絲咧，佢就會輕便好多，就適合舞獅嘅師傅去表演啦。羊毛絲咧，佢做好大概就4到6斤左右。
6: 哇，都唔輕嘅喎，其實，
5: 但已經比傳統絲輕一半啦，係啊。而且羊毛絲咧，佢嘅造型咧係簡單咗好多嘅，好似我哋傳統絲係雙腮，而佢係一個圓腮就代替咗啦。咁我哋傳統絲嘅圓嘴唇咧，佢就係平嘅嘴唇。以前我哋嘅明牙振脷咧，到依家嘅羊毛絲咧就變咗係滑出嚟嘅，即係啲牙都係平面化嘅，所以佢成個絲頭睇上去咧就會圓頭圓腦啊，會可愛一啲。而且最重要咧，我哋本身嘅傳統絲佢係前後左右都有好多嘅絨頭，但我哋羊毛絲咧其實得鼻哥嗰兩個絨頭，所以成個睇上去咧就簡單好多。但雖然係簡單啲啦，但係通過我哋舞獅師傅嘅動作啊，都係可以表現出我哋獅頭一啲好生猛嘅一啲動態嘅。
2: 嗱，聽完老師講咧，就徹底分清咗兩款獅頭嘅定位啦。傳統嘅獅頭就重工藝、重細節，羊毛獅咧其實咧就係實用、輕便、易舞，係咪咁樣啊？
5: OK。
2: 嗱，黎家獅咧能夠經歷咧200年嘅長青啦，除咗咧堅守傳統嘅工藝，亦都不斷咁樣咧守正創新嘅，貼合時代。除咗之前講過入故宮。絲絲如意啊嘛，係咪啊，老師？咁同埋獅王爭霸定制嘅獅頭，仲有冇其他令你印象深刻嘅跨界嘅作品呢？
5: 咁我哋依家都要會同啲遊戲公司咁樣去合作啦。我哋除咗做實質性嘅可以舞獅嘅一啲獅頭，我哋都會通過一啲互聯網嘅一啲遊戲啊，想去吸引更加多嘅年輕人去了解我哋獅頭嘅文化。啱啱好呢個遊戲咧，佢亦都有分三個入邊嘅人物啊，又講下劉關張呢啲方面嘅。咁我哋覺得將我哋啲獅頭文化滲透埋入邊，其實都係一個比較好嘅一個宣傳方式。而且接觸遊戲嘅嗰個人群，同我哋平時中意喺舞獅嗰啲人群，可能亦都比較年輕啲，亦都唔同。咁我哋希望通過咁樣嘅嘗試，可以從唔同嘅渠道去宣傳一下我哋獅頭嘅文化咯。
2: 咁啊真係好好、啊、喎，因為年青人啊嘛，咁你打機啊或者一啲網上啊遊戲啊呢啲，佢哋最喜歡接觸噶啦。
5: 亦都可以喺佢哋中意嘅遊戲當中，可以了解到啲傳統文化，都係我哋嘅一個初心咯。係啊，咁好似而家嘅舞劇《醒獅》入邊都定制咗我哋一啲嘅獅頭。因為呢個舞劇醒獅咧，佢同我哋傳統嘅舞獅佢又唔一樣喎，佢係有舞蹈啊，同埋舞獅啊一啲武術啊一齊融合埋一齊，所以要求我哋嘅獅頭咧，佢都亦都比較高嘅要求。佢嘅獅頭嘅喺上去似傳統嘅獅，但係佢就要輕啲，因為佢冇佢哋嗰啲武術老師咧，佢哋要冇起身，又要輕好多。所以我哋做嘅時候咧，都諗咗好多嘅方法。咁最尾我哋就諗住獅頭嘅造型咧，佢就好似我哋而家現代獅咁樣簡單啲，變咗圓腮啊、平嘴唇啊咁樣。但係佢嘅正面咧，都用翻我哋嘅牙刷鬚啊，用翻我哋多啲絨扣啊，去做一個正面嘅樣。所以將等於亦都將傳統同埋一個現代嘅相結合，所以喺上去咧，亦都係傳統式嘅造型，但係佢又比較輕，適合俾呢啲演員去舞啦。
2: 所以其實嗰個物料嗰方面啦，即係物料嗰方面，你哋就着手喺呢一 part， 咁就同埋喺呢個設計嗰度，點樣可以令到佢再輕啲？咁其實而家係咪都係因為冇嘅？舞獅嘅老師啦，其實佢哋都有唔同嘅體重噶嘛，
5: 係啊，
2: 所以其實真係有啲真係可以大隻啲嘅，但有啲咧就可能係真係細粒啲嘅，係咪咁啊？
5: 係啊，其實都要主要睇下呢個舞獅嘅師傅佢嘅功底，如果佢功底好啲咧，揸個獅頭重啲都冇所謂。但如果佢係剛剛入行嘅話咧，就可能中意啲輕啲嘅獅頭，就比較容易舞得起身。
2: OK。
5: 咁我哋依家咧都會用劉備同埋五虎將呢6個人物咧去做一啲文創產品出嚟。我哋會將呢個六個人物咧將佢卡通化，將做一啲 IP 出嚟，跟住做一啲鎖匙扣啊、胸針啊、冰箱貼啊、抱枕咁嘅文創產品，去吸引大家嘅關注咯。咁有啲人唔了解嘅話，佢見到呢6個人物就會問：點解我哋獅頭會單單攞呢6個人物出嚟做一啲文創產品？咁我哋會介紹話去俾大家知道一下，原來我哋獅頭係要分呢6個人物，有佢嘅一個性格嘅代表。咁大家從此之後咧就會慢慢去 喺度舞狮就会谂，哦，原来呢个红色代表关公，黄色系刘备，咁样去认识我哋狮头文化咯。
6: 嗯，咁所以其实老师你都喺呢一方面做咗好多功夫，即系除咗真系传承落去，唔好俾呢样嘢间断之外，咁其实咧仲有好多新嘅嘢系要融入落去，创新落去。
5: 系啊，因为都系要适应呢个时代嘅发展咯。
6: 嗯 ，OK， 咁嗱，其实呢个跨界嘅创新咧系好有心思啦。咁古老嘅狮头跳出呢个传统嘅展览框架，行入呢一个咧年青人嘅娱乐同埋生活场景，我哋咧老师都好好奇啦。而家咧好多热爱非遗嘅年青人咧，都好想入行啊，即系可能系有门手艺啦。咁老师，其实你黎家师收徒弟嗰个情况系点咧？年轻人咧入行去深耕啦，传承呢个手艺嘅整体现状又系点样咧？
5: 咁其实我哋除咗家传嘅话咧，都有对外咁去收徒嘅。其实依家随住舞狮文化嘅兴起咧，好多年轻人都会中意去学舞狮，同埋学做我哋嘅狮子嘅。但是目前以我哋工作室为主咧，都系以兴趣爱好为主比较多，因为始终我哋做狮头，佢嘅即系做一个狮头，佢嘅时间会比较耐，所以大家都系以自己嘅兴趣去做咁比较多，而主业嘅话咧就比较少，因为其实我哋狮头佢嘅收益始终都唔系太高，所以我觉得佢自己中意嘅去学咗嘅，始终都一件好事，起码会多一个人去同我哋宣传咯。咁佢以后会唔会从事呢一个行业嘅话，就喺佢以后嘅自己嘅职业发展啦。
6: 其实我而家见到有啲小朋友咧，细细粒咁样咧喺度玩舞狮咧，其实都好得意啊。
5: 系啊，
6: 见到佢哋。其实嗱，讲真啦，老师有唔同嘅兴趣同埋嗜好啦，有人中意弹琴，有人中意打 golf， 亦都可以有人中意舞狮噶嘛。所以大家咧，我哋今日呢个听众咧，听紧我哋呢一个节目嘅听众。今日咧，我哋咧系嚟推广呢个非物质文化遗产嘅，咁所以咧，听到我哋呢个节目嘅听众，可能咧你可以考虑多一个兴趣，就系舞狮头啦，系啦。其实咧，兴趣系入门嘅第一步啦，咁咧坚持咧深耕咧，先至系成为真正嘅传承人啦。咁对于真心想钻研呢门技艺嘅新手爱好者，采摘狮头嘅入门同埋进阶学习嘅流程咧，咁你觉得系点样嘅咧？咁同埋学呢一门手艺最大嘅难度同埋门槛喺边？

0: 边度呢？
1: 我觉得做一个狮头咧，佢最大嘅难度咧就扎呢个狮头嘅骨架，因为我哋咧扎一个骨架咧，佢除咗底框同埋主要嘅几条竹篾咧系有数据嘅记载以外咧，其他嘅每一根竹篾嘅粗细、厚薄，同埋佢每一个地方嘅一啲弯度啊、弧度啊，都系要靠我哋自己手艺人嘅经验同埋眼力咁样去判断嘅，所以我哋。多數教一啲學徒去做獅頭嘅時候咧，我哋都係從後往前咁樣去教佢哋嘅。都先教佢哋裝獅啊、寫獅啊，跟住到撲獅，最後先係扎骨架。
2: 嗯，
1: 因為你要對呢個獅頭咧有大致嘅了解咗之後，你
2: 先至可以扎。
1: 系啦，先可以知道呢个造型系点样扎出嚟、
2: 哦，
1: 而且唔系你话扎一个狮头之后，你就可以扎咗第二个狮头。咁啊，扎第一个狮头嘅时候咧，系师傅喺你身边口口相传咁样去教你，嗱，先扎呢条啊，跟住再到呢一条啊咁样。但当你再扎第二个嘅时候，冇老师喺你身边啦，你仲使唔使扎翻出嚟咧？先系一件好重要嘅事情。
2: 嗯、
1: 所以我多数。即係培養一個新人，從佢真係零基礎到佢成個可以自己起得手到手扎出嚟，都係要三到五年嘅時間咯。
2: 嗯，老師，其實匠心嘅技藝咧，就真係冇捷徑啦。頭先聽你講，即係逐個逐個步驟都一定要做，同埋要日積月累啦，循序漸進啊，先可以學有所成啊。咁而家咧，我哋咧就先俾聽眾咧聽翻首歌，轉頭咧翻到嚟咧，我哋再同老師傾偈。

0: 好多听众咧听完今期嘅节目之后咧，都对黎家斯啦、佛山彩泽狮头啦产生浓厚嘅兴趣嘅，相信咁嗱，好想咧近距离观赏狮头嘅展品同埋亲身体验手工技艺嘅听众，大家咧就可以去边度参观啊、打卡啊，同埋参与实体体验嘅活动咧，老师。
1: 其实大家都可以嚟我哋黎远真狮头艺术馆样去体验我哋狮头嘅制作。咁我哋艺术馆咧，每日都有我哋两位师傅啦，好似我妈妈黎远真同埋我都会喺工作室边去做狮头。咁我哋工作室入边咧都会有一啲狮头嘅展示区啊，有啲文化嘅产品区啊，亦都有啲可以体验嘅地方。
0: 嗯，
1: 咁就。不過嚟之前都係要約一約，因為我哋不定時都會外出嘅。
0: 嗯，咁嚟熱愛傳統文化嘅年青人咧，咁其實咧一直咧都可能好都好期待，可能有唔同嘅老師可以幫到佢哋啊。究竟佢哋點樣即係可以一齊推廣非遺嘅文化咧？老師有冇啲咩説話想同呢班年青人講？
1: 我覺得咧，佢非遺咧，佢唔係一件老古董，佢都係一個活著嘅文化咯。咁所以咧，其實大家可以通過自己去體驗啊，跟住去觸摸一下祖輩傳落嚟嘅一啲温度同埋佢嘅智慧。因為其實我哋自己做一個獅頭嘅時候，都會覺得好神奇，即係你會覺得點解個獅頭佢可以眨眼？點解我諗到一個機關出嚟？所以會覺得哇，點解以前嘅人會諗到用一條竹篾？幾條竹篾揸一個獅頭出嚟，跟住佢仲可以喐嘅，我覺得一個好神奇嘅地方，我都可以希望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呢種神奇，揾到屬於自己一種文化自信。而且到我哋依家咧，其實唔單止係從事我哋獅頭呢個行業嘅人咧，先可以傳承一個獅頭文化。無論你係做咩嘢嘅行業，你係設計師又都好啊，係一啲文創產品嘅一啲設計師啊，或者啲動畫嘅設計師啊，其實都係可以去宣傳我哋呢啲傳統文化嘅、
0: 嗯。
1: 因為你哋通過佢哋將我哋呢啲醒獅文化啊，將佢做到一啲動畫啊，用啲文創產品啊，或者作為一個觀眾，你去關注我哋呢啲醒獅文化咧，就從而會有更加咁樣去觸動我哋呢個行業嘅去發展。無論是真係做獅頭，定係做獅頭相關嘅動畫、文創同埋啲遊戲都好，都係對我哋啲獅頭行業一個更加嘅發展、
0: 嗯。
1: 所以大家可以去多啲去喺舞獅，去多啲喺舞獅嘅啲動畫啊、電影啊，同埋更加多啲嚟做我哋工作室做獅頭。
0: 嗯，即系唔同嘅品牌啊、老板啊、设计师啦、啊，或者独立工作者啦、啊，甚至乎可能佢系作曲家，佢、都可以咧写首歌俾我哋嘅彩狮文化，系咪啊？咁嗱，其实咧一门六代手匠心，一狮百年成岭南。嗱，佛山咧彩泽狮头咧就并非静止嘅展品啦，而系历代咧即系真系代代相传啦，咁生生不息嘅活态文化。今日咧透过同周嘉欣老师嘅细致分享，我哋咧就彻底走进呢个黎家斯嘅百年传承嘅岁月啊，了解到咧竹篾扎制嘅千道工序啊。咁嗱，其实咧传统同埋创新嘅平衡咧，我哋都系需要取舍啦。嗱，我哋亦都了解到啦，非遗传承咧真实嘅现状同埋传播嘅初心啊。黎家斯咧就用咗最朴实嘅坚持，令到咧呢个古老嘅岭南咧非物质文化遗产咧走出呢个传统嘅框架，融入咗咧而家我哋啊当代嘅生活啊。咁咧，老师非遗嘅传承咧唔系你一个人啊嘛，咁我哋大家一齐去帮手做。咁啊，今日听到呢个节目嘅听众咧，其实佢哋都已经出紧一分力噶啦。咁咧一路喺度传播，咁咧。因为咧有周老师呢一辈人啦，代代相传啊，咁嘅传承人啦，咁坚守住呢个主动啦、革新啦，咁咧先至令到呢个百年嘅狮头咧可以焕发新生嘅。咁今日咧，我哋再次多谢周嘉欣老师精彩嘅分享。系啦，周嘉欣老师，我哋希望咧将来咧有机会可以继续咧睇多啲你嘅作品啦，睇多啲你哋嘅影片啦，系咪啊？头先系咪讲咧已经有啲唔同嘅社交媒体都会见到你哋啊？
1: 是啊，我哋都经常上央视啊，同埋唔同嘅地方台嘅啲电视都有我哋啲宣传嘅视频。
0: 系，
1: 咁我哋自己都有做自己嘅公众号啊，嗰啲大家欢迎大家可以去搜一搜我哋佛山黎家斯。
0: 最紧要就系一齐去传承呢个非物质文化遗产嘅文化推广。好啦，多谢各位听众收听，咁咧希望咧更加多人咧睇到咧非遗嘅靓啊。

晚上十一点，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新闻。威尔斯医院一名患有认知障碍症、曾经中风及需要进食午餐的54岁男病人，星期三上午在喂食期间出现梗喉和心脏停顿，并且在同日深夜离世。初步调查显示，病人入院时候未有携带身份证明文件，院方为他登记虚拟身份号码，但是医院的营养和膳食管理系统会将使用虚拟身份号码的病人设为正常餐，而病房护士当时未有完成检视病人过往膳食记录以调整饮食指示。病人服务助理傍晚为病人喂食正常餐过后，发现病人不适，随即停止喂食和向护士求助，其后召唤医生为病人取出阻塞物，期间病人一度心脏停顿，情况持续恶化，在当天的深夜离世。院方对病人离世感到非常难过，已经约见病人家属解释事件和致歉，并且已经透过早期事故通报系统向医管局总办事处通报事件，个案转交给死因裁判官跟进。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可以进一步的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例如容许投资者以人民币购买债券等，政府也会研究和内地的一些合约或是交易的时候使用人民币等。他说会有序的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不会操之过急。在人工智能应用方面，李家超说，推动普及应用的同时也必须要让公众了解其潜在风险，他也关注年轻人使用人工智能的情况。在吸引人才方面，李家超说，透过各项计划已经吸引超过了30万人才来港，目前超过一半的人才愿意继续留港，但是本港仍然需要努力挽留人才。汇丰亚太区主席王东胜表示，

0: 发展迅速，也引出越来越多骗案。他表示，银行业界要做好监管，即使是基础开户，也要了解资金从哪里来，严谨处理。发展局局长宁汉豪表示，在北都推出产业用地前，需要了解潜在意愿企业的需要，以往没有聚焦有关做法，因为出现勾结的错误字眼，但是有关的思维属于不应该。鲁宇大维修方面，他希望本月底之前邀请合资格认可人士申请，年底陆续推出预审名单，待独立委员会下个月发表的报告再决定加强的服务由什么机构或是什么模式推出。为了加快推进北都大学城建设，当局会推出三幅洪水桥校园用地给院校申请。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表示，院校财政稳健是重要因素，确保不会在发展的时候才发现没有资金。他期望院校实事求是，计划好资金的周转。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1554点，跌223点，跌幅0.43%。标普白指数报7628点，跌10点，跌幅0.13%。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4，日元157.28，瑞士法郎0.824，加元1.401，人民币6.698，英镑对美元1.336，欧元对美元1.146，澳元对美元0.711，新西兰元对美元0.571。伦敦金每盎司卖出$4354。天气，高空反气旋正在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晚还有明天的天气预测是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6度，日间干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天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一两天有几阵的骤雨。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及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的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的铁路及道路项目。
4: 每个年代都有属于它的代表作。

港电台普通话台星期天上午7点到9点半，621金曲专门店，由我敏儿带你回味不同年代的经典之作。

0: 经济行情报道。晚上11:30，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1589点，跌189点，跌幅0.37%。标普500指数报7631点，跌7点，跌幅0.1%。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46，日元156.95，瑞士法郎0.824，加元1.401，人民币6.698。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147，澳元对美元0.711，新西兰元对美元0.571。伦敦金每盎司卖出4357美元。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午夜十二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刘明正报道新闻。瑞尔斯医院一名患有认知障碍症、曾经中风以及需要进食胡食的54岁男病人，星期三上午在喂食期间出现梗喉以及心脏停顿，并且在同日深夜离世。初步调查显示，病人入院的时候未有携带身份证明文件，院方为他登记虚拟身份号码，但是医院的营养和膳食管理系统会将使用虚拟身份号码的病人预设为正常餐，而病房护士当时也并未有完成检视病人过往的膳食记录，以调整饮食指示。病人服务助理傍晚为病人喂食正常餐之后，发现病人不适，随即停止喂食以及向护士求助，其后召唤医生为病人取出阻塞物。期间病人一度心脏停顿，情况持续恶化，在当日的深夜离世。院方对病人离世感到非常难过，已经约见病人家属解释事件和致歉，并且已经透过早期事故通报系统向医管局总办事处处报告事件，个案转交死因裁判官跟进。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可以进一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例如允许投资者以人民币购买债券等。政府也会研究与内地的一些合约或交易时使用人民币等等。他说会有序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不会操之过急。在人工智能应用方面，李家超表示，推动普及应用的同时，也必须要让公众了解其潜在风险，也要关注年轻人使用人工智能的情况。在吸引人才方面，李家超说，透过各项计划已经吸引超过30万人才来港，目前超过一半的人才愿意留在香港，但是香港仍然需要努力挽留人才。汇丰亚太区主席王东胜表示，国家在过去40年起飞，相信国家的经济会一直向上，香港有国家做坚强的后盾，他对香港未来很有信心。王东胜认为，香港要利用好一国两制的优势，发展金融业务，尤其是人民币国际化，要不遗余力去做，扩大资金池，形成最强的离岸人民币中心，巩固香港作为国际

0: 1.824， 加元1.410，人民币6.698，英镑对美元1.337，欧元对美元1.146，澳元对美元0.711，新西兰元对美元0.571。伦敦金每安司卖出价4357美元。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昨天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香港昨天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和炎热，多处地区的相对湿度下降至 60% 或以下。预料高空反气旋会在今明两天继续覆盖华南，该区普遍晴朗，日间干燥和酷热。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6度，日间干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天，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1-2天有几阵骤雨。现在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4: 5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5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制定施政重点。
3: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4: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出发展创机遇，惠民生，向未来。
5: 月夜月逍遥，
2: 罗曼影。

0: 午夜12:30，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刘明正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1538点，跌240点，跌幅0.46%。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17点，跌21点，跌幅0.27%。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46，日元156.740。瑞士法郎0.823，加元1.401，人民币6.698，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147，澳元对美元0.712，新西兰元对美元0.572。伦敦金买市卖出价4377美元。现在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
1: 月夜月逍遥，
2: 罗曼影。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李明正报道新闻。威尔斯医院一名患有认知障碍症、曾经中风以及需要进食胡食的54岁男病人，星期三早上上午在喂食期间出现了梗喉和心脏停顿，并且在同日深夜离世。初步调查显示，病人入院时候未有携带身份证明文件，院方也为他登记虚拟身份号码，但是医院的营养及膳食管理系统会将使用虚拟身份号码的病人预设为正常餐，而病房护士当时未有完成检视病人过往的膳食记录以调整饮食指示。病人服务助理傍晚为病人喂食正常餐之后，发现病人不适，随即停止喂食和向护士求救。其后召唤了医生为病人取出阻塞物，期间病人一度心脏停顿，情况持续恶化，并且在当天深夜离世。院方对病人离世感到非常难过，已经约见病人的家属解释事件和致歉，并且已经透过早期事故通报系统向医管局总办事处报告事件，个案转交给死因裁判官跟进。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可以进一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例如允许投资者以人民币购买债券等等。政府也会研究与内地的一些合约或交易时使用人民币等等。他说会有序地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不会操之过急。在人工智能应用方面，李家超表示，推动普及应用的同时，也必须要让公众了解其潜在风险。他也关注青年人使用人工智能的情况。在吸引人才方面，李家超说，透过各项的计划以及吸引超过30万人才来港，目前超过一半的人才愿意继续留港，但是香港仍然要努力挽留人才。汇丰亚太区主席王东胜表示，国家在过去40年起飞，相信国家的经济会一直向上，香港有国家作为坚强的后盾，他对香港未来很有信心。王东胜认为，香港要利用好一国两制的优势，发展金融中心，尤其是人民币国际化，要不遗余力去做，扩大资金池，形成最强的离岸人民币中心，巩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在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1583点，第194点，跌幅0.37%。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24点，跌14点，跌幅0.18%。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46，日元156.740，瑞士法郎0.823，加元1.400，人民币6.698，英镑对美元1.439。欧元对美元1.148，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2。

0: 骤雨，随后一两天有几阵骤雨。现在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一起响应政府青年发展蓝图，如果你对公共事务充满新的想法，把握政府提供与青年人的机会，参加青年委员自荐计划，自荐加入不同的政府咨询委员会，助力香港发展。青年委员自荐计划，勇于创新，敢于发言。10月5号截止报名，快点浏览 hyeb.gov.hk 了解更多吧。
1: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调低，多谢合作。

0: 凌晨一点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刘明正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1565点，跌213点，跌幅0.41%。标准普尔五百指数报7625点，跌13点，跌幅0.17%。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46，日元156.730。瑞士法郎0.822，加元1.400，人民币6.698，英镑对美元1.339，欧元对美元1.148，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3。现在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位于将军澳的香港中医医院已经投入服务，是中医药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医院提供纯中医和中西医协作的全面医疗服务，涵盖中医内外妇儿骨针六大分科，以及多项中医专病项目，门诊服务现已接受预约，欢迎下载和登录医院流动应用程式，或经网上系统或热线电话3121-3121预约服务。
1: 月夜夜逍遥，
2: 罗曼影。

凌晨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法国总统马克龙警告，俄罗斯针对法国以至整个欧洲的混合攻击威胁加剧，目的是作出恐吓，破坏支持乌克兰的努力，但结果将会是适得其反，强调乌克兰局势关乎今天和未来的安全。马克龙会见各党领袖讨论中东局势和乌克兰战事对安全的影响。他之后在爱丽舍宫见记者时表示，法国在过去几个星期遭受俄罗斯的混合攻击，强调法方不会对此默不作声。他已经下令制定一项计划，保护关键基础设施和国防工业设施，应对有关威胁。报道又指，越来越多欧洲领导人警告俄罗斯可能正策动攻击，以试探欧洲在支持乌克兰方面的决心。俄罗斯一直否认参与这类攻击，总统普京曾经多次表示俄方并没有攻击欧洲的计划。俄罗斯召见英国驻俄临时代办多拉基亚，就英方不断向乌克兰提供无人机和其他武器装备提出抗议。俄罗斯外交部当地星期五在官网发声明表示，英国在乌克兰问题上采取的对抗立场显然意在延长和升级武装冲突，只会令到政治解决前景更加遥远。俄方已向英方明确指出英方一系列破坏行动所带来的风险。声明强调，在俄军占据优势并且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掌握战略主动权的背景之下，英方一系列做法都是徒劳。鉴于英方政策，俄罗斯保留在行使自卫权框架内采取必要报复措施的权利，任何用于打击俄罗斯领土的英国在乌军事设施都是俄方合法攻击目标，若果局势进一步恶化，英方应该承担全部责任。尼泊尔科学技术和创新部部长普恩表示，尼泊尔政府高度肯定中国隧道救援专家的工作。普恩在当地星期五在首都加德满都会见中国驻尼泊尔大使张茂明和中国隧道救援专家的时候表示，感谢中国政府和人民为尼泊尔应对严重泥石流灾害提供鼎力支持和无私帮助。尼方愿意和中方加强在防灾、减灾和灾后重建领域的合作，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张茂明就说，中方将会同尼方守望相助，共克时艰，继续为尼方处置严重泥石流灾害和灾后重建提供帮助。应尼泊尔政府请求，中国应急管理部于上个月29号和30号紧急调派9名隧道专家到尼泊尔，支持尼方开展隧道救援。威尔斯亲王医院发生医疗事故，一名患有认知障碍症需要进食午餐的病人日前经急症室入院，他未有携带身份证明文件，医生临床判断他可耐受进食，获发正常餐，但病人喂食之后不适，心脏停顿，其后离世。院方向家属致歉，并且成立委员会调查，8星期内完成报告。医疗卫生界立法会议员林哲元指出，接收病人过程正常由医生和护士分别专业评估，共2个关卡，形容事件罕见。道琼斯指数报51,624点，是跌15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29点，跌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6，日元156.7，瑞士法郎0.822，加元1.4，人民币6.698，英镑对美元1.339，欧元对美元1.148，澳元对美元0.713。

0: 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1: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联合广播。
3: 我孙仔星期六参加足球比赛，叫我去帮佢打气。仲有啊，今朝阿仔打嚟话买咗灯胆帮我换、啊。
4: 睇你几开心，我一阵都会带埋阿女去探婆婆啊。
3: 你哋啲后生咁有我哋心，真係好窝心。
4: 係啊，好似社会福利处咁话，年轻一辈应该多啲关心屋企嘅长者嘛。唔傾住啦，我依家打个视像电话俾姨妈先。用关心换窝心，跨代共融更亲近。
5: 你以为你每晚在这里碌手机疯狂内耗，真的没人知道。我一早看穿了你的。
6: 就算天空再深，看不出。
5: 事到如今，我劝你乖乖地将你自己交给我。
6: 寒风吹送书风，
5: 等我带你离开人间的嘈杂，就让音符代替动作，由歌词代替说话，帮你放低啲无谓嘅内耗，揾翻最纯粹嘅快乐。星期一至五晚上九至十，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仲有我，音乐情人郑子诚。
7: 子宫颈癌系可以预防嘅，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可以有效预防子宫颈癌。25至64岁曾有性经验的妇女都要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不用怕尴尬，就算很忙或者打了子宫颈癌疫苗都要做筛查的。锡自己做了筛查未？上 cervicalscreening.gov.hk 看看啦。
0: 二台话你知。
8: 我已经将所有重要档案和相备份晒，想住迟啲攞呢部旧手机去回收。而家系咪可以直接按恢复出厂设定噶啦？
9: 喺重设之前，强烈建议你先将部装置入面嘅资料进行加密，咁样就算日后咧有人用特制嘅软件尝试还原你嘅资料，读出嚟嘅都只会系一堆乱码，大大降低资料外泄嘅风险。
8: 明白。咁加密完之后呢？
9: 之后呢就可以放心使用官方提供嘅恢复出厂设定功能，彻底清除装置内嘅所有个人设定同埋储存内容。
8: 如果我想用一啲专门帮手删除资料嘅软件又得唔得呢？
9: 可以用嘅，但係一定要选用官方或者係来源可靠有良好声誉嘅应用程式，千祈唔好立乱下载来历不明嘅软件啊。
8: 知道，不过我手头上咧仲有一堆旧记忆卡啊，呢啲又应该点处理好啊？
9: 好似记忆卡、光碟呢一类嘅储存媒体，如果冇办法以辐射或者消磁处理，最稳阵嘅方法就系直接实体销毁，用物理毁损将佢彻底破坏，例如直接用铰剪剪烂或者系整碎佢，咁先至最万无一失。
8: 收到，等我而家去准备帮部机加密同埋重设先。
9: 印有创科之旅网安无虑四格漫画比赛得奖作品嘅主题电车，由即日起去到九月尾会喺电车路线同大家见面。详情请浏览网络安全资讯站www.cybersecurity.hk。
8: 以上资讯由数字政策办公室提供。
10: 声音演绎超 B 黄天怡。
0: 二台话你知。
11: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手同你分享，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
1: 长大之后踏入呢一个社会，我哋学识咗做人要大方，要得体。但我哋系咪真系面对每一件事情都可以咁潇洒？当我哋爱一个人嘅时候，全心投入，但系无可奈何要画上句号嘅时候，我哋可能会忍唔住憎恨对方。呢一种恨唔系为咗报复，亦都唔系想对方唔好，其实只系俾自己嘅最后一道防线，一种好心酸嘅自救。我哋恨，因为太在乎，因为太容易动摇，所以先要借一份倔强，逼自己唔好再沉沦落去，逼自己可以好好企翻起身。你有冇谂过，我哋恨根本系因为爱呢？今日系2026年9月19日，星期五嘅晚上，星期六嘅凌晨2:11啦。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0%。今晚在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的直播室，有岑亮同你轻谈浅唱不夜天。透过不同的歌单、不同的音乐、不同的旋律，窥探一下爱和恨。假如你的心底里面有一些爱与恨放不开的拉扯，不紧要，接住下来这段时间，有我为你带来的周末小派对。

感情入面最真实嘅状态，往往就系又爱又恨。爱嗰阵时甜到想将世界送俾对方，但当对方踩中你嘅底线，激到你咋咋跳嗰阵时，真系恨不得将佢连同呢一个礼拜累积落嚟嘅衰气，一脚伸出外太空。爱与恨之间，今日我哋化作舞步，跳江跳正。

0: Happy left pulling. Here we go.
1: 即系咁讲，如果有一个人令到你爱到要生要死，但系又激到你扎扎跳，一定有佢嘅个人之处嘅，一定唔系咁简单，一定系非一般爱火。

草蜢嘅又爱又恨之后，有许志安加上郑秀文，非一般爱火。我哋渴望爱情，咁我哋其实渴望紧嘅系一份点样嘅爱情？太平淡，我哋又唔甘心；太浓烈，又可能带住一啲恨啊。

嗰个情人同你火星撞地球，可能因为星座唔夹啊，所以问下刘小慧搵唔搵到呢一位。梦幻星座情人呢？

0: 想化解怨气，化解呢个恨。可能要靠你开声啊，讲多啲 love me love me， say that you love me。听咗 The Cardigans 嘅 Love Fool。
1: 仲未瞓啊？
2: 由而家到清晨六点，
1: 有佢
2: 陪住你。轻谈浅唱不夜天，
1: 岑亮。

很多时候我哋个把口咧话好想放低，话唔去恨一个人，但有时夜难人静嘅时候，揽住个枕头，自己先会发现根本放不低。嗰种恨同爱交缠喺一齐，令到你无心睡眠，辗转反侧，掀埋对眼，你会谂起好多往日，佢同你讲过嘅睡前绵绵情话。接住落嚟呢半小时嘅心情密码，系心心同埋糖果。

听咗 Pandora 灵光一千闪，希望你今晚闪过嘅念头全部都系带住爱，没有恨。

记住梁咏琪烟雾弥漫。感情有时就是这样飘忽，好像一团烟雾这样，是要令到你摸不清，但是就是因为这种飘忽不定，令我们甘之如饴。

明明是我苦笑却未停，不信你，只信双手去抚平，矛盾是无力去。

知我实在难寻，问谁愿意失去了自由，想退后，心里始终我拥有。

哥哥的有谁共鸣？听了好像在夜深人静之际，有位知己拍拍你膊头。

讲出咗我哋嘅灵魂最卑微嘅心愿，就算天变地变，沧海桑田，对你嗰份情意系咪真系可以永远不变呢？专利李恒毅重新演绎《天变地变情不变》。

爱情入面最纯粹的渴望，静静望住你，就已经能够读懂我内心所有仲未讲出嚟嘅思念。听咗 Marie McGovern Can You Read My Mind？点先至可以读心？靠嘅系一份感应。

0: 在我的音乐宝库里面找到这个很好听的版本的月半弯，来自 Silver Cow。阵间翻嚟同你分享我嘅秘密音乐宝库。
1: 凌晨三点由罗

0: 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法国总统马克龙警告，俄罗斯针对法国以至整个欧洲的混合攻击威胁加剧，目的是作出恐吓，破坏支持乌克兰的努力，但结果将会是适得其反，强调乌克兰局势关乎今天和未来的安全。马克龙会见各党领袖，讨论中东局势以及乌克兰战事对安全的影响。他之后在爱丽社宫见记者时表示，法国在过去几个星期遭受俄罗斯的混合攻击，强调法方不会对此默不作声。他已经下令制定一项计划，保护关键基础设施和国防工业设施，应对有关威胁。报道又指，越来越多欧洲领导人警告俄罗斯可能正策动攻击，以试探欧洲在支持乌克兰方面的决心。俄罗斯一直否认参与这类攻击，总统普京曾经多次表示俄方并没有攻击欧洲的计划。俄罗斯表示大幅扩充禁止入境俄罗斯的欧盟人员名单，以回应欧盟之前批准针对俄罗斯的第21轮制裁措施。俄罗斯外交部于当地星期五发声明指出，欧盟在今年7月23号批准旨在损害俄罗斯利益的第21轮制裁措施。作为回应，俄方根据国内法律规定大幅扩充禁止入境俄罗斯的欧盟人员名单，当中包括参与决定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的人员，从事旨在破坏俄罗斯联邦领土完整活动的人员，负责实施反俄制裁、损害俄罗斯与第三国关系或阻碍俄罗斯海上航行的人员。在北京，商务部表示，中国与欧洲之间的任何解决方案必须确保利益平衡，也必须符合世贸组织规则和各自国内法律，并充分照顾双方业界利益。中方对此的立场是一贯。有传媒就欧盟据报希望中国自愿限制混合动力汽车对欧出口，向商务部查询中方评论。发言人话，所谓自愿出口限制严重违反世贸组织规定，违背市场经济规律和公平竞争原则，中方对此坚决反对。瑞典国会议长洛伦宣布授权国会第一大党社会民主党党魁前首相安德松尝试组建新一届政府。安德松较早时向瑞典传媒表示，他已经向议长表明愿意尝试组建新政府，如果获得尝试组阁的授权，他将会同多个政党领导人展开广泛磋商。瑞典选委会于当地过去的星期四公布国会选举点票结果，包括社会民主党在内的反对党阵营在349席中赢得176席，取得国会多数。瑞典首相温和党党魁克里斯特松同日宣布辞职，议会随后启动新政府组建程序。在新政府就职之前，现届政府将作为看守政府继续履行职责。道琼斯指数是报51,711点，跌6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42点，是升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买价，港元7.846，日元156.7，瑞士法郎0.822，加元1.399，人民币是6.698，英镑对美元1.339，欧元对美元1.148，澳元兑美元0.713，新西兰元兑美元0.57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80.69美元，卖出4,381.46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嚟普遍晴朗嘅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系26度，日间干燥同埋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系32度，新界再高2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咁展望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两日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系81%。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依托米子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的健康和人生。

是打机的地方，亦不是上社交网站和看信息的地方。行人过马路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行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一段关系走到尽头的时候，身边的人都会劝你算啦，睇开啲啦，祝佢幸福啦。但只有你自己心入面最清楚，要你笑住咁去祝福一个伤得你咁深嘅人，到底有几咁难啊？选择祝佢幸福，定系选择恨佢？从来都系你自己嘅选择与意志，最紧要系你记得自己系边个。

凌晨三点十一分，嚟到岑亮的秘密音乐宝库呢个环节啦。率先喺宝库里面揾到我好喜欢嘅陈慧珊 Flora 呢一首《我还记得我是谁》。爱到无可奈何，最紧要系真系唔好连自己嘅底线都唔认得。只不过喺彻底放低之前，好多人最痛嘅系对方嗰种拖泥带水、唔肯讲清楚嘅态度。咁我应该继续爱你，定系去恨你咧？求你说清楚。

0: 女方嘅求你说清楚。求你说清楚，我曾经作为一位头号粉丝，到底是不是真的值得？
1: 通宵静候门外，你路过望我一眼，再疲倦能够复原，这张张心。

全，浮游大海，自愿沉船打转，只好默默陪伴我，就算。

知付出了咁多，追逐了咁耐，一直以为是平起平坐的恋人，点知到头来只是一个自作多情的头号粉丝。来自 Arvin 曾傲飞。看清自己的位置，换来的是铺天盖地的遗憾。起码得到一个答案，来自你跟我说，可惜不是你。

可惜不是你陪我到最后，就算当初有几多感谢，但当那个曾经拖住我手的人转身离去，心里面那道疤痕依然痛到令人无法呼吸。到底是否选择要去恨你？接住落嚟同你听今晚嘅点题之作。

歌的名字 Be War Hey 啊 Hun Dam Yun 假如一定要恨你。或者我选择恨你的方式是活得比你好。

0: 可能是最高层次的反击，不需要去咒骂你，最好的复仇不是互相伤害，而是将眼泪抹干净，抬起头，活出最精彩的自己。李慧敏的活得比你好。
1: 探索未知的旋律，回味熟悉的乐韵，有共鸣亦有惊喜。
2: 由而家到清晨六点，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
0: 希望在我的秘密音乐宝库里面，你会找到共鸣和惊喜。都见到你们派了很多心心和礼物，多谢你们。阵间还会和你继续听我秘密音乐宝库里面的歌。但是现在呢，就看一次来自天文台最新的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早上最低的气温约26度。日间干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多一两度。所以香港的秋天就是这样的了。开头的时候呢，我记得好像是个零两个礼拜前呢，朝头早呢都几凉爽，有些秋意。但是那时候我都说了，跟着会热返啲。我睇下呢一个天气报告咧，又话有30几度啊！咁啊，吹和缓东至东北风，而展望星期日部分时间咧有阳光及炎热，稍后局部地区咧有骤雨，而随后一两日咧都有两阵，有几阵嘅骤雨啊！凌晨的3:34啊，现时的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1%。

恨一个人其实需要极大的心力和能量。你将那嚿炭紧紧握在手心，想掟去对方，但首先被烫伤的其实是你自己。既然在感情入面已经行到尽头，要在月台上分手，搭上不同的人生列车，我们是不是可以选择洒脱一些？接着下来想和你听一首来自越南的作品，一首关于感情列车的作品，歌曲名字叫做 MRT。

歌词有句咁讲，列车开动，将整个世界一分为二。两个人从此各自走向两片新的天空。四位越南歌手包括有 Sun Ding KY 范春定，还有梅长令裴长令 Captain Boy， 还有 Hero， 这一首歌曲名字叫做 MRT。

或者这个就是遗憾，是一个美丽的遗憾。冯允谦的《人间缺陷美》。

谁又欠了谁，谁又爱着谁。感情入面根本冇一本清清楚楚嘅账簿，既然缘尽，又何必再计较边个欠边个多啲？虽然喺看透之前，我哋好多人都曾经好似一个赌徒一样，以为死缠烂打，用十年去融化你，就可以感动你。徐小凤嘅《谁又欠了谁》之后，有杨千嬅、炼金术。

既然练金不成，不如做啲抽身，好过俾人扣到得翻零分。同你听曾若华嘅作品。

今晚岑亮的秘密音乐宝库最后揀嚟关谷英版本的狂潮，同你哋热身一下，因为听一次4点钟的新闻翻嚟之后，就会有4点钟经典 K 歌时段。

凌晨四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尼泊尔科学技术和创新部部长普恩表示，尼泊尔政府高度肯定中国隧道救援专家的工作。普恩于当地星期五在首都加德满都会见中国驻尼泊尔大使张茂明和中国隧道救援专家的时候表示，感谢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为尼泊尔应对严重泥石流灾害提供鼎力支持和无私帮助。尼方愿意和中方加强在防灾减灾和灾后重建领域的合作，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张茂明表示，中方将和尼方守望相助，共克时艰，继续为尼方处置严重泥石流灾害和灾后重建提供帮助。应尼泊尔政府要求，中国应急管理部在上个月29号和30号紧急调派9名隧道专家到尼泊尔支持尼方开展隧道救援工作。俄罗斯召见英国驻俄临时代办多拉基亚，就英方不断向乌克兰提供无人机和其他武器装备提出抗议。俄罗斯外交部于当地星期五在官网发声明表示，英国在乌克兰问题上采取的对抗立场显然意在延长和升级武装冲突，只会令到政治解决

0: 景更加遥远。俄方已经向英方明确指出英方一系列破坏行动所带来的风险，声明强调在俄军占据优势并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掌握战略主动权的背景之下，英方一系列做法都是徒劳。鉴于英方政策，俄罗斯保留在行使自卫权框架内采取必要报复措施的权利。政府发表应对社会高龄化对策报告，就十一大范畴提出共73项对策措施，包括会参照现有输入外佣制度，试验输入具备较高护老技能、培训水平和经验的外籍家居照顾员，预料下半年制定执行安排。劳工及福利局表示，初步考虑外籍家居照顾员要有至少三年照顾长者的经验，预期最低工资较依家现有外佣高一成至到两成。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表示，政府高度关注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包括人工智能互动面对的风险，将会成立专责小组检视有否需要立法或者采取行政措施，亦都会参考其他司法管辖区，但不会照搬任何单一模式。施政報告提出設立 AI 專員，創新科技及工業局表示，明年第二季進行公開招聘，相關職位需要因應 AI 發展向政府提供建議。道瓊斯指數是報51,681點，跌96點，標準普爾500指數是報7,650點，升12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6，日元156.75，瑞士法郎0.822，加元1.399，人民幣6.698，英鎊對美元1.34，歐元對美元1.149，澳元對美元0.713，新西蘭元對美元0.573。倫敦金每安士買入是4,377.09美元，賣出4,377.6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天气，预测是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6度，日间干燥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是有骤雨，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是79%。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是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到东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是吹东至到东北风4至到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到东北风4至到5级。初时是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到东北风4至到5级。时间中六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到东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3级，能见度是29公里，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4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26公里，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财经和华南海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621 FM 91.4

0: 承办商检测大厦的公用电力装置和领取证明书。
1: 证明书还要在签发后两星期内送交机电工程署加签。
0: 如果不可以在限期内完成检测，即属违法。
2: 定期做好五年检，电力装置免危险。
3: 当本地季节性流感活跃程度上升，如果我们不及时增强流感免疫力，患上流感风险就会大大增加。
4: 是啊，打流感针可以增强我们对流感的免疫力，减低重症和死亡的风险的。不要被流感病毒乘虚而入，特别是50岁或以上人士、儿童、孕妇和护理院舍的院友。
2: 不要等，快打针防流感。
5: 音乐情人提提你，而家嘅时间嚟到凌晨四点几，系时候拎你支麦出嚟，同岑亮一齐四点钟经典 K 歌时段。今晚你谂住派几多礼？
6: 四点零七分啦，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嘅主场，即系星期四五晚，星期五六嘅凌晨。嚟到第三小时呢、這个时间咧，就有四点钟经典 K 歌时段。顾名思义咧，就系、是、会同你分享一啲好听又好唱嘅经典 K 歌。咁阵间如果播中你嘅心水嘅话咧，就梗系要攞支咪出嚟，跟住一齐唱一下，仲要派下你，即系去到我哋嘅 Facebook 嗰度揾翻今晚轻谈浅唱不夜天节目嘅 post， 咁下边咧就留言写翻嗰一首。你好喜欢的我阵间播的那一首你的心水歌的歌名，又或者演绎歌手的名字，隔篱就摆一到五隻的雪梨 emoji 去表达一下你的支持，越多就代表你越喜爱啦。向全世界诉说你好支持那一首 K 歌啊，等我呢个主持人知道，原来你啲心水系呢啲。咁以后咧，我制定 K 歌歌单嘅时候咧，就更啱你嘅心水啦。咁啊，除此之外咧，喺时段结束之后，我仲会点算一下今晚我播嘅 K 歌当中咧，每一首得到几多你哋派嘅礼。我定出热唱 K 歌榜，名额有三个嘅。咁啊，除咗可以派礼，仲可以爆礼。即是比六隻或者以上，不论是比六隻定是比672隻都好，都是一样的。今晚咁细嘅个 number， 咁最得你哋欢心，得到最多你哋爆你嗰一首咧，就会成为今晚嘅爆你王啦。系咪好心急想开始唱 K 咧？系啊，我都好心急啊，所以咧拣咗呢一首《心急人上》。我哋今晚嘅 K 歌时段打头阵，唔该 Cookies。

正所谓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边一个唔系来自八十年代嘅呢？咪就系又不是八十年代。好啦，搞咗烂 gag， 同大家考埋 IQ 题，唱埋我今晚嗰句啊！

一串痴情一串泪咧，好少喺 K 歌时段出现。系啊，佢梗系估到我会讲呢一句。咁啊 ，Peter 留言就话：啊，岑亮你今日唱咗噶啦，啊，梗系唱咗啦。我又唔系小歌女，唔通仲要点歌叫我唱边首啊？系咁多噶啦，一句歌王再唱俾人投诉噶啦，又交俾你哋唱啦。

李炳文的《昨夜的渡轮上》听到那首歌的前奏令我想起接住下来这一首。今天又跟大家唱一下齐豫的《橄榄树》。

今晚是不是金曲一首接住一首先？真是没有骗你。接住下来还有我很喜欢的林志美偶遇。

0: 都是我的飲歌之一来的，细个嗰阵时。以前未变声呢，唱呢一首偶遇就啱啱好啦。咁到大个啲转咗声啦，就唱返啲男仔歌，包括黄海芹呢一首自制浪漫。
1: 情恶路途聚满感叹，几多空虚早习惯，逐渐上尽了冷淡，不敢往上高攀。

最喜欢就梗系嗰句，转眼间风吹不散，心里星光灿烂。唉，冒住收投诉信嘅危险，卖大包唱多一句，系啦，鬼叫自己真系中意《自制浪漫》呢一首歌。

就同你唱咗彭嘉丽呢一首《仍是这样爱你》嘅。好啦，嚟啦嚟啦，我哋唱合唱歌。男士快啲揾位女士，女士快啲揾位男士，唱《爱得太迟》合唱版。

0: 嗱，唔好放你隔篱嗰位走住，要唱埋呢一首《爱一个人》。
1: 他间中吻下去便沉睡，他也许不止一我伴侣，我受气不搏。

0: 张栋梁版本的《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接着下来，我们有陈奕迅。
1: 过去十八岁没

0: 好啦，经过我同埋我嘅 AI 小助手一齐金睛火眼喺 Facebook 嗰度睇咗你哋派同埋爆嘅你，今晚嘅热唱 K 歌三首，包括有张栋梁嘅《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黄海芹嘅《自制浪漫》，仲有古巨基加上周慧敏嘅《爱得太迟》。今晚嘅爆你王是属于林志美的偶遇，马上就要听一节五点钟的新闻，阵间回来和你一起依恋昨日旧唱片。
1: 清晨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美国财长贝森特计划于周末期间在纽约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晤，讨论人工智能 AI、 贸易、稀土和经济等议题。贝森特在声明说，美国在 AI 领域依然处于领先地位，美国对于讨论规避共同风险以及避免两个体系走向分歧持开放态度。他又说，预计与何立峰会谈的时候将会讨论开源和闭源权重模型。报道亦提到，贝森特与何立峰的会谈将举行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本月24号的华盛顿峰会之前。在北京，外交部昨日被问到习近平是否将会访美和何时启程，发言人回应时说，中美双方就年内元首互动安排保持沟通。发言人日前回应有关 AI 的提问时就指出， AI 技术发展越是一日千里，向上向善，造福人类的方

0: 向，就越要正確锚定監管治理的尺度，亦都越要精准把握，防范失控的措施亦都越要及时完善。本年度諾貝爾獎將於下個月5號至到12號公布。諾貝爾基金會宣布今年獎金增加100萬瑞典克朗，加幅折合超過79萬港元。基金會負責人表示，今年是諾貝爾獎成立125周年，因此將獎金從1100萬瑞典克朗增加至1200萬瑞典克朗，折合港元是接近955萬，只能夠彰顯諾貝爾獎的意義，並確保獎金的經濟價值得到保持。菲律賓南部發生校園槍擊案，一名16歲學生向多名同學開槍之後自盡，最少3人死亡，包括疑兇，另外8人受傷。案發在南哥打巴托省，地方官員說，一名16歲高中一年級學生午飯時間之後離開課室，使用一支9毫米口径手槍向最少10名同學無差別開槍，其後吞槍自盡。初步調查指疑兇犯案用的手槍是來自他爸爸，估計是疑兇擅自從爸爸的保險箱取走。當局還調查犯案動機，初步估計不涉及校園欺凌。一名澳洲運動員參與室內體能耐力賽 High Rocks 期間失禁事件引起廣泛的討論，他為事件道歉。澳洲女運動員維特日克本月12日在北京參與 High Rocks 賽事期間懷疑失禁，有現場照片拍到場地和共用器材被污染。維特日克其後是繼續參賽並且奪冠，他事後發文說贏了就是贏了，引起外界批評，指他的行為罔顧對其他參賽者造成的衛生風險。賽事主辦單位都被批評沒有即時介入處理或者終止賽事。在事件廣泛流傳之後，維特日克發文向中國人民、賽事對手、現場觀眾和賽事主辦單位致歉，說比賽開始的時候並沒有不適，承認失禁之後是应该即时离开赛场，他会反思今次事件，将会追溯性退出比赛，并且退还所有积分。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天气，预测是天晴，日间干燥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两日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是81%。香港电台 Net 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3: 差饷或地租缴纳人收到物业详情申报表后，必须在21日内填妥同交回表格。申报表收集的资料有助差饷物业估价处重新全面评估应课差饷租值。任何人在申报表内故意作出虚假陈述或拒绝填报，均属违法，一经定罪可被判处罚款。查询请致电2152-0111。
4: 新界乡郊环境宜人，不少地方都有生态价值，但有人擅自填塘填土，将农地改造货场车场，破坏环境，令人气愤。擅自发展乡郊地方，业主、租客、负责人都可能会被检控，最高罚款为100万元。除了罚款，还有可能要还原土地，不是讲玩的。发展前问清楚，规划署热线2231-5000。
5: 一张唱片，一段声音旅程，不如我们一起去找回声音里面的故事。轻弹浅唱不夜天，岑亮陪你依恋昨日旧唱片。

就爱到轰轰烈烈，一系咧就痛到咬牙切齿，咁甚至觉得如果分开咗咧，就一定要狠狠地去恨对方。但系岁月一张一张唱片咁样过去，经过好多次嘅跌跌撞撞，去到今时今日，你再将嗰啲旧唱片摆喺唱机里边播放。又或者将个饼 cassette 带咧，再摆入唱 K 嗰度转动，咁耳边传嚟嗰啲有啲瑕疵、有啲杂音嘅旋律，喺你心入面反而会多咗一份释怀。呢、这个就系旧唱片嘅魅力。清晨5:07，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嘅主场，去到最后一小时，有依恋昨日旧唱片呢个环节。咁接住落嚟咧，会同你分享5张我好喜欢嘅旧唱片里边嘅一啲精彩作品。

啱啱咧就同你听咗张德兰嘅《情义两心坚》啊，作曲顾嘉辉，编曲顾嘉辉，填词邓伟雄。呢一首歌咧收录咗喺1983年《何日再相见》张德兰呢一张旧唱片里边嘅。咁啊，当然啦，即系一听呢一首歌咧，大家都会即刻感受到咧，哇！嗰、那个古装嘅情怀，咁但系好多人咧就会一下咧就会谂起，会唔会系《神雕侠侣》嘅主题曲呢？

其实呢一首歌正式嚟讲咧，系呢套剧集嘅插曲嚟嘅。咁啊，正式嘅主题曲咧，同样都系由张德兰所主唱嘅《何日再相见》呢一首咧，先至系《神雕侠侣》嘅主题曲。咁啊，有啲资料咧就话，顾嘉辉同埋邓伟雄写呢一首歌嘅时候咧，系几乎将杨过小龙女嘅爱情浓缩成三分几钟，咁啊里边佢歌词有提到啦，情若真，不必惊怕聚散，纵隔千山亦无间，别去已经难，重回更艰难。咁啊，核心咧唔系甜蜜啊，而系真正嘅感情咧，系要经得起分离嘅。哇，真系系咪好有呢一个人生哲理啊？亦都讲出咗咧，即系。要经历呢一啲咁深刻嘅感情呢，原来呢係要经得起分离先至係真正嘅爱呀。咁亦都係点解歌名唔係一般即係、就是、爱你一生呀呢一啲咁样嘅意思呢，而係两心坚呀。里面所讲嘅呢就係、是、人唔一定係要喺身边嘅，只要两颗心冇改变，佢哋本身呢就唔係最重要嘅事了。

首歌由铃木喜三郎编曲，劳东尼填词，王真。谭咏麟的 Don't Say Goodbye 收录了在他1987年再见吧浪漫这一张专辑里面的。咁啊，原曲呢就嗰、那个歌名呢就完全唔系 Don't Say Goodbye 啊，咁啊原曲呢系德永英明嘅在光芒中。咁啊歌词里面呢就真系有一句英文 Don't Say Goodbye 嘅。咁啊虽然个歌名唔系啊，但系呢就歌词里面有一句的而且确系 Don't Say Goodbye。咁所以呢填词嘅王真呢就唔系无中生有咁样帮粤语版改咗个英文嘅歌名，而系直接喺原作嗰度呢将最令人记得嘅嗰句呢抽出嚟，咁就变成香港版嘅整个题目。不过两个版本呢，即係原曲同埋谭咏麟嘅呢个版本呢，讲嘅嘢呢就唔完全相同喎。咁啊原曲呢就比较似一个人呢目送女孩子长大走向明天，咁啊仍然珍惜一齐度过嘅生日啦、圣诞同埋青春嘅。咁但係即使要分开呢，亦都希望对方继续发热发亮。咁但係嚟到广东话版呢就收窄成一段关系里面嘅承诺啦。啊今夜可能要告别，但係希望呢只係暂时，不论将来有冇挫折都好，希望一齐可以行落去。咁啊所以呢就即係唔好讲再见啦咁样嘅意思。另外值得一提嘅咧，就系呢一首改编嘅Don't Say Goodbye 咧，其实推出嘅速度咧系相当之惊人嘅。嗱，大家留意翻啦，德原曲嘅德永英明嘅单曲咧，系喺7月5日出现嘅。咁但系香港版谭咏麟嘅《再见吧浪漫》呢一张专辑咧，喺3日之后咧，7月8日咧就已经推出啦。咁表面睇嚟呢就係只係相隔3日嘅啫。咁但係再翻查一啲资料呢，原来呢一首歌所即係原曲所收录喺嗰个专辑呢就叫 Birds 啦，咗喺5月呢就已经公开咗㗎啦。咁但係仍然呢都係反映呢当年香港嘅唱片公司呢为咗攞到日本嘅作品版权，填词編曲录音嘅速度呢都係相当之快嘅。短短2个月呢就已经两个月内呢应该话係已经制成咗香港嘅版本，收录咗喺唱片里面。咁亦都係呢见证住80年代呢我哋香港乐坛啦大量吸收咗日本嘅旋律啦，一个好经典嘅例子。一转眼去到2000年代，2002年，即是24年前，有这首歌。

作曲編曲伍樂成，填詞黃偉文，麥浚龍的《友人》收錄了在2002年 On the Road 這張 EP 裡面。歌曲很有趣的，廣東歌來說，如果說愛情呢，十居期又不是去到九的，可能六七都是跟失戀或者一些不開心的事有關的，通常都是我鍾意人，但是人哋又唔鍾意我啊，我哋而家要分手啦，咁样通常都好多都系呢啲题材啊。咁但系麦浚龙呢一首友人呢，佢讲嘅唔系暗恋对方，而系完全反过嚟，系友人暗恋自己啦，又或者友人好鍾意爱自己啦。咁但系我偏偏呢就不爱他。咁啊，填词嘅黄伟文呢就冇将主角写成负心汉，反而呢写出佢嘅为难，知道对方一直照顾自己，知道拒绝一定会伤害佢，甚至为咗点样婉拒呢，成晚呢都冇瞓觉啊。咁但係如果自己冇信心爱上对方嘅话，最残忍呢其实就係因为内疚而假装接受。啊，好有趣，即係喺广东歌嚟讲呢，比较少即係有呢一个视觉去讲一个咁样嘅关系嘅。咁啊，而另外更加妙嘅呢，就係一年之后呢，同一个班底呢就帮阿 Juno 呢就写咗一首没有人啦。咁嗰首歌呢又调返转啦，就真係讲呢爱对方呢，但係对方呢可能係暂唔知啦，但係呢又或者呢係完全无视自己嘅爱呀。咁啊，係一个好有趣嘅旅程嚟嘅。我自己对呢一首歌嘅感受呢，就係点样讲呢，我自己呢就嗱，好老实，当年呢 Juno 啱啱出道嘅时候呢，都收到好多批评啦。咁可能又话佢未有资格做歌手啦，又或者可能佢嘅粉丝呢即係唔係真啦，咁样好多呢一啲咁样嘅消息或者传闻啦，批评都好呢。咁但係我都係秉持住一个呢一个歌手到底有冇用心去唱歌啦，或者佢唱歌好唔好听嘅啫。我当其时呢就觉得Juno 唱歌是好听的，咁所以呢我就冇乜点理佢嘅批评，咁所以呢我都有买佢嘅 CD 支持下佢，支持呢一位即係当年嚟讲係一位新人啦。咁我觉得如果佢可以顶得过呢一啲风波又或者呢啲批评嘅话呢，我相信佢假以时日呢一定係会得到公众嘅认同嘅。咁而我自己觉得呢，我嘅眼光我冇睇错人嘅。

作曲 Edmund Zeng， 編曲許創基 Edmund Zeng， 填詞周耀輝。麥當娜一吻收錄在薛凱琪2004年 F Debut 這一張專輯裡面。讲起薛凯琪呢，大家可能对佢嘅譬如係奇洛里维斯回信啊 ,XBF 啊呢一啲歌呢比较有深刻啲印象，又或者係小黑与我啊男孩像你呢一啲。咁但係我自己呢，因为我喺呢一个环节呢，我就会揀一啲大家会鍾意嘅唱片同埋歌曲啦。亦都会揀一啲呢係我自己嘅心水选择。咁啊呢一首麦当娜一吻呢係我自己心水选择嚟嘅。即係相较起Fiona 佢其他嘅作品当中呢比较上係冇咁被大家所留意到嘅一首歌。咁但係喺我自己嘅收藏里面呢，呢一首歌呢都係我好鍾意嘅一首嚟嘅。点解呢我而家解释俾你听。我觉得好有趣嘅啦。歌名呢就叫做麦当娜一吻啦。咁好容易呢令到人哋以为係讲一啲偶像崇拜呀，定係会唔会即係好似奇洛里维斯咁样呢啊，即係呢一首歌呢就係讲好鍾意麦当娜呀咁样。咁甚至係即係希望得到麦当娜嘅一吻。咁但係其实呢歌词讲嘅唔係即係呢一个意思。其实里面嘅麦当娜呢係一个一位女孩子佢想象中嘅一位女性导师。咁啊填词嘅周耀辉呢佢写呢係一个20岁左右嘅女孩子啦。咁佢睇住一个女人呢可以不断咁样改变自己，去冒险啦，被批评啦，变老，但係呢依然企喺舞台嘅中央。咁于是问啦，既然麦当娜都可以咁样去活，我系咪亦都可以呢？咁所以呢係我觉得都是在广东歌里面比较少，即、就是有这一种的信息和一种的表达方式去讲人生，又或者是对人生的盼望的。而且我觉得呢这一首歌的旋律是好听的，里面的钢琴的编排呢是令到我很着迷的。所以麦当娜一吻这一首歌呢一直来讲呢都是在我的珍藏里面的，希望你也喜欢。

去到今晚最后一张旧唱片，我哋翻翻去90年代，1991年，有一位大家好喜欢，亦都系非常之唱得之人，阿 Cass 彭玲，有呢一首《爱过痛过亦愿等》。

原歌是英语作品 Tyler Collins 的 Give and Take， 作曲 Donald Robinson， Lea Wally， 編曲麦浩伦，編词张美妍。广东话版爱过痛过亦愿等，收录在1991年彭羚 Somewhere in Time 这张专辑里面。原曲的内容呢和广东话版呢有一种很漂亮的精神联系，我自己认为。原曲呢就认为爱情本身是一场 give and take， 即是有得也都有失的。两个人呢本来以前呢都是太过自我，曾经受过伤呢关系出现了问题。但是个主角呢学识了教训，仍然愿意重新去尝试，甚至已经接受了再次爱就代表可能呢是再次痛的。咁啊来到中文版啦，填词嘅张美妍呢就冇直译付出与接受啦。咁而系将呢个意思呢直接写成一句好有90年代港式情歌味道嘅题目，爱过痛过但系亦都愿意去等。咁即系话呢知道爱情呢会令人去痛嘅。唔系因为天真先至继续去等，反而呢系痛过之后呢仍然选择去相信。咁啊所以呢我觉得呢一首歌呢其实亦都将原曲 ready for the pain， 即系准备好迎接去接受呢个痛楚。嗰个精神呢系保留得相当之完整嘅。咁啊呢一首歌呢对彭羚嚟讲呢就好重要啦。Somewhere in Time 呢系佢自己嘅第二张个人大碟。咁啊当其时呢仍系处于系一个好早期嘅阶段。

0: 段，甚至咧喺1991年嘅时候咧，睇翻啲资料咧，原来佢都仲有帮林忆莲嘅演唱会咧做过和音嘅。咁啊，第一张嘅 With Love 呢一张唱片咧，就令到阿彭玲入行啦。咁但系真正令市场注意到彭玲呢个名字咧，正正就系因为呢一首《爱过痛过亦愿等》啊。
1: 探索未知的旋律，回味熟悉的乐韵，有共鸣亦有惊喜。
2: 由而家到清晨六点，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
0: 今晚都是选择困难症啊！嗱，五张唱片都是在我的珍藏里面拿出来的。张德兰的情义两心坚咧，细细个就可能是听啲大人会唱啦。去到谭咏麟嘅《Don't Say Goodbye》咧，就系听啲表姐啊、表哥咧嘅旧唱片会听到嘅。去到 Juno 嘅《友人》啦，麦当娜一吻呢啲咧就系我自己好中意嘅。咁不过拣最爱啦。可能我都系会拣彭玲嘅《爱过痛过亦愿等》嘅，嗱呢一首咧系我细个嘅时候饮歌之一，我的记忆入边咧就系细个我哋会去租嗰啲卡拉 OK 雷射碟，里边有呢一首歌咧，我系同我嘅姑姐一齐合唱嘅。咁你有你嘅心水选择啦，我估。会系边一首歌，边一张旧唱片咧？咁啊，欢迎你上到去Facebook 嗰度揾翻今晚轻谈浅唱不夜天节目嘅 post 下面留言话俾我知啦。咁嚟到呢个时间，就要同你睇一节嚟自天文台最新嘅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天晴啊，日间干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咧约32度啊，新界仲会再高多1-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而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1-2日有几阵的骤雨添嘅。清晨的5:39啦，同你讲声早晨。现时的室外气温咧27度，相对湿度79%。我哋有20分钟享受晨早 chill 一 chill。今朝同你超都系想听呢一首嚟自越南嘅作品啦，歌曲名字《Secret》秘密啊。

其实在越南呢就有一个电视节目叫做星河 Say Hi， 咁集合咗24位嘅越南男歌手，咁做咗一档节目呢，咁喺里面呢就创作咗一啲新嘅歌曲，咁就揾咗呢啲歌手呢就去演绎同埋跳舞，咁呢一首 Secret 就係其中之一，当中四位歌手呢就包括有 Ren Evans、 邝红、 Master D、 Cody 南火，仲有空 B 阮清功，而作曲即是作呢一首歌呢就是其中两位歌手啦，邝红 Master D 同埋 Ren Evans 啦，两位都是越南当地呢相当之出色的唱作人嚟嘅，歌曲呢有少少怀旧的味道，非常之好听，舞步呢亦都配合少少老土，但是好得意又好睇嘅。

继续呢个咁轻松嘅节奏，我哋听咗许冠杰嘅 Radio 好知己。希望我可以做你的 radio 好知己，你亦都是一样，都是我的好知己，陪伴了我整整四个钟头，还有不够15分钟，继续陪伴我。

清晨的5:51，如果你啱啱起床的话，会不会仲是半梦半醒，仿佛见到一条美人鱼？其实你是听了林俊杰的《美人鱼》。

到咗最后一首同你听嘅系庾澄庆嘅《别再跟着我》，系啊，系我嘅心声啊！我都同你听咗四个钟啦，俾我唞下休息一下，唔好跟住我啦。今日梗系同你讲笑啦，不知几多谢有你嘅陪伴啊！一连四小时透过唔同嘅歌单、唔同嘅旋律，听咗我咁多心事啊！咁岑亮咧要去到下个星期四晚、星期五嘅凌晨两点钟，先至再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嘅直播室出现，同你轻谈浅唱不夜天啊！约定你到时见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周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美国财长贝森特计划于周末期间在纽约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晤，讨论人工智能 AI、 贸易、稀土和经济等议题。贝森特发声明表示，美国在 AI 领域依然处于领先地位，美方对于讨论规避共同风险以及避免两个体系走向分歧持开放态度。他又說，預計與何立峰會談時將會討論開源和閉源權重模型。報導指，開源權重模型是指公開核心要素的 AI 系統，用戶可以直接下載並針對特定任務進行微調。中國的開源權重模型越來越受美國企業歡迎，因為成本可能低於閉源權重 AI 工具，例如 Anthropic、OpenAI 和其他美國公司開發的模型。法国总统马克龙警告，俄罗斯针对法国以至整个欧洲的混合攻击威胁加剧，目的是作出恐吓，破坏支持乌克兰的努力，但结果将会是适得其反，强调乌克兰局势关乎今日和未来的安全。马克龙会见各党领袖，讨论中东局势以及乌克兰战事对安全的影响。他之后在爱丽舍宫见记者的时候说，法国在过去几个星期遭受俄罗斯的混合攻击，强调法方不会对此默

0: 不作声，他已经下令制定一项计划，保护关键基础设施和国防工业设施，应对有关威胁。报道又指，越来越多欧洲领导人警告俄罗斯可能正策动攻击，以试探欧洲在支持乌克兰方面的决心。俄罗斯一直否认参与这类攻击，总统普京曾经多次表示俄方并没有攻击欧洲的计划。俄罗斯表示大幅扩充禁止入境俄罗斯的欧盟人员名单，以回应欧盟之前批准针对俄罗斯的第21轮制裁措施。俄罗斯外交部于当地星期五发声明指出，欧盟在今年7月23号批准旨在损害俄罗斯利益的第21轮制裁措施，作为回应俄方根据国内法律规定大幅扩充禁止入境俄罗斯的欧盟人员名单，当中包括参与决定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的人员。从事旨在破坏俄罗斯联邦领土完整活动的人员，负责实施反俄制裁、损害俄罗斯与第三国关系或阻碍俄罗斯海上航行的人员等。尼泊尔科学技术和创新部部长普恩表示，尼泊尔政府高度肯定中国隧道救援专家的工作。普恩于当地星期五在首都加德满都会见中国驻尼泊尔大使张茂明和中国隧道救援专家的时候表示，感谢中国政府和人民为尼泊尔应对严重泥石流灾害提供鼎力支持和无私帮助。尼方愿与同中方加强在防灾减灾和灾后重建领域的合作，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张茂明就说，中方将会同尼方守望相助，共克时艰，继续为尼方处置严重泥石流灾害和灾后重建提供帮助。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日间干燥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展望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是79%，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根据华南区域天气报告，天气开放，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喺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级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4级，能见度31公里；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和茅洲吹东北风5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26公里；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是30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琼斯指数是报51682点，跌9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50点，升1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5，日元156.91，瑞士法郎0.823，加元是1.399，人民币6.698，英镑对美元1.34，欧元对美元1.149，澳元对美元0.712，新西兰元对美元是0.57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76.91美元，卖出4379.44美元。香港电台呢次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FM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天水围；FM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 香港园区坐拥

0: MV 唔止触动到 J 峰，仲令佢眼湿湿添嘅。原因系 MV 就系关于妈妈照顾有认知障碍症嘅仔仔，而佢嫲嫲以前亦都有呢个病。呢个故仔令到佢笔下所写人生要接受好同唔好嘅呢个歌曲概念更加完整。作曲冯允谦、陈夏威、黄兆铭，填词梁嘉欣，编曲黄兆铭，监制陈夏威。上榜六个星期回落四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一位，冯允谦《人间缺陷美》。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先生，个牌要咩汁啊？
3: 呢度有咩汁啊？
2: 我哋呢度自己调教嘅港式酱汁、黑椒汁、蒜蓉汁、洋葱汁，仲有烧汁。
3: 咁我要豉油啊！
2: 豉油汁冇乜特别、啊，不如要烧汁啊？
3: 点解啊？
2: 想知点解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朝早六点到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洪建威知识会社啦。
4: 扩阔知识领域，
5: 放眼不同角度。
4: 拥抱世界节拍，
5: 同步呼吸周六清晨。
4: 由而家到九点，
6: 阿 Lu、
2: 洪建威，
4: 知识会社。
2: 早晨，早晨，嚟到九月十九日嘅早上六点。

哋系 Survive， 有呢首 Pop Star。接住嘅系有。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周六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3届会议一般性辩论，当地星期五在瑞士日内瓦万国宫进行。香港全球专业青年倡议行动创始召集人刘仲恒陈述香港的发展成就，强调各项关键指标证明香港经济充满活力，而经济活力是人权的基石。新华社报道，刘仲恒说香港经济蓬勃发展，各项关键指标表现优异。根据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6月发布的2026年世界竞争力年报，香港的全球竞争力升至全球第二，其中税务政策和商业法规排名全球第一位。而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近日公布的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百强创新集群中，深圳、香港、广州创新集群再次排名全球第一，而且连续两年蝉联榜首。刘仲恒说，当年轻人拥有工作、希望和未来的时候，人权就真正落到实处。香港正在迈向由自及兴的新阶段，香港年轻人正从单纯的参与者转变为未来的塑造者。在北京，商务部表示，中国和欧洲之间的任何解决方案必须确保利益平衡，亦都必须符合世贸组织规则和各自国内法律，并充分照顾双方业界利益。中方对此的立场是一贯。有传媒就欧盟据报希望中国自愿限制混合动力汽车对欧出口，向商务部查询中方的评论。发言人表示，所谓自愿出口限制严重违反世贸组织规则，违背市场经济规律和公平的竞争原则，中方对此坚决反对。瑞典国会议长洛伦宣布授权国会

0: 一大党社会民主党党魁前首相安德松尝试组建新一届政府。安德松较早时向瑞典传媒表示，他已经向议长表明愿意尝试组建新政府。如果是获得尝试组阁的授权，他将会同多个政党领导人展开广泛磋商。瑞典选委会于当地过去的星期四公布国会选举点票结果，包括社会民主党在内的反对党联盟是反对党阵营，在349席当中赢得176席，取得国会多数。瑞典首相温和党党魁克里斯特松同日宣布辞职，议长随后启动新政府组建程序。在新政府就职前，现届政府将会作为看守政府，继续履行职责。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日间干燥同埋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系32度，新界再高两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咁展望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两日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系79%，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我系黎乐意。抗生素只能够对付细菌引起的疾病，如果患上由病毒引起的伤风感冒，就不应该吃抗生素。抗生素要由医生处方，服用的时候就一定要跟足药袋的指示和建议。服用不当，细菌可以产生抗药性，到时抗生素就会杀不死细菌。谨慎使用抗生素，问清楚医生最好。
5: 长衫同旗袍，我哋应该点样去欣赏佢呢？
6: 长衫马褂，即系早期咧系定咗男装先嘅。女士会着翻件长衫，系想系男女平等呢个概念。基本上同一个版型，你可以系同一件衫系男士着同女士着都得噶嘛。其实个剪裁，就算你立体剪裁又好，你平裁又好，佢都系一件旗袍或者我哋叫长衫都得。
5: 要了解多啲中式衫嘅文化潮流，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两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GB 同你。终身美丽。
7: 扩阔知识领域，
8: 放眼不同角度，
7: 拥抱世界节拍，
8: 同步呼吸周六清晨。
7: 由而家到九点，
9: 阿鲁、
10: 冯建威、
7: 知识会社。
10: 时间嚟到6:35，继续知识会社。除了阿鲁之外咧，我哋建威都喺度啦。早晨，建威。
11: 早晨，阿鲁。早晨，咁多位听众啊。
10: 咁啊喺呢一个好似我感觉上好似好耐冇翻嚟咁样。
11: 唔系一个礼拜啫，一个礼拜啫。
10: 原来冇翻一个礼拜个感觉系咁漫长噶。
11: 唔系，因为你呢个礼拜经历咗一啲好长嘅事件啊，
10: 系啦，
11: 事情啊嘛，
10: 请病假嘅
11: 系啦。咁因为其实咧，你知唔知网上面咧有人讲你请假呢单嘢
10: 嘅？系咩？
11: 系啊，
10: 做咩讲我请假？
11: 即系佢嗱咁样啦。首先多谢啲听众有留意我哋知识会社呢个节目啦。
10: 系
11: 咁样，佢咧系有留意我啲动向嘅，即系譬如系上个礼拜阿 Lu 请假，咁啊师培咧就替更咁样，即系会有人讲呢样嘢嘅，咁咯。即係起碼會提到，哦，咦喂，有個節目主持係放咗假或者點樣喎？即係起碼有人知咯。即係我哋啲行係乜嘢啊？就係你就算有人鬧下，喂你鬧得我個名出咧，我多謝你。
10: 都叫做你有聽
11: 嘅
10: 嘛。
11: 即係喂，阿健威做得好衰喎，咁起碼噏到個名啦。即係唔會話喂嗰、那個朝頭早嗰、那個男仔唔知佢講乜喎。
10: 嗯。
11: 系咯，咁所以即系我觉得嗱，
10: 多谢大家嘅留意。
11: 系啦，起码嗰个 post 我觉得系正常嘅，即系纯粹系即系讲话啊，佢有留意呢个节目，有人替更，有人请假咁样。
10: 你

0: 我都冇乜心神去睇翻，可能其实佢都有喺我哋本身个 page 嗰度有倾过偈，
1: 系咪啊？
0: 系啊，都会讲下，因为平时有嘅，即系我哋都要话翻俾健威听，因为日常其实我睇到嘅嗰个 page，大家一路有写嘢，我都有俾有睇嘅，咁啊多谢晒大家嘅支持咯，咁啊。抱養咗一個，我又冇抱養足一個星期嘅，
1: 係，不過就屋企人又有少少抱養，咁啊，即係其實都煩嘅。
0: 其實嗰個感染太勁啦，所以即係我都唔敢翻嚟。嗰件事係因為驚傳染到其他人，所以我即係以保障起見啦。當日我星期六發病未咧，我係未發病嘅，我係應該係星期二三嘅時候我先開始發病嘅。咁就係個潛伏期囉，就喺我屋企同媽咪嗰邊不停咁樣喺度車輪轉，咁樣有人就開始發病，所以就決定唔好返嚟啦咁樣啦。咁大家都留意住啦，近排天氣其實都唔係幾好，同埋都流感高峰期呀，大家可以就戴下口罩出街啦，
1: 搭車囉，又
0: 係呀，即係一啲公共場所比較多人嘅地方咧，就盡量戴口罩啦。咁啊，天氣方面咧，其實天氣開始乾啊，大家都知啦，就快中秋啦。咁啊，我覺得舒服嘅係尋日突然間熱得好緊要，早幾日都 OK 嘅喎，都有啲風嘅。
1: 係啊，係啊，係啊，其實都舒服嘅，尤其是一早一晚咧，個感覺就有少少。即系凉凉快快啊，咁样我都几中意呢个天气。
0: 系啦，大家留意住啦。咁今日最高嘅温度我都可以咧，市区去到32度噶。咁去玩嘅朋友仔就要留意翻啦。不过下个星期咧就会有几阵骤雨啦。
1: 不过你讲去玩咧，其实即系都有好多人都会讨论话啊，其实要人哋出去玩咁啊，早几多去又好啲咧。咁当然有啲人就会好多就会讲，我朋友约亲我都迟噶，咁梗系唔开心啦。咁但系咧，如果有时咧早到嘅话咧，其实都要留意嘅呢、這个。
0: 呢啲真係好睇人嘅，但我自己呢一般都係早到嘅人嚟嘅，但我都身边有好多朋友仔，你都明白有一啲呢都係经常惯性迟到嘅人呢，我自己都会即刻放松啲嘅，即係对住嗰啲人我又唔会嬲嘅，只不过我个心呢就会嗰个赴约嘅时间我自己都会令自己唔好咁急囉。如果因为我即系十次九次约呢个人，其实你都明知道佢系会迟啊，多个原因啊，佢冇嘢做噶、哦，咪就系唔知点解会迟咧？即系你话你因为工作所以迟咗，咁就冇计啦。但系冇嘢做噶，都迟啦。
1: 啊！但我如果呢啲人咧，我约得佢三几次咧，我就唔约佢。
0: 唔约佢啊？
1: 系啊。
0: 咁有时候有啲位又避免唔到喎，咁又可能真係会约，所以我就通常因为我住得比较远嘛，我自己个人就一定要预松少少啲时间嘅，因为一接驳唔到车呢，争一班车就一班车嘅时间㗎啦嘛。咁所以呢，就因为家住元朗啦，所以出市区呢我永远都要预松啲，就变咗一个习惯，所以亦都係一个即係好处嚟嘅，我自己觉得。咁但係呢，即係对于啲人迟呢，有时我自己呢我驚自己迟呢，有时可能有啲位呢我会赶咗去搭的士呀、啊、各样嘢呢、但如果我遇到我知道我当日係约嗰班朋友仔嘅话呢，我就唔会咁做啦。甚至乎我揸车啦，就係咁我个出嚟有两条路㗎嘛，可以行隧道亦都可以唔行隧道㗎嘛。即係如果我知道自己係约嗰类型嘅朋友呢，我就唔会行隧道咯，因为行隧道其实系快啲噶嘛，
1: 不过要俾钱，
0: 但系就要俾钱啊嘛，即系我预计我到嘅，以我预翻个时间，应该我会迟十分钟，
1: 系，
0: 咁其实嗰条隧道就真系帮到嗰十分钟嘅，咁我都会唔行咯，因为我知道我去到就算我迟十分钟，我都可能要等大半个钟
1: 啊。哦，咁啊，真系冇办法啦，系嘛？
0: 即系遇到呢啲，我就会系咁样嘅选择咯。
1: 系。咁但係呢，譬如你如果早到嘅话，通常会早到几多？即係我话讲緊约正常朋友，
0: 我一般
1: 正常到啊。
0: 一般啊，我一般早15分钟。
1: 係。
0: 半个钟至15分钟。
1: 係。咦，我都差唔多喎、
0: 通常都有半个钟到嘅。
1: 係。
0: 就係、是、因为嗰个时间嘅问题啦。会唔会都係因为你即係以前家住屯门啊，你要走嗰条屯门公路你都会预松啲呢？
1: 哦，其实我无论家住边度呢，我都係有少少。
0: 预松啲。
1: 係啊，有少少早嘅。咁同埋因为 我有時而家有好多工具可以幫到你噶嘛，例如喺啲嗰啲 Google Map 啊等等嗰啲，佢會幫你計埋時間嘅。但我成日覺得有冇可能啊？即係明明可能我由呢、這個九龍東去九龍西咁樣啦，即係我自己嘅印象就是，起碼都要一個鐘頭十五分鐘左右喎。即係如果我搭公共交通工具，但佢就話係九個字就得。咁我就覺得有時唔信嘅，
0: 唔可以太盡信嘅。
1: 係啦，同埋即係佢而家呢一個時刻 check 嘅時候，佢話九個字啫。咁但係可能中間有啲乜嘢咩列車信號故障啊，或者係有啲乜嘢阻滯啊等等嗰啲噶嘛。
0: 嗯。
1: 咁我就即係按我自己的時間出門啦。點知真係早到咗九個字。
0: 唔緊要嘅，即係如尤其是做嘢啊。其實我係約朋友，可能係去街食飯嗰啲咧，就講緊早十五分鐘到三十分鐘啦。但如果我去做嘢咧，我會預早九個字字一個鐘添，即係我知道我去嗰個地方，我係要去工作嘅話，因為你有咩意外啊，或者係有啲咩嗰啲汽車故障啊，因為有時搭鐵路咧都會遇到一啲汽車故障噶嘛，佢暫暫停一陣，話你前車未。
1: 开
0: 出，咁你就会 kick 噶啦嘛，咁真系帮到手噶，即系自己预松咗呢个时间，所以我唔系嗰啲会冲车门嘅人，因为我唔系最迫切。
1: 你知唔知道以前咧有啲学校会提啲，尤其是女校啊，会提啲女同学，即系点样可以令到你成为一个 lady 咧？
0: 系。
1: 就是你所有嘢預早時間，即係你因為見到一啲人咧臨急臨忙出門啊，衝裙拉褲甩啊，化上到車化妝啊，
0: 先至喺度扎辮啊，啲衫未著好啊，係
1: 啦，咁你就會覺得嗰啲人就哇好匆忙喎咁樣，咁而譬如如果讀嗰類嘅可能女校嘅先生咧，就會話嗱呢啲表象咧就唔 lady 啦，咁佢哋就教點樣為之 lady 咧咁樣，就係你所有嘢預早曬，我早啲起身，我化装晒出门，我行嘅时候我又唔匆忙，又慢慢咁样好优雅地行，见到架车嚟，啱啱架车到我就上车，啊好松容不迫咧，咁就为之
0: lady 啦，
1: 系啦，咁我心谂啊，其实即系嗱，虽然我就读男女校啦，同埋我系一个男人嚟噶嘛，即系我唔使 lady 嘅，其实意思，但系咧，譬如男人成日都讲话，即系你点样可以做到你自己潇洒？即係做嘢好松容不迫，都係松容不迫係好啱用。
0: 係，
1: 即係嗰種即係對於所有嘅嘢可以控制到啊，唔使趕忙啊等等咧。其實你預所有嘢預早咧，件事已經好靚仔啦。
0: 嗯，
1: 係咯，即係譬如可能我哋有時會去搭車，咁啊見到前面嗰個人慢慢行，咁你又可以好似逼住佢喺後邊，哎好趕啊，跟住然之後咧就落車，咁而家咪好興都叫大家話唔好行。搭自動電梯唔好行，係咁你點樣可以令到自己唔好行？但係你趕緊時間喎，咁你咪令到你自己唔趕時間，即係你早少少。其實你早一分鐘，因為你諗下，你由自動電梯由最頂行落去，其實你都係快三十零秒啫嘛。但
0: 係
1: 如果你早一分鐘，你嗰個就係慢慢坐住個扶手電梯落去，係嘛？架車走咗兩分鐘之後有車，唔緊要，因為我預早咗五分鐘，
0: 仲有時間剩係嘛？計好數咁啊！其實咧，即係呢啲約人赴約嘅時候咧，提早咧都有人做啲調查嘅，我都覺得幾得意嘅。咁啊，分別咧啲人咧係會預幾多時間左右咧？頭先我哋都講過一啲分鐘咁樣啦。第一位係早十分鐘嘅，大概有。即系喺个调查里面咧，就九啊六个人，跟住第二位咧就早五分钟嘅，就八十八个人，然后第三位咧就系十五分钟前嘅，就23个人，咁其余咧都仲有嘅，第四位啊同第五位，第五位嘅咧其实咧佢系预一至三分钟左右啦，
1: 咁 fit
0: 系啦，咁即系都仲有啲人再预多啲嘅，但系你话多唔多咧？唔算多嘅，预三十分钟嘅有十个人啦，四十分钟嘅得一个人嘅啫，跟住一个钟嘅有两个人嘅咁样啦。
1: 咁佢应该完全控制唔到嗰个时间，因为
0: 有时预早咗咯。但系我即系喺过去睇下先，前日啫嘛，我去开会啊，都几好笑嘅。我预早咗差唔多一个钟啦，又话因为要开会啊嘛，都紧要嘅个会。跟住咧， 我系又我又唔会催人话我差唔多到啦咁样，因为谂约埋楼下先一次过上楼开会噶嘛。咁啊，到差唔多嘅十五分钟，我就啊，你大概喺边啊？不如约埋喺楼下上去啦咁样。跟住嗰个人就话，嗯，佢喺唔知边度桥底咁。我都有谂，喺咁远个桥底，一架车兜过去啊？咁样，因为佢揸车。咁我自己咧，同佢去嘅地方咧，系完全唔同。
1: 啊！即系去错地方啊！
0: 系啊，
1: 边个去错先？
0: 我
1: 哦，
0: 跟住然后咧，嗱个点解我会去错咧？我嘅去错系佢讲错
1: 哦，
0: 跟住佢自己嗰下都唔好意思，系佢讲错。我话：咦，你约我喺边度噶？
1: 哇！咁但系 你早咗几多先？嗱，
0: 我早咗十五分钟。
1: 哦，咁所以就即刻飙过去就啱啱好。
0: 我架车泊咗喺我去嗰个地方附近嘅，咁、
1: 啊、
0: 我都唔攞架车啦。我直接行过去咯，咁距离
1: 步行距离，
0: 我嘅开会时间，咁我嗰下系大概我步行，我谂我十分钟内可以行得到去嘅，咁咪极速行到去，我去到啱啱十一点咁样咯，
1: 咁啊好在嗱，所以咧几时都系话早到咧。都是有个好处，
0: 是啊，所以大家即有时又不要遇得咁问咯，因为预松时间一定是对自己是有好处的。

0: 同步呼吸周六清晨。
1: 由而家到九点，
2: 阿 Lu、
3: 洪建威，
1: 知识会社。
3: 剛才有師兄劉浩龍的綻放，很久沒聽他派歌了，今天我還想有一件事講一下，就是因為阿女剛剛開學沒多久，這期不斷收回來的東西都是推介你去哪些小學，那些小學原來做很多 leaflet send 去幼稚園的，咁啊，咪不停睇啦，咁样咁啱咧。咁呢期啲学校咧有多新闻嘅，咁啊，除咗阿 Carrie 去咗间
2: 中学
3: 嘅中学打波，我都想去睇啦。跟住就系另一间学校咧，小学嚟嘅，就侏罗纪公园咁样
2: 摆恐龙啊嘛。其实佢有两间噶，
3: 我知道我知道，即系佢有两，即系因为佢同一个。
2: 唔係，兩間唔同嘅學校，但係分別用咗相似嘅 decoration，就做佢哋學校開放日。
3: 係，咁我覺得都幾得意喎件事。
2: 多人講緊，
3: 同埋重點就是三角龍係有幾個 security 帶佢過馬路啊嘛。即系呢件事都几好笑，点解三角龙无啦啦，同埋嗰个象征度都几高啊！即系我自己觉得一个开放日去学校嗰个抌本度都几高、啊，因为你知啦，其实呢啲可以好流肥噶嘛。即系我自己做制作，我好明白啊。即系将货就价嘅啫嘛，有时同埋其实都真系市面上你能够去 book 到或者系租到嗰啲，都真系几多唔同嘅质感啊，都有噶嘛。
2: 即系以前成日谂，即系开放日咁啊，就系做啲波波啊，即系做嗰啲拱门系气球啊，
3: 系啊
2: 嗰啲嘢嘅啫嘛。
3: 即系我哋叫橡木棒嗰啲，就系嗰啲吹气喺度揈下揈下咁样嗰啲嘛。哇！但系而家咁夸张噶，所以咧，我收我自己个女嗰啲小学介绍嘅时候咧，即系我都会望下，即系望多少少，同埋见到嗰啲 group 咧，即系啲家长 group 里边咧。都會講分享翻今日去咗邊間學校睇嗰個感覺係點？
2: 係而家好興咧，我知道係好多家長咧都會聽小朋友話，因為我係細個嘅時候係唔會有家長聽個小朋友話讀邊間，
3: 係
2: 通常都係叫家長揀噶嘛。
3: 係啊，原來依家咧其實真係好唔同嘅，係會帶自己嘅小朋友去感受一下，然後問佢想邊間
2: 啊？你想唔想喺呢度讀啊？跟住個小朋友可能。就會話譬如可能去咗兩間或者三間，跟住話我想去穿梭機嗰間咁樣，咁可能個家長就會報啦。咁我哋以前細個可能即係都當係有穿梭機嗰啲啦，跟住個家長睬你都傻啦，梗係去樓下嗰間啦，
3: 最近嗰間啦，
2: 係咁樣啊嘛。咁但係而家咧就譬如你會見到有啲小學咁去個佈置就係有恐龍嘅，咁可能都想吸引啲小朋友話，我想去有恐龍嗰間啊。
3: 好得意，我自己都真系觉得好得意，因为关于呢个恐龙呢件事咧，我个女咧好深刻嘅，就系、是我曾经俾过一条片佢睇咧，系嗰啲亲子旅行带佢去恐龙，即系去恐龙酒店嘅，
2: 系
3: 跟住佢系睇咗一次嘅啫，其实嗰条片，咁我就佢话佢想去。咁我就話啊好啦，你生日嘅時候同你去啦，咁我就應承咗佢嘅。咁我就話啊，不過咧，我哋就要揾埋啊邊個邊個佢哋一齊去咁樣啦。咁大家都知道有呢件事。
2: 嗯，
3: 佢嗰個印象深刻係深刻到咩程度呢？佢同我哋邀請一齊去嘅朋友講啦，就係話佢要瞓張床，跟住然後咁我個朋友梗係玩下佢啦。咁我哋瞓邊啊？瞓地下我就唔去噶啦，咁就唔车你去噶，因为咧要靠朋友帮手车啊，因为佢知道咧我哋去亲旅行咧都系朋友嘅老公车我哋周围去嘅，咁咁佢就已经系觉得我哋要去过呢个地方就要揾谦叔叔啦咁样，咁啊跟住
2: 就俾床佢瞓仲咁，
3: 系啦，咁但系佢哋就特登玩佢，咁我哋瞓边啊咁样，跟住之后咧佢为咗有得去啊，即系小朋友都咁细个，得个三岁已经识咁样拣嘅，就系话咁啊。我俾嗰个恐龙个口嗰个你哋瞓啦，咁其实嗰张床好得意嘅，系你瞓喺暴龙个口入边嘅，佢系吸住你嘅，咁跟住然后 咁你瞓边啊？咁啊，梗系会担心佢噶啦。咁我瞓嗰张 sofa 啦，咁其实我自己睇嗰条片嘅时候，我冇留意到嗰度有张 sofa 嘅。咁其实原来佢见到嗰张 sofa 咧系啱佢瞓，所以佢咁样搭。跟住咁我
2: 俾个口阿叔叔瞓。
3: 系啦，跟住之后咧，我 friend 就话。你瞓 sofa 咁唔好，你系俾你瞓翻张床啦。我瞓 sofa， 佢话唔得噶，你瞓唔到噶。嗰、那个 sofa 得我瞓到噶啫。
2: 我留意到啊。
3: 咁跟住，然后我特登抄翻嗰条片睇啊。原来嗰张咁嘅 sofa 真系得小朋友先放到入去噶咋。
2: 但系嗰个系成一秒咁样扫过嘅嘛，哇，好犀利噶。
3: 所以咧，即系其实小朋友，
2: 即系你唔好呃啲小朋友。
3: 系啊，同埋如果啲学校咧做呢啲咁样嘅咁有心思嘅设计咧，你都唔系话唔吸引啲小朋友咧。即系如果妈咪问嘅时候咧。佢真係可能會揀㗎。係，
2: 我試過有個同事咧，就話説咧，又喺啲學校開放日。咁我開放日嘅時候咧，嗰呢間學校咧就係有嗰啲咩航空駕駛體驗啊，即係有機艙喺入邊嘅。咁後尾咧，我呢個同事入咗呢間學校啦，個就子女。咁然之後咧，我話啊點啊，係咪做得幾好？跟住佢話咧，因為嗰個航空駕駛室咧，喺佢嘅細路仔入學嘅時候
3: 已
2: 經拆
3: 咗。
2: 即係佢本身真係有一個航空駕駛嘅室嘅，真係。但係因為其實係已經可能玩咗五六年啦。
3: 係啊，
2: 咁啱啱去到佢入學嘅時候咧，就拆咗，
3: 就換啦，就已經換咗另一樣啦。
2: 係啊，不過就即係可能都有新嘅課程就真嘅。不過我見咧近排其實都有幾多學校咧係拍咗唔同嘅片啦。另外有一個咧就扮魔術嘅，有一個咧就係話有個唔知女 Miss 中意打籃球，跟住但係點知有個。真係好高 ，NBA 咁高嘅男喺度阻住佢打籃球。
3: 即係每間學校都有唔同嘅方式去表達啦。因為我都有收到嘅其中一啲係網絡上面傳出嚟嘅一啲短片，就係佢哋自己本身嘅學生去介紹翻佢自己嘅學校啦。即係譬如可能佢雖然係一個。中文的小学，但是那个小朋友是全英文地去介绍他们的学校。
2: 是，目的都是想吸引大家留意，还有想展现学校不同方式的东西，大家都有兴趣留意一下。
3: 现在先听听新闻。
4: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现在开始用 AM621 向全香港广播。在将军澳用 FM91.4， 天水围用 FM99.4，跑马地、屯门北用 FM100.9 广播。同时，我们通过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 和香港电台流动应用程式向全世界广播。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天与你谱出生活精彩。
5: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今天是2026年9月19日星期六早间的7点01分，由晚家为您播报新闻。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美国财长贝森特计划在周末期间在纽约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晤，讨论人工智能 AI、 贸易、稀土及经济等议题。贝森特发声明表示，美国在 AI 领域依然处于领先地位，美方对于讨论规避共同风险以及避免两个体系走向分歧持开放态度。他又说，预计与何立峰会谈时将讨论开源与闭源权重模型。报道指，开源权重模型是指公开核心要素的 AI 系统，用户可以直接下载并且针对特定任务进行微调。中国

0: 的开源权重模型越来越受到美国企业欢迎，因为成本可能低于闭源权重 AI 工具，例如 Anthropic、OpenAI 和其他的美国公司开发的模型。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日前回应有关 AI 的提问时表示， AI 技术发展越是一日千里，向上向善造福人类的方向就越要正确锚定，监管治理的尺度越要精准把握，防范失控的措施也越要及时完善。在北京，商务部表示，中国与欧洲之间的任何解决方案必须确保利益平衡，也必须要符合世贸组织规则及各自的国内法律，并且充分照顾双方业界利益，中方对此的立场是一贯的。有传媒就欧盟据报希望中国自愿限制混合动力汽车对欧出口，向商务部查询中方评论。发言人说，所谓自愿出口限制严重违反世贸组织规则，违背市场经济规律和公平竞争的原则，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法国总统马克龙警告俄罗斯针对法国以至整个欧洲的混合攻击威胁加剧，目的是做出恐吓，破坏支持乌克兰的努力，但结果将会适得其反，强调乌克兰局势关乎今天及未来的安全。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收报51683点，跌95点，下跌0.18%。标普500指数收报7651点，升13点，上升0.17%。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今天天晴，日间干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1-2日有几阵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79%，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
1: 听
2: 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香港5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5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
0: 星期六的早晨，用好歌来开启。
4: 每一次走过这间咖啡屋，忍不住慢下了脚步。
0: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星期六上午7点到9点，621金曲专门店，晚家用音乐开启美好的周六时光。
5: 一本不用手翻，而是听得到，令你认识各项建造业安全资讯的实用手册
6: 《建造群英安全手册》。
7: 而家嗰个平安黑，我哋喺嗰个培训嗰方面咧，我哋最重咧就系个工人嘅安全意识。喺嗰个平安黑嗰度个内容，或者一啲其他嘅强制性安全训练嗰啲内容里边咧，加多啲系一啲意识上嘅培训，系重于知识上嘅认知。
8: 更多关于职业安全资讯嘅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建造群英安全手册》。
9: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1: 有些旋律不是停在昨天，而是每一次响起都如早晨的阳光将你唤醒。
0: 在熟悉的旋律里听见时代，也听见自己。621金曲专门店，我是晚佳，星期六早上7点，陪你打开一间收藏回忆的金曲小店。
1: 621

各位早上好，早间的七点十分，你刚才收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金嗓子周璇，等花开等狼来。那么这首歌呢是有民间小调和戏曲的调韵在里面。今天呢是又是一个周六，那么今天是一个天晴的天气，日间的干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621金曲专门店，我是婉佳。在今天这三个小时的长长的直播时间当中，我们将会听到一些上世纪的老歌和本世纪初的歌曲。现在听到的这首歌是白光演唱的一首老歌《等着你回来》，不过呢，这是在2009年的时候的一个重新编制的版本。

0: 这首歌来自于贝蕾，讨厌的野猫。接着再送上这首葛兰的歌曲《燕子舞曲》。
1: 这是一个小燕子的故事。每年的春天，寒冷的日子过去了，一群一群的燕子飞回来了。看，它们回来了。

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叶枫的《我和你》，是不是有一点莺歌燕舞的感觉？这首歌呢，发行在1963年。早间的7:29，你收听到的是由晚佳在周六为你直播3个小时的621金曲专门店。在这3个小时当中，我们将会听到一些上世纪的老歌和本世纪初的歌曲。那么提醒到您的，今天依然是一个天晴的天气，最高气温倒不是太高，大约32度。随后一两天呢，就会有几阵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79%。接着一起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舒云，《好姑娘》。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生活精彩。
2: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3: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制定施政重点。
2: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3: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出发展创机遇，惠民生向未来。
4: 有些旋律不是停在昨天，而是每一次响起都如早晨的阳光将你唤醒。
5: 在熟悉的旋律里听见时代，也听见自己。六二一金曲专门店，我是婉佳，星期六早上7点陪你打开一间收藏回忆的金曲小店。
4: 六二一金曲专门店，晚家。

7:39，你收听到的是由晚家在周六为你直播三个小时的621金曲专门店，这首歌姚丽的《想你想你》，接着来听到也是一个非常有风采的歌手张璐所带来《木兰从军》。

这首歌非常非常熟悉的旋律，友谊地久天长，这其实呢是一首源自于苏格兰的经典民歌，由18世纪苏格兰诗人罗伯特·彭斯整理填词，曲调呢就是源于传统的苏格兰民间曲调，而这首歌呢曾经是美国电影《魂断蓝桥》的主题曲，因此呢在中国广为传播。那么这首这么经典的歌曲，我们还要听到另外一个版本，这个版本你可能没想到歌手会是他，来自于苏永康演唱的《友谊万岁》。

一首英文老歌 Say You Say Me。 所以呢在今天621金曲专门店最后这第一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我们要送上的是一首来自于苏小明的美丽的小树林。稍后将会是整点新闻，在整点新闻之后待会儿再回来吧，拜拜。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的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早上8:01，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新闻。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美国财长贝森特计划于周末期间在纽约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晤，讨论人工智能 AI、 贸易、稀土及经济等议题。贝森特发声明表示，美国在 AI 领域依然处于领先地位，美方对于讨论规避共同风险以及避免两个体系走向分歧持开放态度。报道又指，贝森特与何立峰这次会谈意义重大，因为美国与中国是推动先进 AI 工具发展以及这项技术在全球得到采用的两大主要力量，而稀土在科技产品制造当中发挥着关键的作用。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日前回应有关 AI 提问的时候表示， AI 技术发展越是一日千里，向上向善，造福人类的方向就越要正确锚定，监管治理的尺度越要精准把握，防范失控的措施也越要及时完善。